0: 现身每一处需要他们的地方，把平凡的小事、实事、好事改成不平凡的事业，为这古往四川电力成都高新联新桥党员服务队。
1: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的闪人的繁星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政协召开15届71次主席扩大会议，
1: 公共文化场馆延时开放，打造市民家门口的艺术空间。
0: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近年来，联合区依托宜高锦州数字经济产业园平台载体，一手培育本土特色食品直播电商，一
2: 时正通过直播链路销往全国各地。公司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他父辈靠着传统卤水手艺摆摊售，拍摄制作短视频，精准引流，店铺日订单从最初数百单飙升至如今的4000余单，
3: 截止到26年上半年，
2: 售额达6000万元。
4: 我们公司下一步的发展计划是开展国外的这种自媒体平台的一
2: 房改造的产业园，是我市首家数字经济产业园。2023年8月正式投运，占地6700平方米，先后获批
5: 为园区内加工制造、数字科创企业打造低成本、低门槛的数字化转型载体。
2: 依托产业园平台赋能，下一走向全国，联通世界，为区域全面振兴注入强劲数字动能。
1: 8月25号，市政协召开15届71次，
0: 这是贯彻全面依法治国方略、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的必然要求，是持续优化我市营商环境、激发市场主体活、健全跨部门协同联动机制、持续提升综合监管整体效能。要发挥政协职能，为打造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工程，市群众艺术馆依托品牌活动群星大课堂延时晚班暑期持续开放，以夜间延时服务盘活文化资源，细讲述牡丹花的描画技巧及背后的历史渊源与民俗文化内涵。学员紧跟老师节奏，认真做着笔记，生怕遗漏课。
6: 技艺精湛，教学通俗易懂，不仅手把手教学，还讲授作品的内涵和民俗故事。通过学习，我收获特别大，同时也感谢锦州市群众艺术馆为我们搭建这样良好的学习平台，我也将继续努力学习
0: 纹样、花鸟图案。
7: 非常感谢锦州市群众艺术馆给我们举办的这个剪纸的晚班。这个
1: 少年儿童心向党、诵读启智伴成长暑期主题关爱活动，31名未成年人积极参与，在欢声笑语中收获成长与温暖。本次活动紧扣未成年人暑期成长需求，融合红色教育、安全科普、趣味实践、暖心帮扶等简等实用安全知识，为平安暑期健康成长筑牢坚实屏障。同时聚焦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和情感陪伴需求，精心设计丰富有趣的文体实践活动，孩子们积极参与手工绘画趣味

0: 互动，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锻炼动手能力。
1: 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教育、安全教育、心理关爱等系列活动，知密知牢未成年人关爱保护网络，用心用情守护每一名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0: 近日，北镇市开展私设停车障碍物违停违建专项集中整治行动，重点针对小区周边被街小幸福感、安全感。接下来请看一组简讯。日前，市农业部门组织农技专家深入各县市区田间地头，提出系列田间实用技术指导意见。度天文大潮窗口期，潮差增大，滩涂大面积裸露，笔架山等海域迎来最佳赶海时节，海边滩涂变身市民与游客的休闲寻宝乐园。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2: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0: 随时收听。

0: 我是乐迪，每时每刻准时。
1: 哦，你怎么了？
0: 大家这是怎么了？你怎么能在家里抽烟呢？看看你的家人，身体都不舒服了。
2: 怎么会这样？
0: 大家赶紧到室外通风的地方休息。呼叫总部，这里受到二手烟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3: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0: 看，小爱和小柔，
4: 交给我们吧。超级净化，
5: 超级听诊器，
4: 因为二手烟、衣物、家具等附着的三手烟，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损伤。
6: 我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7: 超级任务完成，
6: 一人吸。
8: 他们靠匠心执着与时代竞走，用创新的态度牵引求知的渴望。他们把成人之美感念施恩，逐梦前行。

0: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1: 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当然是为你好，要听医生的话。我得再去查查，看你有没有什么其他的私藏。
1: 哎，世兰啊，你不是说你妈病了吗？怎么脑筋还这么好啊？我藏了几瓶酒，她都知道。
2: 病了呢，是病了，但这病监督您还是够用的。只是她不监督您的时候啊，可能就不好说了。不过他这病啊，时好时坏的，指不定过段时间严重了，就不能来看你们了。
1: 是啊，我们都老了，哦，现在是你们年轻人的天下了，啊。
2: 所以我们年轻人对您的关心和要求，您就听着，就别喝酒了。再说了，您儿子在外面，那怎么踏实啊？那您不得自己健健康康的、平平安安的？他才能在外面安心呢。
1: 哎，我以后多注意啊。哎，
3: 南县呢？地震仪，石兰来了。
0: 我们一家没有病人，穿着个白大褂，这晃得我眼晕。
2: 燕飞，哎，这我上回去省城。给你们带点点心，
3: 哎呀，这怎么好意思呀！
0: 哎呦，吃不起啊，吃了还得交钱。
2: 行，什么都没带，你看，是不是？就是来看看你，干嘛？没了。
0: 哎呀，我看见你这个白大褂我就晕，眼晕。
2: 姚伯前段时间病了，你知道吧？急性胰腺炎，我把他送去医院了，前后花了10000多，自己只掏了不到3000。所以他回来以后一直说心能和好，一定要号召大家努力积极配合交钱。
4: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实际上帮你减轻就诊的费用压力，如果住院的话，至少能报销70%呢。
2: 我把衣服脱了，你别拿我当医生。你说这年头挣钱都不容易，我知道你觉得这2年交了钱没用上，心里不舒坦。但你想想，这没用上才好呢，说明家里人健康呀。那健康不比什么都重要啊？要我们换个话说，石奶奶这个年纪，你敢保证什么时候没个病病痛痛？到时候你要真需要了，你又没有，你可怎么办？好啦，给。其实你想交，就是舍不得那钱。新农合的费用的确也提高了，但是咱们报销比例也提高了。你像糖尿病、高血压这种基础病，还有癌症这种大病，都纳入了报销范围。大病的报销额度也提高了。反正这该说的话我也都说了，你好好琢磨琢磨。
3: 诊所还忙，我先回去了啊。
5: 哎，慢点啊，石兰。

0: 那点心挺好吃的，
1: 一会儿去试一试啊。
2: 要不你给我说说这个西农河还有啥好处啊？
1: 嗯，

0: 菜快好了。
1: 跟你说了，
2: 不要让你再干这些事了。
1: 哎，干什么呀？你妈还没傻到那个地步，连个菜都做不了了。
3: 那也得注意，你看着去。
1: 你别把我刀收起来，真的做不了。我现在能给你做的就这些了，还有啥呀？
3: 你现在能踏踏实实的读个报、看个书、溜溜弯、陪我上个班，真的就已经够了。
1: 好了好了好了，去洗手，妈还有事跟你说。嗯，
3: 那你先把这个戴上。
1: 这什么呀？
3: 我新买的智能手环。
1: 什么智能手环？
3: 戴上它呢，就能监测你的血压和心率，我都已经调试好了。超出正常值范围，它就会警报的。
1: 咱家有血压计，又乱花钱。行，快去洗手吃饭吧，我把菜盛出来。嗯。

0: 我决定宣布一件事情，
1: 这还打草稿了，得多大事儿啊！
0: 速点杨慧妮同志计划表：第一，照顾好自己，替柳石兰减负，严格按照柳石兰的计划表执行；第二，协助柳石兰医生日常的诊所工作；第三，让柳石兰尽快恋爱、结婚、生子。
1: 哎呀，您这该歇就赶紧歇了啊！别瞎操心，哪有空恋爱？
0: 你着什么急呀？妈今天想了一个下午了。哎，你我都是医生，咱俩都知道，我这个病啊，它只能更快，不能好转了，对不对？所以呢，我觉得吧，我对你来当知医这件事情表示尊重。
1: 嗯，尊重就好，我表示很欣慰。
0: 那你是不是也替我考虑考虑啊？那我要是不工作了，我干什么呀？你看人家像我这个年龄的，不都抱着孙子共享天伦之乐？我要是没有事儿干，那对我的病情也不好啊。
1: 这是两码事儿，啊，结婚再说。
0: 哎呀，你这个孩子，妈妈不是怕你一个人孤孤单单的吗？万一有一天妈真把你忘了，你说，妈对不起你啊。之前，妈妈都……
1: 妈，您说，其实咱俩像现在这样能天天在一起，挺不容易的，真的。您就别老对不起来对不起去的了，有什么对不起的？听得我耳朵都快起茧了。
0: 好，那么妈就暂时。
2: 哎，妈，你在呢？
0: 啊，
2: 正想说问问你这堆资料。你说这个表，
3: 哎，那个，杨医生，一会儿我还要走，那个蓝莓专家找我商量补救损失的事儿。
1: 去吧，人等你呢。
3: 嗯，你要有什么事儿，电话联系啊。
1: 啊，
3: 微信也行。
1: 我知道。
3: 嗯，行，那我走了。
0: 海洋。

0: 在刚才那个文件夹里。
1: 哦，好。
0: 行，来吧。
2: 哎，累死我了。
0: 辛苦海大书记啦。
1: 别，这还是多亏了杨医生这么多年努力工作。你说把那么复杂的病例记这么清楚，所以啊，电脑才没那么复杂。
0: 你说我这云上村医的试点，等系统再一运行，再把档案往上一传，就真的能解决我们村医任务重、村民看病难的问题了。
1: 嗯，没错。其实现在啊，还有很多人户籍记忆，那很多小病拖着拖着就变成大病。所以你现在啊，这个办法你到底是怎么想到的？
0: 哎呦，还不是靠我们海大书记鼎力相助。
1: 所以你就放心啊，等着上线使用吧，啊。
3: 兰兰，哎呀，这都几点了，你俩是用这样的方法？哎呀，见过世面的年轻人就是不一样。我可以退休了，
1: 挂上啊。
3: 哎呀，厉害了，看来我真得退休了。来，坐。
1: 啊，好。哎呀，真丰盛啊。
3: 啊。请海书记正式的吃一顿饭。
0: 坐呀妈。
3: 不，我要跟海书记汇报一下工作。
1: 坐着汇报。
3: 不，我站着，我这样正式一点。

0: 忘了就一会儿再会吧。
1: 不，柳石兰同志头脑聪颖，马上就要就读于贵州医科大学博士临床专业。他在工作中一直都非常优秀，多年被评为优秀党员先进工作者。嗯，你不要打断我，我就忘了。嗯，他一定能够在村医的岗位上恪尽职守，务实敬业，夙业在公。人家海洋数据这么优秀，柳世兰同志，你要向海洋同志看齐。
0: 我看齐，你先坐下吃饭。
2: 不，不吃饭。
1: 你们先别着急，要不然我又忘了。我是说我现在这个病，我时好时坏啊。我这个脑子现在不受自己的控制，这个思想我，那个就是要。刚才我们已经把那个诊所的事儿说完了，我还想跟你托付一下膏药村的工作。嗯，这个膏药村吧，你看也包括刘医生在内哈。
0: 刘备托孤啊。
1: 我们家石兰呢是这样，她出去的早，在村里没什么朋友。你们两个年纪相仿，又是工作上的搭档，还是得多照顾照顾她。哎，石兰。是吧？海洋也不容易，你也多关心关心他啊。你们两个就……
3: 啊，行，白医生，你放心，膏药村和柳石兰交给我，我肯定站好最后一班岗，绝对不辜负你的期望。
0: 海洋。看来不饿呀、啊，不吃饭回去。
1: 吃，当然吃了，来来吃吃吃吃。吃吃吃

0: 事吧？报警了吗？
1: 打电话了，还在路上呢。
0: 你给我，你看看还是在家里。
1: 好。来人啊，救火啊！
0: 你别进了，别进了。
2: 快来人啊，救火啊！
1: 还在乎找那儿叫什么？

0: 快点！刘医生，小心啊，小心！刘医生，
1: 小心，小心！
2: 小心，小心！
0: 快点，快点，
1: 慢点，慢点，放下，慢点，放下！
0: 怎么搞的？
1: 我们家着火了，喊出去来救火，军导在里边了。
0: 哎呀！

0: 张嘴，张开。
1: 啊。就是烟太大了，然后我冲进去的时候憋气憋时间长，缺氧就晕了。
0: 我说你啊，是村里第一号带头人，但凡你要出点什么事儿呢，乡亲们欠你一屁股债，找谁要去啊？
1: 蓝莓基地新的育苗已经开始了，然后被烧坏的蓝莓，因为我弄了农作物保险，保险公司会赔一部分。然后剩下的那些，就我自己出钱赔给乡亲们。
0: 我就那么一说，还真跟我上纲上线了。以后啊，再有这种事儿，别自己带头往里冲。专业的事儿要交给专业的人去做，自己的人命最大，听到没？
1: 知道，刘医生。

0: 今儿不吃晚饭吧？
1: 今天呢，妈妈这心情有点复杂。
0: 你哪不舒服？要不要去医院？
1: 不是，不是因为这个，妈是想说，你看妈也挺着急的哈，你催着你解决个人问题，但是你也不能太激进了呀。
0: 我怎么激进了又？
1: 今天，诊所里面都发生了什么事儿啊？
0: 给乡亲们看病啊。
1: 还有呢？
0: 哦，今天海洋好像救火的时候熏着了，然后晕了，就送过来急救了。
1: 然后呢？
0: 我检查了一下，然后做了简单的急救，就没事了。
1: 不，后来又没别的了。真的没别的了。那人家柱哥过来跟我说，你们两个在诊所门口众目睽睽之下，你们接吻了，是不是？啊，
0: 爸，您也是医生，您应该知道什么叫人工呼吸吧？
1: 哎呀，原来是人工呼吸呀！妈还以为怎么了呢？但问题就是注意点场合，注意点影响就完了。
0: 你小女婿是不是想疯了？我告诉你，是谁都不可能是他海洋。我俩那就是叫纯洁的工作关系。
1: 海洋这孩子挺好的，哎，不是，海洋他真的挺好的，妈也挺喜欢他的。你们俩就注意点影响就行了啊。

0: 干嘛呀？
1: 啊，找你啊，然后还得找杨医生一趟。
0: 就穿成这样？
1: 啊？
0: 你是不是今天被火把脑子烧了？要不要去医院检查检查？
1: 谢谢你救了我，但是啊，婉儿对不起你了。
0: 有什么对不起的？我是医生，你是病人，我救你天经地义的。
1: 对不起，我会负责的。
0: 你想怎么负责呀？
1: 找杨医生说去啊，尽我该尽的义务，履行我该履行的承诺。哎呦，
0: 你是我的病人，我对你负责是应该的，你不需要对我负责。
1: 不是啊，你不懂吗？
0: 大家说话就说话，上什么手啊？
1: 算了，给杨医生说去。但是不要管别人怎么说，也不要相信他们怎么说，相信我就够了，好吗？
2: 海洋啊，其实石兰呢特别好，心很善良，她就是那个坏脾气，她的性格
1: 我包容，我接受。
2: 那就好，那就好，太好。
0: 你俩到底在聊什么呀？已经聊得够久了。
2: 大人说话，你小孩先别插嘴啊！
1: 哎，杨医生，我要聊点秘密。
2: 对，秘密。
0: 我说大家都是成年人了，能不能成熟一点？别这么幼稚啊！妈，您是个医生，虽然您退休了，但起码的职业素养还是有的吧？
2: 我有啊。
0: 海书记，我妈这是病了，怎么的？你也病了？跟我妈还聊这事儿？您觉得聊得明白吗？啊！
2: 哎呀，你这孩子怎么？你看我说对了吧？
1: 包容。
0: 啊！我不吃药了，走。
2: 干什么？
3: 吃药了？
2: 干什么呀？
3: 到点了。
2: 灯下的母亲是想望中崛起的大山，春去秋来，一半太阳，一半月亮，农事年年茂盛。

0: 日子寂寂醇香，那铺满阳光的山。
1: 是啦，杨医生。
0: 哎，
1: 是啦，有个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我婆婆最近身体状况好像不太好，整个人瘦了很多。
2: 知道什么原因吗？
1: 好像和我一样，也是有个肿块。
2: 是不是上回让你们去医院检查，你们都没去？
1: 这大家邻里邻居低头不见抬头见的，怕传出去不好听啊。
2: 这是看病，又不是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
3: 地震，忙着呢。
2: 来啦。
0: 哟，哎呀，你小宝贝儿在这儿。
2: 哎，坐，
0: 好。给奶奶看看。哇、哦，
2: 叫奶奶，
3: 叫奶奶，早着呢。
0: 我怎么觉得你最近又有点瘦了？
2: 哎，这段时间吃的少，省粮食了。
0: 到了这把子岁数啊，身体啊毛病也有不少了。
2: 哎呦，杨医生，你上次来啊，我说的那个话，我真不是故意的。我这个人啊，这个嘴啊，它就是直，你别放心上啊。你是好人，你肯定长命百岁。
0: 我不会放在心上的，我还不知道你。你这性格就是这，什么都藏不住，刀子嘴豆腐心，脾气急。我跟你说，少发脾气对身体不好，知道吗？我听石兰说了，女性农合的钱也交上了。
4: 上一回义诊，他们过来做乳腺筛查，做了吗？
2: 哎呀，来了个男的，那多不好意思啊。
0: 你呀、啊，这老观念旧思想是不是该变变了啊？你看我，说不退休，这不也退了？不让施兰当村医，他这不也一直当着呢吗？要与时俱进，我们得改变观念。还是要早检查检查，对自己也是个保障啊。
2: 杨医生，我知道你是来劝我去医院检查的，放心吧，我会去的。

0: 见了。哎呀，水恩怎么样？
1: 好着呢。跟你小时候吧，特别喜欢洗澡。每次一跟你洗澡，你就不来不能去，把盆里的水弄得满哪都是。那时候你爸还说，我每次出诊的时候，你都拿着个小板凳，就坐在平台上等着我。困的呀，小脑袋都滴里当啷的，就是不肯回去睡觉。
0: 那时候你忙啊，要是晚上不等你回来，一天都见不到你。我爸也想你啊，他呀就在家把所有的事儿都包了，不给你添一点麻烦。
1: 真的，你爸真是个好人。妈妈十岁的时候才上学，上完了卫校啊，我想到城里面继续去读书。哼，你家跟外婆就不让，他们说一个女孩子家读那么多书干什么呀，你还不就嫁人吧。你都不知道我有多想上学，所以我就觉得特别委屈。那天下着大雨，我就跑到村口自己躲在长廊里面嗷嗷的哭。后来是你爸拿着一把伞过来，他跟我说，我娶你，我会对你好的。后来我们很快就结婚了，也没办婚礼，就是两家人在一起吃了个饭，两床被子放在一起，就这么过了一辈子。所以啊，兰兰，妈妈其实特别希望你能找到一个像你爸爸那样疼你、爱你、懂你的人。海洋倒是有股子傻劲儿，跟你爸挺像的。
0: 妈，这现在有我在，您就踏踏实实的享受现在的生活。您当了一辈子医生，一辈子能干好这一件事情已经很厉害。您现在要做的就是好好退休，好好休息，好好养病，好好享受。让我伺候你，回头等我跟海洋的云上村医做好了，我就有空带你出去转转。
1: 妈妈这一辈子啊，真的很幸福，没什么遗憾了。
0: 所以你就别瞎操心了啊！

0: 是啊，你看我这咳嗽的毛病，一到这个季节，它就犯病。
1: 我先给你检查一下。吸，呼，吸，呼，吸。我估计啊，不是单纯的上呼吸道感染或咽炎。你拍过胸片吗？
0: 没有，因为我家是做鸟笼子的，吸了这半辈子的锯木灰，你说轻微的咳嗽吧也正常，可最近越咳越厉害，也不想吃东西，人也瘦了，也没精神。
1: 您平时在家吃饭都分餐吗？就是盘子、碗、杯子这些分开吗？
0: 哦，分着呢。因为我儿子在城里边做生意，也不知道打哪儿学来的养马械，在家里啊还要公筷、公勺、公盘的，可讲究了。那我小孙女她吃饭的用具啊，都是她自己专门用。
1: 那就好，这样，下午我去医院接我妈，您啊跟我一块儿去，也做做检查。
0: 不行不行，不能再麻烦你们了。那还有小诺诺，没人看管呢。
2: 王奶奶，
0: 哦，石兰来了。
2: 诺诺画画呢。哎，戴上口罩吧，好不好？嗯，爸爸。咱呢，在家还是把口罩戴上吧。
0: 没事的，时好时坏的，
2: 咱还不确定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咳嗽呢。家里有孩子呀，还是注意点好。下午带你去医院里做一个 X 光的检查，确认一下。身上这些金属物品就不能带了。
0: X 光是什么东西呢
2: ？X 光就是一个基本的肺部检查。确认一下咱们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咳嗽。

0: 治好病了，您才能照顾他，不是？家里这么大的产业，离不开您这主心骨，还得保证自己健康。那，
1: 弄得咋办呢？交给我吧。
0: 那可就麻烦你了。应该的。
1: 志志，哎，对不起，海书记在吗？在呀。你这怎么了？当一天男保姆呗。我这一堆事儿呢。闹腾呢，海书记说不行，他解决不了咱的问题，走吧。
0: 来，我什么时候说没办法了？
1: 我今天要带他奶奶去县里医院看病，还要接我妈。他奶奶估计是肺炎，怕传染，又不敢送幼儿园。你说送哪儿吧？
2: 你什么时候回来啊？
3: 看病的事儿谁知道啊？
2: 奶奶，
0: 今天叔叔心情不好，你要不要安慰安慰他？
2: 那你要不要跟叔叔说点什么？
3: 姐姐最好的叔叔。
2: 全世界最好的叔叔啊！
3: 没想到我在你心里地位这么高啊！那姐姐还说什么？咱们说好的，不能都告诉他，是不是？
2: 是。但是姐姐说，如果你做了爸爸，一定是个特别暖的好爸爸，就像姐姐的爸爸那样好。好爸爸？那你这么说，叔叔就开心了。
1: 你跟叔叔在这上班，叔叔照顾你挺好吧？好啊，哎呀，哎呀，真乖。嗯，东西都给你准备好了，放这儿了。嗯，啊，还有这个，嗯，这个拿着。哎，我吃完了再给。
2: 嗯，我是真没想到，你这么关心我的未来啊。
1: 少嘚瑟，今天先把它带好了再说。
2: 跟姐姐再见。
1: 拜拜，乖乖的，
2: 注意安全啊！给杨医生带个好，我跟姑娘等你回来。走吧，上班了。

0: 王奶奶，
1: 啊，
0: 检查结果出来了，
1: 是非活动性的肺结核，问题呢不是很大，不太感染，您就是年纪大了，抵抗力下降，所以才会染上病，积极配合用药治疗，应该很快会好转。
2: 哦，是是，
1: 我一会儿去接我妈，您呀在这等会儿我，好不好？
3: 哦，好好，
1: 行。
4: 阿姨，你要注意身体，要保持愉快的心情。
5: 好，
4: 没事儿呢，多出来走一走，锻炼锻炼身体。哎，石兰，你来了，那你们先聊吧，我先走了。
0: 谢谢啊。
4: 不用谢。
5: 好。
0: 还记得我吗？
2: 记得。
0: 记得，咱们就回家。
2: 回家？石兰和他爸还在我家等着我呢。
6: 他爸也在啊？
2: 在呀。他爸吹芦笙吹得可好听了，是一个特别好的人。我忙不在家，都是他照顾石兰。快回家，
6: 回家。

0: 王奶奶，吃药上有什么不明白的，随时问我啊。
1: 啊，谢谢啊。
0: 妈，王奶奶，您先回去，我一会儿把农奴给您送过来。
2: 啊，妈，
3: 钥匙呢？
0: 这儿，我这儿。
3: 啊。
4: 哎呦，我天，怎么咋回事？
3: 怎么了？怎么了？
4: 发烧了！发烧了！
3: 发烧了！发烧了！石兰发烧了，怎么弄的这是？兰兰没事啊，妈妈来了，妈妈给你看。
4: 这糊涂了。
3: 妈妈在，你别怕啊，妈妈给你量一量看。
1: 我来吧。

0: 医生，我女儿的青霉素过敏，我会注意的。兰兰，
1: 走，你出去吧，啊，不打扰人家，走走。
0: 哎，医生，他要是醒了想我了，你就给他块糖吃，
1: 我没带呀。
0: 我有，他喜欢吃糖。
1: 人家有啊，他有。
0: 放心吧，史兰娜，一定会没事儿。来，坐。这孩子呀，从小身体就弱。我还记得我当初捡到他的那一天啊，他就是被包在一个小花被子里边，小脸通红的。
1: 啊？
2: 你忘了吗，施主任？你们的故事是我们创作的，很多的事情是站在对方的角度。如果比方说站在你的角度啊，我是医生，你们来看病就好了，对不对？不是说我非得要怎样怎样，但是呢，你站在对方的角度去考虑，他们愿不愿意？
3: 他们能接受你是什么样的方式来跟他们讲？或者是做什么样？我觉得这个太难了。得将心比心，然后以心换境，这么一个方式，大家才会能去理解你。我无所畏惧。我作为一个小小的职业，我也做不了大事，做不了大病，最起码我可以给你筛查和胃病。
4: 记得四个月之初，四个月的关心很多，改变了一切，都改变了。我在胃里是生的他，
5: 生完三天就开始犯病。
4: 那您背着他出门是什么时候开始？
5: 就三十几天。
3: 你不要哭妈妈，我告诉那些了，这是不容易，我感谢你。

0: 诚信是街头巷尾的安心，是市场交易的公平。
1: 诚信是辽宁人的底色，是振兴路的明灯。
0: 弘扬诚信文化，建设诚信辽宁。

0: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24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辽沈战役纪念馆红色严雪点亮别样假期；我市社区书屋、城市书店成为市民纳凉阅读的优选之地，尤其受到暑期孩子们的青睐。照片里的故事，李欣怡《格桑花下的朗诵逐梦录》，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作品展播，历史荣光，红色救护英雄乔恒志。
0: 暑期以来，我市红色文旅热度持续升温，辽沈战役纪念馆成为。

0: 亲子出游、研学打卡的热门目的地。纪念馆通过延时开放、周一不闭馆、优化讲解服务等暖心举措，全力提升参观体验，让广大游客在沉浸式参观中感悟红色历史，传承红色精神。
1: 走进辽沈战役纪念馆，展厅内人流有序，氛围浓厚。除本地游客外，还有众多外地游客慕名而来。不少家长带着孩子驻足文物展区，聆听革命故事，在实地研学中接受红色教育，厚植家国情怀。
2: 利用暑假期间，今天跟着爸爸妈妈来到辽沈战役纪念馆，看完展览，我内心很受触动。革命先辈们不怕牺牲，才换来我们现在安稳幸福的生活。我要记住这些英雄故事，珍惜当下美好生活，好好学习，长大以后做对国家有用的人。
1: 为适配暑期参观高峰，辽沈战役纪念馆创新开展多样化主题活动，全力激活红色教育资源价值。
3: 暑期文旅市场火爆，辽沈馆游客热度持续走高，大量家庭亲子游研学团队前来参观。那今年暑期呢，我们充分发挥红色第二课堂作用，推出了暑期小讲解员培训、返乡大学生实践活动、夜游辽沈沉浸式研学等20余场主题活动，面向青少年呢开展实景体验、讲解实训，推动暑期红色教育走深走实。
1: 这个夏天，辽沈战役纪念馆以实景课让广大游客在行走中感悟历史，汲取力量，让红色心火生生不息，代代相传。
0: 立秋之后，暑热依旧未消。我市社区书屋、城市书店凭借清爽舒适的环境、丰富优质的读物，成为市民纳凉阅读的优选之地，尤其受到暑期孩子们的青睐。
4: 走进位于临川路的锦州樊登书店，凉爽气息扑面而来，阅读氛围安静浓厚，免费阅读区域指引标志醒目，为市民阅读提供便利。记者在现场看到，宽敞的阅览区内座无虚席，不少学生结伴伏案学习，也有家长带孩子一同品读书籍，大家手捧书本，在清凉环境中尽享阅读乐趣。据介绍，每天中午至下午时段为人流高峰期，正值暑期，许多孩子乐于来这里沉浸式品味书香。
5: 正值暑假，我带着孩子来到家附近的书店看书，这里既有免费的图书可以阅读，又可以享受舒适纳凉的环境，孩子非常喜欢来到这里看书，提高孩子的阅读兴趣。
4: 在临河区流花街道盛世新城社区书屋，这里人气满满，书香氛围浓郁。孩子们在社区书屋自由挑选心仪的图书，自主阅读。社区工作人员和大学生志愿者贴心值守，为孩子们免费提供清凉饮水，细致做好后勤保障服务。为丰富青少年暑期生活，传承红色基因，社区依托阅读阵地开展红色宣讲活动。老师结合锦州红色资源，生动讲解锦州红色遗址、锦州解放历史等内容，大家认真聆听，全神贯注。宣讲结束后，老师带领孩子们开展红色诵读活动，让大家在朗朗诵读声中触摸历史，厚植家国情怀。据了解，盛世新城社区持续深耕便民文化服务，常态化开设老年学堂、青少年公益课堂，配备充足的少儿读物、红色书籍、文史养生类图书，社区书屋长期对外开放。
6: 我们社区打造便民纳凉休闲阵地，免费为居民提供充电、饮水、就餐服务，开放社区读书角，依托常态化志愿服务，持续开展惠民行动，让居民在清凉环境中浸润书香，真切感受社区的暖心关怀。
4: 一处处阅读阵地，把避暑纳凉与文化服务融为一体，让市民在盛夏寻得一方静心之所，也为暑期生活增添浓浓的书香底色。
0: 时光流影，成长有声，每一张定格瞬间的照片都藏着不为人知的坚持与努力。舞台上的从容绽放，闪闪发光，从来都不是偶然，而是日复一日的打磨与沉淀。一次朗诵经历，一场自我突破，一段向阳成长的旅程。今天就让我们跟随一张珍贵的舞台照片，聆听静三小学李欣怡同学。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月。一张照片定格瞬间，藏着一段努力成长的故事。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啊是李欣怡。一张舞台朗诵照片的背后是日复一日的坚持啊。现在让我们共同欢迎小欣怡。欣怡你好。
1: 主持人你好，大家好，我是静三小学五年一班的李欣怡。
0: 嗯，特别漂亮的一个小姑娘，而且还带着漂亮的小酒窝来到我们的演播间。那欣怡，咱们背后有很多照片哈，这个照片呢记录了很多的美好。当时是什么样的场景还记得吗？是在你比赛的时候还是日常的时候，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
1: 这张照片拍摄于去年花语行赛事的现场，紫色的舞台灯光洒在身上，我穿着一身藏族服饰，正在从容地朗诵永远的格桑花。这场比赛我一举斩获了华语行赛事的一等奖，而这一刻也记录了我长久努力换来的结果。
0: 嗯，不愧是这个口才了得的孩子哈，也不愧是获得一等奖了，听起来呢是熠熠生辉发光的一个状态。那这样的一个一等奖的背后，一定没有看上去那么轻松很自如的就得到它，或者是很容易的就得到它。那么在备赛阶段的时候，你有没有遇到哪些难题呢？
1: 确实遇到了不小的难题。刚开始朗诵时，我的肢体动作不到位，不能将情感完全融入到肢体动作当中，不能完美的将进藏女兵的赤诚表现出来。为了突破瓶颈，在老师的指导和妈妈的陪伴下，我开启了日复一日的练习，逐字琢磨语气，反复调整抬手、站姿等每一处细节。每当我想要松懈的时候，妈妈就会鼓励我，并帮助我理解故事背景，让我读懂了格桑花所承载的坚守与奉献，慢慢走进人物内心。
0: 嗯，那也就是说在整个备赛的过程当中，你也会觉得自己很用心，或者自己没有调整好的时候呢，也要尽心尽力的再一次的调整，达到一个更高的水平，是吧？
1: 是。
0: 嗯，那比赛当天的时候，我们在登台之前哈，你的心态是怎样的？哎呀，是很激动，有点小紧张，还是忐忑，还是我能行，什么样的状态呢？
1: 后场的时候特别忐忑。看着每一位选手依次走上舞台，紧张感扑面而来，手心一直在冒汗。我只能在内心默念稿件，心想排练要点，努力平复慌乱的心情。
0: 嗯，那这是在登台之前的一种状态。那当你真正的站在这个舞台中央的时候，握着话筒，那一刻你心里在想什么？慌不慌？
1: 站上舞台，我深吸一口气，试着不去纠结名次的好坏，全身心投入到故事当中。舞台灯光亮起，我舒展排练许久的动作，完整演绎永远的格桑花，尽力呈现出作品动人的意境。
0: 嗯，那你想过吗？自

0: 语言艺术这条路对我来说才刚刚启程，未来我会带着这次比赛的收获继续向前，用心诵读，把更多温暖动人的故事传递给大家。
1: 看得出来孩子是非常自信的哈。你看我们在这个现在交流的过程当中，就体现出孩子的这个口才了。看来你也非常喜欢这个主持口才，对不对？
0: 对。
1: 平时呢，是不是也会参加一些类似这样的活动呢？除了咱们刚才提到的那个比赛之外，还会有其他的一些这个活动参加吗？
0: 当然会有，比如说我们学校的主持活动，还有我们班级的联欢晚会，都是我及一些同学们来主持。这也让我收获了特别多的自信，也让我能踏上更高的舞台。
1: 有的时候，比如说这个升旗仪式之类的哈，也都会看到你的身影吧。
0: 是的。
1: 好，希望你能够越来越好，越来越优秀。
0: 谢谢。
1: 不客气，那说的是特别好哈。我们也知道是星光不负赶路人，所有从容绽放的瞬间都是源自于台下默默的坚持。感谢我们的小心怡和我们共同分享了照片背后的成长故事。观众朋友们，本期节目到这里呢，也就全部的结束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与守候，我们期待下期再见。
2: 白衣执甲行，热血护战友。红色救护英雄乔恒志于硝烟之中穿梭，以医者仁心拯救生命，用责任与担当诠释初心。今天的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第五季作品展播，锦州市实验学校关美轩将为我们讲述这位救护英雄的动人故事。
0: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是关美轩，来自锦州市实验学校5年13班。今天我要为大家讲的是红色救护英雄乔恒志的故事。有这样一位青年，用热血青春铸就了永恒的精神坐标。他以卫生员的身份走向战场，却用生命丈量出信仰的高度。他以超越常人的勇气与信念，在战火中完成了对英雄二字的终极诠释。他就是红色救护英雄乔恒志。1929年，乔恒志出生在辽阳地区的一个贫苦农家，幼时给地主放猪，13岁被日军强征为劳工，饱尝旧社会的压迫。日本投降后，16岁的乔恒志加入东北人民自治军，成为一名通讯员。因表现突出，1946年他被选派至一训班学习。次年结业后，担任东北民主联军3纵队9师25团2营6连卫生员，并于同年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1948年秋，锦州攻坚战打响，3纵队主攻锦州西北方向。6连在夺取火车站后，继续向南推进时，突然遭到国民党军密集的火力封锁，伤亡急剧增加。眼见战友接连负伤，乔恒志毅然展开战场救护，背着伤员在炮火中往返穿梭。当他抢救至第25名伤员朱春福排长时，钟鞭体力透支晕厥，朱排长轻轻地用手把他摇醒。他见排长被他摔在一旁，非常自责。他说：“朱排长，我太对不起你了，摔疼了吧？”朱排长见苏醒过来的小乔，刚睁开眼想到的却是自己，非常感动地摇摇头说：“小乔，我不要紧，你太累了，应该歇歇了。”乔恒志却坚定地说：“不能歇，这是我的职责，还有伤员未救下来呢。”说完，他再次艰难地站起身来，背起排长就向营地走去。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这个单薄的身影始终在弹影中奔驰，累计救护56名伤员，相当于全连半数兵力。数字背后，则是他无数次冒着生命危险的冲锋陷阵。 当连排指挥员相继伤亡，他主动切。

挥，率领余部击退国民党军三次反扑。通讯员负伤后，他凭借过往经验穿越火线传递战况，从白衣天使到战场指挥，这个19岁的卫生员创造了战场奇迹。战后乔恒志荣记两大功，并被授予红色救护英雄光荣称号。1950年，乔恒志出席了在北京召开的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会后他就立即奔赴抗美援朝的前线。10月6日，在朝鲜平洞战斗中，他身负重伤仍坚持战斗，最终不幸牺牲，时年仅21岁。乔恒志用21载短暂年华，在战火中淬炼出永恒的精神火种，从烽火硝烟到岁月静好，变的是历史场景，不变的是刻进民族基因的担当品格。真正的英雄主义从不囿于特定时空，而是每个平凡岗位上永不生锈的螺丝钉精神。当14亿人的坚守汇聚成海，便是对英雄精神最壮阔的传承。

0: 为扎实推进2026年暑期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工作，严格落实应贷尽贷、应助尽助惠民原则，持续筑牢教育公平底线，全力保障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安心求学、顺利入学。近日，市教育局深入易县、临海市一线，实地调研生源地助学贷款办理工作。调研组先后走进两地学生资助服务大厅，实地查看窗口运行秩序、业务办理流程及便民服务保障落实情况，详细听取属地助学贷款办理进度、政策宣传覆盖、问题线索处置、风险防控管理等工作汇报，认真查阅相关工作台账。同时，与现场办理业务的学生家长面对面交流，倾听群众诉求，了解办事体验，精准掌握基层工作实情。下一步，锦州市教育局将持续下沉调研，动态跟进各县市区助学贷款推进情况，持续优化惠民服务，夯实民生保障，用心用情办好教育惠民实事，全力护航每一名困难学子逐梦前行，圆梦校园。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青年工作重要思想，扎实推进大学生返家乡社会实践活动走深走实，引导辖区青年学子扎根基层、锤炼作风、实干担当、服务家乡，西门外社区联合古城街道团委、古塔修远志愿服务队举办大学生返家乡党团课暨实践总结大会。活动伊始，社区开设专题党团课，围绕新时代青年使命担当、基层工作履职规范、实干作风培育养成等重点内容开展系统化宣讲。授课强调，新时代青年生逢盛世，肩负重任，是基层建设与社会发展的核心生力军，号召全体返乡青年学子坚定理想信念，摒弃浮躁功利心态，锤炼严谨细致、求真务实的过硬作风，在基层工作中主动靠前、积极作为、狠抓落实，确保各项工作落地见效。下一步，西门外社区将持续联动古城街道团委、各类志愿服务队伍，常态化搭建集理论学习、实践锻炼、青年交流、志愿服务于一体的综合性成长平台，持续做优做实，做强大学生返家乡社会实践特色品牌，不断凝聚青年合力，激活青年动力，引导更多辖区青年学子扎根基层、深耕故土、勇毅奋进，以实干笃行，书写属于新时代青年的精彩答卷。
1: 好，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收看，再见。

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

0: 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
0: 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
0: 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4: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

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这孩子呀，从小身体就弱。我还记得我当初捡到他的那一天啊，他就是被包在一个小花被子里边，小脸通红的。
1: 嗯？
0: 你忘了吗，石主任？那天是你开着拖拉机把我们娘俩接回来的。
1: 在哪儿啊？
0: 县医院呢。我带着咱们村的乡亲去县医院做检查，一出来的时候就看见他躺在长椅上，他太可爱了。我当时想，你说谁能这么狠心，把一个这么可爱的孩子就给扔了？他在那个长椅上，一直冲我挥着手，我走过去，就把手轻轻地放在他手上。他就把我的手紧紧地抓住了，那一刻我的心呢，就像被开水烫了一下，一下子就化了。老天对我好，在我最绝望的时候，送给了我一件最好的礼物。那一刻我就在想，我不管他的亲妈妈是谁，我一定要当这个孩子的妈妈，我要好好的爱他，我要倾尽全力的去爱他。

0: 医生，我女儿怎么样了？没什么大碍，睡着了。
1: 我可以看看她吗？谢谢啊。

0: 妈妈对不起你，妈妈又没有照顾好你，让你发烧了哈。妈妈看着你这么难受，其实心里也可难受了。这病要是病在妈妈身上就好了啊。妈妈照顾了全村的人，独独没有照顾好你。你不会怪妈妈吧？
1: 她不会怪你的。
0: 真的吗？可是我会怪我自己的，是我没做好，我太忙了，我总是要出诊。只能住在诊所里，因为随时会有病人来看病，妈妈还得晚上出诊，妈妈都没有接过你放学，也没有好好的给你做一顿饭吃。等你长大了，等你长大了，可能就能理解妈妈了。妈妈不好啊。
1: 其实对于每个女儿来讲，自己的妈妈一定是世界上最好的妈妈，她一定会跟你一样，成为一个好医生。
0: 她长大了也会当医生的。
1: 还记得你举着火把，背着她走山路吗？
0: 你怎么知道的？
1: 她告诉我的。他跟我说，从那以后，就是你照亮了他人生前进的道路。他不一定做得比你好，但他会努力。
0: 我做得不好，真的不好。我不是一个好妈妈。我觉得我这辈子做得最好、最对的事儿，就是把她从医院的长椅上抱回来，让她成为我的女儿，我成为她的妈妈。
1: 我出去一下，你陪一下兰兰。

0: 你要想哭，就哭吧。我知道这事儿对你打击挺大的。
1: 你不用安慰我，这事我早就知道了。初中的时候，就偷偷听他们说了。
2: 还又不是我害死他，为什么你们家里人到现在都瞧不起我？
3: 别管他们怎么想，反正在我心里，你和石兰就是世界上最好的。
2: 那他们说我的时候，你为什么不替我说话？
4: 当时我羊水破了，去医院已经来不及了，只能就地生产。那个时候你又在哪儿？
2: 结果孩子得了破伤风死了，我也感染了。医生说我不可能再怀孕了，你知道我当时有多绝望吗？要不是我捡到了石兰，我就去跳河了。
3: 你不要再说了嘛。
2: 石兰是老天爷给我的礼物，我不许你们家里人看不起他，我不许你们家里人看不起他。
5: 石兰，石兰。

0: 爸爸。
1: 你记得小时候爸爸给你讲过的故事吗？有一种彩色的锦鸡会飞到想要孩子的人家屋顶上筑巢，帮助这户人家实现愿望。
0: 只要这家人人善，做的好事多，锦鸡就会把最好的小孩给他带过来。
1: 所以我们有了你呀、啊、妈妈帮人看病，爸爸在田里种地，从来不做坏事。你就是锦鸡送给我们最好的礼物。
0: 可是我觉得妈妈不喜欢我，她都不愿意回来看我，而且每次一回来就只会问我考了几几名，如果不是前三名的话，她就会板着脸训我。
1: 傻孩子，爱有很多种，有的爱是希望你快乐平安，还有一种爱希望你飞得高看得远。妈妈这么严的看你，是希望有机会你能上一所好的大学，走出大山，你知道吗？其实这曾经是妈妈的愿望。
0: 走出大山吗？
1: 考大学。那时候妈妈家穷，人们观念又落后，她是个女孩子，她没机会念书的。我们现在拼了一切，就是希望你能够实现愿望。来，走出大山，看看外面的世界，那里有更多的选择。
0: 爸爸，山那边是什么样的？
1: 爸爸也没出去过，希望有一天你带我们去看看。
2: 所以从那时候起啊，我就决定我一定要向那些看不起我和我妈的人证明，女孩怎么了？我比所有男孩都好，我一定要成为我爸妈的骄傲。所以我从来不在乎自己的身世，因为我已经有了世界上最好的爸妈了。其实我妈早就知道我知道了，只是她把一切都忘了，还每天念叨着要告诉我。你说她明明把所有东西都忘了，干嘛偏偏就非得记得我不是他亲生的呢？明明这个才是我最希望他忘掉的。走吧，该回去了。

0: 我女儿，
1: 你哥算记起我
0: 了。哎呀，傻孩子，妈妈怎么可能把女儿忘？

0: 现在去。
1: 你要去哪儿？
0: 夏云飞打电话来说她婆婆病了，让我们过去看一下。
1: 黄历真假？
0: 对啊。走吧。
1: 我也去。
0: 当然啊。
1: 你不是不喜欢我指手画脚吗？
0: 我就希望你陪着我，能在我身边待着。事儿呢？袁飞，多久了？
2: 从昨天夜里开始就疼得不行。石兰，给我婆婆开些止疼药吧，她一直这么疼，看着太痛苦了。
0: 是不是上回体检完了以后，你俩没有听医生的话去复查？
2: 去了，我的没事。你看看我婆婆的。
0: 乳腺三期。但是只要你配合治疗的话，治愈的几率是很大的。
2: 我婆婆就是太能忍了，怕花钱。
0: 但是她现在的情况必须要做化疗。而且她必须马上办住院。
2: 县里的医生也说要化疗，可我婆婆不肯。开些止疼药吧。
0: 这要什么都不做的话，只会恶化，而且会有生命危险的。你把她所有的报告单给我，我想办法。
2: 石兰，不用了。我婆婆她就是不想治了。
0: 为什么呀？
2: 他说治一次要花很多钱，还不一定管用，他不想给我们背一身的债。
0: 你们不是交了新农合吗？这属于大病，是可报销的范围。
2: 我也是知道的，可我拗不过他呀。你也知道我在家里的情况，我也是后来才知道他的心思。你看他平时脾气冲，说话冲，但对家里人的付出一点也不别人少。
0: 袁飞，这种时候了，一定要配合治疗。别担心了，有我呢。
2: 谢谢你，石兰。
0: 石哥，我把病历都给你发过去了，你看一下啊。不是有一个导师去肿瘤医院了吗？你帮我问一下，他还有什么其他的办法或者好的建议？
3: 行，没问题，我一会儿就打电话。
1: 不用打电话了，我有办法。我治疗过好几个像黄丽珍这样的病人呢。
0: 你有什么办法吗？
1: 我有办法，这个病人心态好了才是最关键的。
0: 人都这样了，光安慰这好得了吗？
1: 我去找他谈呢，
4: 我陪他聊聊。
3: 阿姨。
4: 您说的是心理安慰法吧？这在我们临床上只能说是辅助，
3: 让病人接受最有效的医学治疗，
4: 这才是治病的关键。
5: 杨医生，石兰，
0: 我不跟你说了，那人了。
1: 嘿，丽珍，
6: 杨医生
1: 来了，快快快快快坐。哎，喂，那石兰去给你用药，咱们坐这打针。哎，怎么样啊？这两天？
6: 还好，
1: 嗯，哎呀，你呀，我跟你说，啥都别想啊，每天吃好喝好，准时到诊所来输个液，好日子还在后头呢。
6: 杨医生，你说是不是我脾气不好，总跟别人吵架，这报应在我身上？
1: 不，不是，你呀，你这话说对了一半儿。

0: 知道吧？这心情一不好啊，你就着急上火，然后这火
1: 就淤在这儿了。
0: 时间长了不就得病了吗？你有个好的心情，病就会好啊。
2: 我心情好了，我这病就能好啊。
0: 对呀，你要想想看，你丈夫还在外面打工，云飞的孩子还小呢，还有婆婆要你孝敬，你得打起精神来。相信我，一定会好的啊。
2: 心情好能好就好。
0: 对，
2: 我就怕去医院，我怕去了就回不来。
0: 在瞎说什么呢？现在咱们的医学那么发达了，你问问石兰。你这个病啊，没啥，肯定能好啊。
2: 好。
0: 没事。好了。
3: 不舒服再跟我说。
2: 亏你真好。
0: 先打着。出去一下。怎么了？
3: 我是谁呀，妈？
0: 石兰呀。
3: 我在干嘛？在读书吗？
0: 你不在高耀村当村医出诊的吗？你糊涂了。啊？
3: 还好你醒着。你帮我劝劝他吧。现在只有你说话他听了。
0: 他跟我说过，他不想化疗。
3: 他就是想省钱，但现在是省钱的事儿嘛。医保能解决一大部分，剩下那些，我和海洋想办法。
0: 哎呀，你还不太懂。他跟我说过，他怕化疗掉头发。咱们苗族人最在乎自己的头发，
3: 治疗生命才能延续。我们是医生，
0: 咱们是医生。咱们是不是也应该考虑一下病人的感受，尊重一下他们的意见？
3: 我尊重他的意见，但我更珍惜他的生命。
2: 这样吧，舒服点了。
0: 你说的是对的，妈妈去试一试。
4: 刘医生，来，看，答应你的别着急。
5: 谢谢海书记啊。
3: 这样以后一些小病啊、基础检查呀、乡亲们就可以在这儿做了。
4: 哎，黄丽珍呢？还不肯化疗吗？
3: 我让我妈再劝劝她吧。你平时也关心关心。
4: 行，没问题。还有其他的任务交代吗？
3: 暂时没有了。谢谢海书记的鼎力支持。
4: 不客气，那电话联系。
0: 哎，
6: 哎，海书记。
7: 小大夫。
6: 啊，你说。
7: 黄丽珍做化疗的费用，我们帮他凑上了。
6: 哦，太好了！哎呀，这回他终于可以去看病了。谢谢你啊，海书记，帮他解决了最大的困难。啊，那我不跟你多说了，我正做饭呢，你一会儿过来吃饭吧。
7: 啊，不了，我有事儿。
6: 啊，那行，那我炒菜呢啊啊，拜拜。
0: 盐、味精。酱油，哎，看，可以的吧？
6: 哦，对了，刚才海洋来电话了，他说他去过黄丽珍家，把那部分钱给解决了。
3: 海书记挺厉害呀！
6: 啊，是，那明天我就去他们家劝劝他，赶紧的住院治疗。
3: 您也有进步呀，妈。
6: 刘医生当家，我当然要进步了。看看这。
0: 尝尝尝尝，这个是妈按照你给我写的那个菜谱啊，一步都没落啊。你闻闻，香吧？
3: 还不错，
0: 挺好的。怎么了？
3: 你最少放了一整袋的盐，杨医生。
0: 可能忘了，那么再去做。

0: 今天你吃的那道菜，我想了一个晚上，我怎么也想不起来我到底放了几次盐，所以才做咸了。
1: 这不是后来又做了一遍，挺好的吗？别多想了。
0: 妈妈已经不会做饭了，妈妈再也做不出来你喜欢的。记忆力消失了，这感觉你懂吗？
1: 没事，没事。
0: 要是妈妈有一天，你站在妈妈面前，妈妈都不认识了，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办？
1: 没事儿，多大事儿啊？您不会做了以后，我给您做。您不认识我了，以后每天早上起床我就去跟您说，我是谁，我给您做个自我介绍，我们每天就当重新认识一遍，好不好？哎呦，没事啊，别哭了啊。
0: 妈妈再也不是一个合格的妈妈了，
1: 我当一个合格的女儿就好了。
0: 对不起，兰兰，对不起，妈妈一直都对不起你。

0: 韩书记，
1: 王医生，
0: 我想求你帮我个忙。
1: 行，你坐下说。
0: 韩书记，你也知道啊，我现在一会儿清醒，一会儿糊涂的。

0: 我这件事情必须在我清醒的时候办好，还有，你答应我别告诉石兰。
1: 好啊，只要我能办到，我一定帮你。来，坐下说。你说吧。
0: 这样的，石兰呢？她不是我亲生的。
2: 哎，海书记啊，
3: 今天是周末，还要加班啊？
1: 我找个答案。哎，对了，叔叔，正好有一个事儿问你。
2: 什么事儿？

0: 哎，老同学
1: 啊，
0: 是我
1: 啊，有什么事吗？
0: 哎，你帮我查个人呗。
1: 啊，行，那你把资料发给我。
0: 行行行，马上拍给你啊，谢谢。
1: 没事，
0: 嗯，
1: 拜拜。

0: 来了。
1: 你要的棉签，还有碘伏，哪伤着了？
0: 没伤，耳朵痒，找不着扣勺。
1: 你这海书记当的可以啊，这么会用人啊！没事，先走。
0: 哎，坐一会儿聊会儿啊。
1: 你这忙的连下楼拿个棉签的时间都没有，还有时间聊天？你可以啊。
0: 这事儿应该怎么说呢？
1: 怎么还磨磨唧唧的呢？有话赶紧说呀！
0: 是这样，自从知道你和杨医生不是亲生母女之后，这心里一直挺感慨的。
1: 行了行了啊，我自己可从来没觉得我们跟其他母女有什么区别。你自己再来，别多想了啊。
0: 那你就没想过去找你亲生母亲？
1: 找什么呀？我自己每天守着呢。
0: 也是，你确实跟杨医生像一个模子刻出来的。
1: 你就要跟我说这个呀？这也不是什么大事儿啊。
0: 对，伤心事儿没什么提的必要也。
1: 你看我这像伤心的样子吗？
2: 我只是觉得自己很幸运。你说当时我要没有被人扔下，也就没有这个缘分跟我妈当母女，能体会这样一份特殊的亲情关系。
0: 那假如，我说的是假如啊，你又见到你的亲生母亲了，
2: 没
0: 你
2: 有
0: 会，
2: 假如，没意义。
0: 你这不走心呢？
1: 怎么走心？
0: 你不恨他呀？
1: 我恨他干嘛呀？我希望天下的母亲都能过得好，这也是应该的。我呢，就杨慧妮这一个妈，守好自己的妈就行了。王府柳的检查结果出来了啊，是非活性的肺结核，虽然传染度不高，但我还是想给村里所有人做一个初步的肺结核排查，你支持一下呗。
0: 也对，村里面老人小孩多，像这种传染病的防治排查，确实应该注意一下。
1: 那就谢谢海大书记了，你先忙着呢，下去了啊。
0: 哎，那个。

0: 通知，明日开始，高耀村将开始为期一个月的肺结核筛查登记。如果有低热、咳嗽、咳痰持续两周以上，痰中带血或咳血、盗汗、胸痛、疲乏、食欲不振等症状的乡亲们，戴好防护口罩，来村广场登记资料。
1: 老三，咳嗽吗？多久啦？
2: 有消息了。
3: 那个事儿还没消息，你再等一等，别着急。
2: 我不知道我还会清醒多长时间，我得在我清醒的时候找到他。
3: 我已经让史主任悄悄下去查了，我也拜托我同学，您呢就保重好身体，保持好状态，等我消息。其实我觉得这事你可以和石兰好好说，毕竟在他心里你才是最重要的，他并不在乎自己亲生母亲是谁，他只在乎你。
2: 知道。石兰这个孩子吧，心很沉，他就是受了天大的委屈也会憋在心里。我不认识他那一天很快就会来，到那个时候谁替我疼他，谁替我爱他，那个时候他就会很孤单。

0: 记得当年包裹石兰的是块老染布，我们可以啊把这个作为一条线索。我现在已经派人去找去了。
1: 谢谢朱主任，我也再去查一查其他的档案和资料，咱们双管齐下。
2: 给你打听一个事儿啊，家里边有没有做蜡染的？认识的县里面的？
3: 姐姐，做现在没有人做了。
2: 现在没人做了？那以前做你能联系上吗？
3: 联系。
2: 可以联系上啊。
3: 要电话号码了。
2: 好。
4: 主任，
2: 叫了。
4: 有是有，现在都不干了。我回头啊，把电话号码给你啊。
2: 可以。好。问你们一下啊，对，你们有没有在县城里做蜡染的亲戚啊？
5: 没有。
2: 没有啊？哦，

哎，喂，你好，那你们那是不是有叫王娟的呀？对，差不多前年吧。她明天上班吗？

0: 哎，海书记。
1: 哎，杨医生，那事儿有消息了。
0: 你是说人找到了是吧？
2: 发烧吗？晚上睡觉怎么样？
3: 做梦嘞。
2: 行，回头我再通知你。
3: 是是。
2: 来，带上吧。去吧。
0: 嘿嘿，石兰，妈进趟城。
2: 不行。
0: 怎么不行啊？林老师让我给他去买东西给孩子们。
2: 今天普查最后一天，完了以后明天我去。
0: 不是他着急，说今天就得买。你这
2: 什么东西这么急啊？
0: 纸尿裤还有小孩吃的。
2: 那还不行，都丢几回了。
0: 哎，海书记，海书记，你进城啊？
4: 啊，对对，我开个会，你有事儿啊？
0: 有那个。李老师让我帮他捎点东西，这不我闺女不让我去呢。
4: 啊，走吧，我带你的，走。
0: 啊，
2: 海洋，你开会哪有空管我妈？
4: 这不是顺道的事儿吗？
2: 海洋，我妈挺长时间也没出门了，你看好点，带她出去转一转，买身新衣裳，回来给钱你。
4: 有这个，你放心吧，放我身上，我走了。
2: 看好了，你要丢了。
4: 知道。
2: 路上注意安全。
5: 你们的故事是我们创作的。
6: 很多的事情是站在对方的角度来看。如果比方说站在你的角度，啊，我你是医生，你们来看病就好了，对不对？不是说我非得要怎样怎样，但是呢，你站在对方的角度去考虑，他们愿不愿意，他们能不能接受，他们能接受我用什么样的方式讲给他，或者是做给他，我觉得这个太难了。
7: 得将心比心，然后以心换心，这么一个方式，大家才会慢慢去理解你。
8: 我无所畏惧。
9: 我作为一个小小的职业，我就做不了大事，做不了大悲，最起码我可以给你筛查个胃病。记得四个人尊重，四个人的关心，很多很多，改变了一切都改变了。
8: 在心里这一刻，
10: 我在卫生室生的他，
11: 生完三天就开始发病了。那您背着他出门是什么时候开始？
10: 就是三十几天。
9: 你不要哭妈妈，我告诉那些人，这是不容易，我感谢你。

像从前，虽然是做的、没有什么经济问题的，只要是我们一个默默的在那自己的人生来这个基层呢。

为文创企业、数字文旅、特色 IP 开发开辟绿色通道。这里让文化故事成为您的品牌资本，古城风韵与现代商业在此完美交融。

0: 快递。
1: 我是乐迪，每时每刻准时。
0: 啊，你怎么了？
1: 大家这是怎么了？你怎么能在家里抽烟呢？看看你的家人，身体都不舒服了。
2: 怎么会这样？
1: 大家赶紧到室外通风的地方休息。呼叫总部，这里受到二手烟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3: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1: 看，小爱和小柔，
4: 交给我们吧。超级净化，
5: 超级听诊器。
6: 因为二手烟、衣物、家具等附着的三手烟，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损伤。
2: 唉，都是我抽烟害的。
1: 戒烟也是对你自己的健康负责，现在还来得及。
4: 净化完毕。
2: 我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7: 超级任务完成。
8: 一人吸烟，全家伤身。为了家人，请勿吸烟。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新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25号星期二。
1: 欢迎收看简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聚力谋新篇实干起新城专栏今天播出，助数字产业沃土兴零和电商浪潮。
0: 市政协召开15届71次主席扩大会议。
1: 公共文化场馆延时开放，打造市民家门口的艺术空间。
0: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近年来，临河区依托宜高锦州数字经济产业园平台载体，一手培育本土特色食品直播电商，一手壮大工业品类跨境贸易，以全链条孵化服务助力传统企业数字化转型，走出了一条内销拓市场、跨境通全球的电商高质量发展路径。
2: 锦州铁东豆制品有限公司是宜高锦州数字经济产业园进驻较早的企业之一。走进企业生产车间，记者看到自动化封装、锁鲜设备有序作业，刚加工完成的干豆腐速堵经过无菌处理后统一送入冷链仓储库房，与车间一墙之隔的直播间灯火通明，主播对着镜头细致展示豆制品古法制作工艺，时时与网友互动答疑，屏幕上线上订单不断弹窗，持续刷新，地道的东北市井美食正通过直播链路销往全国各地。公司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他父辈靠着传统卤水手艺摆摊售卖豆制品，销路始终局限于本地线下市场。2025年，公司瞄准电商新赛道，组建专业直播运营团队，拍摄制作短视频，精准引流，店铺日订单从最初数百单飙升至如今的4000余单。
3: 截止到26年上半年，线上订单量、快递发货量达到50万单，上半年销售额平均每月300万。咱们的主品锦州干豆腐全网好评率达到98%以上。下一步，在保质保量的基础上，我们会持续迭代生产工艺，研发更多的低脂健康豆制品和休闲零食，依托互联网持续传播锦州美食文化，把父辈坚守的豆制品产业推向更广的市场。
2: 在园区的锦州新辉商贸有限公司，记者了解到，这家扎根临河11年的企业拥有完整进出口资质，主营 PLC 电机等工业自动化设备出口，产品远销俄罗斯、欧洲、中亚等10余个国家，拥有60余家稳定合作客户，年销售额达6000万元。
4: 我们公司下一步的发展计划是，开展国。

0: 外的这种自媒体平台的一些推广啊，包括 Facebook、Ins 还有 TikTok 等这些平台，然后争取做更多的市场。
1: 据了解，这座由老旧厂房改造的产业园是我市首家数字经济产业园。2023年8月正式投运，占地6700平方米，先后获评省级创业孵化器、市文化产业示范基地等荣誉。
2: 立足临河区电商产业发展大局，宜高锦州数字经济产业园依托宜高集团全链条孵化体系，紧凑15规划部署与辖区传统企业数字化转型刚需，扎根区域深耕本土电商培育。园区摒弃单一物业助力模式，以场景、资源、运营、渠道四维赋能，完善电商全链条配套，为园区内加工制造、数字科创企业打造低成本、低门槛的数字化转型载体。
1: 依托产业园平台赋能，下一步临河区将不断完善电商产业生态，推动传统产业与数字渠道深度融合，让本土特色走出辽宁，走向全国，连通世界，为区域全面振兴注入强劲数字动能。
3: 8月25号，市政协召开15届71次主席扩大会议，围绕完善综合查疑似、扫码入企制度，助力打造公正透明法治环境，开展主席会议协商。市政协主席于鹏主持会议。
4: 会上听取并审议了关于完善综合查疑似、扫码入企制度，助力打造公平透明法治环境的调研报告讨论稿，市司法局、市场局、生态局、应急局、数政局、城管执法局、公安局先后围绕协商议题发言。会议指出，要提高思想认识，充分认清完善综合查疑似和扫码入企改革的重要意义，这是贯彻全面依法治国方略、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的必然要求，是持续优化我市营商环境、激发市场主体活力的现实需要。要聚焦重点任务，深刻把握完善综合查疑似和扫码入企改革的实践路径，持续完善清单化管理机制，有效筑牢规范执法制度根基，迭代升级数字化监管平台，全面做实扫码入企闭环管理，健全跨部门协同联动机制，持续提升综合监管整体效能。要发挥政协职能，为打造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凝聚广泛共识，汇聚强大合力。要深入调查研究，精准掌握改革实情，积极建言资政，贡献政协智慧力量，强化民主监督，助推改革落地落实，广泛凝聚共识，营造改革良好氛围。市政协将在认真吸纳意见建议的基础上，形成高质量协商情况报告，为市委市政府科学决策提供有价值的参考意见。市领导王秀锦、徐新、冯长伟、苏桂红、周丽君、谢丽参加会议。为丰富广大市民暑期精神文化生活，做实文化惠民工程，市群众艺术馆依托品牌活动群星大课堂延时晚班暑期持续开放，以夜间延时服务盘活文化资源，让高雅艺术与传统非遗走进百姓生活。墨伏开启，秋老虎持续发威，锦城气温连日保持高位，但群星大课堂延时晚班各个公益培训教室清爽宜人，学员学习热情依旧高涨。琵琶基础教学课堂内，专业授课老师手持琵琶，细致为学员示范基础技法，逐句讲解节拍韵律与演奏要领。针对零基础学员，老师一对一纠正手部姿势，耐心解答弹奏过程中遇到的疑问。满足减脂课堂同样温馨热闹，非遗传承人现场授课，详细讲述牡丹花的描画技巧及背后的历史渊源与民俗文化内涵。学员紧跟老师节奏，认真做着笔记，生怕遗漏课程细节。
5: 很高兴能够有机会参加国家级非遗项目义乌吕山满足减脂的公益学习。赵志国老师技艺精湛，教学通俗易懂，不仅手把手教学，还讲授作品的内涵和民俗故事。通过学习，我收获特别大，同时也感谢锦州市群众艺术馆为我们搭建这样良好的学习平台。我也将继续努力学习，为传承非遗文化尽自己的微薄力量。
4: 学员们手持彩纸和剪刀，在动手实践中体悟非遗之美，近距离感受非遗文化的独

0: 特魅力。一个多小时的时间转瞬而过，普通的彩纸也神奇地化作栩栩如生的民俗纹样、花鸟图案。
1: 非常感谢锦州市群众艺术馆给我们举办的这个剪纸的晚班。这个班我举双手赞成，非常好，因为通过这个班可以使佛衣剪纸得到传承的同时，又能使我们锦州的市民业余生活得到丰富。最叫我感动就是这个班成立之后，大家的热情高涨，由于他们对剪纸的热爱，深深地感动了我，是他们的认可，他们的这么热情给了我动力，所以我一定在今后把这个剪纸好好的传承下去，把这个班办好。
0: 群星大课堂暑期持续延时开放，不仅有效延伸了公共文化服务时长，拓宽了文化惠民覆盖面，更是极大丰富了市民的暑期夜间文化生活，持续激活城市夜间文化活力。
2: 近日，市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开展少年儿童心向党、诵读启智伴成长暑期主题关爱活动，31名未成年人积极参与，在欢声笑语中收获成长与温暖。本次活动紧扣未成年人暑期成长需求，融合红色教育、安全科普、趣味实践、暖心帮扶等多项内容，全方位多维度守护少年儿童健康成长。活动开设红色讲堂，特邀锦州革命烈士马云飞外曾孙女现场宣讲，生动讲述烈士英勇报国的革命故事，依托本土红色资源，让鲜活的革命事迹浸润童心。活动针对性开展未成年人安全教育专题讲座，围绕夏季高发安全风险，生动通俗讲解防溺水、防火、防电、出行避险等实用安全知识，为平安暑期健康成长筑牢坚实屏障，同时聚焦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和情感陪伴需求，精心设计丰富有趣的文体实践活动，孩子们积极参与手工绘画趣味互动，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锻炼动手能力，开拓创新思维。
3: 参加今天的活动，真切感受到了民政局和未成年人保护中心对孩子们的关心和爱护。活动不仅让孩子们了解了我们锦州本地红色历史，也学到了更多实用的安全知识。非遗传承人呢，教授我们捏面人的环节，孩子们特别喜欢，希望以后能多举办这样精彩的活动。
2: 此次暑期关爱活动不仅丰富了未成年人的暑期精神文化生活，也为孩子们搭建了学习成长、交流互动的良好平台，进一步厚植家国情怀，提升安全素养，更精准对接未成年人关爱需求，切实为少年儿童身心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4: 下一步，我们将常态化开展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教育、安全教育、心理关爱等系列活动，织密织牢未成年人关爱保护网络，用心用情守护每一名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2: 近日，北镇市开展私设停车障碍物违停违建专项集中整治行动，重点针对小区周边背街小巷、私设地桩、地锁、隔离栏等违规停车障碍物，以及报废车辆占位、私搭乱建等突出问题开展清理整治。整治现场，各部门分工明确，协同发力，执法人员对区域内私自安装的地锁、地桩等障碍物逐一拆除清理，对长期占用公共车位、无人认领的报废车辆依法当场脱离，彻底盘活公共停车资源。同时，工作人员重拳整治占道违建行为，对小区周边违规搭建的建筑予以当场拆除，彻底清除公共空间安全隐患，恢复道路通行原貌。为巩固整治成果，北镇市建立群众举报快速处置长效机制，实行发现一起处置一起、清零一起的动态管理模式，常态化开展巡查管控、细化网格管理、强化源头治理，不断提升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切实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接下来请看一组简讯。日前，市农业部门组织农技专家深入各县市区田间地头，提出系列田间实用技术指导意见，为当地做好下阶段农业生产提供有力技术支持。针对当前少雨干旱的田间现状，市农技专家组结合各地农田水利条件，分力制定科学灌溉方案。近日，2026年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锦州市

0: 退役军人夏季专场招聘会在市人力资源市场举行，精准对接退役军人、军属及优抚对象就业需求，拓宽就业渠道，助力实践高质量充分就业。活动共吸引44家优质企业参会，充分契合退役军人纪律严明、执行力强的优势，适配不同学历、技能水平人员求职需求，提供多元化就业选择。近日， 黑山县司法局、深入辖区食品加工、丰利发电等企业开展生态环境专项普法记一线活动，把精准法治服务送到企业家门口。本次活动聚焦群众关切的生态环保问题，推行按需普法上门问诊服务模式，细致解读生态环保法律法规，明确生产经营法律红线，
1: 指导企业完善环保管理制度，从源头减少污染问题，切实守护周边居民生活环境。立秋过后，我市昼夜温差开始加大，清爽的海风取代盛夏燥热，舒适的滨海气候让市民出游热情高涨。恰逢辽宁沿海年度天文大潮窗口期，潮差增大，滩涂大面积裸露，笔架山等海域迎来最佳赶海时节， 海边滩涂便是市民与游客的休闲寻宝乐园。
0: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2: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3。
0: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京海新闻客户端。
2: 感谢收看，
0: 再见。

0: 韩书记，韩书记，你进城啊？
1: 啊，对对，我开个会，你有事儿啊？
0: 那个，李老师让我帮他捎点东西，这不我闺女不让我去呢。

0: 哎，你好，
1: 你
0: 我
1: 好，
0: 问一下那个王娟老师在吗？
1: 在的，王老师有人找，
2: 来了来了，
1: 你们是？我们是来参观的，行，我给你们介绍一下，来，
2: 你们看啊，
1: 这些包。还有这些围巾，都是非遗传承。来，你们跟我来，我给你们介绍一下我们蜡染馆手工做的衣服。这个是我们做的土布，这些服装都是我们蜡染馆。
0: 王老师。这样，这是我妈，我妹她想学蜡染，我妈不是担心她吗？不知道咱们这一行收入怎么样，稳不稳定？
1: 挺好的，你应该支持她。国家现在也很支持非遗文化这方面，这也是一门传得下去的手艺。我们蜡染馆啊，也一直都在招学徒的。哎，您把你女儿带来，我可以当她的师傅的。
3: 哎，王老师，来一下会客室。
1: 哦，好的，我就来啊。

0: 妈，你怎么才回来呀？你东西呢？你没买呀？
1: 买了，海洋给他们拿过去了。
0: 啊，那你歇会儿吧，我最后一点弄完了，我就送你回去。

0: 聊天回来聊，外面凉。
1: 不打扰你工作了啊，我们聊一会儿嘛就回去了。
0: 那你早点回。

0: 刘医生，啊，陪我去县里开个会。你看我这儿像走得开的样子吗？啊？
1: 是啊，哎，你去吧，我替你看着这些病人就行了。
0: 赶紧啊，紧急通知，不用发言，旁听就行。啊？那就我妈去吧。
1: 我去啊，杨医生，行吗？
0: 你不是老想出去转转吗？海洋在，我也放心，去吧。
1: 行，那我去，我替你开会去。
2: 走了，我俩啊。
0: 去吧。
1: 啊。
0: 哎，把手机带上啊。

0: 还行。
1: 哎，精神呢？没事，你穿过这衣服呀、啊。
0: 正式一点的。
1: 我给你拿包。啊，我给你穿。走。爸说。

0: 太阳啊，他叫
1: 王。
0: 他是蜡染馆的蜡染师。
1: 来一个，王。
0: 王娟。
1: 对，王娟。你怎么紧张了呀？昨天晚上不好好的吗？
0: 我就是在想，他要是不认识了，该怎么办呢？
1: 昨天打电话不是跟你说了吗？他情绪很激动，他也想让世兰。
0: 那他要是真认了世兰，把世兰带走了，我该怎么办啊？
1: 放心吧，世兰是成年人，不是小孩了，让他自己决定。来，我现在起。
2: 嘞，咱们出发了。

0: 放心吧，我准备好了。
1: 那我停好车，在外面等你。

您坐。

谢谢。我叫杨慧妮，是龙泉镇高耀村的村医。杨医生，你好。

0: 他现在叫柳石兰，我没给他改名字。孩子现在是
1: 贵州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0: 急诊科的主治医生，孩子很优秀。

0: 加点红扑扑的，多可爱呀、啊！这是他小时候，像个假小子，爬墙上树可淘气了。这是他小学毕业了，嗯，这个是他，哦，可能贴错了，这孩子是。研究生毕业的时候，他入党宣誓，他现在是党员。这是他现在，他长得跟你很像。
1: 当年生下他以后，我舍不得。但是我没办法，
0: 我知道，怀胎十月，血浓于水的，你肯定有什么苦衷，我都懂，我理解。我特别特别感谢你，因为，你给了我一个女儿。你让我知道当妈妈是多么幸福。咱们不说这个了，我没有多少时间了，你看看吧。
1: 早期阿尔茨海默症，
0: 现在。应该已经是到中晚期了，我知道我的病情，我很快就会把什么都忘了，我忘了我是谁，我也会把石兰忘，所以我想你能替我好好的爱。还是你的亲生女儿，我知道你心里有她。
1: 石兰只有一个妈妈，
0: 那就是你。
1: 我不配，我真的不配。
0: 我也不是个好妈妈，我是村医，村子里面特别忙，我真的没有时间。这是他小的时候写的日记。你看，他说我因为太忙，没能送他上学。这个是他，这是他爸爸。他爸爸是他看着天之呼吸的，我也不在。我知道孩子心里肯定会怨我，
1: 不会的。这些年，你给了他这么多爱，
0: 石兰是个好孩子，他特别孝顺，特别懂事儿。他为了要照顾我，要回到村里面来当村医。本来他要读博士了。本来他可以有更大的发展，本来他可以去救更多的人，可是因为我，我不想成为他的负担。在我清醒的时候，海书记帮我找到了你，那石兰以后就不孤单了。有一个妈妈还

0: 哎，是他。
1: 你们在哪儿呢？那你让我妈听个电话。
0: 哎，杨医生在前面坐，我在后面坐，太远了。
2: 那你拍个照片给我。
0: 拍什么照片？都在开会呢，拍照片多不好。
1: 你们什么时候回？

0: 说说你关门干啥呀？
1: 今天干嘛去了？
0: 这线上开会你不知道吗？
1: 开到几点？
0: 3点，还是3点半？
1: 几点带我妈去逛街的？
0: 逛街？
1: 我妈说你带她去逛了蜡染馆，还买了一条围巾给她。
0: 哦，对，逛街，去去去，去蜡染馆。手环不是有定位吗？
1: 那你在蜡染馆干什么了？
0: 不是，那围巾是什么？
1: 回答问题。
0: 好的，蜡染馆参观呀。
1: 海洋，你应该知道你最不擅长撒谎。我妈的手机定位从中午一直到下午3点，一直在蜡染馆。你们到底干嘛了？如果你再不说，我明天就去县城里找监控录像。
0: 我就说了，我就不能撒谎。实话告诉你，我们什么也没干，就是去见一个人。

0: 你回来了，妈给你倒杯水。
1: 您不准备要我了？
0: 没有啊，这傻孩子说什么呢？
1: 那您见他去干嘛呀？
0: 海洋都告诉你了，
1: 我就你这一个妈，谁我都不认。
0: 妈妈现在这样，我很害怕有一天我把你给忘了，我怕你在这个世界上太孤单了，没有人再疼你爱你。妈妈想找到他，让他接着疼你爱你。
1: 我不管你记不记得我，我也不管你会发生什么样的事儿，我就这一个妈。谁我也不认，我也没见过，我也不认识的，跟我也没关系。
0: 妈妈都知道，
2: 知道了不要我，
3: 你要真不要我，
2: 我拉一个男人家里，我打不死。
0: 妈妈没有不要你，还。妈妈没有，但是妈妈要告诉你，她也挺好的。你答应妈一件事，去见见她好吗？
2: 我不。

0: 兰兰，今天呀，市里下大雨，你要带好伞啊，千万别给人雨淋了感冒了啊。
1: 妈，
0: 你怎么在家呢？你不在州里上学呢吗？
1: 我不是要在家里做课题吗？我不在市里。
0: 等会儿，
1: 我不在家，你就这么对我吃饭呀？
0: 不是，你可以吃上，我吃完了还得去诊所呢。哎，
1: 吃什么呀？青菜过叶，亚硝酸盐是过高的，不能吃。今天李院长啊，来这边做送光明的活动，估计好多人去做白内障的手术。我中午就不回来吃饭了，我一会儿下面给你多下点啊，不许再吃这些东西了。
0: 李院长，李院长送光光明，吃面条。
1: 那边呀，是咱们村的梯田。
2: 啊，景色真美呀！你们这还保留着传统的苗寨建筑风格。梯田也很美，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难怪你舍不得离开这。
1: 也是这2年，咱们政府大力支持发展农村项目，所以呀，咱们村的生活才越来越方便。
2: 你妈现在还吃着上回我给她开的药吗？
1: 吃着呢，谢谢院长。
2: 你的村医工作真不错，云上治疗，啊，给村医减轻了工作负担。因为面诊有好几个病患，都在我们医院得到了及时治疗。
1: 现在的村医工作的确是减轻负担了，但由于年轻劳动力的流失，村里有很多孤寡老人，还有一些留守老人都没有人照顾，村委会的工作还是很难。
3: 所以我和村里商量了一下，想申请一个和咱们医科大定点合作的养老服务机构。
1: 你看咱们这儿，空气也好，风景也好，我觉得很适合养老。
2: 说吧，需要什么支持？
1: 主要还是资源的支持，专业的医生团队、护理人员，还有营养学的专家。
2: 你这个想法很不错。
1: 就是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先例。
2: 我回去以后就跟院领导商议此事。你的孩子肯动脑，还好学。从你在学校读书的时候，我就发现了。
1: 谢谢院长。
2: 谢什么？我们都是为了更好的给人民服务，是吧？石兰，说实话，我这次过来啊，还真有点为你担心呢。
1: 担心什么呀？
2: 担心你学医8年，从医3年，一身本领，到这。会没有用武之地，可现在一看，你留下来还真的留对了。我对你有信心，你一定能让这里越变越好。
1: 学生一定不辜负老师希望。
4: 哎，拿好了号啊，然后听到那边叫号你就过去，是不是啊？来，拿着。然后没叫到，在这坐着好好等，啊，好，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5: 好，
4: 哎，感谢你们来送温暖啊，这乡亲们都盼着呢。
5: 应该的应该的。
6: 你怎么也来了？咋这么有缘分啊？
7: 我跟李院长来的，顺道来看看石兰。
4: 哦，这省城不忙啊。
7: 还行。
4: 走吧，农村委会管饭，大家请吧。来，
7: 我以后会常来吗？
5: 好。

0: 哎，幸亏，好，怎么样，丰盛不丰盛？
1: 刘医生免费给咱们看病，咱们也没有什么好招待的，还不让人吃饱了。
2: 这事儿啊，多亏了刘医生，听说主刀的还是他的恩师呢。
0: 这之前呀，我总觉得他没有养大夫，现在看来，这女儿啊，比妈妈更厉害。
2: 这就对了。
3: 一代更比一代强嘛！是是是啊！
4: 老远就听到你们在笑了，笑什么呢？这是，
1: 我做的酸汤鱼啊，大家尝一尝，尝一尝。
3: 你们笑什么呢？这是啊？
4: 没事啊，
3: 大家都在夸你女儿呢。他们说，石兰的医术比你高明。
4: 石兰医术比我强，别开玩笑了。石兰现在还上高中呢，他跟我说了，他要报考医学院，那等他毕业吧，等他当了医生，肯定就比我强了。你们坐着啊，好好吃，我去洗个手。
3: 来来来，好好好好好，哎，别客气啊，你们别客气，你好。

0: 这两天注意饮食，别再吃辛辣的了啊！
1: 知道了，心里有数。走了，
2: 慢走。
0: 慢着点儿。
3: 你说这一眼科虎的，一妇科大夫来凑合啥？
2: 哎，你在这儿还适应吗？
4: 挺适应的呀，就是有点累，不过挺有成就感的。
2: 等一下，李院长他们就走了。我看你在这儿挺忙的，我留下来帮帮你，明天再走。我去看一下安妮。
4: 好啊，给你做酸汤鱼。
2: 好，
5: 这么巧啊，
2: 我也去。
4: 你下午相亲去了吧？
5: 不好看吗？
4: 衣裳倒是挺好看，这就是。
5: 没事，你习惯习惯就好。
2: 这么点时间就换了身衣服？
5: 啊，这刚刚锻炼身体湿透了。那个，帮我拿点胃药去。
4: 你胃不舒服啊？
5: 对，胃不舒服。
4: 我跟你讲，就平时你那有一顿没一顿饿的，胃不舒服就是要注意饮食规律，平时要吃点清淡的，忌辛辣，忌生冷，忌刺激。
5: 别担心了，啊，就胃口有点反酸，
2: 反酸就别吃酸汤鱼了吧。
5: 那吕院长在里面那么忙，你在这这么闲好吗？
2: 我又不是来帮忙的，我是专门来看石兰和杨阿姨的。
5: 杨阿姨，对，我也专门去看看杨阿姨。

0: 他是谁呀？
1: 阿姨，我是您女儿的同学。
0: 我女儿的同学？
1: 对，
0: 石兰的同学啊。
1: 是。
0: 是。哦，我想起来了，你姓张。
1: 对对对对，我姓张。我
0: 叫张挺，是吧？哦，你看，
1: 啊、
0: 哦，对，我女儿经常回来说你呢。
2: 你们仨干嘛呢？
0: 不知道啊。
2: 你们就不饿吗？妈，你饿吗？
0: 我饿呀。
2: 那师哥，你陪一下我妈，出来干活。
1: 去干活了啊。嗯，是。嗯，哎呀，你吃。哎呀。

0: 一直就想吃这酸汤鱼呢。
1: 好看，那再来一块儿。
0: 哎，我刚那个还没吃完呢。
1: 啊，不要吃，给我。
2: 阿姨以后经常来你家吗？
3: 嗯，来。
2: 那你还记得我是谁吧？
3: 想起。
4: 你看，这是给你新买的，就这儿，好听吧？你摁，
3: 我摁，
4: 只要听到这个声音啊，我立马就过来了，给你放床头了，好不好？
3: 好，
4: 来，睡觉吧。

怎么啦？晚安。晚安。

0: 认识的？
1: 海洋，我妈不见了。
0: 不见了？
1: 我找不着她了。
0: 行，你别着急啊，我马上派人去找。我马上过去。

0: 这么多人了哈，大英，你带着去村口啊，淑芸，你带着去梯田。好，国哥，去宁夏经济。
1: 好，我走。
0: 别着急啊，晚上散出去了。这样，你去村口走走，我去村口看看。走啊！
2: 杨大夫，杨医生，杨医生，
0: 妈妈跟小熊一块儿等你啊！有吗？村委会也没有。那还有什么落脚的地方吗？你想一想。
3: 满书店。

0: 妈妈这次终于没忘，下雨了，天太黑了，妈妈来接你了。嗯，好孩子，好孩子，好孩子，妈妈来了。妈妈见到你了，见到你。好了，他们回家好不好啊？
1: 大家辛苦了，
2: 谢谢大家，
0: 怎么这么多人啊，
2: 来接您回家的，
0: 接兰兰回家，哎，接兰兰回家，
1: 大家回去休息吧，
2: 谢谢了，
1: 辛苦了啊。

0: 买书去。
1: 哎，来了。
2: 石头铺满了小路，小路。
0: 咱们的云上医疗服务主要针对于边远地区和一般的社区的
3: 民众。辛
0: 苦您二位了，
4: 辛苦您了。
0: 专程过来给小动物做疫苗，都是心脏神经。
3: 好的，好的。
0: 就可以接受远离专家的会诊，并且在他的指导下呢。

0: 好，谢谢海书记。黄丽娟，哎，好，我来了，来了，
1: 来了。多少钱？
0: 1269.99。
1: 给您1269.99。
0: 查一下，1000。
1: 好，点点对不对？
0: 不点，相信海书记。谢谢啊。
1: 不客气。
2: 人家都有，我咋没有？
1: 咱们村的鲜毛、天冬还有蓝莓、大丰收了，每个人都有啊！排好队，排好队。
3: 大爷，国强了啊！
1: 哎，在这呢。
4: 要多少？
3: 1070。
4: 1070。
5: 我的马呢？我这儿的马呢？老范，
6: 我怎么知道？
5: 肯定是你偷走了，看你手上的马，
6: 这边的马我吃了，你忘了啊？
5: 你放着。
6: 哎，别！这不是有个马吗？
7: 一个故事是我们创作的。
8: 很多的事情是站在对方的角度。来来。如果比方说站在你的角度，啊，我是个医生，你们来看病就好了，对不对？不是说我非得要怎样怎样，但是呢，你站在对方的角度去考虑，他们愿不愿意，他们能不能接受，他们能接受我用什么样的方式讲给他，或者是做给他，我觉得这个太难了。
9: 得将心比心，然后以心换心的一个方式，大家才会慢慢去理解你。
10: 我无所畏惧。
11: 我作为一个小小的职业，我就做不了大事，做不了大悲，最起码我可以给你筛查个胃病。记得四个人的尊重，四个人的关心，很多很多。改变了，一切都改变。

0: 生完三天就开始犯病了，那您背着他出门是什么时候开始？
1: 就是三十几天。
2: 你不要哭妈妈，我告诉那些人，这是不容易，我感谢你，你不要哭。

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优化环境就是提升竞争力。走过昔日的辉煌，锦州这座老工业城市正在上演凤凰涅槃。创新与智慧同行，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培育新引擎，抢占新高点。来锦州，让我们共同开拓中国制造的未来。

0: 两年的驻村工作已然接近尾声，我也快要回到曾经熟悉的高山上。回首两年的工作，是高山精神给予我源源不断的力量。我也曾问自己，高山精神从何而来？思考再三，应该是从那两句话开始的吧。
1: 农忙结束，热闹的土地回归平静。农田褪去了金色外衣，将之藏于村民的院落。驻村书记王璐难得有了空闲，一大早便起身前往八河川镇里，拜访一位老人。
2: 哎，大姐您好，哎，我跟您打听一下，将来家在哪儿啊？
3: 将来家在
2: 江叔，江叔。哎，江叔，你在家了。
1: 退伍军人江永生曾在全国的书法比赛上获奖，是小镇上首屈一指的书法家。王璐通过同事的引荐来向他求一幅字。
4: 写什么字呢？
2: 啊，写两句话啊，这叫做高山苦，以苦为乐，志在山，视山为家，这么两句话。

王璐所在的连山关转播站位于本溪满族自治县连山关镇附近的荒山，原是辽东微波干线上的中继站。转播站方圆数里荒无人烟。2015年，王璐考入了连山关转播站，成为了全站唯一的青年。上班路上，悠长的山路两旁是沉默的树木和村民祖先的坟墓，寂静的生活区常有小蛇出没，陪伴他的只有一幅高山苦，以苦为乐，志在山，视山为家。多年前，一名军人来

0: 转播站访友，被老一代广电人在艰苦环境里的坚守深深打动，临别时提笔写下这两句话。
1: 这两句话对于我来说它有特别深刻的意义，当时我的床铺上面就挂着这一幅字。当时呢，我还没有理解为什么高山苦，我们还要以苦为乐。后来呢，随着工作年限的增长，得到磨练越来越多，我渐渐地感受到了我们高山广电人身上担着的责任与担子，也看到了我们老一辈职工身上的那种默默无闻的奉献、艰苦朴素的精神。所以我也想把这种精神带到我驻村的村里来，以这个高山精神继续激励我。
0: 高山精神是什么？它在高山之巅如何诞生？这种精神为何能赋予广电人无穷的能量，指引他们在艰苦岁月中忠诚坚守？在丹东凤凰山，有一个鲜有人知的山洞，那里是高山广电精神的诞生地之一。79岁的隋如科，在63岁的尹继东陪同下，要回到日思夜想的山洞再看一眼。他们自称是凤凰山的山顶洞人。
2: 对山洞的感情特别深，就如同自己温暖的家一样。在山洞里头，当时就是一进山洞，就是有一种责任感、安全感，
3: 有亲切感，也会留恋回去，但也感到自豪。尽管那时候，尽管我们那时候水平有限，设备呢也落后。
0: 山洞所在的传云峰，矗立着凤凰山转播台。隋如科是转播台的第一代职工，也见证了凤凰山转播台从无到有的历程。
3: 68年基建是从无到有，那时候根本就没有路，就是用那个炸药啊，爆破。
0: 1968年，凤凰山转播台全台职工联合部队战士开山劈石，修建了通往山顶的盘山路，又在峰顶坚硬的岩石上凿出了一条79米长的战备山洞。自此，凤凰山上发出的无线广播传到了千家万户。
3: 刚到24的时候呢，高山台有流行个口号，叫做以高山为家，以艰苦为荣。在这个口号的激励下呢，尽管怎么苦怎么累呢，觉得自己从农村抽到上来有工作了，还挺高兴的。所以对工作也挺珍惜，也挺热爱。尽管学习费劲，但是也尽量的刻苦去学习。后来我们实际也觉得文化不足啊，后来就是那上面呢，又从广播学校，就他们就是尹台长，他们从广播学校作为一种技术力量，又充实到24台来了。
0: 走在平坦的柏油马路，恍如隔世，峰回路转，一群阔别了20余年的熟悉面孔出现在眼前。
4: 刘三，你好。
2: 欢迎欢迎。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哎，你好。
3: 小徐，你们先来，你们先来的。
5: 先来的。
3: 贵姓？
5: 你姓孙，我姓孙。
3: 好，先来了。哎呀，太变化太大了。
6: 是吗？
3: 就是旧貌换新颜啊。
6: 先刚开始看这个路有点变化啊。
2: 是。
6: 路原来。
2: 走到大门口变化也大。嗯。
3: 过去破破烂烂的，
6: 你们看看，一会儿你看看里面，
3: 好好好，
6: 里面
3: 怎
6: 么变化。79岁，我刚才我说，你说79岁身体不好。
0: 走入尘封的山洞，密闭的空间里充斥着潮湿阴冷的味道。和激情燃烧的回忆，
2: 陪练室啊，然后这边是调频机房，
3: 调频机房，
2: 调频发射机，你领我调设备以及建厕所，我那个历历在目。
0: 两位老人回到了投身广电事业的起点，落满灰尘的废旧设备，不知洞外白云苍狗，只见无人打扰的蟋蟀。以世袭罔替了30代。
2: 这个不知道好不好使了，你搬一下看看。哎，可以，能搬动。哎，这切换完成。这个很像你曾经用过的。

0: 表，真像，
1: 老式的，老式贝母表，1970年4月。
2: 出来时，两位老人正年轻，重逢时却已是暮年。
1: 我的一生几乎消磨在这个机会，回忆，退休多少年，做梦。孩子有时候梦到在机房里边这个维修机器处理故障，当时的场景有时候历历在目。
2: 战备山洞修建于1968年，紧张的国际关系下，出于战备需要，洞口十分狭小，通风条件极差，几部大功率发射机同时运转，密闭的山洞很快成为一只狭长的蒸笼。山顶洞人的形象就此产生，
0: 实在是受不了了，就穿个小短裤头，都是男同志嘛，啊，就是光膀子，背心都不穿，是就那么的也受不了，确实这里头太闷热。
1: 回家我老伴儿就嘲笑我，能不能山顶洞人？
2: 伴随燥热的，是让人心烦意乱、难以忍受的巨大噪音。
0: 噪音响到什么程度呢？现在哈，就是特别头疼，就是噪音响的。你到家以后啊，几天头几天啊，就觉得不得劲，始终响，
1: 耳鸣，
0: 头疼。
1: 这在一个秘密闭空间里边，就发射机这个一工作，这个噪音响，这起到一种共振的效应，就显得更大。
2: 噪音、潮湿和闷热。极大的消耗着值机员的精神和体力，而当时所使用的电子管设备故障频出，需要疲惫的值机员时刻绷紧神经。
0: 像我这一值班的时候，一看发现问题，我就喊水主任，水主任就和那值班室呢，就跑下来了。跑下来以后到机房以后呢，就开始调整完了以后，毕竟是电子管的这个东西啊，它就是。精度不好调，不好掌握，所以说你刚调完了不一定什么时候，一记十分钟以后它又开始失血了，失血你还得调，所以说当时的这个值班这个强度也高，维护强度也特别高，
1: 就是自己有个失误，造成过停泊，自己也突袭棘手。
2: 在这样的环境中，凤凰山的老一代高山台人整整坚持了25年，究竟是什么力量支撑着他们？
1: 至少反正是艰苦，但是小时候自己呢，这个书没白念。我虽然我念的高中以后，来了我那么把我的知识呢用在这个微电发射这方面，觉得自己呢有能实现人生价值的一个舞台。没有虚度光阴。
0: 我21岁到这来的，看到这个场地戏里哈，多少总觉得哎呀，我这书是不是念完书了，应该到那个反法的地区啊？总觉得有点不得劲儿，甚至有一段时间都想转到企业去工作。但是呢，就是有一个，就像水主任说的，舍不得自己的专业。43天，是正好是40周年，所以说我觉得一回忆起来，我觉得自己满满还觉得。哎呀，我在204干的，我是挺有意义的。这一生做广电人，我非常感到自豪。
2: 对无线电专业的热爱，对人生价值的追求，让高山广电人将自己的一生与国家的需要紧紧联系在了一起。上世纪90年代初，随着条件改善与国际关系的缓和，凤凰山转播台值班员和设备走出了战备山洞。搬进了新建的4层机房楼。5年后，随如科光荣退休，成长为技术骨干的尹继东则传承着第一代高山台人铸就的高山精神，坚守山巅。抢修设备，他摔断右腿留下残疾，食物匮乏，他误食毒野菜险些丧命。
0: 有一年的夏天呢，我们班里的职工下去采野菜，把那个毒草当成野菜采来了。我本身也不懂这个东西，只是炊事员砸完菜拿上来以后，一看这个菜还挺好的，就误食了。误食以后，也就是半个小时发作，也就是及时抢救。

0: 回来这一条生命吧。
1: 过去的种种艰难，随着广播电视事业的发展付之笑谈。2017年开始，中央电视全面数字改造工程、辽宁省广播电视台站基础设施改造二期工程、数字微波改造工程接连启动，各高山台站又经历了一次蝶变。全新的智能运维监控平台投入使用，安全报警系统能够准确发现设备异常并报警，大大降低了值机员的负担。
0: 啊，如果要是当时有这么好的条件，也可能不会发生。
1: 如今各高山台站值机员精神饱满，机房宽敞明亮，职工宿舍干净整洁。高山台经历着天翻地覆的变化，唯一不变的是艰苦岁月铸就的高山精神，仍在影响一代代后来人。
2: 天堑塔，随如柯，傲立山顶刺破天，风霜雨雪若等闲，机房为我助能量，挥洒电波天地间。
1: 高山广电人赞美铁塔，守望铁塔，他们也如铁塔般以山为家，却常常亏欠着自己的家庭。中秋集市被团圆的喜悦所充盈，人们采买着新鲜的蔬菜与糕点，为赏月的团圆饭做准备。
3: 喂，娘，过来一下，上妈妈这儿来。
1: 张爽的家中却有些冷清。张爽的丈夫是白狼山转播台的值班员，高山台人的家属对节日的冷清都习以为常。
3: 我俩结婚7年，然后他工作是11年了，节假日几乎5一和11没在家过，然后我生日7年一次没赶上过。
1: 与所有高山台人的妻子一样，张爽承担了家庭的大部分工作。丈夫不在家的时间里，作为初中教师的她都会异常忙碌。
3: 初中不是有早自习吗？然后6点半就得上课，我就是上完课，然后7点半的时候我再回来接他，然后我再给他洗漱，再给他送上学。
4: 这是我爸爸上山的地方，有日出，还有大山，还有树，还有大耗子，底下还有小花，还有小草。
5: 爸爸，
6: 哎，闺女，
4: 今天，
6: 哎，
4: 你吃饭了吗？
6: 爸爸吃了，想爸爸了吗？
4: 想你了。
1: 女儿的一句想你了，触动了白狼山转播台值班员王明哲心底最柔软的地方。在他的童年，也常对身在高山台的父亲有着同样的思念。
7: 孩子的时候需要爸爸存在的时候，而爸爸却没在身边，心里边也很失落。家里边很多事儿他也许不会第一时间去考虑，但是他考虑的更多的是他在山上工作时候的工作任务和工作的责任。
1: 每一个高山台人都知道高山之苦，也都以广电事业为荣。7年前，王明哲在父亲期望的目光中考入了白狼山转播台。父子分属不同班组，一家人更难有共度佳节的机会。今天父亲悄悄与同事换了班，在辽宁省海拔最高的转播台上，父子二人将共同值守，保证覆盖了7个市县、600万人口的广播电视信号安全稳定传输。
8: 2012年上班，我俩就没有过说是在一起看中秋晚会或者春节联欢晚会的时候，赶不到一块儿啊。
9: 一年工作那时候，当时都是一周。后期改为5天，那是的确是对孩子很多地方都没有照顾到，应该父母在场的时候吧，父母到不了场，包括有时家长会，人家安家长会就这一天，但是咱们这天就在这边上，你就去不上，亏欠是有的，弥补，那也怎么弥补啊？弥补。

0: 我时间已经过去一次。
1: 尽管人有聚散，月有盈亏，但岁月流转，就像我们身旁的万里长江一样，浩浩荡荡，永远向前。
2: 实习员在值班过程中，很少留意节目的具体内容，只关注信号监测数据。但在今夜，一首歌曲令父子动容。

0: 就像刚才唱那首歌的，父亲老了啊，
1: 入职近十年多了，进步很快，我很欣慰的。我也觉得是，还行。但是我说你还这样下去，不会给老一辈丢脸。
2: 成长过程中缺失的陪伴，加之高山台人沉默寡言的共性，使父子之间不会轻易表达情感。但在这一刻，这层隔阂消失了。月球公转到了近地点时恰逢满月，全年最大的超级月亮出现在中秋之夜。这轮明月见证了一代代高山广电人以山为家的忠诚和担当，也见证了他们的老去和成长。转眼间春节到来，各转播台站也添了一抹年的印记。春节联欢晚会将在几个小时后正式开始，这是41年来千家万户团圆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对于广电人，春晚则意味着又一个重要播出保障期的到来。早在7天前，所有转播台站就对设备做好了全面调试和维护。本溪连山关转播站今夜值班的是站长王文斌与副站长陈铁英。在重保期，各台站的负责人需亲临一线值班，这是王文斌工作42年来在转播站度过的第15个春节。与所有高山台站一样，连山关转播站也面临着人员结构老龄化的困境。在2023年初1982年建站时的12名职工已陆续退休了5人，唯一的青年职工参加了驻村工作，全站仅剩7名老职工。那时他们只能动员家属陪同值班。
3: 这个年龄段你要一个人在这山顶，突发的一些其他的身体上的一些原因你不可控，那么家属来实际上就是陪着一下，完事另外给帮助做做饭菜。还好我们的家属大部分都退休了，都特别支持我们的工作。
4: 家属来是没有报酬
3: 啊？哦，没有报酬，免费的。但是也算有报酬，我们公吃公住。
2: 2023年，辽宁省广播电视技术保障中心终于盼来了2批新人，其中4名应届生走入了连山关，原本他们也将出现在今年春节值班的岗位上。但偏远的连山关每到年关，唯一的客车便会停运。站里曾经唯一的青年职工王璐就曾遭遇过回不去家的窘境。为了避免同样的情况发生在新职工身上，陈铁英放弃了与家人的年夜饭，主动承担了春节值班的任务。
5: 家里那个父母老人呢，这个年岁数都比较大了，都80多岁了，80好几，86、87、87、88的都这个岁数了，所以呢心里肯定是有这种想法，挂着呢多陪陪老人，那个在他们那个有生之年吧，那个多这个和儿女啊多在一起聚一聚。怎么说呢，就是往那个大的方面说吧，担负一种责任，而且是一种政治责任。越是到这种时候呢，把这个工作呢越要放在第一位。
2: 晚上7点，距春晚播出还剩1个小时，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指挥中心开始对全省各播出单位进行安全调度。

0: 每次到重保企，为了确保这个安全播除，省局对我这么全省100多家播出单位进行个安全调度，及时掌握各播出单位的状况，包括这个人员的状况、物资储备的状况，还有自然天气这个状况，指挥部要及时通过这个调度系统进行了解。
1: 王文斌值班的同时，陈铁英开始准备年夜饭。在一些人员紧缺的转播站，值班员必须上得了机房，下得了厨房。在经验丰富的技术员与手艺过关的美食家之间自如切换。
2: 每个人就是做好赖的，反正都能做熟，我们自己都挺认可。今天您按照我们这个当地的习俗，有这个荤的有猪爪，还有鱼。那个啃的猪爪呢，一般的我们买就是前爪，往回挠嘛，往里挠嘛，就是新的一年，就是有一个好的那个老百姓家有个好的收成，好的收获，就这么意思。鱼就是年年有余嘛，就这个寓意。
1: 刚出锅的炒菜冒着热气，在炒锅和锅铲悦耳的碰撞声中，迎来了龙年春节联欢晚会。喜庆的氛围让早已对节日麻木的王文斌，内心也出现了一丝波动。今天是小女儿毕业工作后第一次回家。
0: 9月份毕业的，毕业之后就在大连找个工作，完事儿这入职才4个月吧。从入职到现在一直没回来，
3: 应该是一直特别挂念吧。
0: 那是，那个他也挂念我们，我们更挂念他，因为毕竟一个女孩在外地工作，这个牵着父母的心嘛。
1: 厨房中，烹饪带来了短暂的热闹，而后重归于静。炒好的饭菜也随时间的流逝渐渐冷却。
2: 因为在这个重保期的那个重要时段里边那个我们2个人呢就是换着吃。如果说这个重要时段过去之后了，因为今天过年，毕竟是2个人，一个人好像过年，和平时还不一样。过年那个节日的氛围虽然人少，但是呢，那个我们俩还想坐在一起，简单的唠两句家常话吧，家常嗑，
1: 举国欢庆，春晚仍在继续。21时50分，春晚沈阳分会场出现在了监控画面中。被灯光装点的彩电塔璀璨夺目，塔上歌手激昂的歌曲，次次呼唤着东北游子回到家乡，建设家乡。被振兴的信心沿着无形的电波飘入了千家万户，落入人们心中。
2: 作为辽宁的广电人，应该说对辽宁的一个彩电塔都非常熟悉。那个作为我们来讲呢，那个我们的信号源之一，微博信号，就是通过辽宁彩电塔一站一站传递到我们单位来的。那个今天呢，那个能够在那个春晚上见到咱们辽宁彩电塔这么辉煌、这么亮丽、这么漂亮，我呢又坚守在这个重保期的一线，所以感到责任非常重大，使命也非常光荣。

0: 四季轮回又是一年，新的一年又将有一批高山台人离开热爱一生的广电事业。义乌驴山转播台田简学正急迫地将40余年的经验传授给最年轻的值班员。在这些铁塔下，他见证了包括父亲在内的无数高山台人离开高山，而下一位即将是他自己。
1: 中学毕业都过来了，感情都跟自己家一样，以台为家嘛。也父亲也一辈也是这样的。现在的话，我工作将近40年也是这样的。对于高三还是比较有感情，也希望那个年轻一代能够成长起来，像老一辈高三人一样，志在高三，扎根于高三。
0: 千山转播台值班长张茂又一次走遍了台站的每一个角落。这座如同蚂蚁巢穴般狭小却四通八达的转播台让他无比留恋。
2: 这么多年了，在这个港，尤其咱们这个台站，都是靠我们这个双手一点点建设出来的。从一个最开始这一个小二楼，现在往下有2层，南山呢还有那个3层，都是咱们一手就是扩建呐、啊，从微博站呐、啊，转播到这个发射台呀、啊，一点点建成的，真是很留恋。虽然还有几个月，但是心里头有点不舍。这个高山就是，毕竟40年了，有还是感情还是有的，比较舍不得。

不闪不语，深情地望着一代人渐渐老去，一代人渐渐成长，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征程。年轻的肩膀能否扛起高山广电艰巨的责任，能否传承忠诚奉献担当的高山精神，这是他们需要交出的答卷。

0: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24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辽沈战役纪念馆红色研学点亮别样假期，我市社区书屋、城市书店成为市民纳凉阅读的优选之地，尤其受到暑期孩子们的青睐。照片里的故事，李欣怡格桑花下的朗诵逐梦录，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作品展播，历史荣光，红色救护英雄乔恒志。
0: 暑期以来，我市红色文旅热度持续升温，辽沈战役纪念馆成为亲子出游、研学打卡的热门目的地。纪念馆通过延时开放、周一不闭馆、优化讲解服务等暖心举措，全力提升参观体验，让广大游客在沉浸式参观中感悟红色历史，传承红色精神。
1: 走进辽沈战役纪念馆，展厅内人流有序，氛围浓厚，除本地游客外，还有众多外地游客慕名而来，不少家长带着孩子驻足文物展区，聆听革命故事，在实地研学中接受红色教育，厚植家国情怀。
2: 利用暑假期间，今天跟着爸爸妈妈来到辽沈战役纪念馆，看完展览，我内心很受触动。革命先辈们不怕牺牲，才换来我们现在安稳幸福的生活。我要记住这些英雄故事，珍惜当下美好生活，好好学习，长大以后做对国家有用的人。
1: 为适配暑期参观高峰，辽沈战役纪念馆创新开展多样化主题活动，全力激活红色教育资源价值。
3: 暑期文旅市场火爆，辽沈馆游客热度持续走高，大量家庭亲子游研学团队前来参观，

0: 今年暑期呢，我们充分发挥红色第二课堂作用，推出了暑期小讲解员培训、返乡大学生实践活动、夜游辽沈沉浸式研学等20余场主题活动，面向青少年呢开展实景体验、讲解实训，推动暑期红色教育走深走实。
1: 这个夏天，辽沈战役纪念馆以实景课让广大游客在行走中感悟历史，汲取力量，让红色心火生生不息，代代相传。
2: 立秋之后，暑热依旧未消。我市社区书屋、城市书店凭借清爽舒适的环境、丰富优质的读物，成为市民纳凉阅读的优选之地，尤其受到暑期孩子们的青睐。走进位于临川路的锦州樊登书店，凉爽气息扑面而来，阅读氛围安静浓厚，免费阅读区域指引标志醒目，为市民阅读提供便利。记者在现场看到，宽敞的阅览区内座无虚席，不少学生结伴伏案学习，也有家长带孩子一同品读书籍，大家手捧书本，在清凉环境中尽享阅读乐趣。据介绍，每天中午至下午时段为人流高峰期，正值暑期，许多孩子乐于来这里沉浸式品味书香。
3: 正值暑假，我带着孩子来到家附近的书店看书，这里既有免费的图书可以阅读，又可以享受舒适纳凉的环境，孩子非常喜欢来到这里看书，提高孩子的阅读兴趣。
2: 在临河区流花街道盛世新城社区书屋，这里人气满满，书香氛围浓郁，孩子们在社区书屋自由挑选心仪的图书自主阅读，社区工作人员和大学生志愿者贴心值守，为孩子们免费提供清凉饮水，细致做好后勤保障服务。为丰富青少年暑期生活，传承红色基因，社区依托阅读阵地开展红色宣讲活动，老师结合锦州红色资源，生动讲解锦州红色遗址、锦州解放历史等内容，大家认真聆听，全神贯注。宣讲结束后，老师带领孩子们开展红色诵读活动，让大家在朗朗诵读声中触摸历史，厚植家国情怀。据了解，盛世新城社区持续深耕便民文化服务，常态化开设老年学堂、青少年公益课堂，配备充足的少儿读物、红色书籍、文史养生类图书，社区书屋长期对外开放。
4: 我们社区打造便民纳凉休闲阵地，免费为居民提供充电、饮水、就餐服务，开放社区读书角，依托常态化志愿服务，持续开展惠民行动，让居民在清凉环境中浸润书香，真切感受社区的暖心关怀。
2: 一处处阅读阵地，把避暑纳凉与文化服务融为一体，让市民在盛夏寻得一方静心之所，也为暑期生活增添浓浓的书香底色。
5: 时光流影，成长有声，每一张定格瞬间的照片都藏着不为人知的坚持与努力，舞台上的从容绽放，闪闪发光，从来都不是偶然，而是日复一日的打磨与沉淀，一次朗诵经历，一场自我突破，一段向阳成长的旅程。今天就让我们跟随一张珍贵的舞台照片，聆听静三小学李欣怡同学背后的追梦故事，感受坚持的力量，遇见成长的美好。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月。一张照片定格瞬间，藏着一段努力成长的故事。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啊是李欣怡。一张舞台朗诵照片的背后是日复一日的坚持啊。现在让我们共同欢迎小欣怡。欣怡你好。
1: 主持人你好，大家好，我是静三小学5年1班的李欣怡。
0: 嗯，特别漂亮的一个小姑娘，而且还带着漂亮的小酒窝来到我们的演播间啊。那欣怡，咱们背后有很多照片哈，这个照片呢记录了很多的美好。当时是什么样的场景还记得吗？是在你比赛的时候还是日常的时候？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
1: 这张照片拍摄于去年花语行赛事的现场，紫色的舞台灯光洒在身上，我穿着一身藏族服饰，

0: 正在从容地朗诵永远的格桑花。这场比赛我一举斩获了华语型赛事的一等奖，而这一刻也记录了我长久努力换来的结果。
1: 嗯，不愧是这个口才了得的孩子哈，也不愧是获得一等奖了，听起来呢是熠熠生辉发光的一个状态。那这样的一个一等奖的背后，一定没有看上去那么轻松很自如的就得到它，或者是很容易的就得到它。那么在备赛阶段的时候，你有没有遇到哪些难题呢？
0: 确实遇到了不小的难题。刚开始朗诵时，我的肢体动作不到位，不能将情感完全融入到肢体动作当中，不能完美的将进藏女兵的赤诚表现出来。为了突破瓶颈，在老师的指导和妈妈的陪伴下，我开启了日复一日的练习，逐字琢磨语气，反复调整抬手、站姿等每一处细节。每当我想要松懈的时候，妈妈就会鼓励我，并帮助我理解故事背景，让我读懂了格桑花所承载的坚守与奉献，慢慢走进人物内心。
1: 嗯，那也就是说在整个备赛的过程当中，你也会觉得自己很用心，或者自己没有调整好的时候呢，也要尽心尽力的再次的调整，达到一个更高的水平，是吧？
0: 是。
1: 嗯，那比赛当天的时候，我们在登台之前哈，你的心态是怎样的？哎呀，是很激动，有点小紧张，还是忐忑，还是我能行，什么样的状态呢？
0: 后场的时候特别忐忑。看着每一位选手依次走上舞台，紧张感扑面而来，手心一直在冒汗。我只能在内心默念稿件，心想排练要点，努力平复慌乱的心情。
1: 嗯，那这是在登台之前的一种状态。那当你真正的站在这个舞台中央的时候，握着话筒，那一刻你心里在想什么？慌不慌？
0: 站上舞台，我深吸一口气，试着不去纠结名次的好坏，全身心投入到故事当中。舞台灯光亮起，我舒展排练许久的动作，完整演绎永远的格桑花，尽力呈现出作品动人的意境。
1: 嗯，那你想过吗？自己是否能够达到最理想的那个成绩？比如说一等奖啊，还是说我不行，我得个二等奖、三等奖，我已经很知足了。你是什么样的一种状态呢？
0: 奖项对我来说虽然是珍贵的嘉奖，但成长远比奖杯更加重要。一次次打磨表演的细节，让我学会了精益求精，努力克服登台的紧张，让我收获了满满的自信。语言艺术这条路对我来说才刚刚启程，未来我会带着这次比赛的收获继续向前，用心诵读，把更多温暖动人的故事传递给大家。
1: 嗯，看得出来孩子是非常自信的哈。你看我们在这个现在交流的过程当中，就体现出孩子的这个口才了啊。看来你也非常喜欢这个主持口才，对不对？
2: 对。
1: 平时呢是不是也会参加一些类似这样的活动呢？除了咱们刚才提到的那个比赛之外，还会有其他的一些这个活动参加吗？
0: 当然会有，比如说我们学校的主持活动，还有我们班级的联欢晚会，都是我及一些同学们来主持。
1: 嗯，
0: 这也让我收获了特别多的自信，也让我能踏上更高的舞台。
1: 嗯，有的时候比如说这个升旗仪式之类的哈，也都会看到你的身影吧。
2: 是的。
1: 嗯，好，希望你能够越来越好，越来越优秀。嗯，
2: 谢谢。
1: 不客气，那说的是特别好哈。我们也知道是星光不负赶路人，所有从容绽放的瞬间都是源自于台下默默的坚持。感谢我们的小心仪和我们共同分享了照片背后的成长故事。观众朋友们，本期节目到这里呢也就全部的结束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与守候，我们期待下期再见。
3: 白衣指甲型，热血护战友，红色救护英雄乔恒志于硝烟之中穿梭，以医者仁心拯救生命，用责任与担当诠释初心。今天的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第五季作品展播，锦州市实验学校关美轩将为我们讲述这位救护英雄的动人故事。
4: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是关美轩，来自锦州市实验学校5年13班。今天我要为大家讲的是红色救护英雄。

乔恒志的故事。有这样一位青年，用热血青春铸就了永恒的精神坐标，他以卫生员的身份走向战场，却用生命丈量出信仰的高度。他以超越常人的勇气与信念，在战火中完成了对英雄二字的终极诠释。他就是红色救护英雄乔恒志。1929年，乔恒志出生在辽阳地区的一个贫苦农家，幼时给地主放猪，13岁被日军强征为劳工，饱尝旧社会的压迫。日本投降后，16岁的乔恒志加入东北人民自治军，成为一名通讯员。因表现突出，1946年他被选派至一训班学习。次年结业后，担任东北民主联军3纵队9师25团2营6连卫生员，并于同年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1948年秋，锦州攻坚战打响，3纵队主攻锦州西北方向。6连在夺取火车站后，继续向南推进时，突然遭到国民党军密集的火力封锁，伤亡急剧增加，眼见战友接连负伤，乔恒志毅然展开战场救护，背着伤员在炮火中往返穿梭。当他抢救至第25名伤员朱春福排长时，钟鞭体力透支晕厥，朱排长轻轻地用手把他摇醒，发现排长被他摔在一旁，非常自责。他说：“朱排长，我太对不起你了，摔疼了吧？”朱排长见苏醒过来的小乔，刚睁开眼想到的却是自己，非常感动地摇摇头说：“小乔，我不要紧，你太累了，应该歇歇了。”乔恒志却坚定地说：“不能歇，这是我的职责，还有伤员未救下来呢。”说完，他再次艰难地站起身来，背起排长就向营地走去。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这个单薄的身影始终在弹影中奔驰，累计救护56名伤员，相当于全连半数兵力。数字背后，则是他无数次冒着生命危险的冲锋陷阵。当连、排、指挥员相继伤亡，他主动切地指挥，率领余部击退国民党军3次反扑。通讯员负伤后，他凭借过往经验穿越火线传递战况，从白衣天使到战场指挥，这个19岁的卫生员创造了战场奇迹。战后，乔恒志荣记2大功，并被授予红色救护英雄光荣称号。1950年，乔恒志出席了在北京召开的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会后他就立即奔赴抗美援朝的前线。10月6日，在朝鲜平洞战斗中，他身负重伤仍坚持战斗，最终不幸牺牲，时年仅21岁。乔恒志用21载短暂年华，在战火中淬炼出永恒的精神火种，从烽火硝烟到岁月静好，变的是历史场景，不变的是刻进民族基因的担当品格。真正的英雄主义从不囿于特定时空，而是每个平凡岗位上永不生锈的螺丝钉精神。当14人的坚守汇聚成海，便是对英雄精神最壮阔的传承。

为扎实推进2026年暑期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工作，严格落实应贷尽贷、应助尽助惠民原则，持续筑牢教育公平底线，全力保障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安心求学、顺利入学。近日，市教育局深入易县、临海市一线，实地调研生源地助学贷款办理工作。调研组先后走进两地学生资助服务大厅，实地查看窗口运行秩序、业务办理流程及便民服务保障落实情况，详细听取属地助学贷

0: 贷款办理进度、政策宣传覆盖、问题线索处置、风险防控管理等工作汇报，认真查阅相关工作台账。同时，与现场办理业务的学生家长面对面交流，倾听群众诉求，了解办事体验，精准掌握基层工作实情。下一步，锦州市教育局将持续下沉调研，动态跟进各县市区助学贷款推进情况，持续优化惠民服务，夯实民生保障，用心用情办好教育惠民实事，全力护航每一名困难学子逐梦前行，圆梦校园。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青年工作重要思想，扎实推进大学生返家乡社会实践活动走深走实，引导辖区青年学子扎根基层、锤炼作风、实干担当、服务家乡，西门外社区联合古城街道团委、古塔修远志愿服务队举办大学生返家乡党团课暨实践总结大会。活动伊始，社区开设专题党团课，围绕新时代青年使命担当、基层工作履职规范、实干作风培育养成等重点内容开展系统化宣讲。授课强调，新时代青年生逢盛世，肩负重任，是基层建设与社会发展的核心生力军。号召全体返乡青年学子坚定理想信念，摒弃浮躁功利心态，锤炼严谨细致、求真务实的过硬作风。在基层工作中主动靠前、积极作为、狠抓落实，确保各项工作落地见效。下一步，西门外社区将持续联动古城街道团委、各类志愿服务队伍，常态化搭建集理论学习、实践锻炼、青年交流、志愿服务于一体的综合性成长平台，持续做优、做实、做强大学生返家乡社会实践特色品牌，不断凝聚青年合力，激活青年动力，引导更多辖区青年学子扎根基层、深耕故土、勇毅奋进，以实干笃行，书写属于新时代青年的精彩答卷。
1: 好，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收看，再见。

能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

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

0: 交了，得多关照一下。
1: 这钟表啊，就要经常查查，才一尘不染呢。
2: 开标的事啊，都按规定来。既然是老同学，你应该更了解我。
1: 这表啊，最讲究一个准则，有刻度，有准则。
2: 你也说的没错，快扶起去。

0: 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从容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我本好心好意，添好柴烧好水，想给你们洗个干净澡，可你们不领情啊！不但不领情，哎，还给我下套！
1: 你到底想干什么？
0: 明知故问。收起你的东西。到我手里的猪蹄子，我不撒手，谁也拿不走。想活着走出大连街，那是做梦。就算你累生双翅能飞回关东山，排补文书也会提前一天到。

0: 想不到老警察，这眼睛还真毒啊！
1: 咱们彭城硬手了，
0: 死人为了钱，他不抓他们，他就不怕日后被追究吗？不对，他一定想把咱们身上的银子都掏干净了，然后反打一耙，再要咱的命。这网肚子得有多大？这陷阱可挖了个够深的。
1: 有意思，太有意思了！您怎么说有意思啊？这是，
0: 这么说吧，事到眼前，他就算是想给我搓个干净澡，我都不搓。我就是想看看，这个网里的到底兜了个什么鬼。敢跟您说啊，咱这浑身上下的银子叮当响，哪儿都靠。
1: 咱出来怎么能受了气呢？哪儿受气了？这是个乐儿啊！三爷，人这一生图个啥呀？不就是图个乐吗？没钱找乐，有钱更得找乐。这乐子来了，咱们啊，得好好乐乐。
0: 听您的话，是心里边压得秤砣了。
2: 那就看这酒喝的好不好了。武二郎要是不喝好了，能打得了老虎吗？喝吧，
3: 得。
4: 大哥，官爷到了。
3: 请坐。喝茶。
4: 没准备点酒菜啊！等唠完了，我请您喝大酒。多大的酒啊？
3: 满大连街的馆子，您随便挑。嘿，看来今天这个事儿，啊，大了。
4: 说大就大，说小就小。
3: 来吧，敞开着唠。
4: 官爷，咱们今天关起门来，捞干的。你到底想玩什么？想怎么玩？想玩多大的？等玩完了，想给我们剩下几条命？这些您能告诉我吗？玩啥玩意儿啊？才玩上命了呢！
3: 我听不懂你在说啥。
4: 花钱消灾买平安，多好的事儿，多简单的事儿啊！不好商量了是不是？无路可走了是不是？那咱们就玩个鱼死网破。记者我都请来了，就在屋外候着你。今天我就要来个悬案大白于天下，不是你进局子，就是我埋在此地。
3: 你说我还纳闷儿呢啊！这关东山钻出来的人，哎，怎么是瓦罐罐的跟刀子一样的？这一折腾，到底给打飞原形了啊！哈哈，兴许也行，好，啊！哈哈哈哈哈哈！
5: 三爷，
3: 嗯，
5: 您说大哥到底夜里啥宝？
3: 我也不清楚。
5: 我呀，溜溜去吧，看看有没有什么埋伏，咱们拢活跑。
6: 哪个亮子？哎，哥俩去哪儿了？说话呀！
7: 我干什么去了？

0: 把记者叫进来吧，
1: 让整个大连街的人都看清楚，这麻袋究竟装的什么。
0: 罢了，请记者进来。
2: 来了，
0: 解盖吧。

0: 妹儿，焖了一锅好菜，就怕出锅早了，早了保准味儿不好。
1: 给我烧锅开水，
0: 我再给他加把火，把它浇熟了，
2: 不可吗？
3: 您说了算，只是烧糊了一锅好菜，这担子谁背呀？
0: 话是我说的，当然是我背了。
3: 当着记者的面，有这话就行。烧水。

0: 想收手还来得及啊！是啊，想收手来得及，非得捅出一身血来吗？啊！
1: 不杀出条血路活不成吗？这都是逼的。
0: 谁逼的？
1: 刀子顶后腰，不让回头看呀！
0: 刀子顶后腰上了，为啥还不从啊？
1: 我想干干净净的活。
0: 水杀的差不多了吧？啊！你这个人挺本能啊，热水翻腾着，你还能坐得住？
1: 心里头有底，当然坐得住了。
0: 别撑了，再撑撑破了啊！
1: 这话说给谁听的？
0: 没救了。哎呀，没救了。

0: 水烧开了，哎呀，这一晃神的功夫睡着了。喂，水烧开了，
1: 烧开了好啊。
0: 那抬进来啊，
1: 您说的算，
0: 那就抬进来吧。
1: 您要是嫌水不烫，那就再烧烧，水有的是。
2: 江水，
1: 官爷发话了，很小民能不听啊？记者兄弟在场都看得清楚，指望将来写的能更清楚。
2: 啰嗦什么呀？快江水吧！
1: 听官爷的。

0: 到底把自己抽走了？锅盖掀开了，菜看明白了，把底料亮亮吧。
1: 老潘头是假死，你别问我是咋知道的。这手绝活啊，不能讲。我没让他立马活过来，就是我想弄明白，到底这是摆了个什么局。
0: 咱话从头讲，我们是刚进屋，就赶上了命案，立马又被人撞破了，还劝我千万不要报官。这场戏把我给弄迷糊了，也吊起了胃口。我特意把老潘头留在店里，并让我手下人暗中盯住他。老潘头是假死，也就死一阵儿。等他活过来了，他该怎么办呢？
2: 这些就有意思了。果然是关东山钻出来的人啊！
0: 官爷，我该说的都说完了，该您说说了，为何用此手段？
2: 你问多了吧？
0: 事情说清楚了，这个官司就算了吧。
2: 我要是不说呢？您说呢？啊！当着明白人不说糊涂话啊！这么说吧，闯关东回来路过此地的人，警察局都要验过拔毛，让你们光溜溜的回关里去。这钱不是我要的，是上头要的，明白吗？
3: 我们这身皮是拿命玩出来的，只要命还在，这身皮扒不掉。能不能扒得掉，总得试试吧。这一局啊，我认输了，啊！可你得给我记住，在这个地盘上，赤龙得盘着，赤虎得卧着。哪天我打个喷嚏想起你。 你可就有麻烦了。
0: 听明白了。
3: 老潘头的供词，没有供词，你敢让我交活人吗？又哪有底气跟我打官司啊？啊！

0: 完事了了，
1: 回去喝点小酒。
2: 喂，回家呢。大哥，
3: 这手可真绝啊！
4: 这都是让他们给逼的。
3: 瞎甭说了，官司了了，咱找个好地界儿，接着开酒馆。
4: 我看啊，老潘头的这门脸儿，风水就挺好。
3: 啥风水好？
4: 嗯，
3: 邪性晦气，不吉利呀、啊，大哥。
4: 一开门。死人变活人，这不活脱脱的一出好戏吗？咱们在关东山看过这样的好戏啊，咱们老酒馆是有戏的地方，这戏刚开始不能挪地方，就在这儿了。
3: 听见没？

0: 少掌柜，
1: 啊，
2: 哎，我爹呢？
3: 老掌柜还没来呢。
2: 这点了还没来？
3: 这要在家的话，不能来晚，没准是出去了。

0: 姐，还没起呢。姐，你在录吗？
1: あなた、ちょっと来て。
2: どうしたの？
1: いいから来て。
2: 言いなさいよ。どうせわからない。
1: 早く来て。
2: お父さんにちょっと話しよう。どうした？
3: 爹，您再解俩扣。
4: 我滚里边去，里边去。
3: 你勒得我！
4: 我憋死了，我憋死了，我憋死了。
3: 爹，您这一会儿吃药，一会儿上吊的，您能不能让我松快松快？
4: 我让你松快了，我就得憋死。
3: 你说咱们爷俩是非得弄个你死我活的呀？
4: 我不是说跟你弄的你死我活，我是跟那美沙鸡弄的你死我活。我跟你说，那美沙鸡不走，咱们贺家消停不了。
1: 阿达达，
5: 早醒，
4: 你干啥去啊？
5: 不是，
1: 阿达达，快点起来！
4: 我跟你说，你要是走，我接着上吊，你信不信？
3: 爹，你这美沙鸡他马上就生了，这娘和孩子两条命了，他耽误不得啊！您等会儿再掉，等会儿再掉啊！
4: 三哥，你还真去了？
6: 哎呦哎呦哎呦，杜先生啊，您怎么才来呢？这老客人都挡着您这嘴呢。
7: 别提了，遇到一朋友非拉我喝酒，我盛情难却，结果我们哥俩一人喝了一瓶，二哥不上头，说是不上头，就嘛有点迷糊，
6: 能不迷糊？那您还说得上吗？
7: 这叫什么话？古人云：“曹操煮酒论英雄，贵妃醉酒百年生，李白斗酒诗美，关公问酒斩八雄。”您要是问我喝完了酒之后怎么样啊，我说段评书给你听。
6: 得嘞，来了，欢迎杜先生。
7: 各位久等，各位久等。
8: 杜先生，我们可等你多时了。哟啊，我这位朋友就爱听《水浒》。我今儿是特意带他到这儿来听你说书的。这大话我可说出去了，你可别打我脸啊！好好卖卖力气，赏钱少不了。
7: 先谢谢您了，我还得跟您说，我就这《水浒》说得好。我要是说得不好，我倒贴您钱。
8: 好，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7: 好嘞，
9: 秦爷，你想听段什么？
10: 那咱们就来一段武二郎醉打蒋门神吧。
7: 成吗？就这一个醉字，还真应了今日的此情此景。列位，上耳朵，咱们闲话少说，现在开书。
11: 你等我一，왜저따위를그러네
1: お父様はいつお戻りになるの？
11: どうしたわけに。
1: 孫が生まれたのに、なぜ出て行ってしまったのかしら。
11: お父さんは年上で、子供はうるさくて、静かな環境は好き。店も任せて、あれは当然休むことができる。
1: 喜んでくださってるならいいんだけど。
11: 田舎って帰ってでも。

0: いい。店も任せる。彼はな、きっと喜ぶでしょう。
1: お店って、あなたそんなお金がどこにあるんですか？
0: 屋敷を鉄塔に入れた。
1: お父様は同意なさるかしら？
0: 同意してないんでしょ
1: う。恨まれたりしませんか？
0: 男は当然やりたいことをやる。いっぱい稼いだら喜ぶでしょう。
1: そうなるといいけれど。
2: 别看武松脚下没根儿，但是他的嘴皮子可是有准的。看见了酒馆，高声断喝：“哎，大胆的妖妇潘金莲，出来受死啊！”哎呦，门里的潘金莲一听，吓得魂飞魄散，出得门来，没想到和武松啪撞了个满怀。武松搂头抓住潘金莲，只看他手起刀落，就听得咔嚓嚓，咕噜噜，噗噗噗。那位说怎么这么乱？我跟您说一点都不乱，这咔嚓嚓脑袋砍下来了，咕噜噜脑袋咕噜地下来了，这噗噗噗怎么回事呢？武松劲儿使大了，连放了仨屁。
3: 嘿，啊！
2: 你干嘛打我？
3: 明明是武二郎醉打蒋门神，你怎么说成啊怒杀潘金莲了？
4: 这家段爷，您消消气儿，杜先生您给说串了。
5: 哎，杜先生。你先慢慢喝着，我这家里有点事儿，先走了。
6: 别，
7: 您别走，咱这事儿还没说完呢。
2: 这位爷，你看，我再给您说一段不成吗？你这么的，你让武松打谁，我打谁？干嘛？
8: 我答应你，
9: 我这
8: 坏了我的好事儿，
2: 你。
10: 别，这要打坏了，您就认了一亲爹。
11: 听说就图个乐子。下去！
10: 哎，行了，
2: 我告诉你，这张嘴，你要再放我手里，我摘你这口条！
11: 改天我送您壶茶。
2: 没事吧？啊，杜先生，
5: 哎呦，就这样还没事儿吗？
2: 我疼啊！
11: 哎呦，疼算轻的了。您要没有韩先生、韩爷在这拦着，就您这身子板，还不得让他给拆了呀？
5: 什么都别说啊，韩爷，
2: 我。我谢谢您了。
11: 那，
2: 对，改日我备上好酒好菜，我陪您喝两盅。到时候啊，你说让武松打谁，我他妈让他打谁。
11: 只要不打我就行啊。

0: 谢大哥。
1: 啊，不，掌柜的。
2: 咱们兄弟何在？
3: 梁哥。
4: 本人呢？

0: 这上掌柜了，哟，掌柜了，发财，生意红火，
1: ，谢谢两位呢。
0: 我把这门帘子挂上。

0: 不怪他们哥俩这心长了草似的。门对门，从那天开张，
1: 人家那边可是又是锣又是鼓，咱这窝里闷着点。
2: 你想咋闹呢？
0: 怎么也来挂鞭呢？
2: 这些年在关东闹的还小啊，到了大连街本不想闹的。
0: 嗯，
2: 还是帮张动静，你不嫌闹腾啊？咱开这酒馆就是为了找个安生地儿，能够活着讨口饭吃。
0: 我想着也是讨个吉利红火呗。
2: 红不红火咱爷们在乎，求得个顺利比啥都强。
0: 是。
3: 张掌柜，客了。
4: 哦，
3: 玻璃酒啊，要谢要谢。
4: 您请坐。
5: 中国人。哎，这榻榻米你不能穿鞋上去，得把鞋脱了。小三呢？想吃点什么？您尽管吩咐。啊，您听见我说话了吗？聋子？
6: 不知道。
5: 听不见说话就是聋子呗。新店开张头一天，第一个客就是个聋子，这能听见动静吗？没动静，这店还开个什么劲呢？
7: 那我就给你整点动静。
5: 爹，你怎么回来了？
8: 我给你整动静回来了。
7: 你别抢。
9: 这店啊，新开张，啊，
2: 您是头一位客。
9: 给你，哎呦，给你，哎，您这儿，来，
10: 掌柜的，如您不嫌弃，我每回来打二两酒，占您一角，小差我自备。您人多了，我就站哪儿喝；人少的时候，我坐下。您看，这样行吗？我不耽误您做生意。
9: 什么叫行了呀？太行了啊！来来来，您坐您坐。哎，您这是给我撞门面了啊！我谢您呢。

0: 出现的。
1: 好酒啊，刚从那边过来我就闻着它的味儿了。我最喜欢喝的就是你们家这酒。
2: 谢谢您
3: 杜先生。
1: 哎呦，韩爷。
3: 杜先生
1: 您这是去哪儿啊？
2: 吃饭呢。
1: 对，这点该吃饭了。
3: 我说您啊请我吃饭。
1: 我什么时候说要请您吃饭了？
3: 赵家茶楼，您喝大了。评书讲串了，要不是我，您这半条舌头可就没有。
1: 对，当时真喝大了，迷糊了。
3: 对呀，这清醒了之后您说请我吃饭的呀。
1: 您说当时都喝迷糊了，哪能记得住这事儿啊？
3: 我赵家茶楼问掌柜的。
1: 你看您这是干嘛呀？您这个我跟您讲，他有的时候那个什么，我那舌他
3: 饭碗砸了是吧？手头紧。得，我呀担当您放个屁，我听了个动静啊。不过杜先生，大连这街道小啊，不靠谱的事儿别说，说出去啊丢人。
1: 韩爷，
3: 嗯，
1: 我虽不是教书的，但我是说书的，说书的也算半个文人。就您刚才那话真是伤了我的自尊，让我没了颜面。
3: 哎呦，
1: 就冲您刚才这话，咱们今天当面锣对面鼓敲打清楚，您说我什么时候请您？
3: 今天
1: 好，
3: 现在
1: 不错，
3: 走着
2: 不成？
3: 为什么呀？
1: 今天我刚吃完呢，这肚子没地儿
3: 了。我还没吃呢。
1: 是，您是没吃。您说我要是请您，您坐那在那吃，我在旁边站着看，那您脸上它也无光啊。我改天吧，请您。
3: 行，三五天也是改，一年半载也是改。您告诉我，改哪天？
1: 哎呀，您真认真呐！好，不出这个月，我保准请您吃顿大的，喝顿好的。
3: 好嘞，杜先生。
1: 哎，
3: 不信，
1: 说评书的嘴绝对负责任。
3: 等您的信儿了。
1: 不是，我就说说评书这嘴啊，真他妈没把门得。
2: 您慢走。
4: 放心，不信
1: ，张掌柜，
5: 就是杜先生吧？在哪儿说书呢？
1: 现在您这里有地儿吗？
5: 空地儿嘛倒是有，只是我怕你啊，又讲到武二郎快活里怒杀潘金莲，再惹急了客人，把我饭碗给砸了。
1: 谢谢张掌柜提醒，杜某是说书的，也算是半个文人。既然叫文人，就不会与奸商为伍。我懒得理你。
5: 哎，他懒得理我。你是要笑死好汉街呀？
6: 哎，爷，您里边请。
3: 您来了。
1: 新开张了吧？
3: 新开张的。
1: 没什么客呀。
3: 还望着您多捧场。
1: 常言说呀，酒香不怕巷子深。问题这巷子还真不深，我还真看不了这个。这样，过几天我带几个朋友过来，给您捧捧场。好好抬举抬举你这老酒馆。
3: 那多谢谢您了。

0: 慢走啊。
1: 谢谢来了。
0: 哎呀，抬举咱们就玩。他是谁呀、啊？脑筋够大的呀、啊。
2: 我见过嘞，乔太东。
0: 来的正好啊，咱们家的刀该磨磨了。
3: 嘿，掌柜的，您吉祥。
1: 哎，哪里，您客气。老哥，进屋歇会儿吧。
2: 干我们这行的呀，他没有进屋的份儿。把您那个屋里边该磨的都拿出来吧。
1: 哎呀，我不是跟你说了吗？进屋歇会儿。来，跟我来。啊，
2: 我这活了大半辈子，还没遇到过这种好事呢。
1: 我这屋啊，地方大，啊，往后就在我这磨，也算是帮我凑个人情。
2: 这屋里边风吹不着，雨淋不着，那感情好啊！谢谢您了，啊，谢谢。
4: 唉，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别人看不穿。不见武陵豪杰墓，无花无酒锄作田。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与君歌一曲，啊，请君为我倾耳听。
5: 贺掌柜，里面请。这是啥酒？日本酒。
4: 您手稳当点啊，掉地上碎了你赔不起。啊。
6: 让你稳当点儿，你那么大劲干什么呀？
7: 何掌柜，山东老酒馆啊，它里边沾着个酒字，既然里边有酒，就不能从外边带酒吧。
6: 我是不想带酒啊，可我这酒呢，你们这没有啊。
1: 何掌柜来了。这是喝了一顿了。
6: 哎，我就喝这瓶酒了，你们让不让？
1: 啊，我这酒馆里呢，确实是没有你这种酒。非好这一口呢，那就跟着喝吧。拿个酒啊。
7: 哎。
6: 哎呀，你们这个刚来大连街没多久，
8: 我也是刚回来没多少日子。咱们呢又是同一天开业，啊，哎，门对门。这样啊，咱们就比一比，谁的店能先红火，看谁能在这条街啊。扎稳脚跟。嗯，就这么定了啊，就这么定了。
5: 贺掌柜，别倒酒。
7: 您说这什么玩意儿？
1: 先把它放酒架上啊。咱中国酒馆摆瓶外国酒啊，文不分国界，武不分国界，酒也不分国界，天南地北，世界各国，只要是酒，咱这老酒馆里啊，就都能装得下。

0: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1: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3: 这灭火器还用学实操？
4: 这海报不都写着呢吗？提拔握压。
5: 你不去我去了啊。
6: 这算一算多少钱？
7: 一三得三，二三得六，三三得九。
8: 九加八等于。
3: 一共17，您扫这儿。臭小子，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7: 我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
3: 还一紧张你就忘了，什么味儿？
9: 快快快，出去出去出去！

0: 给的，我拔。
1: 拔那个圆的。
0: 这也拔不出来这个。
2: 你学学怎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1: 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0: 实操，多训练，
1: 见火不慌，抬手就灭。
2: 耶！
3: 鞭炮震天娶新娘，闹得新郎窜上房，公婆遭遇恶作剧，伴娘恶搞无处藏，油彩浓墨扮丑妆，喜事扮成作秀场，移风易俗好风尚，莫让心事儿添惆怅。

0: 哎呀，你们这刚来大连街没多久，我也是刚回来没多少日子。咱们呢又是同一天开业，啊，哎，门对门。这样啊，咱们就比一比，比比谁的店能先红火，看谁能在这条街啊扎稳脚跟。就这么定了啊，就这么定了。
1: 快点快，别倒酒。
2: 您说这什么玩意儿？
3: 先把它放酒架上吧。
4: 那中国酒玩买瓶外国酒啊？
3: 文不分国界，武不分国界，酒也不分国界，天南地北，世界各国，只要是酒，咱这老酒馆里啊，就都能装得下。

0: 啥的呢？
1: 今天够热闹的啊！
0: 啊，有小孩过生日，
1: 讨喜。还有桌吗？
0: 那有。
1: 成了，一会儿我过去。
0: 哎，好。

0: 一堆人也是巧，把您的朋友都找来，端一勺烩了，给您留个大面子。
1: 我朋友可多，
0: 没问题啊。他说你呀，你
2: 感情不成了。
0: 各位都满上满上满上。
3: 这哥几个正好在边上，我把他们都请来了。
0: 我得谢谢您呐啊，谢谢你们来捧场。什么话也别说，您瞧瞧这桌菜成不成？
4: 太丰盛了。
0: 我跟各位说呀，请韩爷吃饭，我必须出点血呀。韩爷谁呀？我的救命恩人呐！
1: 您严重了，严重了。
0: 不然的话，用您的话讲，那我在大连街上还怎么混？哎
5: 呦，就看这桌酒菜，顾爷确实是个常人啊。
1: 哥，今儿热闹啊！
6: 你这么快就回来了？
1: 事儿办得顺呗。
6: 这两桌事儿，这孩子过生日，李成说，那个
7: 说抬举咱们那个。请了几个朋友在那儿喝酒，
1: 果然是抬举了，是个说话有底的人。
0: 来吧，韩爷，
1: 真喝，
0: 必须的，我先干为敬。
1: 你去，别，
4: 我真喝不了了。
0: 您客气，客气，你再来一斤老双。
1: 不，不要了，
4: 吃饱了，这一口菜都吃不上去。吃饱
0: 了，跟我客气，这么的，再点俩热菜。
1: 我就千万别都不要了，真吃饱了，你这都真吃饱了。
0: 我跟各位说，吃饱了不成，我请客必须得吃好啊，必须点菜来。
1: 你这个说，哎呀，吃饱了他就是吃好了，吃好了那就是吃饱了。
0: 您吃好了不成，朋友们吃好了吗？
5: 我吃好了，吃好了。
1: 就凭您这个做派，哎，您这朋友啊，我交定了。
0: 好嘞，从今以后咱多亲多近。
1: 一定。
0: 好好好，
1: 哎，我真有事儿，我跟您先告假，
0: 改天再聚，
1: 改天再聚。
0: 好嘞，
1: 告辞。
0: 好嘞，好嘞，改天，改天，改天再聚，改天，改天，改天。好嘞，
5: 慢走，
0: 韩爷，改天聚啊。哎呦，小少爷还没下桌呢。
8: 爷爷来了。
0: 我跟你们说，我还真喜欢这孩子，我得跟他玩玩。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宝宝宝宝，哎，跟爷爷做个游戏啊，咱们玩脆冰河。记住了，谁要是输了，谁就得往后退三步，记住没有？咱们开始啊，石头剪刀啊，不，天哪，第一次爷爷就输了，再来。石头剪刀，啊不，哎呦，哎呦，我又说，哎，这孩子是真聪明。再来啊，我就不信我赢不了你。石头剪刀，啊不，完了完了完了，哎呦，我要再说我就出去了。这孩子，让爷爷赢一回啊！来，石头剪刀，啊不，嗨，真不给爷爷面子。最后再来一次啊，看看啊。我就不信我赢不了你，石头剪刀啊不！天哪，我怎么老输啊？
8: 爷爷呢？怎么不回来了？
9: 等会儿，咱这儿等着爷爷啊。
6: 我给你拿烟，就让烟给住了眼睛了。
1: 就我一人，甭怕。菜味怎么样？
10: 不错。
1: 酒呢？
10: 过瘾。
1: 您这嘴皮子够溜的，讲评书的吧？
10: 慧眼识人，好眼力。
1: 这逗小孩的把戏耍得不错呀。
10: 那也没晃过您的眼呐。
1: 这明清小伙计里头学来的吧？
10: 那个您看过，
1: 在关东山老林子里时候啊，没事我就翻翻，都多少年了，就那本集子都让我给翻烂了。满身冰碴的时候翻翻的呀，保准一会儿就一身热乎气儿了。
10: 得嘞，掌柜的，咱们闲话少叙，书归正传， 菜我吃了，酒我喝了，要钱没有，命就一条了。

0: 我想跟您说呀、啊，我呢喜欢听评书，特别喜欢听。咱们交个朋友吧，要成了朋友啊，就那点韭菜啊，不算不是。要让我说啊，咱要讲评书，咱就好好讲，咱不走那歪门邪道。这笑话本来就是逗人笑的，那不是边吃边喝的。您说您这费劲巴力的演了这么一对儿，到头来不还是个笑话？
1: 掌柜的，您说的好啊，我谢谢您了。今天您给我留了脸，我把话搁这儿，日后我一定给您长长脸。醒目一想，评书开讲，我说各位列位再几位，有一位算一位，您上耳朵。今天说点什么呢？话说这山东老酒馆可是不简单，就说这酒，有搬刀井闷道里，跑舌头吹破天，哎呦，这可都是烈性酒，喝下去一口之后，您立马知道自己个的五脏六腑长在什么地方。这酒千万别喝多了，喝多了之后您猜怎么着，三九天您敢光膀子站在大街上骂天骂地骂自己，故见着树你就想拔，见着南墙你都敢撞，撞了之后头破血流都不带眨眼的。那位说了，这酒太烈我喝不了啊。喝不了没关系啊，人家这儿有柔的呀，柔的酒有什么呀，二闺女枕头亲，老婆摇粉的炉，呵，这小酒您闷下去一口，哎呦，您就觉得自己个儿跟自己个儿能唠大半宿。不过这酒我劝您也千万别喝多了，喝多了之后我怕您变性啊。说完了这酒，咱们得说说山东老酒馆的菜。山东老酒馆的菜没有满汉全席南北大菜，但是我可以这么跟您说，在这儿吃上您顿，您是过口不忘。就说这凉菜都有什么呀，油炸花生米、猪头肉、拍黄瓜、酱牛肉、拌萝卜皮、蒜泥肚条、清拌海蜇丝。热菜也是不得了啊，凤尾鱼、脆炸的卷煎饼，您咬一口嘎嘣酥脆呀、啊。还有这个松蘑肉片、溜白菜包、方子肉、塔白菜片、茄子条、呛海螺片，最主要的就是那小白菜卷丸子。要说人家的丸子可不一样，那是有红丸子、白丸子、南煎丸子、四喜丸子、鸽子丸子、豆腐丸子。那位说了，丸子我不喜欢吃，没关系，给您来上一个大馄饨。

0: 您慢走，哎，哟，爷，里边请。爷，您几位？二位爷，来，里边请。二位爷，里边请。
1: 坐。
0: 爷，二位爷，你们想吃啥喝啥，尽管吩咐。
2: 想吃啥喝啥就能吃啥喝啥，是吗？
0: 你说啥？
2: 你聋了？
0: 我耳朵确实不太好，麻烦您再说的清楚一点。
2: 你耳朵不好使，你点哪门子菜啊？去换个好吃的过来。
0: 亮哥，哎，
2: 你耳朵好使。你这酒馆吃喝要钱吗？
0: 哎，爷，这是酒馆，吃喝当然要钱。
2: 我跟他说话，你别插嘴。
0: 他不会说话，我得替他说。
3: 一个聋子，一个哑子，在这逗咱玩呢。
2: 你这有没有没毛病？有没有好人？

0: 哎呀，二爷，照顾不周，实在是不好意思。有什么事儿您跟我说，
1: 你不能不要，
0: 这不是摆在您面前了。啊，眼睛也好使。
1: 掌柜的，
0: 我是管账，
2: 把你们掌柜的叫来，我有事吩咐。
0: 有什么事儿您吩咐我，一样。
3: 大哥，这人有毛病。
2: 什么毛病？
3: 他脑瓜子不好使。咱跟他说话，他娘听不明白。
4: 这是开了个什么店呀？一群死猫烂狗。
5: 狗？哎，你说谁呢？嘴巴干着点。
3: 你说谁呢？我他娘沾你口条。哎，
6: 二位，我是掌柜的，啊，有什么事儿尽管跟我说。
0: 你来的正好，找的就是你。
4: 我跟你那么说吧。整个这条街是爷罩着的，爷是个有面的人。这条街上很多店家想请爷去，可也不能说去就去。爷去了就是给他们脸上贴金。今天爷到你这家小店来是你的福分。
0: 我觉得你应该是个明白事理的人，该怎么做清楚吧。
6: 二位，我是外来的，啊，你看，这小店呢，刚开不久。您说的什么呀？我没听明白。
0: 连这都不明白，你开什么店？
6: 那您到底啥意思吧？您说。
3: 真他娘费劲，一句话，掏银子买平安，你懂不懂？
6: 要是掏不出银子来呢？
3: 鸡飞狗跳。
6: 二爷，你们来到我这小店里啊，说要想喝酒我送一壶，想要赚银子我这没有啊，还是请回吧。啊，
0: 得，没有吧，等有了再说。不进。
7: 这也就是在好汉街，换在关东山，早把这俩小子给剁了。
8: 这个剁完之后呢，把那血水洗不洗完，给它扔锅里头，我呼它一个时辰，我说稀烂。
6: 入乡随俗，别总照着老谱做事。行了，都忙去吧。

0: 快来。
1: 奶奶，真养了老人吗？
2: 三爷，好狗不挡道，这可都欺负到咱家门口来了，还等着他们骑咱脖梗上拉屎啊？那不成。您放心，就给这几个小子脑子顶上片层皮下来，让他们凉快凉快，不要命。
3: 都在屋里待着，谁不许出去？
2: 掌柜的，咱就这么忍了？

二位爷，我刚才说了，我们那是外来的，在这大连街啊，好容易支吧起一摊来。这可冷静，没赚着啥钱。你说眼下。

0: 你们堵着门口，啊，那我就更挣不着钱了。我挣不着钱，你们收不着钱，这图啥呀？二位爷，能给条活路吗？
1: 闹了半天，你哭什么？没钱，
2: 没钱，你咋知道这摊儿啊？你不睁着眼睛说瞎话呢？别说废话，赶紧把钱交了。我饱了，你就饱。你要是把爷饿着了呢，你得饿死。
1: 明白吗？
3: 山东老酒馆儿，
4: 新开的。
5: 刘老爷，
4: 哎，
5: 您请进。
3: 恶狗挡门，我进不去啊。
6: 老头，说谁是恶狗呢？
3: 这不是狗吗？
6: 这狗它哪儿饿了？
3: 堵着不让进门，不够饿吗？
6: 你脑瓜子坏了吧？该干什么干什么去，少他妈管闲事儿。哎。
2: 说什么呢？别瞎说。老人家，我瞧您不像是一般人的，小的给您问好。
3: 本人拉正红，齐人。
2: 哟，在齐啊。
1: 拉爷，这酒馆跟我们兄弟俩有瓜葛，如果您今天想喝酒的话，
2: 不妨换个地儿吧。
3: 本人有个臭毛病，想去哪儿就去哪儿，谁也管不了我。今儿我还就在这山东老酒馆喝酒。
6: 臭老头，别给脸不要脸。
2: 你还敢打人啊你？哎，今儿咱这梁子可算是结下了啊！你有种你就在这待着，跑了不是爷们儿。
3: 行啊。我在这给你备好酒菜，让你吃不了兜着走。什么东西？
0: 老爷，您请进。
3: 哎呦，您这儿有酒气没人气儿，
0: 要不还得多指望着您啊，多捧场。
3: 您客气。
0: 来来来。您那围脖我给您收起来啊。
3: 我这后边长了一个疖子，贴了膏药味儿大，熏着人家。
0: 没找个好郎中看看呀？
3: 要是能看好了，至于改围脖吗？
0: 大爷，您想吃啥想喝啥尽管说，今天我请客。
3: 为什么你请客呀？
0: 您帮了我的大忙了。
3: 我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自愿的。要是因此白喝了您的酒，白吃了您的菜，传讲出去，岂不被街坊耻笑？
0: 您这说啥呀？我可是打心啊，
3: 我是打宫里出来的，懂规矩，知道分寸。
7: 爷，您里面请。
8: 有空位子吗？
7: 对啊，
8: 来来来，请位。
0: 诸位啊，正好，来来来。
7: 哎，爷，
8: 三爷。
0: 不管怎么说，您帮了我的大忙，您是贵客，我想请您到我这后院屋里坐。
3: 我是掌柜的。是不是怕那两个来报仇啊？他们就是赶一挂大车来，车上戳他十个八个的，我也不怕。我跟你交底儿吧，当年八国联军进北京，那洋人黄头发蓝眼睛，身上还长了一层黄毛，跟那小狮子似的，一般人见了都哆嗦。我见一个摔一个，都把他们打趴下了。
7: 嘿，我当是谁呢？这不是那爷吗？哎呦，那。

0: 爷您吉祥。
1: 您吉祥。不是，你这磨刀怎么磨到屋里来？
0: 嗨，是咱们掌柜的心善，怕啊，这个外边把我老白给晒黑喽。
1: 哎呀，今天这老酒馆来得不错，有点意思。
2: 邵掌柜，该吃饭了。邵掌柜，吃饭了。
3: 就知道吃饭，这饭钱没挣出来呢，哪有吃的呀？
2: 不是，这该吃也得吃啊，不吃饭站不稳啊。
3: 吃吃吃，就知道吃。
2: 这话说的，不吃饭哪有劲儿干活呀？
3: 你干活了吗？
2: 我们这干了大半天了吗？不是，
3: 这大半天一个客人都没有，你干什么活了？
2: 那我们站这大半天也是干活呀。您要请别人来站，不也得给钱，也得管饭，不是？
3: 跟我顶嘴是不是？
2: 老掌柜在的时候，到点就让吃饭，现在可好，饭都不让吃了。再说，我俩就是伙计，来不来客人跟我们有啥关系？吃不饱饭，这活没法干。
3: 啊，就别吵吵了，都吃饭去吧。
1: 这位爷，您刚才说和外国人比划的事儿，是真的是假的呀？
4: 有半句假话，我出不了这个门。
5: 哟，那您这能耐是咋练的？
4: 当年我是在宫里面教小王爷们灌胶的。
5: 教王爷灌胶，那您就是王爷的师傅。看来您这身手了不得呀。
4: 陈年往事不提也罢呀。
6: 别不提呀，瘾都被您勾起来了。这屋人也不多，您练两手。
4: 没什么好练的。
6: 不练就不练吧。就像您刚才说的，陈年往事，真真假假谁知道啊？
4: 怎么说话呢？不信是不是？
6: 眼见为实。
5: 对，练两手瞧瞧。
4: 灌胶是两个人的事儿，一个人比划不成啊。
6: 我可以给您当靶子呀，不过您可得手下留情，千万别把我摔散架子。
4: 那好，我就倚老卖老。各位都睁大眼睛看清楚了啊。啊，把胳膊伸出来。
6: 您轻点，我怕疼。
4: 手下有分寸。哦，
6: 您这抻来抻去的干啥呢？
4: 我遇上练家子了。你要干什么？
6: 杀人偿命，欠债还钱。你打伤了人，得给人治伤。
4: 他们是你有耳的呀？
6: 我都听你白活半个时辰了，我这胳膊腿都被你白活得痒痒了。
4: 我知道，你这招叫知己知彼。这样，要练咱们出去练，别在屋里碰坏了桌子椅子，再伤了你的小蹄子。
6: 拿钱走人，不伸手。
4: 什么钱？
6: 你打伤了人，治伤的钱。
4: 为了他们俩，我的膀子还抻了呢。你先给我治治，
6: 我这不正给你拿捏着吗？
4: 我就看看咱们俩谁能拿捏得了谁。
7: 二位爷，都高过手，有事坐下来说。
4: 行，你让他先松手。
6: 你糊弄谁呢？我一撤劲儿，你立马把我摔趴下。要松手，你先松手。
4: 我走遍天下见的坑多了，今儿我还就不进这个坑。
8: 这个事儿是因我的酒馆而起，与那爷无关，这个官司得我来了。
7: 我的人在你酒馆门口遛狗被打，这个账该怎么算？

0: 咱们能坐下来说吗？
1: 事儿呢，就是这么个事儿。您要是不信的话，您可以出门打听。周围的店家呀，都看得清清楚楚。
2: 有账不怕算。是我的账我认，是你的账，你也得认。
1: 店长不了腿儿，候着您呢。
2: 告辞。
1: 走了，慢走，
2: 请留步。
3: 真人不露相啊，不愧是关东山闯出来的人，您这手力脚力可以推山移海呀。
1: 我这都是蛮力气，比不了您，往后还得跟您好好学。
3: 彼此彼此。
4: 话说这金小手啊，有人说他是男的，有人说他是女的，还有人说啊，金小手浑身上下是软骨头，只要脑袋一晃腰一抖就能变个如意球，说大就大，说小还就小，门缝能出去，窗缝能进来，可以在锅里边睡觉，醋瓶子里边他可以洗个澡，就这么神。还有人说呀，金小手的手没骨头，你绳子拴不住，铐子铐不牢啊，他可以在石头缝里边取根针，废油锅里边捞油条，够厉害吧。我一说到这儿，那位先生不高兴了，我说杜先生，您上嘴皮一碰下嘴皮，把这金小手吹得神乎其神，您跟他什么关系？他真这么厉害吗？哎，我跟您说，我跟他一不沾亲二不带故，也不是朋友，他的本事我也是听来的。不过说书的可有规矩，道听途说可不成，一定要找一点真凭实据。那么这金小手到底他有多厉害呢？对不起各位，我先喝口水润润嗓子，之后咱们再接着说。
5: 哎呦呵，张掌柜的。
6: 我说老白头，
5: 哎，
6: 你这是准备安营扎寨？
5: 在这做书的懒得动了，多托了陈掌柜的福。
1: 张掌柜来了。
6: 陈掌柜，您这招不错啊，用这个老白头把整条街的刀子剪子都弄到你们家来了。
1: 光刀子剪子哪成，得把这个人都给拢来，那就妥了。
6: 早晚的事儿，
1: 借您的吉言啊，
6: 先给我磨急用。
4: 我这茶也喝好了，咱们书接上回。
7: 别喝了，别。
1: 哎呦，官爷，您来了，赶紧把官爷的马给我拴好了。哎，
8: 掌柜的，我就说咱们院子里应该插一只拴马的桩子，
1: 您说用不上，这说用就用上了。你是只知其一，你不知其二，光插根拴马桩子哪管用啊？还得跟马备张桌，明白吗？
8: 您说的对。马饭、马菜、马酒都得备齐了。
1: 哎，不光想到二，连三都想到了。
8: 你懂事儿。
9: 我让各位听好啊，我说句话都听着啊。告诉你们个好消息，你们酒杯里那个金小手啊，来咱们大连吉烟了。你们大家不是都对这个人感兴趣吗？这回啊，可能就有人会亲眼见到他。
10: 就像那个谁，那个杜先生讲的，这人挺神，
9: 手巧得很。各家各户可要严加防范，
10: 通缉令。来，贴墙上啊！哎，张掌柜的，来，这你的。
11: 哎，
10: 贴到你们店里去啊！
11: 哎，我说官爷，这上面咋没画像呢？
10: 没画像咋的了？一见他这人你就认识了。
9: 站
10: 住！哎呀，对不住啊！
1: 官爷，要不您跟着坐下，喝杯酒，咱们。
10: 哎呀，当差的不喝酒，喝酒啊犯规啊！我这还有半条街没发呢。
1: 那就喝杯热茶。
10: 酒馆里喝热茶，它不对味儿啊！我说陈掌柜呢？

0: 泡尿，
1: 我得给你收拾收拾
2: 啊！那哪行？别，您是忙大事的，你这点小事哪能烦劳您忙啊？啊，您忙您的，
1: 啊，对不住了啊！
0: 来，跟我走。
3: 听说过下马威，没见过下马尿，长见识了。
4: 朱先生，
5: 哎，
4: 接着说。
5: 大爷，我就别说了，我嘴上说那人一会儿就该上墙了。各位，上墙上瞧瞧去吧啊！
6: 我在关东的时候我就听说了，那个金教授，据说啊，这个人不白给，有两下子。
7: 我也听说过，说是劫富济贫，经常把盗来的钱财啊分给穷人。
6: 那看来是个仗义人。
7: 我还听说，他偷盗之后啊，喜欢搞个恶作剧，常常那失主啊丢了东西还得笑岔了气儿。
6: 这人挺有意思。哥们儿，要是碰上了，得打声招呼。
7: 大哥，
6: 嗯，
7: 咱那杀鸡儿
6: 包的严严实实，放不出味来，再好不过了。
7: 咱也得加点小心。
8: 吃饭不要钱了啊！走，不要，不要，不要，不要，快点，快点来！
7: 来，
8: 这个，那边。
7: 您说这贺掌柜他图啥呢？
6: 图客呗，就他这么闹，客就能来了。
2: 可能不能来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啊，做买卖心得正，掌柜的心不正，客的心也正不了。
8: 少掌柜，不好了，外面打起来了。
9: 我在这向大家保证，只要大家都能耐住性子，各位每一位都能吃上我们这个怀孕日本料理的正宗的美餐
10: 啊！
9: 不是，别！把你们客人给我叫回来，别跑啊！
11: 摩托车，摩托这块儿，
9: 不是你们都回来，不要钱。

0: 哎，咱们哥仨好久就没见了啊！是，哎，这杯你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来，嗯，哎，
1: 好酒，
0: 好酒，
2: 这菜，这菜。
0: 今天这顿菜我来啊！
3: 不行啊，
2: 下次你的，这是我的。
0: 你看，你那行了，好好。

0: 哎，几位爷，里面请。
1: 来来来，
0: 爷，里面请。哎，
1: 哎呦，对不起，踩您脚了。
2: 是我对不起您，耽误您的脚落地了。
1: 没踩疼吗您？
2: 我鞋大。
1: 来来来，里边请，里边请。哎，来一个红烧肉。来个炸鱼，再来两盘素菜，啊！
3: 霍掌柜来了。

0: 哎呀，满了，客不错呀，
1: 托您的福。
0: 这话有意思，演气我呗。
2: 我说何掌柜，喝醉了吧？
0: 我一口酒都没喝呢，怎么可能醉呢？
2: 那就是打算喝点儿。
0: 我倒是想喝呀，可你这也没我的座儿了。
2: 要不等等？
0: 甭等啊，在这儿喝吧，挺好。上酒吧。
2: 给何掌柜上酒。
0: 大掌柜倒引过来，
1: 喝了酒是客，应该的。
0: 你这儿还卖日本清酒？
3: 大何掌柜忘了，这是上次您存的这儿。
0: 是吗？我怎么忘了？掌柜，你知道我为什么过来喝酒吗？
1: 你这不大清楚，
2: 不会想我了吧？哎，
0: 我之所以过来啊，就是想让你们看看，我贺一堂没趴下，还站着呢。哎
2: 呦，你这话啥意思？
0: 你别装了，这看了我一整天的笑话，心里都笑开花了吧？
2: 您这可是冤枉人了。你说这做生意啊。各有各的路数。第一是不能笑话旁人，再者呢，就是不能落井下石。
0: 讲得好，接着说。
2: 您那日本生意我不懂，我就懂那个酒馆这点事儿。这个酒人啊，人就是下酒的菜，喝多喝少啊，全看人那两撇子了。开酒馆三个字，酒菜人。人要不行。头上那两样，您趁早都把它扔了吧。您就说打鼓至今，那些个贼眉鼠眼，恨不能拿眼睛就把客人兜里的银子给人弯走，啊，狮子掉锅里的还得数几条腿的那些生意人，有发财的吗？生意人啊，你说这个在生意后头为啥要加个人字？啊，人不行啊，没生意，做生意嘛。当这掌柜的要比客人精明的时候，那这买卖啊，也该关门了。

世界上最美的事，为岁月静好，现实安稳。

0: 有你。
1: 营商环境优，发展底气足，聚力打造最佳口碑省。
2: 天辽地宁聚合力，振兴发展添动能，
1: 让企业安心，让百姓受益。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助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教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1: 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心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

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25号，星期二。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聚力谋新篇实干起新城专栏今天播出；助数字产业沃土兴临河电商浪潮；
0: 市政协召开15届71次主席扩大会议；
1: 公共文化场馆延时开放，打造市民家门口的艺术空间。
0: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近年来，临河区依托宜高锦州数字经济产业园平台载体，一手培育本土特色食品直播电商，一手壮大工业品类跨境贸易，以全链条孵化服务助力传统企业数字化转型，走出了一条内销拓市场、跨境通全球的电商高质量发展路径。
2: 锦州铁东豆制品有限公司是宜高锦州数字经济产业园进驻较早的企业之一。走进企业生产车间，记者看到自动化封装、锁鲜设备有序作业，刚加工完成的干豆腐速堵经过无菌处理后统一送入冷链仓储库房，与车间一墙之隔的直播间灯火通明，主播对着镜头细致展示豆制品古法制作工艺，时时与网友互动答疑，屏幕上线上订单不断弹窗，持续刷新，地道的东北市井美食正通过直播链路销往全国各地。公司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他父辈靠着传统卤水手艺摆摊售卖豆制品，销路始终局限于本地线下市场。2025年，公司瞄准电商新赛道，组建专业直播运营团队，拍摄制作短视频，精准引流，店铺日订单从最初数百单飙升至如今的4000余单。

0: 截止到2026年上半年，线上订单量、快递发货量达到50万单，上半年销售额平均每月300万。咱们的主品锦州干豆腐全网好评率达到98%以上。下一步在保质保量的基础上，我们会持续迭代生产工艺，研发更多的低脂健康豆制品和休闲零食，依托互联网持续传播锦州美食文化，把父辈坚守的豆制品产业推向更广的市场。
1: 在园区的锦州新辉商贸有限公司，记者了解到，这家扎根临河11年的企业拥有完整进出口资质，主营 PLC、电机等工业自动化设备出口，产品远销俄罗斯、欧洲、中亚等10余个国家，拥有60余家稳定合作客户，年销售额达6000万元。
2: 我们公司下一步的发展计划是，开展国外的这种自媒体平台的一些推广，包括 Facebook、Ins 还有 TikTok 等这些平台，然后争取做更多的市场。
1: 据了解，这座由老旧厂房改造的产业园是我市首家数字经济产业园。2023年8月正式投运，占地6700平方米，先后获评省级创业孵化器、市文化产业示范基地等荣誉。
3: 立足临河区电商产业发展大局，宜高锦州数字经济产业园依托宜高集团全链条孵化体系，紧扣15规划部署与辖区传统企业数字化转型刚需，扎根区域深耕本土电商培育。园区摒弃单一物业租赁模式，以场景、资源、运营、渠道四维赋能，完善电商全链条配套，为园区内加工制造、数字科创企业打造低成本、低门槛的数字化转型载体。
1: 依托产业园平台赋能，下一步，临河区将不断完善电商产业生态，推动传统产业与数字渠道深度融合，让本土特色走出辽宁，走向全国，连通世界，为区域全面振兴注入强劲数字动能。
4: 8月25号，市政协召开15届71次主席扩大会议，围绕完善综合查疑似、扫码入企制度，助力打造公正透明法治环境，开展主席会议协商。市政协主席于鹏主持会议。
5: 会上听取并审议了关于完善综合查疑似、扫码入企制度，助力打造公平透明法治环境的调研报告讨论稿，市司法局、市场局、生态局、应急局、数政局、城管执法局、公安局先后围绕协商议题发言。会议指出，要提高思想认识，充分认清完善综合查疑似和扫码入企改革的重要意义，这是贯彻全面依法治国方略、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的必然要求，是持续优化我市营商环境、激发市场主体活力的现实需要。要聚焦重点任务，深刻把握完善综合查疑似和扫码入企改革的实践路径，持续完善清单化管理机制，有效筑牢规范执法制度根基，迭代升级数字化监管平台，全面做实扫码入企闭环管理，健全跨部门协同联动机制，持续提升综合监管整体效能。要发挥政协职能，为打造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凝聚广泛共识，汇聚强大合力。要深入调查研究，精准掌握改革实情，积极建言资政，贡献政协智慧力量，强化民主监督，助推改革落地落实，广泛凝聚共识，营造改革良好氛围。市政协将在认真吸纳意见建议的基础上，形成高质量协商情况报告，为市委市政府科学决策提供有价值的参考意见。市领导王秀锦、徐新、冯长伟、苏桂红、周丽君、谢丽参加会议。为丰富广大市民暑期精神文化生活，做实文化惠民工程，市群众艺术馆依托品牌活动群星大课堂延时晚班暑期持续开放，以夜间延时服务盘活文化资源，让高雅艺术与传统非遗走进百姓生活。墨伏开启，秋老虎持续发威，锦城气温连日保持高位，但群星大课堂延时晚班各个公益培训教室清爽宜人，学员学习热情依旧高涨。琵琶基础教学课堂内，专业授课老师手持琵琶，细致为学员示范基础技法，逐句讲解节拍韵律与演奏要领。针对零基础学员，老师一对一纠正手部姿势，耐心解答弹奏过程中遇到的疑问。

0: 满族剪纸课堂同样温馨热闹。非遗传承人现场授课，详细讲述牡丹花的描画技巧及背后的历史渊源与民俗文化内涵。学员紧跟老师节奏，认真做着笔记，生怕遗漏课程细节。
1: 很高兴能够有机会参加国家级非遗项目义乌吕山满族剪纸的公益学习。

0: 近距离感受非遗文化的独特魅力。一个多小时的时间转瞬而过，普通的彩纸也神奇地化作栩栩如生的民俗纹样、花鸟图案。
1: 非常感谢锦州市群众艺术馆给我们举办的这个剪纸的晚班。这个班我举双手赞成，非常好，因为通过这个班可以使非遗剪纸得到传承的同时，又能使我们锦州的市民业余生活得到丰富。最叫我感动就是这个班成立之后，大家的热情高涨，由于他们对剪纸的热爱，深深地感动了我，是他们的认可，他们的这么热情是给了我动力，所以我一定在今后把这个剪纸好好的传承下去，把这个班办好。
0: 群星大课堂暑期持续延时开放，不仅有效延伸了公共文化服务时长，拓宽了文化惠民覆盖面，更是极大丰富了市民的暑期夜间文化生活，持续激活城市夜间文化活力。
2: 近日，市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开展少年儿童心向党、诵读启智伴成长暑期主题关爱活动，31名未成年人积极参与，在欢声笑语中收获成长与温暖。
3: 本次活动紧扣未成年人暑期成长需求，融合红色教育、安全科普、趣味实践、暖心帮扶等多项内容，全方位多维度守护少年儿童健康成长。活动开设红色讲堂，特邀锦州革命烈士马云飞外曾孙女现场宣讲，生动讲述烈士英勇报国的革命故事，依托本土红色资源，让鲜活的革命事迹浸润童心。活动针对性开展未成年人安全教育专题讲座，围绕夏季高发安全风险，生动通俗讲解防溺水、防火、防电、出行避险等实用安全知识，为平安暑期健康成长筑牢坚实屏障，同时聚焦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和情感陪伴需求，精心设计丰富有趣的文体实践活动，孩子们积极参与手工绘画趣味互动，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锻炼动手能力，开拓创新思维。
4: 参加今天的活动，真切感受到了民政局和未成年人保护中心对孩子们的关心和爱护。活动不仅让孩子们了解了我们锦州本地红色历史，也学到了更多实用的安全知识。非遗传承人呢，教授我们捏面人的环节，孩子们特别喜欢，希望以后能多举办这样精彩的活动。
3: 此次暑期关爱活动不仅丰富了未成年人的暑期精神文化生活，也为孩子们搭建了学习成长、交流互动的良好平台，进一步厚植家国情怀，提升安全素养，更精准对接未成年人关爱需求，切实为少年儿童身心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5: 下一步，我们将常态化开展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教育、安全教育、心理关爱等系列活动，织密织牢未成年人关爱保护网络，用心用情守护每一名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3: 近日，北镇市开展私设停车障碍物违停违建专项集中整治行动，重点针对小区周边、背街小巷、私设地桩、地锁、隔离栏等违规停车障碍物，以及报废车辆占位、私搭乱建等突出问题开展清理整治。整治现场，各部门分工明确，协同发力，执法人员对区域内私自安装的地锁、地桩等障碍物逐一拆除清理，对长期占用公共车位、无人认领的报废车辆依法当场脱离，彻底盘活公共停车资源。同时，工作人员重拳整治占道违建行为，对小区周边违规搭建的建筑予以当场拆除，彻底清除公共空间安全隐患，恢复道路通行原貌。为巩固整治成果，北镇市建立群众举报快速处置长效机制，实行发现一起处置一起、清零一起的动态管理模式，常态化开展巡查管控、细化网格管理、强化源头治理，不断提升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切实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接下来请看一组简讯。
3: 日前，市农业部门组织农技专家深入各县市区田间地头，提出系列田间实用技术指导意见，为当地做好下阶段农业生产提供有力技术支持。针对当前少雨干旱的田间现状，市农技专家组结合各地农田水利条件，分类制定科学灌溉方案。近日， 2026年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

0: 州市退役军人夏季专场招聘会在市人力资源市场举行，精准对接退役军人、军属及优抚对象就业需求，拓宽就业渠道，助力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活动共吸引44家优质企业参会，充分契合退役军人纪律严明、执行力强的优势，适配不同学历、技能水平人员求职需求，提供多元化就业选择。近日，黑山县司法局、深入辖区食品加工、风力发电等企业开展生态环境专项普法进一线活动，把精准法治服务送到企业家门口。本次活动聚焦群众关切的生态环保问题，推行按需普法上门问诊服务模式，细致解读生态环保法律法规，明确生产经营法律红线，指导企业完善环保管理制度，从源头减少污染问题，切实守护周边居民生活环境。立秋过后，我市昼夜温差开始加大，清爽的海风取代盛夏燥热，舒适的滨海气候让市民出游热情高涨。恰逢辽宁沿海年度天文大潮窗口期，潮差增大，滩涂大面积裸露，笔架山等海域迎来最佳赶海时节，海边滩涂变身市民与游客的休闲寻宝乐园。
1: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2: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1: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京海新闻客户端。
2: 感谢收看。
1: 再见。

0: 诚信是街头巷尾的安心，是市场交易的公平。
1: 诚信是辽宁人的底色，是振兴路的明灯。
2: 弘扬诚信文化，建设诚信辽宁。

0: 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叨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5: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

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

没有人生而无畏，但他们选择勇敢。他们是舍身万死的冲锋队，水火中逆行而上，危难时向险而行，用使命担当践行对党忠诚，纪律严明，赴汤蹈火结成为民的重要训词。他们是争分夺秒的排险员，守护辖区红色革命旧址半个世纪的绝对安全。他们是延安精神的践行者，用红色基因淬炼过硬本领，履行为维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维护社会稳定贡献自己一切的铮铮誓言。宝塔山下的忠诚卫士，陕西省延安市宝塔区宝塔消防救援站。

0: 你说这做生意啊，各有各的路数。第一是不能笑话旁人，再者呢，就是不能落井下石。讲得好，接着说。您那日本生意我不懂，我就懂那个酒馆这点事儿。这个酒人啊，人就是下酒的菜，喝多喝少啊，全看人那两撇子。开酒馆三个字，酒菜人。 人要不行，头上那两样您趁早都把它扔了吧。您就说的打鼓至今，那些个贼眉鼠眼，恨不能拿眼睛就把客人兜里的银子给人弯走，啊，狮子掉锅里的还得数几条腿的那些生意人，有发财的吗？生意人啊，你说这个在生意后头为啥要加个人字啊？人不行啊，没生意，做生意嘛。
1: 当这掌柜的要比客人精明的时候，那这买卖啊，也该关门了。您这是训教啊！我就是随便说两句，听不听的由您。
2: 那大道理谁都会讲。
1: 张掌柜，我说过咱们得比一比，看谁的店能先红过来了。眼下啊，你这店是先红过去来了，赢了个头彩，但是。 这开店做生意，他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谁笑到最后，那才叫本事。哈，这酒给我留好了，早晚有一天我得喝个痛快。
2: 这位是油盐不进，您说他这是什么东西啊？
0: 有说说啥的直肠子，挺可爱个人。这酒啊，还得给他尊好，早晚还得招待。赶紧给杜先生看茶。
3: 哎，杜先生啊，
4: 哎，今天讲哪段啊？ 那得看各位也喜欢听哪个。我觉着呀，还是这江洋大盗金小手。我跟您说，金小手不能再讲。各位，那天没听官爷说吗？金小手已经到了咱这地面了，就不能再讲他了，换点别的吧。嗯，
0: 这就不敢讲了，害怕了。
4: 什么话呀？什么叫不敢讲啊？话说那金小手他，哎，还真不能讲。 您想啊，我这正说着金小手呢，他万一从外边进来了，那不坏了吗？当人面前不能说闲话，所以咱们还换点别的啊。
5: 哎，说书先生，
4: 哎，
5: 我那天听您说了那金小手的事了。
4: 哦，我怎么听着您说的不像真的金小手啊？各位，今天我遇见高人了，请您赐教。
5: 我讲的怎么不是那个真的金小手呢？因为这真的金小手，我见过。哎呦，这位爷，您是不是喝酒喝大了？你才喝大了呢！你看我像喝大的样吗？
6: 不是，各位，你们看嘿，这人这脸是牛皮的，说大话不白不红不变色，够厚的。行，那要这样。 今天就让您们听听我讲的真正的金小手，得，上耳了吧？话说，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三更天刚过，这金小手他就飞身跃进了一处宅子。这个宅子，那是三进三出，里边是假山流水、雕梁画栋，一看就是非富即贵。 只见这金小手，他先是头十问路，又摸来摸去，最后他就摸到了一个密室的门口。只见，哟，哎，着了，着了，着了！

0: 美沙街，美沙街，美沙街。哎呀，这保准跑了，这把孩子留给我，这不作孽吗？美沙街。哎，不是，咱别哭行不行啊？求求你别哭了。哎呀，我的妈！这不该吃奶了？这我可没办法了，这得找你娘家了。是不是拉了呀？没有啊。哎呦，哎呦，妹子，喊行。哎呀，给我乐一个，乐一个，是不是不喜欢我呀？我还不待见你呢，不乐我给你扔出去，你信不信？
1: 嘿，我真把你给扔出去，你信不信？啊，喂，哎呀，哎呀，尿尿尿，接着尿，哎呀，这半截憋回去容易作病，长大那玩意儿就不好使了。哎呀，这家伙。这泡大尿烫人，
2: お父様、起きてらっしゃったんですね。お買い物終わりました。
1: 别看穿了肿了，尿味挺正。
3: 金小手啊，你给我听好了，我今天来就是要会会你。告诉你，今天也敢来，敢坐在这儿，就是不怕你。有胆子你

0: 就出来，出来，坐在这儿，咱俩就脸对脸顶在这张桌上，我倒要看看是谁脑袋大，是谁脖子粗。金教授，我还跟你说，今天只要你有胆出来，我就服气。之前咱俩的账啊，一笔勾销，我还请你喝大酒。
1: 嘴没把门的，这不没事老事吗？挺有意思。您忙不看看，
2: 咱俩都看热闹。谁盯着贵人？
1: 得，一不留神让您抓着尾巴了。
3: 我说金小手，别眯着不吭声啊！还金小手，也给你弄成熏猪蹄儿！哼！啊！哎呦！啊！
2: 怎么了？咬舌头了？
4: 哎呦，哎呦，我的娘哎！这不是金小手干的吧？这个，您真大舌头劲儿，这是让他闭嘴了？哟，
5: 金小手在哪儿啊？这谁是金小手啊？
4: 金小手，
6: 就在这屋子里呢。
5: 您可别吓唬我啊！
1: 又对这个眼儿，
2: 跟上回见那个有点像，还是没看清楚啊。
1: 我是冲飞轮扎舌头了，这扎的有点太准了点了吧？
2: 凡是耳朵能塞满的人啊，都不是白给的。我这人哪儿去了？
1: 您前脚冲，后脚就走了。
2: 嗯，我早没看着啊。
1: 我看见了。
2: 啊？
1: 人家把账还给结了呢。
2: 哎呀妈！看来是我眼花了。
1: 你眼花了，我眼就得瞎。大哥，咱退一步想，这金教授跟咱们兄弟没瓜，他没必要跟咱过不去。那东西我连着，透不出味来。
2: 无风不起浪，还是得提满了精神头。
1: 咱们爷们儿什么时候没碰见？热极了就给他擒走。
7: 哎呦，何掌柜回来了！
8: 二掌柜，
9: 哟，何掌柜，
8: 不是，你是出来了？
9: 出来了，我是刚从肉饼王那出来，吃了饱着呢。
8: 刚从肉饼王那出来
9: 啊？
8: 嘿，这好事找不着我，丧气事紧着往我家里。这做人不带这么做的。
10: 这说曹操，曹操到，巧了。
8: 这您没
10: 喂，赶紧回家看看，高掌柜的还病着呢。
9: 那我先回去了啊。接风的事改天再说啊。
8: 不是这小子，溜光水滑的，满嘴跑风，没心没肺。你说他哪像他爹啊？
10: 少嚼老何家的嘴子。
8: 啊？
10: 这老掌柜的对我有恨呐！
8: 对不住，对不住。
11: 爹，爹，我回来了，爹。
12: 快！
9: 不就他们那帮人，他占便宜，把自己给撑坏了。他是非说是我食材有问题，这不是被他们算计了吗？
12: 谁让你供他白吃白喝了？你活该！
9: 我他也不是想生意好点吗？我想着他们要吃好了，不就来花钱来了吗？
12: 你说你心术不正啊！你干啥啥都不行。
9: 爹，我这不叫心术不正，我这叫计谋，你知道吗？
12: 还计谋呢？你计谋着把我房子抵押出去了。我要不是拿出压箱底的养老钱，咱们这一家就得到大街上喝西北风去，知道吗？
13: 去！不动手，不动手，小孩。
14: 大爷，您的菜。
9: 大姨妈，
12: 给点面子，大爹，给点面子啊！您啊，其实啊，您把我打死了，这钱他也打不回来，您不如留我条狗命啊！

0: 我万一能把钱赚回来呢？等我挣了大钱，我说我就把您供起来，让您享大福，好吧？真的，这反正肯定吃一堑长一智，谁都不是神仙，你说是不是？
1: 只要我不死，我就瞪着这俩大眼珠子，我教着你。生出这么个儿子来啊！
2: 小哥，お疲れ様でしたな。啊，
3: あなたも帰ってこられたし、もう大丈夫。
4: 掌柜的，陈掌柜来了。
5: 你回来了，何掌柜。
0: 你到我们家来干什么呀？
5: 我来看看。
0: 看我来了？
6: 那你可真是来着了。不瞒你说，我在里头挺好的，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会日语。人家天天好吃好喝好招待，看我整整胖了3斤半，而且全都是上等的五花肉。
5: 我不是来看你的，是来看老掌柜的。
6: 看我爹？我爹他认识你吗？
3: あなたがいない間、陳さんがいろいろお世話してくださったの。
2: 何のために打ち合わせをしたんだ？
3: さあ、親切な方だからなんじゃない？
5: 我来呢，是知道老掌柜病了，咱们又是门对门的邻居。老话说，远亲不如近邻，能趁把手就趁把手啊，也不累。
0: 那我得谢谢您了。
5: 谢啥呀？有事得说话。我去看看老掌柜。
6: 哎，貌不好，家慈悲。
3: なんておっしゃったの？
2: あのさ、早くに勤めを作ってくれ。卵用水入れて、豚かしらに馬だ。
3: そんなにたくさん。
2: しっかり食べがないと、とはいえ安いちまでよ。
7: 知道有人，你还问？
1: 废什么话，快起来！
0: 官爷，你随便坐。
7: 这儿就你一个人啊？
0: 后院还有三个。
7: 到这来，我有话要说。
0: 有什么话你就跟我说吧，叫过来他们也听不明白。
7: 哪儿听不明白啊？
0: 一个是我爹，耳朵背。还是我媳妇儿，日本人，听不懂中国话；另外一个是我儿子，还不会说话。
7: 这一家人，你说，把这一对耳朵过日子呢？啊，那我直说了啊，日本人的大花金店被盗了，啊，惊动全城，正全力搜捕。打今天起，凡是有可疑的人到你的店里，必须马上向我禀告。听明白了吗？
0: 没听明白。
7: 哪儿没听明白啊？
0: 请问什么算是可疑人？
1: 脸生的，贼眉鼠眼的，身材瘦小，个头不高的。
0: 哎，有一个人，身材瘦小，个头不高，
1: 瘦的就剩一把骨头了。
0: 他天天盯着我，追踪我啊，只是如影随形。
7: 这人在哪儿现在？
0: 在后院呢。
7: 哎，
0: 就是我爹。
7: 我一个嘴巴子呼死你！
0: 不是你这，我这都黄摊了，你这连个人影都见不着，我哪儿给您找那可疑的去啊？
7: 那黄摊你不早说，你费那么多话干啥？
0: 你也没问我呀。不是再说了，我黄摊这么大的事儿，您能不知道？
7: 这啥时候的事儿啊？我刚从老家回来。
0: 哎呀，算了，不说了，说起来都是眼泪。嗯，
7: 来。给老掌柜带个好啊！走了。
0: 哦，对了，官爷，对面那老酒馆人多，个个都贼眉鼠眼的，您可以去那儿看看。
7: 这用不着
1: 你告诉我。
0: 什么态度啊？等爷混好了，你敢这么跟我说话吗？狗眼看人低。
8: 都说金小手这手，他不是手。简直就是一根如意金箍棒，说长就长，还说短就短。

0: 话说这一夜，伸手不见五指，这金小手就摸到了大华金殿。说到大华金殿，我得啰嗦几句。大华金殿听上去好像是中国人的生意，您错了，这是日本人的买卖。这日本人干嘛给自己的店起个带中国风格的名字呢？哎，这就是小鬼子的鬼主意。你们想啊，他们是在中国地面上做生意，他就想用这店名啊跟这中国人套近乎，干嘛呢？把中国人骗到他们店里边，买他们的金子，他们好赚钱呢。嘿嘿，这如意算盘打得不错。
1: 再说好的事，
0: 不过今晚上他们要吃什么？因为摸金大华金店的这金小手，他可是一个吃葡萄不吐葡萄皮的主。
2: 爷，
0: 这回日本人这个买卖算是失了吧？这金小手来到大华金店里边，不但没给钱，而且把这大华金店连窝就给他端了。他们这金小手他怎么到的大华金店呢？这金小手他到了大华。
3: 哟，官爷，今天您这是公事呢还是私事？
4: 公事私事都是事儿。有事不能喝酒，喝酒容易误事儿。
3: 您教训的是。
0: 书接上回，古上早时迁离开水泊梁山，来到了东京汴梁，找到了金枪盘教头徐宁的家，盯上徐家的那件宝甲了。那么这石迁他怎么偷这宝？
4: 不是杜先生，哎哎哎，我听这个金小手听得正起劲儿的，你怎么突然改石迁了？哼，
0: 回官爷话，我根本就不认什么金小手，我就是用金小手啊做个引子，引出这古上早时迁也。
4: 你咋知道大华金店是金小手盗的？
0: 我不知道啊，我没说金小手，我说的是金小手。
4: 行了行了，那就别编了啊！我还以为你真清楚呢，我差点被你拿回去。
0: 哎呦呦，你吓着我了，我就是一个说书的。
4: 那不清楚就别瞎说，万一哪句话说准了呢？你不是摔上官司了吗？
0: 谢官爷提醒。
4: 哎呦，这滋儿滋儿的喝这个滋味儿，我说那爷啊，你这围脖啥时候能摘着去？
5: 管天管地还管到我脖子上的事儿，
4: 我看你热得慌，
5: 那就别看呐。
4: 你以为我愿意看呐？我是不得不看，哼！而且这条街上活着的人我都得看，还得看清楚，啊！当然了。死人我就不看了。
3: 官爷，要不您坐会儿。
4: 我走了。陈掌柜啊，这店里有可疑人吗？
3: 全在这儿呢，还有您。你要看谁可疑，您就啊，拿走。
4: 陈掌柜啊，我告诉你啊，这大华金店被盗这个事儿，动静闹得有点大，这个盗贼啊非绳之以法不可。我来呢就是给你提个醒啊，可疑必报，如果包庇窝藏那就是同犯，哎，弄不好会丢掉性命。
3: 官爷，这我都清楚。
4: 清楚就好。走了。
3: 慢走着。
6: 杜先生，
0: 哎，
6: 接着说您的金小手。
0: 我说那爷呀，我还想多活几天呢，没听官爷说吗？我可不敢，帮我收着。
6: 没做亏心事儿，不怕鬼叫门。你瞧你这个胆子。
0: 那爷，我这小身板就这么大胆儿。告辞了，沈掌柜。
3: 李先生，哎，喝口茶润润嗓子。
4: 啊，我也走了。
3: 好嘞，慢走啊。

0: 哎，我当地上啊，得嘞，您走啊，
1: 白日再来吧，三位，
2: 好嘞，好嘞，
3: 再来二两酒，不是，怎能劳烦您呢？哎。
2: 您的酒量不错呀，
3: 是您这儿的酒不错，
2: 这口味就好。
3: 谢，
2: 来了都是客啊，要是看我们这儿有什么招待不周的呀，尽管说，千万别客气。
3: 多谢您照顾。我自己来就可以。
2: 听您这口音，不是本地人吧？
3: 怎么？您看我可疑？
2: 哎呦，这哪儿的话呀！我是看您一表人才，
3: 您才是一表人才。
2: 您别逗我玩了，我这样那一身菜味儿。要是没猜错的话，您是唱戏的。
3: 好眼力！
2: 谁的徒弟？供的是青衣啊，还是花旦？
3: 等空闲了，送您一曲，不就都知道？
2: 那我得请您喝酒。慢喝着。
3: 谢谢。
4: 二位半岛。半岛。撞。又撞了。
5: 不坐了，我一会儿就走了。
4: 啊，说您家在哪啊？
5: 在天边。
4: 您这逗我玩儿。
5: 我说了你也找不着，不就是天边吗？
4: 啊。
5: 哎。
4: 啊。
5: 你没事儿，整天总盯着我干啥？
4: 我看人说啥呢？
5: 没看明白？
4: 啊，您咋知道？
5: 看明白了，你就不看了呗。
4: 掌柜的。

0: 哥，回家呗。
1: 回去睡个好觉，明天再来。今天又没白过啊。
2: 没事，明天一块儿见。
1: 喝糊涂，今天一天没干活，兜里空了，回家给你取去啊。
0: 白哥，
2: 几个钱的事儿，大半夜的瞎折腾什么呀？赶紧回家。
1: 这话不在理。赊账那叫喝的啥酒啊？喝着不心里堵得慌。你等我，我这就回来。等我。
3: 老白头咋跑了呀？
2: 没带钱，
0: 非要回家取回来结账不可。
3: 白头讲究。

0: 咱们都回屋了。
1: 啊，回屋了。
0: 坐。
1: 哎。
2: 怎么回事啊，大哥？
0: 最近这些日子，咱那酒馆里，时不时的就来场戏。我就寻思着，这戏谁唱的呢？要就真是金小手的话，他为啥在咱的酒馆里唱？图的是不是咱那一笔血汗钱？为了搞清楚，我下了个头。金小手果然中计，偷走了一个空坛子。怎么，又给我还回来了？主子，他确实盯着他吗？而且一直就盯着。
2: 他盯就盯呗，盯累了他就不盯了。
0: 那要就是跟咱熬上了呢？
2: 您就自当熬着硬呗。
0: 咱们不是没见过世的人，眼下人家在咱眼皮底下伸手抬腿练上了，咱们可连个影都抓不着。这事儿咱爷们可是还头一回碰上啊。
2: 大哥，这话不像您嘴里能挖出来的。您说这想当年啊，关东山厂子放牧呢，那根大原木顺着冰槽滑下来，给您冲出一里多地去，您这浑身上下跟血糊似的。您站起来了，鸭绿江放牧牌，风高浪急啊。您叫谁来着？我们在江边守了三天三夜，店说把您那尸首给背回来，您愣是抱着一条30多斤的大鱼从水里钻出来，进厂了。塌方了，给您埋了，寿衣都给您备下。200多斤的冻土块，您扛起来。大哥，跟着您这么多年，咱们没有。

0: 过不去的坎，没有趟过去的河。
1: 金摇手，
0: 我管的是男的女的，是人是鬼呢？瞪着他，您瞪着我干什么呀？
1: 我先拿你练练，
0: 别跟我斗啊！没什么事儿，我回去睡了。
2: 嗯，有你在旁边，我打耳朵了。
0: 有您在，兄弟们才都踏实。没摔下。

0: 果然是关东老客，在下浪迹天涯头一回叫人耍了，耍得好，耍得妙，耍得呱呱叫。礼而不往非君子，我得回你点好东西，小心别被吓死了。
1: 酒馆里有好酒，来了，喝一口。
2: 昨天晚上我回屋的时候带帽子，
3: 带了吧？
2: 咱们俩回屋喝的酒
3: 啊？
2: 那我带没带你不记得了？
3: 帽子戴您头上，您都不记得了，我能记得吗？我喝糊涂了，
2: 管事儿了。哎
3: 呀，你来了！
4: 哎，不好意思，兜里没钱，我这个想拿这顶帽子换二两酒，不大成吗？
2: 嘿，那太成了，还得给您加盘酱牛肉。
4: 真的？
2: 那是。
4: 哎呦，这人没骗我，这都是真的呢。
2: 您刚才说那人，男的女的呀？
4: 男的，
2: 多大岁数了？
4: 七八岁吧。
2: 那小孩怎么说的呢？
4: 他说，捡到个帽子，这个到好汉街的山东老酒馆啊，能换二两酒。他是孩子，不喝酒，就送给我了。
2: 哎。
5: 敢问这双鞋能换二两酒吗？
6: 等等，您的鞋呢？
2: 你拿着呢。
7: 这真是您的鞋？
2: 里外就地一双，没它下不了地。这回没换别的吃喝，
7: 今儿个就要了二两酒。
2: 那给他再加盘酱牛肉，
7: 小哥，您可是真坐得住啊？
2: 那有啥坐不住的？他不就偷了点东西吗？你干别的？
7: 这不进了您屋了？进了屋，走到您跟前，把您鞋拿走了。
2: 我睡得太沉了，压根就没发觉。
7: 他是对您动了歹毒的心思呢？
2: 要有那心思，早就动手了。偷我鞋干什么呀？
7: 这开玩笑也得适可而止啊，那不能没完没了啊。
2: 行了，那先不管他了。这两回的事啊，咱俩都没说，但是兄弟们也都摸着风了。开个会吧，都是一家人啊，不能瞒着，都说清楚。
8: 大管家的，我琢磨着啊，要是丢的旁的东西，那咱这能开玩笑了。可是鞋子、这帽子可都是贴身的玩意儿，您说他偷这些东西，那就不是开玩笑了吧？是跟咱们爷们立棍儿啊！
9: 老谋说的对，反正这事儿啊，不能就这么完了。
10: 那你说没完，也能怎么着啊？那人影都摸不着，你有劲儿你使不上啊！
2: 要我说，这事儿挺有意思，好玩，也讲究。我为啥说也讲究呢？这金小丑确实有本事。能在我眼皮底下啊，说来就来，说走就走。他要是想要我的命啊，早就能下手了。他就是闲的没事逗我玩呢。
9: 我跟您逗着玩也没这么个逗法，等比到上里面还没完没了了。掌柜的，反正我把话撂这儿，我不管他金小丑是谁，别让我逮着。他要让我逮着啊，我就给他来一拍黄瓜。

0: 有你。
1: 在锦州，千年古塔见证的不只是历史，更是现代商贸业的新生。我们打造更优的营商环境，为文创企业、数字文旅、特色 IP 开发开辟绿色通道。这里让文化故事成为您的品牌资本，古城风韵与现代商业在此完美交融。
2: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联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0: 你不去，我去了啊。
1: 那算一算多少钱？
2: 一三得三，二三得六，三三得九。
3: 九加八等于。
1: 一共十七，您扫这儿。臭小子，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2: 我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
4: 还一紧张你就忘？
1: 什么味儿？快快快快，出去出去出去！出去

0: 叫你学学怎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1: 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一百年有多少绝人之路，都被你化作胜利坦途。我就是忍不住

0: 大当家的，我琢磨着啊，要是丢的庞的东西，那咱就能开玩笑了。可是鞋子是帽子，可能是贴身的玩意儿，您说他偷这些东西，那就不是开玩笑了吧？是跟咱们爷们立棍儿啊！
1: 老谋说的对，反正这事儿啊，不能就这么完了。那你说没完，也能怎么着啊？那人影都摸不着。 你有劲儿，你使不上啊！
2: 要我说，这事儿挺有意思，好玩儿，也讲究。我为啥说也讲究呢？这金小丑确实有本事，能在我眼皮底下啊，说来就来，说走就走。他要是想要我的命啊，早就能下手了。他就是闲的没事，逗我玩呢。
0: 那跟您逗着玩也没这么个道法。
2: 等比他上厉害，还没完没了了。掌柜的，反正我把话撂这儿，我不管他金小丑是谁，别让我逮着。他要让我逮着啊，我就给他来一拍黄瓜，把他小手拍成大手。
1: 把你给弄的，大当家的都逮不住，你能逮得住啊？
0: 那就看他敢不敢让我逮着。
1: 我跟你们说这事儿啊，一咱们是一家人。 有事不能掖着藏着，再就是呢，给你们提个醒儿，他要真是把玩笑开在你们身上，千万千万不要在意，啊，该吃吃，该喝喝，该睡睡，明白吗？
0: 金小叔，早晚把他手给剁了。

0: 小点声不行啊！我都震醒了。
1: 王培啊，你上炕了？你呼噜打得跟叫驴似的，差点把房盖子给掀开。喝了半瓶闷斗驴，才算把耳朵给捂上。怎么还赖我？
0: 那你就该跟聋子一块睡去。
1: 你该干活了，我睡啊。

0: 么讲究啊？
1: 确实讲究。好汉，谢了。
2: 大哥，肯定是因为爸妈昨天晚上放了狠话了，才来了这一手。看来他就在咱们身边晃悠。
3: 晃悠晃悠啊！我就想着，他要是晃悠累了，能进这屋里喝一口，那就好了。
2: 那往后咱们说话都得憋着点动静了。
3: 谁让你憋着了？咱们说的干的，都上得了台面，不怕旁人听见。
2: 但这背后粘着双眼睛，真不舒坦。
4: 大哥，
2: 我觉得那人要是不从咱们兜里掏点东西，他是不能收手了。咱就这么忍着，让着，一退再退，说不定他还得干出点什么事来。所以咱们得想办法让他收手，让他知道咱们爷们儿也不是省油的灯，逼急了也要命。

0: 枕头没了。
1: 这就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啊。
2: 爷您慢走。
3: 你好，打一壶老烧锅带走。

0: 多谢。
1: 哎，不客气。大哥，我刚看见他，
2: 还想跟我玩儿？玩的舒服吧？没吓死你吧？杀鸡不到手，咱俩就都别歇着了。是个混蛋，接着玩吧。
1: 就看谁能撑得住谁了。
3: 爷，人里面请。
1: 来了。
4: 미안하다오카치가다보다
5: 오카치는다르나가야돼와서다배요
4: 오야치도오카치와지가우와
5: 나니가지가우요오카치모야소안가이대로잖아이대원에가
4: 와카트마스아나타와타시니오카니오츠카이타쿠나이다케
5: 가와나인자나인다이소미스와다따이와스콩다다로오마무시테레노코니가리와모토다이지안스카우야
4: 와타시와苦労するためにあなたについてきたんじゃない。こんな状態が続くなら、日本に帰ります。
5: 最終うちに来た頃、まずいもんを苦労させるが、嘘じゃないだろう。店が潰んだことは、誰よりも焦ってるんだ。でも安心しな、きっといい暮らしをできるから、おやつくらい変えてやるよ。なんなら店を変えてやる。ほら。
4: それまで。待てるかしら私。
6: 哟，那爷，
7: 您吉祥，
8: 您吉祥。
6: 您这是去哪儿啊？
8: 这不有人找我摆事儿吗？去山东老酒馆坐会儿。老掌柜的好，
6: 哎，托您的福，挺好的。
8: 跟他说，找空我去看他。
6: 好嘞。您这是这长的这山东老酒馆是吧？
8: 我倒是想去你那儿啊，可是你弄那么多东洋酒、东洋菜的，吃不惯。
6: 哎呀，现在那是想吃也没得吃了。要不我也开一酒馆，
8: 门柳门
6: 啊，
8: 那不好。不过你这么一说呀，我都想起来了。咱这好汉街上满人多呀，可是呢。没有满汉全席八大碗，你要是把满菜给弄好，就占了一招先。
6: 满菜馆，
8: 嗯，
9: 哎呀，老天爷又开了眼了，哎呀，又回到炕上了，哎，舒坦，哎呀，还是这大炕舒坦。
6: 爷，只要您高兴就好。
9: 这炕也垒好了。咱们爷儿俩该烙馅饼了。
6: 哎，爹，我有一好消息跟您说一下啊。我现在有钱了，可以开这满菜馆子了。
9: 我这哪来的钱啊？
6: 哦，那美沙记啊，在大连有个日本朋友，是个商人，人家答应出钱帮我们开这馆子。
9: 哦，不是，要是赔了呢？
6: 赔了算他的呗。
9: 干啥呀？
6: 哎，人家有的是钱，不在乎这点儿。
9: 不是，那你干啥？
6: 我负责管理啊，我跟他是合伙干。就这个馆子啊，你要想往大了开，一种就是你从小一点一点积累啊，慢慢开个大的；要么就直接是合伙开啊，直接干大的挣大钱。
9: 哎呀，没那么容易。我跟你说，这合伙做买卖啊，更容易惹来麻烦呢。你得把这事儿啊。想透了，想细了，想明白了，还得落实那纸上，明白吗？
6: 爹，您放心吧，这我都活多大了，明白着呢。啊，
9: 领导，
6: 我那还有好多事儿，先忙着去啊。您歇着啊。
9: 明白啥呀？明白。

0: 踏实。
1: 大哥，少了武坛的脚，门窗都上了锁呢，脚印都没留下。
2: 有本事把房子搬走，那就全有了。
3: 掌柜的，掌柜的，你赶紧去看看吧，这竟然出事了。掌柜的，那个。
1: 慢点。
4: 陈掌柜，
5: 嘿，我说陈掌柜，您这是要请大伙儿喝酒啊，还是遇上什么喜庆事儿了？
6: 我说这喝酒也不能站在大街上喝，总得有个座啊。
7: 对，这只要有嘴巴，躺着也能喝。可是光有酒不行啊，还得有菜不是？
2: 我说各位街坊，我说两句啊，咱就说啊。

0: 为什么要请大家伙喝酒？咱们街坊邻居啊，处了这么久了，大家伙对我都不错，是吧？所以呢，我想啊，请请大家。你至于说为什么要把这酒歌当街，啊，摆在当街，大家不就都知道了吗？都看见了，哦、对吧？啊，现在都知道了吧？
1: 知道了，
0: 知道了。啊，老三啊，叫人把酒这个抬屋里去啊。今天我请客，不但有酒，还有肉。
2: 今天是什么日子？咋这么热闹？
0: 老伙计，你来的正好。今天是我请客。
2: 请客？啊。为啥？
0: 为的是让大伙高兴。我给你找个座儿。
2: 无功不受禄。占小便宜吃大亏，我不干。
0: 这哪占便宜？这
2: 报告，这事我不干。哎呦，我不干。
3: 哎呀，这客不错呀！啊？
0: 哎呦，您来了。
3: 哎呀，这里边还满着呢，你们分你们的。
4: 回答回答。知道这个金小手又作案了吗？
0: 不知道。
4: 一点风没透进来？
0: 这您知道，我这酒馆的门帘子厚着。
4: 这个金小手啊，把日本人开的餐馆扫了个干净，还把东西分给了穷汉街的穷人。啊，你说这个金店的事还没了，他又捅出新篓子，这不罪上加罪吗？所以啊，眼睛啊得擦亮点。包括你，碰着可疑人等，及时禀报，明白吗？
0: 太明白了。
4: 你也明白啊？走了。
5: 金小手，你给我听着，你把这日本人的餐馆扫了个干净，还接济了穷汉街的穷人，就凭这一点，我认你是爷们儿。可这一码归一码，咱俩的仇咋了结呀？金小手，爹等着你。哎，你盯着我干啥呀？啊！
0: 哎，哥们儿，咱们这位爷，嗯，小点声。
5: 我干啥？小点声啊！你当我怕那个金小手啊？
0: 我不是说您怕啊，我是怕你在舌头疼。嗯。
5: 伤疤吧，这事儿
0: 能好了，伤疤吧。
5: 对对对，嗯，嗯，这酒好喝呀。
0: 那边不黄油？嗯，
5: 这出土黄油，也行不错。
6: 那边没事
7: 吧？哪边？没事儿。嗯，
6: 那边突然间
0: 不着了。
5: 啊，没事，好着呢。啊，去忙吧，身上吧。咱们接着喝，
6: 接着。

林先生，你这就不仗义了。打人的事儿，用不着打孩子的主意吧？这就没意思了。打个仗说话。

杀金我这有，还不少呢。可是你拿不走，为啥？这是我跟兄弟们十几年来用血、汗，甚至是命换来的。今天我就跟你挑明了吧，我知道你是谁，只是不好意思撕破你的脸面。真要是撕破了，你在江湖上没法混了。 你的那些戏法早就露底了，我是一直给你留着掌声的。说到这儿，你肯定说我吹牛，那我就提点提点你。那个年轻美男、美女，都是你的帮手、幌子，你们三个是一伙的。那要问了，你是哪一位啊？看看自己的褂子是不是少了一个角。 金先生，你要是认我这朋友，明天晚上酒馆关门以后，在酒窖里我请你喝酒。想咋玩，我陪你。

0: 点地方，还要是去酒窖，肯定得打这儿过。
1: 今天晚上非得看看这金枪手到底长成啥样了。
0: 别提他大名，小心冷死。
1: 元哥，酒菜都备齐了。
2: 这儿没别的事了，赶紧回屋睡去吧。
1: 哎，前面的窗户和门都关严了，后门给你们俩留着呢。
2: 后门是给我留的，金先生用不上。
1: 那他不从后门进来，他从哪进来？
2: 从门进，那是金教授吗？你不回屋，他不来。
1: 赶紧走吧。
3: 没。

0: 金先生，本来呢，我应该请您在酒店里喝酒，我这把门窗不严啊，透了风声，就只能是在这儿了。这酒窖虽不宽敞，也不亮堂，但是这儿的酒味浓啊。
1: 人活这辈子，人味儿、酒味儿，不就图个味儿吗？可这味儿不光要浓，这味儿还要正。
0: 那您看我这儿的味儿正吗？
1: 味儿要是不正，我就不来了。
0: 啊，赶紧出来吧。请坐，坐呀。李先生，您这是干啥呀？
2: 陈掌柜，您要是报了官，我这条命就没了，
3: 这恩情大着呢。
0: 您味儿正，我能舍得报官吗？如是那样，那我这味儿就不正了。
4: 这都啥时候了，咋还不来呢？
5: 那你回去睡去。
4: 谁说要回去睡了？那掌柜的还没睡呢，咱能睡吗？
2: 那还是
4: 等等。
2: 日本人满大连街的抓我，在这儿留久了，对您对我都不好。一炷香的功夫，我就走。
0: 我这里不透风，
2: 这是我的规矩。

0: 怪不得他们逮不着你呢，可我被您逮着了。都是玩笑，您跟我开玩笑啊，我也跟您开玩笑。哎，何兄，
1: 哎，我不喝糊涂酒。陈掌柜，您得先让我明白明白啊。
0: 小聪明，在地上撒了点白灰而已。
2: 枕头没了，
0: 这就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啊。

0: 着实有些手段。那敢问陈掌柜，您是啥时候把我那衣角剪掉的呢？嗯，
1: 刚才看那桌子要散架了。
2: 啊，那边不包邮。嗯，
3: 这桌子不包邮。嗯，哪边？这边没用啊。嗯，这边突然没用。
4: 啊，没事，好着呢。啊，去忙吧，陈掌柜。
0: 人都说我这手没骨头，我看呀，是您这手才是真的没骨头。我是金小手，您呢就是陈小小手。
2: 我这手不灵，我干不了您干的那些事儿。您敢玩，还玩得大，玩得漂亮。
0: 得了吧，跟您陈掌柜过招，我没占到半点便宜。这走江过海，腾云驾雾，这老些年了，这回啊算是开眼了。
2: 还是那句话，都是玩笑。
0: 陈掌柜，那衣角呢？
2: 都在这儿呢，针线也带来了，我给你缝上。
0: 算了吧，头回碰见稀罕事，留个念想。
2: 来，喝酒。
0: 还有一个事儿，那您都逮着我了，为啥不早跟我讲啊？
2: 我呀，看了大半辈子戏，就没成想啊，自己也在戏里了，并且是跟英雄好汉对戏，太过瘾了。
0: 金先生，
2: 这可不是开玩笑，是我舍不得从戏里头出来。
0: 那敢问陈掌柜的，这些能耐都是在哪儿学的呢？
2: 咱们俩是同一个师傅。
0: 谁啊？
2: 关东山。
0: 走一里啊，不回头，爹娘的眼泪湿了袖头。
2: 走百里啊，不回头，爹娘给了咱精神头。
0: 走千里啊，不回头，好汉不练热炕头。
2: 走万里啊，不回头。走到关东山，白了头。
0: 喝了这杯酒，我认您这个大哥。从今往后，不管千里、万里，只要有困难，言语一声，我为您拧脑瓜子、摔一下。
2: 那就听大哥一句话。走江湖不容易，山高水长，马高凳短，兄弟脚下有数。
0: 大哥，

0: 行了，我差不多该走了。
1: 兄弟，你有你的规矩，大哥不留你。今后要是没地儿去了呢，找大哥来，多的不敢说。热炕给你烧好了，酒给你烫好，要让兄弟你啊，热热乎乎、踏踏实实的睡个好觉。大哥不送你了。

0: 都回屋睡去吧。
1: 人没来呀？
0: 来了。
1: 来了？从哪来的？
0: 我也不知道从哪儿来的。
2: 我服了。

0: 您别急一下，
1: 您别急一下。哎呀，
2: 老爷，啊，您瞧瞧，还真不错。哎呦，
0: 满汉全席八大碗都是老祖宗留下来的，您二位到这儿就算是到家了。哎，
1: 那爷说的没错，您到这儿啊，就算是到家了。
0: 掌柜，嗯，
3: 你也是满人。
0: 这是我小老弟，人热着呢。
1: 楼上请，请，您请，请，慢走啊！请，请，请，请。这个，要是有客人问我是不是满人，我怎么说呀？
0: 这本来就不是满人啊！
1: 不是，这如果我不是满人的话，你说这客你会不会觉得咱这财政不正啊？
0: 以后再有人问，你就说：“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这是，我明白，就是说我是这自个人家出来的。
1: 主人家，
0: 哪儿？皇宫里，皇宫里出来的肯定是正路，可记住，说这句话，不能笑。
1: 要面带伤感之色。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万幸家。神行兼备，有点意思。
0: 范爷给您钱。
4: 哎，谢谢。出去看看，你什么东西晃我眼呢？哎，
5: 老蘑菇，你干什么呢？
6: 对面拿一大铜镜子晃咱们，这咱不能忍。
5: 对，得找那姓贺的说道去。
6: 把这给我摘下来！
7: 商量过，凭什么？你熊什么？我瞧沾一脚力行不行？行，你们这是要干什么呀？
8: 动刀动枪，你还要杀人是怎么着？
6: 不杀也行，多少放点血。
7: 你们到底想干什么吧？
8: 你说想干什么呀？
7: 你这门楣上那一大铜镜子，你想干啥吧？
8: 不是挂铜镜子怎么了？碍你什么事了？
6: 当然碍上了。
8: 你这明晃晃亮的。 照着门老酒馆门口白花花一片，
7: 还不好啊？这多亮堂啊！这叫光大门楣，懂吗？
8: 不懂，
7: 我看你就是没安好心，识相的，赶紧把铜镜摘下来，要不然我砸了他！嘿，光天化日啊，朗朗乾坤！你们说砸人门脸就砸人门脸了，还有没有王法了？我告诉你啊，今天我这店是刚开业，你们要把我这店面砸了，咱们这血海深仇可就结下了。这将来我这……
0: 完了，出什么事儿了？哎呀，这老酒馆的欺负到咱家门口了。哟，陈掌柜呢？
9: 我们掌柜的不在，三爷呢？
10: 哎呀，这是劳务费，
11: 这是我们爷们的事儿，跟我们陈掌柜和三爷没关系。
0: 不是，各位兄弟，听我一句行不行？咱不管有什么恩怨，今儿个人家餐馆刚开张。 这是大喜事儿，总得给个顺气儿吧。如果各位瞧得起我，那就给我个面子。不管什么事儿，咱们过了今儿再说，行不行？

0: 不行，要不把这大铜镜的事说清楚，过不了今天。
1: 说不清楚，我放把火，我给他点了。哎，
0: 你敢？
1: 看我敢不敢？
2: 你说的，你敢什么？不是，
0: 干什么？
2: 陈掌柜，您可回来了？您瞧，我这都出了人命了。
3: 你啥事
4: 儿？
5: 没事
4: 吧？哎呦，要不说呀，我还真不知道。
5: 你说你弄个大铜镜子挂在门楣上干嘛呀？啊？
6: 把那三位先生也看过了，他出的主意。
5: 那你也不能晃了人家呀。
6: 我也没想到会晃了他们呀。
5: 老酒馆来人砸这铜镜子是不对，可这事儿起因在你们家里边，根儿在这儿。赶快让人给摘了！
6: 不是，你说他们要是上门来啊，好商好量的啊，没准我也就摘了。这好，你都打上来了，那我能摘吗？那感觉我怕了他们似的。那以后我贺一堂在这条街上怎么混呢？所以我现在啊，不但不能摘啊，我还得把这镜子擦得亮亮的。
5: 话我就说到这儿了，该怎么做你自己掂量，我还得去陪客呢，啊，后边那桌。那几个爷可不是一般人呐，加点厚重，要是兜里没带钱，先赊着，别急着要。人气最重要，你把人气拢住了、攒足了，还抽不进钱吗？别光盯着脚尖，抬起头往远处看，啊！
6: 还用你教我？
5: 说什么呢？
6: 啊，我说您说的好，
7: 大哥。今天这事儿都怪我，我没有把握门。
0: 三爷，是我们自己要去的，那这事儿怎么能怪您呢？
8: 你甭跟这儿和稀泥啊，凡事都得讲个理吧。那姓贺的啊，在他这大门口上弄一大铜镜子晃着咱们，
9: 啊，还说什么？什么光什么没门啊，
0: 光打门楣
8: 啊，甭管他光了哪儿吧，这算是欺负人欺负到家了吧。那我们哥几个就过去跟他说的说的，这事儿有错吗？这也就是在这儿，你要换了在关东山，就他那狗脑袋早就让人给扒拉下去了。
0: 那是我今天已经给他留脸了，要不然我那一刀早镶他脑门子上。
7: 行行行，别说。
10: 说吧，不说不动嘴。梅子、亮子，你们也说说。
11: 啊？我听不见，不知道他们说啥了。
12: 等等着，等着。这是正的人，能打的咱正点儿，咱正点儿，这正点儿。
10: 亮子说啥呢？
11: 看不懂他说啥呢。
10: 你平常都能看得懂，这怎么看不懂了呀？今天这事儿要说怪谁，没必要掰扯清楚。为啥这么说呀？因为这事儿本来没有意义。不就是面镜子吗？他愿意照哪儿让他照哪儿去。咱们是人，咱不是妖，咱怕照妖镜吗？我陈老海这辈子不信邪，不信鬼，不信神，我只信人。咱呀，把人做好了，把人这两条腿扎稳了，把人的一竖给他挺直了，咱啥都不怕。还有啊，我再说一遍，这是大连街，不是关东山。咱们既然来了，咱们就入乡随俗，今后把关东山那一套全都给我收起来。遇什么事儿了呀，都把火气给压住，多动动脑子。咱呀，好好把这酒馆开好了，啊，少惹是非。明白啊？
11: 明白，
13: 明白了。
10: 嗯，行了，都歇着去。
13: 回去睡，回去睡。
11: 那你也早点歇着。

今儿这事儿都怨我，不能怪兄弟们啊！我知道，这贺一堂他的确也是欺人太甚。

0: 有你。
1: 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优化环境就是提升竞争力。走过昔日的辉煌，锦州这座老工业城市正在上演凤凰涅槃。创新与智慧同行，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培育新引擎，抢占新高点。来锦州，让我们共同开拓中国制造的未来。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

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

0: 这么多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双模兼容，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25号星期二，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聚力谋新篇实干起新城专栏今天播出；助数字产业沃土，兴零和电商浪潮；
0: 市政协召开15届71次主席扩大会议；
1: 公共文化场馆延时开放，打造市民家门口的艺术空间。

0: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近年来，联合区依托宜高锦州数字经济产业园平台载体，一手培育本土特色食品直播电商，一手壮大工业品类跨境贸易，以全链条孵化服务助力传统企业数字化转型，走出了一条内销拓市场、跨境通全球的电商高质量发展路径。
1: 锦州铁东豆制品有限公司是宜高锦州数字经济产业园进驻较早的企业之一。走进企业生产车间，记者看到自动化封装、锁鲜设备有序作业，刚加工完成的干豆腐速堵经过无菌处理后统一送入冷链仓储库房，与车间一墙之隔的直播间灯火通明，主播对着镜头细致展示豆制品古法制作工艺，时时与网友互动答疑，屏幕上线上订单不断弹窗，持续刷新，地道的东北市井美食正通过直播链路销往全国各地。公司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他父辈靠着传统卤水手艺摆摊售卖豆制品，销路始终局限于本地线下市场。2025年，公司瞄准电商新赛道，组建专业直播运营团队，拍摄制作短视频，精准引流，店铺日订单从最初数百单飙升至如今的4000余单。
2: 截止到26年上半年，线上订单量、快递发货量达到50万单，上半年销售额平均每月300万。咱们的主品锦州干豆腐全网好评率达到98%以上。下一步，在保质保量的基础上，我们会持续迭代生产工艺，研发更多的低脂健康豆制品和休闲零食，依托互联网持续传播锦州美食文化，把父辈坚守的豆制品产业推向更广的市场。
1: 在园区的锦州新辉商贸有限公司，记者了解到，这家扎根临河11年的企业拥有完整进出口资质，主营 PLC 电机等工业自动化设备出口，产品远销俄罗斯、欧洲、中亚等10余个国家，拥有60余家稳定合作客户，年销售额达6000万元。
3: 我们公司下一步的发展计划是，开展国外的这种自媒体平台的一些推广，包括 Facebook、Ins 还有 TikTok 等这些平台，然后争取做更多的市场。
1: 据了解，这座由老旧厂房改造的产业园是我市首家数字经济产业园，2023年8月正式投运，占地6700平方米，先后获评省级创业孵化器、市文化产业示范基地等荣誉。
4: 立足临河区电商产业发展大局，宜高锦州数字经济产业园依托宜高集团全链条孵化体系，紧扣15规划部署与辖区传统企业数字化转型刚需，扎根区域深耕本土电商培育，园区摒弃单一物业助力模式，以场景、资源、运营、渠道四维赋能，完善电商全链条配套，为园区内加工制造、数字科创企业打造低成本、低门槛的数字化转型载体。
1: 依托产业园平台赋能，下一步，临河区将不断完善电商产业生态，推动传统产业与数字渠道深度融合，让本土特色走出辽宁，走向全国，连通世界，为区域全面振兴注入强劲数字动能。
5: 8月25号，市政协召开15届71次主席扩大会议，围绕完善综合查疑似、扫码入企制度，助力打造公正透明法治环境，开展主席会议协商。市政协主席于鹏主持会议。
0: 会上听取并审议了关于完善综合查疑似、扫码入企制度，助力打造公平透明法治环境的调研报告讨论稿，市司法局、市场局、生态局、应急局、数政局、城管执法局、公安局先后围绕协商议题发言。会议指出，要提高思想认识，充分认清完善综合查疑似和扫码入企改革的重要意义，这是贯彻全面依法治国方略、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的必然要求，是持续优化我市营商环境、激发市场主体活力的现实需要。要聚焦重点任务，深刻把握完善综合查疑似和扫码入企改革的实践路径，持续完善清单化管理机制，有效筑牢规范执法制度根基，迭代升级数字化监管平台，全面做实扫码入企闭环管理，健全跨部门协同联动机制，持续提升综合监管

0: 整体效能。要发挥政协职能，为打造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凝聚广泛共识，汇聚强大合力。要深入调查研究，精准掌握改革实情，积极建言资政，贡献政协智慧力量，强化民主监督，助推改革落地落实，广泛凝聚共识，营造改革良好氛围。市政协将在认真吸纳意见建议的基础上，形成高质量协商情况报告，为市委市政府科学决策提供有价值的参考意见。市领导王秀锦、徐新、冯长伟、苏桂红、周丽君、谢丽参加会议。为丰富广大市民暑期精神文化生活，坐实文化惠民工程，市群众艺术馆依托品牌活动群星大课堂延时晚班暑期持续开放，以夜间延时服务盘活文化资源，让高雅艺术与传统非遗走进百姓生活。莫伏开启，秋老虎持续发威，锦城气温连日保持高位，但群星大课堂延时晚班各个公益培训教室清爽宜人，学员学习热情依旧高涨。琵琶基础教学课堂内，专业授课老师手持琵琶，细致为学员示范基础技法，逐句讲解节拍韵律与演奏要领。针对零基础学员，老师一对一纠正手部姿势，耐心解答弹奏过程中遇到的疑问。满足剪纸课堂同样温馨热闹，非遗传承人现场授课，详细讲述牡丹花的描画技巧及背后的历史渊源与民俗文化内涵。学员紧跟老师节奏，认真做着笔记，生怕遗漏课程细节。
1: 很高兴能够有机会参加国家级非遗项目义乌吕山满足剪纸的公益学习。赵志博老师技艺精湛，教学通俗易懂，不仅手把手教学，还讲授作品的内涵和民俗故事。通过学习，我收获特别大，同时也感谢锦州市群众艺术馆为我们搭建这样良好的学习平台。我也将继续努力学习，为传承非遗文化尽自己的微薄力量。
0: 学员们手持彩纸和剪刀，在动手实践中体悟非遗之美，近距离感受非遗文化的独特魅力。一个多小时的时间转瞬而过，普通的彩纸也神奇地化作栩栩如生的民俗纹样、花鸟图案。
2: 非常感谢锦州市群众艺术馆给我们举办的这个剪纸的晚班。这个班我举双手赞成，非常好，因为通过这个班可以使非遗剪纸得到传承的同时，又能使我们锦州的市民业余生活得到丰富。最叫我感动就是这个班成立之后，大家的热情高涨，由于他们对剪纸的热爱，深深地感动了我，是他们的认可，他们的这么热情给了我动力，所以我一定在今后把这个剪纸好好的传承下去，把这个班办好。
0: 群星大课堂暑期持续延时开放，不仅有效延伸了公共文化服务时长，拓宽了文化惠民覆盖面，更是极大丰富了市民的暑期夜间文化生活，持续激活城市夜间文化活力。
3: 近日，市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开展少年儿童心向党、诵读启智伴成长暑期主题关爱活动，31名未成年人积极参与，在欢声笑语中收获成长与温暖。本次活动紧扣未成年人暑期成长需求，融合红色教育、安全科普、趣味实践、暖心帮扶等多项内容，全方位多维度守护少年儿童健康成长。活动开设红色讲堂，特邀锦州革命烈士马云飞外曾孙女现场宣讲，生动讲述烈士英勇报国的革命故事，依托本土红色资源，让鲜活的革命事迹浸润童心。活动针对性开展未成年人安全教育专题讲座，围绕夏季高发安全风险，生动通俗讲解防溺水、防火防电、出行避险等实用安全知识，为平安暑期健康成长筑牢坚实屏障，同时聚焦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和情感陪伴需求，精心设计丰富有趣的文体实践活动，孩子们积极参与手工绘画趣味互动，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锻炼动手能力，开拓创新思维。
4: 参加今天的活动，真切感受到了民政局和未成年人保护中心对孩子们的关心和爱护。活动不仅让孩子们了解了我们锦州本地红色历史，也学到了更多实用的安全知识。非遗传承人呢，教授我们。

0: 们捏面人的环节，孩子们特别喜欢，希望以后能多举办这样精彩的活动。
1: 此次暑期关爱活动不仅丰富了未成年人的暑期精神文化生活，也为孩子们搭建了学习成长、交流互动的良好平台，进一步厚植家国情怀，提升安全素养，更精准对接未成年人关爱需求，届时为少年儿童身心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2: 下一步，我们将常态化开展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教育、安全教育、心理关爱等系列活动，织密织牢未成年人关爱保护网络，用心用情守护每一名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1: 近日，北镇市开展私设停车障碍物违停违建专项集中整治行动，重点针对小区周边、背街小巷、私设地桩、地锁、隔离栏等违规停车障碍物，以及报废车辆占位、私搭乱建等突出问题开展清理整治。整治现场，各部门分工明确，协同发力，执法人员对区域内私自安装的地锁、地桩等障碍物逐一拆除清理，对长期占用公共车位、无人认领的报废车辆依法当场脱离，彻底盘活公共停车资源。同时，工作人员重拳整治占道违建行为，对小区周边违规搭建的建筑予以当场拆除，彻底清除公共空间安全隐患，恢复道路通行原貌。为巩固整治成果，北镇市建立群众举报快速处置长效机制，实行发现一起、处置一起、清零一起的动态管理模式，常态化开展巡查管控、细化网格管理、强化源头治理，不断提升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切实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接下来请看一组简讯。日前，市农业部门组织农技专家深入各县市区田间地头，提出系列田间实用技术指导意见，为当地做好下阶段农业生产提供有力技术支持。针对当前少雨干旱的田间现状，市农技专家组结合各地农田水利条件，分力制定科学灌溉方案。近日，2026年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锦州市退役军人夏季专场招聘会在市人力资源市场举行，精准对接退役军人、军属及优抚对象就业需求，拓宽就业渠道，助力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活动共吸引44家优质企业参会，充分契合退役军人纪律严明、执行力强的优势，适配不同学历、技能水平人员求职需求，提供多元化就业选择。近日，黑山县司法局深入辖区食品加工、风力发电等企业，开展生态环境专项普法进一线活动，把精准法治服务送到企业家门口。本次活动聚焦群众关切的生态环保问题，推行按需普法上门问诊服务模式，细致解读生态环保法律法规，明确生产经营法律红线，指导企业完善环保管理制度，从源头减少污染问题，切实守护周边居民生活环境。立秋过后，我市昼夜温差开始加大，清爽的海风取代盛夏燥热，舒适的滨海气候让市民出游热情高涨。恰逢辽宁沿海年度天文大潮窗口期，潮差增大，滩涂大面积裸露，笔架山等海域迎来最佳赶海时节，海边滩涂变身市民与游客的休闲寻宝乐园。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3: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1: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京海新闻客户端。
3: 感谢收看，
1: 再见。

0: 我陈老板这辈子不信邪不信鬼不信神，我只信人。咱呀，把人做好了，把人这两条腿扎稳了，把人的一竖给他挺直了，咱啥都不怕。还有啊，我再说一遍，这是大连街，不是关东山。咱们既然来了，咱们就入乡随俗，今后把关东山那套全都给我收起来。遇什么事儿了呀，都把火气给压住。 多动动脑子，咱呀，好好把这酒馆开好了，啊，少惹是非。明白啊？
1: 明白了。
0: 行了，多歇着去。
1: 回去睡，回去睡。那你也早点歇着。

0: 今儿这事儿都怨我，不能怪兄弟们啊！我知道，这贺一堂他的确也是欺人太甚。
1: 明儿我过去一趟，
0: 那您带几个兄弟？
1: 我一人就够。
2: 盛荣贵，盛荣贵，
3: 你吵吵什么呀？孩子都睡了。哎，
4: 什么事儿？
2: 陈掌柜来了。
4: 你赶紧到警察局去报警啊！就说要出人命了，走后面。
2: 哎，
3: 来了，等等，那来了几个人？
2: 就他一个人，
4: 在哪儿呢？
2: 店里啊。
4: 哎，你看那门外头有埋伏什么的？
2: 门外那么敞亮，也没点埋伏。
4: 还是小心点好。这样啊，你跟苏六唱唱家伙，棍子、棒子什么的。到时候我摔杯为好，我一摔杯子，你就冲进来保护我。
2: 这，
4: 我给你多加赏钱。
2: 哎，好，您放心。
5: 哟，陈掌柜来了，
2: 干啥？
1: 不用客气，不客。
5: 那就告别水。

0: 陈掌柜今天来，所为何事啊？
1: 给你赔不是来了，哪里都不是。我的人到你这儿吵闹，都是我管教不严。对不起，哈，刘主任，上嘴皮一碰下嘴皮就赔不是了。赔不是得心疼，我怎么没看到你的诚心呢？
0: 那怎么做才叫心疼呢？哎，你的人。
1: 跑到我这儿来是大吵大闹，这惊了客人不说，还一刀把我那大铜镜子劈了个洞，那还叫镜子吗？不成废铜烂铁了吗？那你看这镜子够大够亮吗？用不用我帮你挂上？
0: 啊，那倒不急。
1: 咱们呢，街坊邻居，又是门对门的，得多走动。 你的酒不还存我那儿呢吗？没事啊，到我这儿多坐坐。
0: 那酒给我留好了，我有用。
1: 你放心，那我先回去了。哎。

0: 这是丢人！
1: 孙掌柜，您说一摔杯子我们就出来，
0: 这问题是我没摔杯子，它是碰在地上的。
2: 我们也不知道您是摔的还是碰的呀。
0: 行行，就赶紧收了吧。
2: 孙掌柜，这大铜镜这么亮堂，咱给挂上呗。
0: 它挂什么呀挂？把那也摘了，不挂。

0: 说瞎话，咱没动，你看，动，动了，动了，这是你自己动的。
1: 睁着眼睛说瞎话，树不动，我怎么能动？我说这位爷，严总，树都让你拔动了，咱赶紧回屋。
0: 树根还在土里呢，哪儿拔出来的？
1: 晚上风硬啊，要不咱们穿上衣服再拔。
0: 我这张脸的说瞎话，衣服都没脱，我穿什么？起来！起来！我把树拔下来做一大笤帚，给你们扫院子，好不好？
2: 拔个小树，算了算了啊！我告诉你啊。
3: 我一伸舌头，我能把火车头我给顶翻了。
1: 你先把衣裳穿上，然后再抽我。舌头就这么厉害，哎，你不信？谁说我不信了？
0: 从你的眼睛里我看出来了，你不信？
3: 哎呦，您逗我玩了，啊？眼睛会说话吗？
0: 你就是不信。
3: 跟我去火车道啊！咱俩去顶火车头，
0: 不，行了行了行了，您要是非顶不可啊，您顶我灯。你说的，你站好了啊，你站站稳了，给你顶翻。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1: 干啥呀？我喝酒还没喝完呢。
2: 我说你要回家。
3: 哎呀，糟蹋了。糟蹋了，这些好酒都喝进了驴肚子里，可惜了这些粮食精啊。
1: 哟，老白头，你这是说哪位爷呢？

0: 我说我自个儿呢。
1: 哦，好。
2: 哎，多谢多谢。好，二人慢走啊。哎，
3: 好。
2: 哎。
3: 哎呦，爹，爹里边请。
2: 爹，您吉祥。宫里边啊，
4: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3: 您请坐。小店的酒菜啊，都写在上面呢。您有什么尽管吩咐。
5: 你这馆子吃的是满菜吧？
3: 正是。
5: 那还点什么呀？八大碗上齐了不就得了？
3: 您几个人呢？
5: 就我一个人。
3: 一个人点八个菜，您吃得了吗？
5: 我吃不了，摆着看着不成吗？
2: 嗯，
3: 掌柜的，这位爷一个人要吃八大碗，
2: 这就吃呗。人家敢点就是敢吃啊，这客还没怕呢，你伙计先怕了，传就不让笑话呀。赶紧通知后厨啊。
3: 哎，这就去。
5: 等等等等。开个玩笑，两个菜，卤虾豆腐蛋，扒猪手，二两烧刀子。
3: 哎，好了，您的。
4: 德爷，您先喝口茶。
5: 掌柜的，
4: 哎，
5: 你是见过世面的人呐。
4: 您也是。一打眼啊，看着就不凡，气派着呢。
5: 哟，这你就看出来了。
4: 您慢用，有事吩咐。

0: 疼吗？
1: 不疼啊。
0: 那咋又龇牙又皱眉的呀？
1: 啊，没事没事。
0: 老哥老弟这么久了，隔着心啊。
1: 不是隔着心，是这酒吧，这越喝这感觉这味儿却不对了。
0: 味儿不对？
2: 嗯，这酒缸不会是有裂缝了吧？把这烧刀子的杀气放了不少。
0: 你那是跟我说笑话呢吧？
1: 什么事儿啊，都可以说笑话，就唯独这酒事儿绝对不可以开玩笑。哎，
3: 哎，掌柜的，
4: 哎，
3: 菜味挺正啊。
4: 您吃好就行。
3: 哎，记账。
4: 哎，
3: 啊，卤虾、豆腐蛋、扒猪手、烧刀子二两。哎，你给我说这些干什么？记账。
4: 记账。
3: 记账。
4: 这小店儿概不赊欠。
3: 我这人啊，身上从来不揣钱，能在你这儿凑个整数，一并结吧。
4: 哎，这呀，我不是小气的人。啊！但你说咱这头回见面，不识不熟的，不是？您这写的什么呀？是满文吗？
3: 掌柜的，我刚才说了，你这馆子菜味挺正，你也是见过世面的人，我非常赏识你。今儿个咱们是头回见面，可一回生两回熟。日子久了，我是谁，是什么人，你慢慢就会清楚。我会常来的，非把你这馆子呀，吃上个一层楼不可。哼，
4: 吃上一层楼，
3: 挺聪明的人怎么又犯糊涂了？啊，你这个馆子太小了，我多来给你捧捧场。

0: 你这不生意不就越来越红火，不就上了一层楼了吗？啊！大爷，您瞧，
1: 哎呦，眼睛都直了。
2: 大爷，您来了。
1: 那位谁呀？
0: 不认识啊，头回见。
1: 瞧那打扮，挺气派。
0: 你看这字，这写的什么呀？卤虾豆腐蛋，嗯，扒猪手，烧刀子二的，这落款看不清楚。
1: 这满文
0: 谁写？
1: 就刚才那人。
0: 这笔迹怎么这么熟呢？谁的？
1: 酒缸上果然有套缝，特别的细，要不仔细瞅都瞅不出来呀、啊。大哥，你这张嘴可真成神了。
3: 什么鬼呀、啊，神呐！天天喝，也就练了这么点本事。
1: 就这本事啊，可不是一般人能练出来的。有的人喝一辈子。
3: 喝的全是糊涂酒，这糊涂了，少心事，少火气，晚上啊睡得好，多美呀、啊！哥，嗯，
1: 本地人吧，家里还几口？
3: 这喝酒人呐，只管品酒，不扯家事。你提这个呀，说明你这酒还没喝到妙处。 妙处即无欲，咱不能拿酒说事儿，哎，得跟酒说说话。嘿嘿，我就不喜欢那些把酒当工具，借酒说事儿，把这酒都给糟蹋了。

0: 慢慢喝着，我忙去了。这排头还够酸的啊！正黑老孙的坛子，人家说的没错，咱们自己觉得啊还挺厉害的，眼下了都不知道，高人就在眼前，咱没看见呀。也好，酒缸前卧虎藏龙。
1: 这才是老酒馆，干了啊！来，杜医生，不是，这杯子太小了，
2: 小点，
1: 昨天啊，我用大碗，我一个人喝了5斤温岛驴，喝完之后你们才等着，
3: 怎么着啊？
4: 脚下有根，脑子清醒，就是一个字儿，舒坦。哎，怎么的？哎，慢点，真棒。
1: 吹，谁呀？谁说我吹呢？啊？
4: 我眼睛进去沙子了，得吹一吹。
1: 给你吹吹。喝多了吧？喝不理了。 说哪儿了？我进没倒驴。喝完之后，我说回家吧。巧了，路过一片大海，海水清亮。我说你洗个海水澡吧。我一猛子，我就扎进去了。那叫那流浪的白条，
4: 白猪好啊，什么白猪啊？
1: 光了毛的白猪，肥肥嫩嫩的，煮起来可香了。孩子，你吹错眼睛了，是这只。
4: 啊啊！
1: 接着吹。
4: 哎，
1: 师傅，嗯，
4: 还吃过什么来着？
1: 不会啊。
4: 洗着洗着，我累了，我就睡着了。醒来之后。

0: 坏了。
1: 啊？
0: 围在我身边啊，密密麻麻都是鱼啊！嗯，死了，上碗了，
1: 怎么着？
0: 管他怎么回事儿！我琢磨着，我把他带回家去，我给他炖了呀。两麻袋，整整两麻袋，我背回去了，我给他炖了，揭开盖儿，
1: 啊啊，
0: 明白了，
1: 啊，明白啥了？
0: 满屋子都是闷倒鱼的味儿，感情啊，这鱼让我熏死了。
2: 慢着，慢着，慢着，慢着。
0: 吹，不是你，说谁吹呢？
3: 不是腰酸，得吹吹。
0: 他的腰酸。老头儿，我给你吹吹呗，我给他吹吹。别。我追上，我给他
4: 算了今儿个呀，太难了。下午3点，啊，3点，哼，到我家里啊，打麻将，嗯，
5: 好，那咱不见不散，我们先告辞了。
0: 哎。
4: 等回来，您吃好了。
6: 行，我这小笨奶奶，一天挣不了几个钱，上有老下有小的，身上背着好几张嘴呢。
7: 无需多言，几个钱的事儿啊，结账。
6: 结账。
7: 结账。
6: 哦，那我给您算一下啊。
7: 哎呀，出门在外没养成带钱的习惯。这可早办了，这要不这样，我这金溜子压你这儿，压你这儿是压你这儿啊，你得给我看好了，我这金溜子可有讲究，万一给我弄丢了，你这管子可赔不起。
6: 那您这东西这么金贵，我还真不敢留，你还是啊。
7: 还是记账
6: 吧，
7: 啊！
6: 得，回去。
7: 这字儿啊，越看越眼熟。
6: 您上回就说眼熟，这到底是谁的字儿？
7: 好像是那位王爷。
6: 王爷，
7: 哦，
6: 哪个王爷？
7: 这样，下次他再来，你叫我，我给你好好瞅瞅。

0: 看清楚了吗？我现在是老眼昏花，那你凑过去看看去。啊。哎呦，他要真是王爷，我凑过去了，那不是失礼吗？他要认出我来，我再没认出他来，那不更失礼？
1: 算了，管他什么王爷不王爷的，反正天底下吃饭就得给钱，这皇帝老子来了，他也得给钱。
0: 哟，这话叫你给说的。
1: 要真是皇上当你儿来吃饭，吃高兴，随便赏你个小物件，都够你活大半辈子的。
0: 可他不是皇上啊！
1: 那王爷也够瞧的啊！哪个不是腰缠万贯，富可敌国呀？他那手就是真金白银。
0: 那他到底是不是王爷？
1: 别急呀，他要走了。
2: 那我现在要不要这几张？这欠我不少钱呢。小不忍则乱大谋。哎，爷，您吃好了，多少钱啊？
3: 要不咱们还是结账啊，
2: 凑个整数，一并结。
0: 哎，您高兴就行。
2: 嗯，行，那我今儿还真高兴了，给你画幅小画。
0: 哎。

0: 您这画的是什么羊？
1: 这是牛。
0: 牛？不，我怎么觉得好像
1: 像什么呀？
0: 像小牛。
1: 小画小画，当然画的是小牛了啊！你要是画大牛，你看，它也施展不开，不是？啊？
0: 对对对对，你说的是。
1: 得，找把好手，裱好了，挂在墙上，吉利。
0: 哎，好嘞。哎，你慢走啊。那看好了就送您了。
2: 没错吧？我曾经听说，宫里边有位王爷特爱画牛，可是画出来呢像羊，有人美其名曰羊牛。
0: 羊牛？
2: 没错，就是他。我说我怎么看着这么眼熟呢？这个人我曾见过，可是叫什么我记不住。不管怎么说，他是王爷大主顾，您千万别小气，伺候好了，说不定哪天一高兴，唰，一袋银子就搁到您这儿了。

0: 两位里边请。
1: 奴才给您请安了。
2: 起来吧，掌柜的，再上四个好菜，一斤酒，酒要最好的。
1: 啊，不敢不敢，奴才楼上还有朋友，就不叨扰您了，奴才先行告退。
0: 哥，来这边请。

0: 您吉祥，您也吉祥。您的那幅画，可谓神形兼备，跃然纸上，叹为观止。你也懂画？
1: 在宫里见，略知一二。你在宫里何差事啊？
0: 教小王爷们管教的。
1: 我想起来了，你姓那？您认得我？我二弟跟你学过管教，他常提起。
0: 那敢问二弟他？
1: 哎，英年早逝，不提也罢。
0: 哎，坐。
1: 奴才不敢，
0: 让你坐就坐，无妨。
1: 这。

0: 你何时出的宫啊？
1: 皇上走了，奴才就走，
0: 那这日子也不短了。
1: 可奴才心里一直记挂着皇上。
0: 谁都说呀，心里记挂着皇上。可人心隔肚皮呀、啊，真正装着皇上的人又有几个呢？

0: 一片忠心，天地可见。
1: 很好，太好了，来，这杯酒我敬你。
0: 奴才不敢。
1: 接着，
0: 这，哎，皇上万岁，王爷千千岁。

0: 真是王爷留下来的。
1: 你说就他一个人，肯定是他的。
0: 好东西，您瞧这成色，肯定是宫廷御用。
1: 哎呀，也别一说是王爷的，您就说好啊。
0: 信不过我？你信不过我？
1: 老人，
0: 燕燕这串珠子

0: 上等沉香，打磨成十八里珠，俗称十八子啊。此手串，通体雕刻精美，身乎佛祖，和佛祖塔，佛陀内中空，透雕圆纹，刀法圆润，线条浑厚，乃世间佳品呐、啊。此物年代久远，实属难得呀。
1: 杜掌柜，看准了。
0: 此物的来历不必多问，我只能说，此宝金贵的很呐、啊，要小心珍藏啊。
2: 不瞒您说，自从我捡到此宝之后，那是如履薄冰，胆战心惊，我整宿整宿睡不着，就怕被那个贼人给偷走了。如今物归原主，我这心他也就踏实。
3: 郭掌柜，我走过千山万水，少见你这样的实诚人。
2: 那您过奖了，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3: 好人确实是个好人。哎，咱把账结了吧。怎么，怕我接不起啊？
2: 不，这点小钱对您来说那就是九牛一毛。
4: 怎么这么说话呢？这点小钱怎么会是九牛一毛呢？是九牛一毛上面的毛尖尖。
2: 对，毛尖尖。
3: 你们这两张嘴呀，一听就是从宫里学出来的，甜得很。来，赶紧结账吧。
2: 这不都说了吗？这点小钱您别放在心上，把咱们攒多了，攒多了也不怕，啊，是谁让咱是自家人？
4: 这话说。

0: 说得好，哪有自家人跟自家人算账的呀？
1: 哎，短短一句话，讲的真是热乎热乎。我要是再固执己见，就寒了自家人的心了。哎，要不这样，这手串你拿去玩去。
2: 这宝贝我接不住。

0: 上回给你开的那个药，从明天开始每天一片，吃了3天以后找我来复查。好，
1: 哪个大呀？
0: 不着急，慢慢想。
2: 吃啦！
3: 哎，杨医生，把牌呢？哎，真好。帮我倒杯水呗，渴死了。
0: 办公室连个水都没你喝呢。
3: 你杯水都不给我呀？对对对，摆对了。哎，我可得休息会儿。哎，我那个微信步数已经连续1个月第一名了。
0: 只是这个月吗？不是年年如此，月月如此吗？
3: 那有一天我不干数据了，我肯定好好的大睡3天3夜。

0: 你看我干嘛？
1: 惨了，还不让人看了。
0: 啊，不是，我最近有时间才开始捯饬，效果这么明显。
1: 你是不是从来没看过自己的自拍，都不知道有多丑？
0: 什么自拍？
1: 给你找找啊。
0: 啊，这张，这张化肥刚到，让你看化肥的，没让你看我。这张是饲料喂的好，然后小慧长得壮，我让你看鸡的，没让你看。哎，这照片儿，你就留着呢。
1: 聊天记录没删呀、
0: 你准备留多久？
1: 这不是怕一直有工作吗？所以就一直没删，石主任的我也没删。
0: 你说你。不用掩饰，我懂啊，我懂。好，不问了，不问了，不问了，不问了，不问了。
2: 行。
3: 在这生活这么多年，还没有这么仔细的、好好的看过高瑶村，还挺好看的。
0: 我这个数据当的厉害吧？
3: 这跟你有关系吗？
0: 当然。
4: 我排出来了，
5: 妈妈真棒！
0: 杨医生好几天没认出你了，
1: 时好时坏的，现在认不出我的时间变长了。我总是在想，如果我当时能多回来陪陪他，可能情况会好一些。不过反过来说嘛。这样也挺好的，至少不用那么累，也不用每天担心我。每天无忧无虑，就像个大孩子似的。
0: 你看那个最亮的是什么？
3: 我怎么知道？我又不是学天文的。
0: 金星，但我叫它幸运星。以前。无论我遇到什么倒霉的事儿，白天黑天的，我都会抬起头去找他。找到之后，就跟自己说：“你看，星星还亮着，那明天一切都会好的。”
3: 难怪你那么乐观。
0: 我以前觉得，父母是恒星，子女呢是行星。无论我们走多远，最后都要返航的。即使你和杨医生。就是彼此的进行。世界那么大，就由你们俩成了母女。他抚养你长大，你照顾他到老，这是多么幸运的缘分呢、啊！

看到窗边那两个人吗？那个穿蓝染衣服的，就是你亲妈。

0: 都不沉。
1: 怎么买这么多东西？
0: 啊，我一直就想着给村里面更新一下台式机，再买一些办公用品什么的。
1: 你自己掏钱买的？
0: 啊，这不要走了吗？一点心意。
1: 不是还有一段时间吗？
0: 我也觉得时间过得快。
1: 什么时候？
0: 下周一，去单位报道。
1: 单位在哪儿啊？
0: 北京啊。
1: 那不能忘了咱们村啊。
0: 不会不会，你每个人我都会记得，特别是你，给我增加那么多工作负担，我可不会忘了你。
1: 你不会谁都没说就想这么装酷的偷偷跑掉吧？
0: 啊，这主要是怕你哭着喊着不让我走。不过说真的，你别告诉村民们，我不想临走了还麻烦他们。
1: 知道了。
0: 我看你刚才在厕所门口干嘛呢？
1: 今天卫生局关于我妈正式退休的文件批下来了，以后诊所门口公示牌上就只有我一个人了。
0: 那杨医生退休是个好事儿啊，你不一直想着这一天吗？
1: 就是觉得有点难受。其实很难想象我妈一辈子都服务于村里，给人看了一辈子病，被需要了一辈子，就突然不能给人看病，这是种什么感觉？他自己现在清醒的时候也越来越少了，也不知道他会有什么感觉。
0: 杨医生他尽职尽责，已经完成自己的使命了。

0: 接下来我也得站好最后一班岗了。刘医生，晚上陪我数路灯去吧。
1: 数路灯。
0: 啊？
1: 我读书那会儿啊，村里都没通电，就更别说路灯了。也就是到我上大学那会儿吧，才慢慢零星的有一些。所以后来这一些都是你安上去的。
0: 对呀，这是我来这之后，自焦虑申请的点亮慢性工程项目。就是那次我和你妈送姚爷爷去医院看病，那次开的会。然后那次，也是咱俩第一次见面。你刚才数了多少了？
1: 110。
0: 110。结束。那送你回家还是去再溜达溜达？
1: 你想去哪？
0: 回家吧，走。
1: 还是。

0: 刷牙了吗？哈，
1: 刷牙？
0: 嗨，没事儿，吃完再刷，一样。
1: 先刷牙。
0: 难得今天不糊涂，走，刷牙去。真棒。只要先挤牙膏，我跟你一块儿刷。你看，我也要挤牙膏的。来，接水，接。哎，天冷了，要接热水。先漱口，开始刷。里面，小时候你就是这么教我刷牙的吧？现在咱俩换，来刷完了以后，帮你刷干净。好了，我看，干净了。好了，吃饭去，吃完饭陪我上班。
1: 你
0: 是医生，你怎么知道呀？又被你发现了。你也是医生，我都是跟你学的，你是我榜样。
2: 我不是医生。
0: 不是就不是吧。
2: 你是医生，
0: 咱不当医生。

0: 妈，你看这个指示牌有什么不一样？
1: 什么意思？
0: 意思就是呢，以后这儿我做主，你以后啊得听我的，就像小时候我听你的一样。只是咱俩呀，掉了个个儿。
1: 你是医生，
0: 你也是。

0: 那是什么呀？
1: 林珊，我来送信了。
0: 我一会儿回来啊。

你看，这是我给石兰缝的。你知道咱们苗族人都是这样，要给女儿出嫁的时候缝一套嫁衣。我太忙了，手又慢，缝了好多年。我们要缝完，我来不及了。我今天把它带来，有一些地方。 真的，你的手艺比我好，你替我给他缝完好吗？你要看着石兰出嫁。

0: 吹了，来，
1: 吹吧，
0: 把它吹了。
1: 哎，厉害！
0: 妈，你一定得好好的，咱们还得过七十、八十、九十、一百岁生日呢，到时候咱们回回都要吹蜡烛的，好不好？好。
2: 哎，笑一个，
1: 开心点。
2: 一、二、三。
1: 带我一个来。

0: 这是干嘛呀？
1: 我来的任务差不多都完成了，也算是不辱使命了。
0: 既然不辱使命，圆满完成了，就真的不跟大家伙打个招呼。
1: 现在科技这么发达，打电话、微信、视频都可以，没有必要非拘泥于某些形式嘛。
0: 你倒是走得潇洒，
1: 常回来看看杨医生，看看您，这也是我家。没想到咱们高耀村灯全亮起来这么漂亮，3年了，我还以为自己看不到了。
0: 这还不是要归功于我们的海大叔？
1: 我管吧。
0: 你都不让大家送啊，那我可不得代表大家表示表示。
1: 是啊，你打算一直做村医吗？
0: 不然呢？
1: 没想明白，那我回去再安排一下。
0: 你明白什么了就？
1: 我是说，我明白了。我再回去安排一下。
0: 哦，
1: 那，对了。
2: 海书记辛苦了，
3: 辛苦了，海书记。
4: 感谢海书记，再见，海书记。
2: 海书记再见，再见，海书记。

给我最亲爱的女儿，见信好，我的石兰。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妈妈可能已经忘记自己，忘记你。不过没关系，你一定还在妈妈身边，我们还是会每天在一起。第一次见到你，没有征求你的同意，就把你变成了我的女儿。人生充满了各种奇遇，妈妈从来都没有想过会有你这么可爱的女儿，也没有想过有一天妈妈会忘记你。每一天，你都在教我怎么成为一个更好的母亲。你教得不错，但是妈妈学得不好。在你的小日记本里，都是对妈妈的不满。妈妈也知道你最大的委屈就是妈妈总不在身边。兰兰，你知道的，妈妈是一名村医。妈这一辈子最满意的，也是成了一名村医。虽然妈妈这个工作让小小的你，妈妈很内疚。妈妈可能没法再弥补了，但是你长大了，你也成了一名医务工作者。妈妈知道，你对妈妈的理解肯定增加了。记不记得，妈妈给你唱那首《小小的雨花》时，妈妈就是那一颗小小的石头，静静地铺在路上，给人们垫垫脚，能帮到他们一点点，妈妈就很快乐了。妈妈很想你，就算妈妈忘记了现在的你，你永远都在妈妈最深的记忆里，每一天，你都在妈妈的心里。我爱你，我的女儿。

为什么必然是非黑即白的二元对立？不如收起咄咄逼人的气势，敛起毕露的锋芒，不需要有太多的压迫感和侵略性。好女子要有自己的软智慧，落落大方，宠辱不惊。温柔并不意味着妥协，我们要在安静中不慌不忙的刚强。这个故事讲的是什么呀？

很高兴以全新的身份啊，再次回到咱们高老师跟大家见面。再次感谢大家在我当第一书记的三年里面给我的支持和信任，让我们完成了脱贫攻坚战第一阶段的胜利。这次回北京，我考察了很多项目，结合我们高村的特点、地理位置，还有大家的情况，最终我选了一个新的项目。我打算在咱们高村建一个养老院。等养老院建成了，我就不走了。不打算把我父母也接过来，到时候就麻烦你了。

0: 多的事情是站在对方的角度在看。如果比方说站在你的角度啊，你不是医生，你们来看病就好了，对不对？不是，
1: 大家才会能去理解你。
2: 我无所畏惧。
3: 我作为一个小小的职业，我也做不了大事，吃不了大杯，最起码我可以给你筛查和问病，尽到社会的尊重。
4: 但是你不要哭，妈妈，我考上大学了，这是不容易的，我感谢你。

0: 诚信是街头巷尾的安心，是市场交易的公平。
1: 诚信是辽宁人的底色，是振兴路的明灯。
0: 弘扬诚信文化，建设诚信辽宁。
2: 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

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只剩蓝天苍穹，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无论是海洋资源开发，还是首位渔业开拓者之一，他以国家需求为使命，自觉发扬哈军工优良传统，推动中国水生学科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从常规到精专发展，为中国水生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
1: 国家一个民族他的骨气，
0: 倾心育人育才，一生为国听海，爱党报国，倾听海洋声音的杰出科学家，时代楷模杨世娥。
2: 马走日，
3: 象走田，
2: 方正棋盘守规矩。将军
3: 不算不算，
4: 落子无悔，这世上可

观众朋友。

0: 你说着了啊！那几个头部主播都没来，
1: 那几个都是见光死的，怎么可能来见好吃的？
2: 倒计时，十，
0: 好，表现二小东，就看你的了。
2: 六，五，四，放心吧，我是有备而来。

0: 时间让你动包吧。
1: 开什么玩笑啊，我的粉丝也来了，我怎么跟他们交代啊？
0: 这是公司的决定，你本来就是替补，我早就跟你说过了，让你张指导同学孙海天把豆包借过来拉拉人气，那你就是不听。
1: 用不着用不着，我还不至于去蹭一只猫的热度，不就是年度第一吗？两年前我就拿过了，那时候孙海天他还什么都不是。

0: 妖精，
1: 哎，小妖精，不吃白不吃。哎呀，这日子美的，这才叫向往的生活。
2: 瞧你点出息，是不是瞎跑哪儿啊？
0: 那可说不好，回回都被他抓住。有时候我真的怀疑啊，你说他是不是回来了？
3: 你再别废话了，
4: 真是要出名了。
5: 作业写完了吗？
6: 欢迎新进直播间的朋友们啊！啊，欢迎大家！
5: 李叔，哎呀，哎呀，哪个？怎么不去收橘子啊？
6: 哎，私信来了，你看我们这忙活的，这都没看到你。哎，大家把麦闭了，麦闭了。
7: 对，那个思琪啊，
6: 也是思琪让搞的吧？我就是一双手，我忙得过来吗？我
5: 这些天总是下雨。要不赶紧去把橘肉收了，回头都烂地里，那损失不都是自己的吗？
8: 啊，对，哎，思琪啊，你消消火啊！你也看到了，我们一直在卖货呢。再说了，你看都快下雨了，都没收摊儿，就我们
6: 这边
5: 一直在卖货
6: 呀。啊，
9: 是，
5: 还挺有创意哦，扎着堆卖啊。
6: 人多力量大，
10: 人多力量大呀。
8: 对，我们就是让客户们知道，我们一直在努力的发展集体经济。
0: 说好，我们已经很努力了。
5: 行，来继续发展经济，继续。
6: 好，你也注意。

0: 欢迎来到我们老唐吃饭去了，老唐家的鸡大鹅肉，身体不能。哎呀，
1: 老唐，从那从你裤脚里掉出一个羊。
2: 不是，不是，我听我解释。
1: 哎呀，这个直播还是挺好的哈。
3: 都学会表演了，都不是李叔又来的。
4: 四姐，注意你的身子啊！
3: 对对对，你是黄村官、黄书记、黄大柱，人民党员、爱人民。
4: 不是我们想偷懒啊，我们压力太大了。你说你搞那个精品农业，搞了一年，那田区用的产量翻了一番，涨1000多吨啊！我们这四个人，四个劳力忙得过来吗？这摘不完呀！
5: 不吃饭，不睡觉也摘不完呢。
4: 我心态都崩了，
5: 别说摘不完呢。
1: 就算摘下来了，也卖不上价，瞎折腾啥呀？
6: 还不如在这打个麻将，想想清福呢。
1: 然后，一颗鸡蛋换一张牌，把你们兜里的牌都给我拿出来，放那桌上。
7: 哎，
1: 现在立刻去收局要。
7: 如果你还是不肯去找孙海天，我也不能勉强你。但是作为经纪人，我必须提醒你，你的合约下个月就到期了，这也许是你最后的机会了。
8: 小豆，哎，你小子够狠心的啊！这么长时间都没看我，这个意思啊，这不是怕打扰你吗？少装了，这么多年你一点没变，还是那么能装。来，坐。
9: 喝茶。你这跟视频里不大一样啊。这不是为了接地气吗？我楼上单独装了个工作室，跟普通公寓是一样的，免得让粉丝产生距离感。不瞒你说，这两年宠物经济实在是增长得太快了，广告多的我都见不过来了。来，喝茶。你们其实这次来呢是有件事儿想跟你商量一下，就是你……
7: 见猫是吧？顾姐都已经跟我说了。啊，没事儿，要是不方便就算了。就是他让我来的。
9: 小豆，你的情况我很了解，你老家在山里，父母又走得早，从小跟着奶奶相依为命。 你最大的愿望就是赚了钱，把奶奶接进城，跟你一起生活。你别看你在视频里活得跟个成功人士一样，那其实都是你装的，你心里压力也很大。
7: 其实我老家也没你想的那么差，好歹也是鱼米之乡，有房有地，吃喝不愁。
9: 嗯，你看你还跟我装，老家真的那么好，干嘛不回去？
10: 什么鱼米之乡啊！那都是多少年前的事了。这十年来，我们村的农业产值直线下滑，一年比一年低。各家的收入基本都是靠在外打工，虽然表面上吃喝不愁，可村组织已经连续5年收入为零了，这根本就没有机会去发展建设嘛。这就是典型的集体经济薄弱地区。
11: 也是，我记着呀，2-3年以前就说在村口修个公共厕所。
10: 你看到现在也没修起来，我跟你说句实话，我都不爱去。
11: 还不光是没钱盖厕所，没钱修公路，现在村民们的贫富差距也越来越大了。就好比我们村那李放平，平时他们家全靠他弟弟在外打工赚钱。可是他弟弟去年不是出车祸了吗？他们家经济来源就断了。像他这样的还有好多呢。你说要是不把农业收入提高上去？ 他们以后靠什么生活？
10: 你说的都对，但是咱也得考虑实际情况吧。你看啊，云川村在籍人口8000，常住人口

0: 不到100，而且大都是老人和孩子。靠这些人发展农业，改变现状，这也太难了吧。
1: 所以我来找您求助啊。现在田局又正好是进入了收获季，可是我们村里人手不够啊，要是完不成采摘怎么办呢？
0: 那我也不是孙猴子呀，我说变，人手就来了。
1: 我相信您一定有办法的，比心。
2: 小东，我知道这些年你过得挺不容易的，你有你的难处。虽然说豆包是我的命根子，但要是连这点忙我都帮不上，那还能叫兄弟吗？

0: 先生，天儿，
1: 哎，你看你又见外了。不过以后这种事儿啊，你可以直接找我，不用通过经纪人。
0: 明白，明白。
2: 那咱们就把合同做了吧。
1: 要是有什么不合适的，我马上买。
0: 还签什么合同啊？都说了不是外人，都是自己人，
1: 还信不过你吗？
0: 你这意思是
1: 直接把猫带走，带走，
0: 懂吗？
1: 根本就没签，他说用不着。

0: 德堡可不一般，一旦出现什么问题，咱们可赔不起。
1: 你放心吧，我肯定把他看好了。嗯，没什么事挂了啊。奶奶，
2: 那是您养的猫啊。
1: 这位呢是我的新搭档，您别看他小，现在可火了，我就指着他发财了。
2: 小豆，你现在还不如他招人喜欢呢。
1: 哎，这个东西三两句也说不清楚。您放心吧，等我赚了钱，在市里面买一套房子给您接回来住，咱们一起啊。
2: 我哪也不去，哪儿都没有家里好。
3: 小董，奶奶跟你说个事儿啊，今年呢咱们这儿不是田鸡肉大丰收了吗，镇上补贴大伙回来摘肉，
2: 一天300块钱呢，
3: 你是不是想考虑一下？小董，
1: 您别逗了，我哪有时间啊。
4: 我劝你啊，你也不许去。
1: 我看最近咱们那边老下雨，到时候摔着得不偿失了。咱们家有我，不缺那点钱啊。
3: 你别管我了，管好你自己啊。
1: 您别去啊，我先挂了。
5: 今天下午几位朋友到我家里来做客，等他走的时候我才发现豆花不见了。
6: 我真的不想怀疑他，但是就算我问他，他也不会承认的。我现在脑子很乱，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5: 我希望你们能够帮帮我。

0: 闹热闹的啊！一下子叫回来这么多人，四七，这真有你的。哎，
1: 不能高兴得太早，这些工钱都是镇里预支的，都记账上呢。再加上这一年来，政府为了支持咱们搞精品农业，前前后后投了上百万，我这压力就跟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大。
0: 别想太多，咱们的甜菊又质量这么好，根本不愁卖啊。连这几个老姑爷都被你抓来了，我要没记错，老宋这辈子恐怕都没下过地。干啥？干活。思琴，还是你这个支书助理有办法，比我这个支书强多了。
2: 哎，老宋，你这背着个筐去干啥去啊？
3: 开局啊。
2: 你啊，亲自开啊，你会吗你？
3: 我说你烦不烦呢你啊？
2: 哎，你说啊，你这连橘肉都沾上了，那离卖货还远吗？
3: 卖货是不会卖货，这辈子也不会。反正孩子们都回来了，我呀随便摘点给孙子孙女吃，不行啊。
2: 这还嘴硬，我是一个人吃饱了全家不饿，不像你们家是咱们村里的种植大户，那还指着橘肉养家糊口呢。
3: 你挖苦谁呀？就指这个，早就饿死了。
2: 也是哈，这个收货商给的价钱，小年一斤能给到八毛到一块，这今年是大年，那能给到五毛那就不错了。那咱们种植户啊，忙活这一年，这最多能挣个几万块钱，那少的呀，连一万块钱都挣不到。这刨去成本啊，种的越多是越不划算，没意思啊。
0: 胡闹！你这就是异想天开，
1: 要是不把收货商赶走，他们就不会好好卖货。
0: 那你也不能断人家后路。
1: 可是我们已经没有时间再去慢慢引导了，销售环节直接决定了整个精品计划能否实现。要是再这么下去，我们这一年的努力全白瞎。甜菊又是我们云川的支柱产业，镇政府为了扶持我们搞精品农业，不仅拨了专款，还派了技术人员来改良品种。

0: 提升品质，还给每家每户都发放了直播设备，让我们成了全镇第一个完成电商平台建设的村子。现在万事俱备，如果仅仅因为他们不配合就把这事搞砸了，那我们怎么向大家交代啊？
1: 那你说不卖给收货商，那要全烂在库里怎么办？你负得起这个责任吗？
0: 您就放心吧，不会浪费的。我们会对甜橘柚进行分级管理，严格把关，筛选出精品级别的橘柚，再贴上云川甜橘柚的商标。我们走网络直销，统一单价。那些挑剩下的和卖不出去的，我们就全部处理给食品加工厂做原材料，不能给收购商留下任何混淆视听的机会。
1: 可是卖给加工厂比卖给收货商还便宜啊！一旦直销计划折了，那这个损失谁来承担？
0: 您放心吧，我自有办法。咱们云川地少人稀，没有以量取胜的条件，想要发展，想要振兴，只能靠精品农业和网络直销。
1: 思琪啊，我理解你的想法，也一直都很支持你搞精品农业，可是这个计划真的有可能在短期之内迅速实现吗？
0: 消除集体经济薄弱地区的任务周期就是1到2年，别的村子都可以，我们凭什么不行？
1: 那要村民都不配合，你就是想着再美也白瞎呀。
0: 哼，那我就偏要美成花，美成天仙给你们看看。
1: 思琪，你可不要乱来啊，你这么干会得罪村民的。
2: 这么快就拍完了？我今儿还有事儿，就不请你进去坐了啊。
3: 走吧。
2: 既然不想帮我，为什么不直说呀？
3: 你要是直接找我，我一定会跟你直说的。可惜你不是，你是找的顾姐，她也是我经纪人，我怎么可能不给她面子呢？小东，所有的合作都是建立在互利的基础上的，我帮你，我能得到什么呢？这位老同学，我再送你一句忠告：想要翻红，还是得靠你自己，啊！没假喽，安总，不送了。

0: 吃眼前亏，快跑！
1: 就算这次跑了，他们下回还是会来堵你。人只要逃跑一次，就可以一直逃跑。

0: 你跟我合作是得本，但至少不会失去本。作为老同学，我也给你一句忠告：翻红不容易，过期那可太快了。
1: 是，我承认。 你们云川村田橘右的品质四比别的地方好，要不这样，我再多加一点。刘五毛，一分钱都不能再多了啊，封顶了啊！
2: 这也太低了吧？
3: 不行，
1: 不行，那你说个价，
0: 8块。
1: 时间，
0: 一斤，
1: 一斤，你疯了吧？
0: 你还收不收吧？
1: 哎，我今天就不收了。
0: 那你不收你就走啊，别让我再看见你啊！
1: 拜拜。 啊，拜拜，
4: 老唐。
5: 哎，在。
4: 你知道今天我为什么叫你过来吗？
5: 不知道。

0: 你也别紧张，我就是想让你给大伙儿带句话。我们村今年的目标是要在网上卖出1000吨精品天菊油，每斤单价不低于8块。如果完成任务呢，我们全村一起发财。
1: 那完不成怎么办呀？
0: 那也不用担心，村主任和村支书会帮你们想办法的。但是，明年任期一到，我就引咎辞职了。
2: 哎呀！
3: 恭喜你啊，思琪。
4: 哎，思琪，恭喜你啊，又得第一名了。
0: 没有想到，在我彻底得罪村民之后，竟然成为了全镇村民满意度最高的村官。
5: 王助理，你可千万不能走啊！
6: 思琪啊，你可不能走，你要走，我们家小罗一公哥就完蛋了。
4: 那公哥一完蛋，我媳妇就
5: 黄助理啊，那我们家的着急池还等着你帮着改良呢，那不能走啊！

0: 我到底要怎样才能够呢？魏主任，
1: 其实，对于大学生村官来说呀，很重要的部分是村民打分，能让村民满意，你已经是一个合格的称职的好村官了。其他的事情咱们慢慢的来。
2: 我的标准跟您正好相反，只要银川不在垫底，我宁可他们对我不满意，给我打低分。
1: 我知道你回来是想创业，振兴乡村。但凡事要稳扎稳打，慢慢的来。世间万物都有客观规律。云川村是咱们全镇常住人口最少的村子，一步一步走到今天，那是很不容易啊。
3: 依我看呀，你不如就……顺其自然吧。
4: 赵哥，我开车呢，不好意思啊，一会儿回您。
5: 不好意思管用吗？你都3个月没交房租了，我再给你最后3天，不然就换锁，把东西全都给你扔出去。
4: 怎么？
2: 认不认识这是什么呀？
6: 是破狗旁吗？
7: 像你爹。
8: 哟，思琪啊，你的画工可不怎么地呀啊！听说你弟弟图南是个画家，你怎么没跟他好好学学呀？
2: 都不认识是吧？这是脸。这个都能认识了吧？上个月全镇各村的电商平台销售总额，云川村不仅光荣垫底，甚至连其他村的10%都达不到啊。你们知不知道外面的人怎么说我们云川的呀？天时地利政策好，就是不珍惜机会。
9: 这才听得都挺耳熟。
2: 我宣布，

0: 期，我会根据每家的实际情况指定销售任务。要是完不成指标的，一律单独教育。
1: 教育？
2: 是什么教育？
0: 唐金山。
3: 人在。
0: 上个月才卖出2只跑山鸡，怕不是没你吃的多吧？
3: 不是我那个，上个月我们家亲戚来了，我得照顾他，那个啊不方便。
0: 李方平，销售记录零。我看您这不是放平，您这都躺平了。
1: 子杰，给您李叔留点面子啊！不是，你知道我这嘴笨不？我哪会卖坏话？
0: 宋大富，
4: 我这只耳朵怎么又犯了呢？
3: 起来！
5: 你这，不好了，你快去果园看看吧。
6: 哎呦！我瞧，哎呦！大夫呀，疼啊！
0: 没事了，奶奶。哎呦，他真扭着了，您看。小雷，怎么了？
7: 丽姐姐，你快过来吧，我家出大事了。
0: 哎，先别哭，
7: 快进来啊！
0: 我马上回来啊。
6: 不，
0: 奶奶，我先去一下啊，小林那儿，你等我一下。
8: 过去了啊，
9: 这个打好的
8: 啊。

0: 我想回家，你给我弄回家。
1: 你听到了没有？你给我弄回家。
2: 奶奶，咱们钱都交了，就住一晚，明天就走啊。
1: 你别说一晚上了，一分钟都不行。你闻闻这满屋子的药水味儿，跟你爷爷走的时候一模一样。我都不敢闭眼，我闭眼我都能看到他。
2: 您可以用嘴呼吸啊，像鱼一样。
1: 我是不能呼吸，用嘴呼吸，呼你个冤大头啊！呼，啊，一个小兔崽子，我是指望不住你。你把电话给我，我给思琪打电话，我让她过来。
2: 您叫她干什么呀？大晚上我不想见。
1: 你晚上见她也不行，你能不能？要不能回去，我自己走，我自己回去。
3: 我不想自己走，我想自己，
1: 我自己。我自己回去，你看我自己回去。
2: 行行行行行，我叫车去。
1: 我还治不了你了。
4: 哎呀，这哪有车呀？
5: 给你搁这儿了啊！
4: 哎，小芳，哎，我看你这车空间挺大的，坐三个人应该没问题啊。
5: 小帅哥，我怎么看你有点眼熟啊？
6: 长得特别像那个主播，
5: 叫什么来着？那个，对了，李佳琦。
4: 我就是云川本地人，能不能麻烦您把我和我奶奶捎回去？谢谢。
5: 啊，帮助老人义不容辞，但是我这还忙着呢。
4: 您就当送两个大件儿，多少运费不少。
5: 嘿，你这个想法倒是挺有创意的。那咱们就先上秤量量吧。来吧。您看，您是按活体算呢，还是按生鲜算？
4: 都一样吧，
5: 活体比较贵。
4: 生鲜，生鲜。
7: 哎，你怎么不开大车呀？
8: 那是冷藏车。
4: 这冻死也比颠儿死好啊！
8: 我倒不是怕你冻死，我是怕你付不起这钱。
7: 我不是都按生鲜计费了吗？凭什么不让我过？
8: 生鲜也是分级别的，你又不是什么山珍海味，我怕你够不上。
7: 哎，你这话说的，我这……
1: 怎么了这是？
2: 没事。什么破车？
1: 小东啊，跟奶奶说实话，是不是在城里遇到什么事儿了？
2: 没有，没有。
1: 真没有？那怎么这一次没开车回来呀？你上一次还开着车呢。
2: 哦，我那车不是太破了吗？我想换一个，给卖了。
1: 卖了？
2: 卖了。
1: 说卖就卖了。
2: 嗯。
1: 那倒有点意思哈。
2: 有点意思。
1: 前两天是谁跟我视频说，奶奶，等我赚着钱了以后买房，买大房，把您接过去享福啊！这怎么又改成换车了？
2: 不是，您这话里话外怎么就不信任我呢？哎。
9: 吃饺子。

0: 说吧，输了多少钱？
1: 要被子换。
2: 输什么呀？全家就找你一张嘴。
1: 你说不说？
2: 两千。
0: 才两千而已，小雷妈，这就是你的不对了。
3: 才两千块你就闹成这样，至于吗？
4: 黄助理，你说的轻巧。我在外面我得干多少活才能挣够这两千块钱啊？他可倒好，什么活都不干，一天到晚就知道打麻将输钱。败家子，要不是为了儿子，我早就跟你离了。
3: 您也要想想老唐的好，不是吗？老唐不仅脾气好，还做了一手好菜，那对您平时都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对小雷那更是没话说呀。反正我就相信老唐一定是一个顾家的好男人。
1: 不就是两千块吗？咱输了起就能挣回来，是不是？嗯。
4: 王思琪，你吃错药了还是累坏脑子了？你到底站哪一头的？
3: 我当然站小雷啊。

0: 知道您喜欢思琪，小时候就觉得我不如她，可她现在真的跟我没法比。我有几百万粉丝，公司都抢着要了。您再看她，八岁开始就没长过个儿，我有时候都比踩着她。哎呀，眼睛挺大，滴溜滴溜的，但心眼儿小，要不然也不能走不出去。没穿，先把鞋穿上。
1: 嗯，
0: 到时间。这次回来就是为了采风休息一下，跟他。
2: 琪琪，啊，
3: 小宋，欢迎回家。
4: 三二一，开始。

0: 说他刚才不是在这儿吗？你看。
1: 我想问，平时像村官都做什么工作呢？
2: 其实像我们的话，其实跟镇里的干部做的工作差不多。但是呢，有一个的话，像我们是但是村官的话，需要兼任村里的党支部副书记的嘛。那如果是就是在村里工作，您觉得就一般会遇到什么问题或者困难？这一刻会很多，因为你也是电商部，你可能说是事情是比较。应该说比较好的事情可能会受欢迎，但有些事情的话，那个是真的是你工作会很难。
1: 其实他们不理解，自己不理解。

0: 谢谢大家在这段时间以来对我们的支持。我觉得这一次我们不要很简单，我们可以拍出新时代的戏剧。我对于这个戏最大的期待大概也就在这儿了。我觉得也是我们作为青年团体去完成一次创作所最大的价值。
1: 向心

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26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1: 锦州医科大学新校园建设项目迎来建设重要节点，多栋主体结构全面封顶；临河区锦铁街道新华社区联合市心理咨询师协会推出暑期公益运动课堂；青春太和产业初体验，2026年太和区青年人才训练营火热进行；临海市萧军纪念馆暑期小小讲解员正式受聘上岗；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作品展播；历史荣光，全国战斗英雄钱安良。
0: 近日，由中铁11局承建的锦州医科大学新校园建设项目迎来建设重要节点，多栋主体结构全面封顶，标志着该项目建设取得关键突破，为工程竣工交付奠定坚实基础。
2: 记者来到锦州医科大学新校园建设项目现场，了解到该项目为辽宁省重点民生教育工程，工程总建筑面积超17万平方米，建设内容包括图书馆、公共教学楼、医学基础实验教学中心、学院楼、综合服务楼等26栋建筑及配套设施，致力于打造生态化、数字化的现代大学校园，为师生提供优质教学科研与生活环境。
3: 锦州医科大学新校园建设项目于2025年10月份启动建设，预计2027年9月竣工交付。主体工程在今天全面封顶，进度比预期计划提前了1个半月。在施工中，我们承建单位以建设优质工程、阳光工程为目标，着力打造安全质量示范工程。下一步，我们将持续配足各项资源，精心谋划，顺利完成新校园建设的各项任务。
2: 该项目建成后，将大幅提升锦州医科大学教学科研硬件水平，优化育人环境，为培育崇尚医德、躬行求真的医学人才奠定坚实基础，同时助力我市教育资源优化，更好地服务区域卫生健康事业和经济社会发展。
4: 随着图书馆最后一块顶板混凝土的浇筑啊，我们锦州医科大学新校园建设项目的一期工程主体结构全面封顶，这样是我们这座未来的医学殿堂从蓝图走向现实最关键的一步。我们的一期项目啊，总共的建筑面积超过了17万平米，建设的内容有教学楼、实验楼、图书馆、体育馆，还有学生宿舍等等，很多都是我们的核心功能设施。我们项目的定位呢，是建设一所高水平应用型的医科大学，后续我们将继续与各参建单位通力合作，秉承首善标准和工匠精神，全面转入20结构、装饰装修还有机电设备的安装，确保新校园建设在2027年9月底如期竣工。
0: 暑假期间，临河区锦铁街道新华社区联合市心理咨询师协会充分利用辖区优质资源，特邀志愿者教师推出暑期公益运动课堂，引导青少年走出家门，科学锻炼，度过一个健康充实的假期。每周二、周四下午，辖区内室内运动场所便化身为孩子们的运动乐园，奔跑声、欢笑声此起彼伏。
2: 记者在现场看到10多名7至15岁的青少年整齐列队，公益老师一声令下，热身环节正式开始，高抬腿、开合跳、侧身跑，孩子们动作利落，精神饱满，趣味运动环节让孩子们满脸兴奋。据了解，公益课堂全程免费，特邀专业体育教师授课，教学方式科学有趣，贴合不同年龄段青少年的成长特点，让孩子们在游戏中不知不觉提升体能，有效摆脱假期慵懒状态。
5: 暑期的体能训练不仅强健了我的体魄，更锻炼了我坚持不懈。

0: 而上的意志品质。在一次次运动历练中，我收获了成长与蜕变，也学会以坚韧之心直面成长路上的每一次挑战。
1: 社区志愿者全程守护，每堂课都有志愿者轮流值守。暑期公益运动课堂既丰富了青少年的文体生活，帮助他们在运动中培养坚持锻炼的好习惯，更在一次次奔跑跳跃中强健身心砥砺品格。下一步，社区将继续整合资源，让更多孩子在公益课堂中收获快乐。
2: 新华社区搭建了这么好的平台，让我们志愿者有了用武之地。运动课堂的训练项目孩子们非常的喜欢，也丰富了孩子们的暑假生活，增强了体质。今后我也会继续支持社区公益事业，用心陪伴青少年快乐成长。
3: 近日，青春泰和产业初体验2026年泰和区青年人才训练营在锦州信息谷创新中心正式启动。
1: 本次活动由中共泰和区委员会主办，泰和区委组织部、共青团泰和区委员会承办，100余名锦州籍高校青年学子参与活动。本次训练营面向零基础青年群体，紧扣泰和区一加二主导产业体系发展需求，以走进园区、走进企业、走进岗位沉浸式体验为核心。活动中，学员们将先后走进锦州大学科技园、汤盒子园区，实地走访宝泰华神泰业、神工半导体、百威啤酒、中科天域数字科技等重点企业，近距离了解新材料、半导体新材料、装备制造、精细化工等主导产业发展现状，直观感受泰和产业活力与发展前景。
4: 我觉得这次训练营对我的影响挺大的。之前我的职业可能是更多盯着一线城市大企业，通过这两天的参观，我了解到泰和区的新材料、新能源、智能制造等产业正在快速的发展，未来发展的空间会很大。我会认真考虑在毕业后回到泰和区，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为家乡的发展出一份力。
1: 泰和区作为锦州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战场，近年来聚力发展新材料、先进装备制造、生物制造三大主导产业。此次活动的成功举办，让广大青年学子近距离感受家乡产业的脉动，厚植故土情怀，在他们心中埋下投身家乡建设的种子。
5: 泰和区青年人才训练营是为广大青年学子搭建的深入企业产业一线的实践平台，随着同学们走进园区的重点企业，能够更直观地感受新材料、科创产业的蓬勃活力，将课堂所学与地方发展实际紧密连接，让青年看见家乡实实在在的发展机遇，同时也找准个人发展的定位，把自身所学所长能够融入到泰和区域发展大局。
3: 暑假期间，社会实践润同心，文化传承正当时。日前，临海市萧军纪念馆暑期小小讲解员正式受聘上岗，一群小学生化身文化传播使者，义务为游客讲解萧军事迹，讲述本土文脉故事，厚植家国情怀，让优秀本土文化在少年接力中代代相传。
1: 走进萧军纪念馆各个展厅，朝气蓬勃的小小讲解员有序值守岗位，他们身姿端正，精神饱满，以稚嫩清晰的语言细致讲述著名作家萧军的生平事迹、创作道路与精神品格，生动传播本土文脉与人文精神，让前来参观的游客沉浸式感受萧军文化的独特魅力。本次上岗的暑期小小讲解员均来自临海市各小学，为保证讲解质量，他们均通过系统岗前培训，严格考核后颁发聘书正式上岗。小小讲解员们除了担任临海市萧军纪念馆假期义务讲解员外，还将立足校园阵地，为师生讲述萧军故事，传播本土优秀文化，让文脉传承浸润日常教育。
6: 本次小小讲解员上岗活动是青少年实践育人的生动举措，我们通过岗前专业培训与实地上岗服务，不仅锻炼了孩子们的语言表达、临场应变和社会实践能力，更让青少年在传播红色文化、本土文脉的过程中厚植爱国家乡情怀，以少年之力传承经典、传递文明。
1: 少年有志，薪火相传。此次活动让青少年从文化倾听者转变为文

0: 文化传播者，以少年之声讲好本土故事，传承经典文脉，进一步丰富了暑期社会实践内容，助力文明新风与优秀本土文化代代更续。
1: 英雄赴战场，忠魂永留存。全国战斗英雄钱安良以忠诚为炬，在烽火中照亮前行之路，用英勇拼搏守护家国安宁。今天的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第五季作品展播，就让我们跟随解放教育集团子明小学丁安迪的讲述，一同回望这位英雄的热血征程。
2: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是丁安迪，来自子明小学4年18班。今天我要为大家讲的是全国战斗英雄钱安良的故事。一位从苏北沃野走出的铁血战将，在四平机场的烈焰与锦州城墙的裂痕中，用血肉浇筑出战斗英雄的丰碑。70余年过去了，那段关于勇气与信仰的传奇依然在历史中铿锵回响，昭示着何谓向死而生的军魂。1925年，钱安良出生于江苏省阜宁县，18岁参加革命，因信仰坚定，作战勇敢，20岁便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7年6月，时任东北野战军第7纵队21师62团3营7连9班的班长钱安良，奉命带领全班突击四平飞机场守敌。机枪的嘶吼声中，四平机场的焦土被血浸透。面对国民党军疯狂扫射的机枪，钱安良身先士卒，在手榴弹的掩护下，勇猛夺下守敌一挺膛管打得通红的机枪。滚烫的枪管烙入手掌的瞬间，他听见皮肉滋啦作响，鼻腔里充斥着焦糊味，但他以钢铁般的意志强忍着钻心的疼痛，硬是拽着机枪向敌群扫射。被烫伤的手掌血肉模糊，他咬着绑腿布条草草包扎，带着战士继续冲锋，不到1小时就全歼机场守敌。战后9班被评为战斗模范班，钱安良荣立大功一次，并受到了东北民主联军总部的通令嘉奖。10月14日10时，总攻锦州的战斗打响，已是7连副连长的钱安良接到的任务是带领尖刀排越过小凌河，爆破城墙，攻入城内。信号弹撕裂天际之时，秦安良准确掌握战机，带领尖刀排越过河滩。此时国民党军的飞机疯狂地进行着低空扫射，子弹打在水面上激起密密麻麻的水柱。
3: 冲啊同志们，立功的时候到了！
2: 钱安良的喊声增加了大家的勇气，他们全然不顾炮弹炸弹不时在身边爆炸，顶着密集的火力迅速渡过50米宽的小凌河，又穿过300米的开阔地，直奔城墙。仅用7分钟就撕开城墙突破口，冲入锦州城。当钱安良率领部队向城内纵深发展时，在女儿街遭遇街心碉堡内国民党军的顽强抵抗。他沉着机智地指挥机枪火力掩护9班战士，城东炸毁了碉堡，国民党军四处逃散。随后他又带着尖刀排直插白云公园，最后与兄弟部队胜利会合。战后钱安良荣获毛泽东奖章。1950年，他被评为全国战斗英雄，并光荣地出席了全国战斗英雄代表大会。那些烫焦的掌纹、城墙的弹孔渐渐被岁月抚平，但钱安良的故事却如燎原星火，

新时代的苍穹下愈发明亮。历史的记忆像一把永不生锈的钥匙，开启英雄对我们最深的期许。战火铸就的勇气成为后人心中永不熄灭的灯塔，让血染的奖章永远映照着共产党人勇担重任的挺英担当。

0: 近日，在浙江诸暨落幕的第27届全国学生数字素养提升实践活动现场交流活动中，古塔区占四小学张纯明、王恒瑞同学在王一楠老师的指导下，于数字艺术 3D 创意设计赛道脱颖而出，斩获全国组别最高奖项，并荣膺活动最高殊荣创新之星。作为辽宁省小学组该赛项的唯一参赛队，占四师生不畏强手，奋勇争先，凭借扎实的创新思维与过硬的实践能力，为辽宁省争光添彩，更是创下近年来锦州市在该项国家级技能竞赛中的最佳战绩。未来，学校将继续搭建多元化科创实践平台，鼓励学生敢于探索、勇于创新、勤于实践，持续挖掘潜能，培养数字素养与创新能力，为更多学子绽放光彩，书写学校数字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篇章。
1: 为落实暖景惠景举措，丰富景营文化生活，关心关爱民福景子女，近日，黑山县公安局组织开展景娃夏令营暨景营开放活动。本次活动邀请民福景及家属带景娃参与，以实地参观、现场互动的沉浸式方式开展教育体验。活动首站为黑山南关校校园禁毒宣传教育基地，在讲解员的引导下，景娃们有序参观禁毒展板、仿真毒品模型等展区，直观认识毒品种类与巨大危害。孩子们认真聆听，积极互动，结合真实警示案例深入学习禁毒知识，进一步筑牢防毒拒毒的自我保护思想防线。此次景娃夏令营活动形式丰富，意义深刻，切实做实做细了从优待警工作，增强了队伍凝聚力与归属感，同时通过红色教育的方式厚植警娃爱国情怀。下一步，黑山县公安局将持续落实暖警举措，凝聚警心力量，护航辖区平安稳定。
0: 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了。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聪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1: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0: 赵云赵子龙。
1: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0: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啊。
0: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在锦州，千年古塔见证的不只是历史，更是现代商贸业的新生。我们打造更优的营商环境，为文创企业、数字文旅、特色 IP 开发开辟绿色通道。这里让文化故事成为您的品牌资本，古城风韵与现代商业在此完美交融。

0: 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襟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报告，发现火警。

0: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1: 在宁波、
2: 厦门。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1: 别笑了。
2: 你笑什么？
3: 水的声音，
4: 大伞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晚饭的时候洗碗，我就喜欢唱歌，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3: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26号，星期三。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聚力谋新篇“实干启新城”专栏今天播出；深耕治改数转，构筑制造发展新优势；
0: 市人大常委会召开第76次主任会议；
1: 市政协召开党组中心组扩大学习会。
0: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1: 近日，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公布2026年辽宁省数字化车间名单。辽宁金地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的汉材数字化车间成功入选。截至目前，全市已累计建成36个先进级智能工厂和省级数字化车间。走进辽宁金地新材料汉材数字化车间，现场环境整洁规范，各功能区域划分清晰，布局规整，一条条自动化生产线高速有序运转，各类设备各司其职，全流程智能化水平突出，改变了传统汉材车间人员密集的生产模式。车间安装的智能屏幕格外醒目，如同智慧大脑，实时滚动显示生产进度、智能仓储物流、车台任务状态以及用电分时分析等各项关键数据。
2: 我们数字化车间结合云计算技术和移动互联网技术，实现生产过程的实时监控，汉材全生命周期管理，重点安全生产事故点实时感知和预报预警，同时引用 ERP 管理系统实现互联，以优化供应链和手段实现生产管理销售一体化集成，实现企业的信息流、物流、资金流、商务流和价值流的有效集成与协同互联，全程监测可追溯，真正实现智能化经营管理模式。
1: 据了解，该数字化车间于2024年1月启动建设，软硬件总投资3600万元，先后引进高速拉丝机、自动包装线等81台套先进生产设备。车间主要生产不锈钢焊丝、耀新焊丝等特种焊材，年产量可达5000吨。企业在发展中同步深耕绿色低碳建设，厂区配套光伏发电设备，每天发电量约10000度。走出一条高效节能、绿色环保的现代化制造之路。
2: 我们将继续锚定小而专、小而特、小而精、小而优的市场定位，加快科技创新成果转化与高端人才的引进，加快质改数转，进一步拓展高端特种焊接新材料领域，为用户提供高端化、定制化的产品，逐渐成为辽宁地区乃至东北地区可标准化的焊材行业的智能数字化车间，在焊材行业处于领先地位。
1: 8月26号，市17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76次主任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郝建军主持会议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姚国民参加会议。会议听取了《锦州市优化营商环境条例草案》起草情况。指出，条例是我市贯彻省委市委决策部署，以法治护航高质量发展和全面振兴的重要举措。要严把立法质量关、权益保障关、审议落地关，为营商环境优化提供法治保障。会议听取了关于市政府2026年上半年全市经济社会发展计划、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及下半年工作安排准备情况的汇报。强调要紧盯重大项目建设和主导产业运行，从严抓实财政监督，优先保障基层运转和重点民生支出。会议听取了苏锦对口合作、乡村全面振兴、治安管理最严式建设、就业促进法律法规贯彻落实等调研情况汇报，要求持续深化苏锦对口合作，推动先进经验落地转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持续拓宽农民增收渠道，深化平安锦州建设，助力新质生产力培育，聚焦稳就业民生工作，健全就业服务体系。会议总结了年初以来市人大常委会履职成效，肯定法治建设、经济监督、民生保障，全过程人民民主

0: 实建党工作成果，强调机关各委市要对照年度目标加压奋进，全力攻坚，确保各项任务圆满收官，系统梳理五年来履职成效，高标准做好人代会筹备工作。会议还研究了人事事项，市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41次会议议程和日程等事宜。市领导袁立、魏国、姚艳林参加会议。
1: 8月26号，市政协召开党组中心组扩大学习会，学习我们对东北振兴充满信心。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辽宁纪实、习近平党建文选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精神。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于鹏主持会议并讲话。
0: 于鹏在讲话中指出，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辽宁及锦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东北、辽宁全面振兴多次发表重要讲话，作出重要指示，为推动辽宁、锦州振兴发展指引方向。四年来，市委坚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系统构建一加一加 N 贯彻落实体系，贯通实施136921发展体系，推进一枢纽、两中心、两高地、区域中心城市建设，把习近平总书记擘画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于鹏强调，要发挥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扎实有力推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落实落地，以实际实效回报习近平总书记、回报党中央、回报省市委的关怀厚爱。要坚持政治统领，在深学细务中持续感恩奋进，服务中心大局，在精准履职中推动振兴发展，站稳人民立场，在为民服务中彰显政协担当，发挥统战功能，在凝心聚力中广泛汇聚共识，夯实党建基础，在从严律己中锻造过硬队伍，为奋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贡献更多的政协智慧和力量。市领导王秀锦、徐新、冯长伟、苏桂红、周丽君、谢丽参加会议。8月25号，以智慧锦州 AI 赋能千行百业为主题的第三届锦州93科技座谈会在辽宁工业大学召开。作为93学社锦州市委会建设40周年专题献礼活动，本次座谈会汇聚科技界别专家人才，围绕人工智能赋能产业升级、基层治理与民生提质精准建言，为锦州高质量发展注入科创动能。锦州93科技座谈会已连续举办三届，形成了年初部署、半年调研、秋季绘制、全年转化的履职闭环。会前，93学社锦州市委会组织社员深入企业、高校及产业园区一线，紧扣锦州产业转型开展扎实调研，形成了一批针对性强、可落地的高质量调研成果。
2: 93学社锦州市委会连续三年召开科技座谈会，目的呢是发挥界别优势，搭建一个专家建言献策服务锦州发展的务实平台。特别是今年恰逢锦州93建设40周年，第三届座谈会的召开更是一次建设献礼。后续我们会根据座谈会的内容梳理相关提案和社情民意信息，打通从调研到成果落地的履职链条，更好服务锦州全面振兴。
0: 座谈会上，七位专家社员聚焦全市重点领域，围绕 AI 算力建设、装备制造数字化、海洋渔业智治、地下水智慧监管、新智生产力培育、智慧养老及 AI 人才产教对接等课题做主旨发言。专家们深入剖析产业短板与转型难题，提出务实可行的发展建议。28篇相关调研成果已汇编成册，为职能部门决策施策提供参考。
3: 我们立足锦州发展实际，围绕 AI 赋能、装备制造转型升级、生态环境治理、养老民生保障等重点领域深入开展调研，着力把实验室的研究思考转化为务实管用、接地气的对策建议，充分发挥93学社科技界别人才优势，积极助力锦州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发展新智生产力，为全市高质量发展贡献科技工作者的智慧与力量。
0: 针对锦州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与会专家一致认为，必须立足本地产业基础、正视人才、算力及企业数字化程度等现实短板，

0: 坚持稳中求进、因地制宜，建议聚焦支柱产业发力，着力破解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瓶颈，探索低成本可复制的智能化改造路径，同时严守数据安全与 AI 伦理底线，确保人工智能规范有序赋能各行各业。
1: 本次座谈会紧扣人工智能发展趋势和规律，提出了锦州方案，贡献了锦州智慧，大家提出的建议务实中肯，具备较高的参考借鉴价值。下步我们将认真梳理吸纳本次座谈会的建言献策和研讨成果，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在锦州落地赋能，引导带动企业加快数字化转型，为全市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2: 8月26号，市委宣传部、市政府新闻办召开闲置资产盘活暨招商引资项目推介新闻发布会，深入落实市委市政府盘活闲置资产、扩大有效投资、赋能产业链招商工作部署，集中推介一批产权清晰、配套完善、条件成熟的优质闲置资产项目，面向各界客商广发投资邀约，共寻合作机遇。
0: 近年来，我市坚持项目为王、招商为要、落地为大、服务为本发展理念，在狠抓增长招商的同时，深耕存量资源盘活。市经济合作中心对全市闲置厂房、商业楼宇、科创园区开展全域系统摸排，建立闲置资产招商资源库，为精准招商、高效盘活奠定坚实基础。本次发布会共推出8个优质闲置资产项目，覆盖全市各县市区，总占地725亩，总建筑面积近49万平方米，涵盖工业厂房、商业楼宇、科创园区三类业态。其中工业厂房项目包括黑山辽宁盛和农业科技、北镇锦州恒亚内燃机、临海海参产业园、泰和林肯电器项目，配套齐全，产权清晰，适配加工制造、新材料、文创数字等产业。商业楼宇含易县宜州大酒店、临河蓝天大厦、经开区益达希尔顿酒店，坐拥长区、商圈、滨海优质区位。古塔数字城科创园区重点招引算力、跨境电商、科技企业，助力数字经济急剧发展，各项目可灵活租赁、出让、合作开发。为保障项目高效盘活落地，我市构建全链条服务体系，强化前置服务，统一规范项目推介档案，降低企业对接成本，实行专人包保、一事一议，精准协调解决企业落地难题，灵活适配多元合作方式，建立项目台账跟踪管理，常态化更新闲置资产资源库，靶向开展精准招商推送。
2: 下面请看一组简讯。
0: 近期，锦州海事局牢牢把握职责定位，统筹水上交通安全监管与服务保障工作，保证迎风度夏期间电煤水路运输安全高效畅通。工作人员深入港口、航运企业开展调研，掌握电力供需形势和电煤运输动态，为电煤运输船舶提供绿色通道服务。同时，与气象海洋部门签订合作协议，提供短临精细预报气象服务，为科学实施交通管制提供精准技术支持。近日，临河区石桥子街道万年社区联合石桥子小型消防站组织辖区青少年开展防溺水主题实践活动，用沉浸式宣教为孩子们的假期保驾护航。正值荷花盛开时节，东湖森林公园内碧绿荷叶间，朵朵荷花亭亭绽放，层层叠叠的荷叶随微风起伏，粉白嫣红的荷花亭亭玉立，别有风韵。不少市民慕名而来驻足观赏荷塘美景。夜幕降临，锦州小凌河畔灯火次第点亮，绚烂夜景为城市傍晚增添浪漫色彩，成为市民休闲打卡热门地点。跨河桥梁灯带流光溢彩，暖黄、紫蓝等多彩灯光勾勒桥身轮廓，斑斓光影倒映在河面之上，微风拂过水面，细碎波纹轻轻荡漾，笔直的灯影被揉碎，化作浮动闪烁的粼粼光斑。河道两岸高层楼宇灯火错落，霓虹与水波相映，氛围感十足。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2: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0: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京海新闻客户端。
2: 感谢收看，
0: 再见。

听时代回响，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韵律和鸣，灯火璀璨，盛景如歌，铺展鲜活跃动的生活气卷。

烟火交织的岭南温度，是舌尖上的记忆觉醒，文化瑰宝的细腻肌理，是每一寸流光凝成的珍品。

繁月，多彩弯曲，丹霞泼墨，林定长虹。当山海化作流动的诗篇，疾驰光影近在眼前。

0: 方寸见天地，针针显匠心。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0: 清扫尘埃，窗明心境，横平竖直，刚正规矩，嘴不馋心不贪，行有所止，勤政衣冠，扣好人生每一粒扣子。
2: 过年啊，
3: 来，小米，你出牌吧。
4: 我出一个形象气质3。
5: 我出口才5。
4: 一个学历7。
3: 职称8。
4: 才艺10。
5: 我出智商 G。
4: 情商 Q。
3: 能力 K。
4: 小刘，你出了。
5: 我的是王牌人品。
0: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暖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说吧，出了多少钱？你就废话！出什么呀？全家就找你一张嘴。你说不说？2000。2000而已。小雷妈，这就是你的不对了，才2000块，你就闹成这样，至于吗？
1: 你说小雷要是再被你吓出个什么病来，那我宁后悔都来不及呢。
2: 黄助理，你说的轻巧。我在外面我得干多少活才能挣够这2000块钱啊？他可倒好，什么活都不干，一天到晚就知道打麻将输钱败家子。可是他赢钱的时候也没见你多嚷嚷呀，
3: 黄思琪。 你吃错药了还是累坏脑子了？你到底站哪一头的？
1: 我当然站小雷啊。

0: 不是为了儿子，我早就跟你离了。
1: 您也要想想老唐的好，不是吗？咱们云川从来都是女主外男主内，老唐不仅脾气好，还做了一手好菜，那对您平时都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对小雷那更是没话说呀。
2: 吃什么？
0: 他爱做饭那是因为他好吃，他脾气好那是因为他理亏。
1: 人无完人，
0: 反正
1: 我就相信老唐一定是一个顾家的好男人。
2: 这个姜糖，是自己做的。
1: 不仅顾家，责任心还强，能力也不错。
0: 不就是2000块吗？咱说得起就能挣回来，是不是？
2: 嗯。
0: 来，把您签了吧。
2: 哎，什么呀？这是。保证书，本人唐金山保证在一周之内完成总额不低于5000个销售任务，若无法完成就跟老婆去仓库分拣包装精品甜橘柚，直到1000吨全部出清。
0: 我早就想让他跟着我一块儿去工作。
2: 四喜，你这不是要我命呢吗？这不
1: 加油，让恐惧激发你的潜能。
2: 不是，
0: 上钱。
2: 阿倩，我欠。
3: 可他现在真的跟我没法比，我有几百万粉丝，公司都抢着要了。您再看他，眼睛挺大，滴溜滴溜的，但心眼儿小，要不然也不能走不出去。没事，来把鞋穿上。
0: 嗯，
3: 到时。这次我来就是为了采风休息一下，跟他。
4: 琪琪，来了。黄思琪是村里的留守儿童，从小吃着百家饭长大。他不仅品学兼优，而且文武双全。奶奶说他跟我是青梅竹马，可我却只盼着能彻底摆脱这个噩梦。
1: 在城里混不下去也没什么的，大不了就回来嘛，这样又能照顾奶奶，还能建设家乡。
5: 你哪只眼睛看着我混不下去啊？嗯，
1: 那你刚刚怎么没有发现我来？你这人从小就是这样，只要一吹牛就特别投入，根本听不见外面的声音。
5: 你也是无胡八姑。
1: 哦，你看耳根子都红了，没跑了，胡中。
5: 黄思琪，你不要太过分。
6: 说谁过分呢？你说谁过分呢？告诉你，不许欺负思琪。
5: 我欺负他，你看他。
6: 人家思琪说的对，年轻人在农村一样能发展。你看人家思琪才来一年多，全村上下谁不夸呀？我跟你说，你得好好虚心的向人家学习，你别光点头。
3: 对对对。
7: 哟，天哪，这是什么？哎呀，小猫咪，好可爱哟！
1: 哎，这是你的猫啊？
7: 怎么长得跟个豆包似的呀？
3: 不是，他是我那个。你要是喜欢，送你了。
1: 当真？
3: 真的呀，我不喜欢宠物，难伺候。

0: 想我了，又是爸妈派你来的吧？
1: 就知道瞒不住你。
2: 你看，你都几个月没回家了，爸妈不敢催你，成天唠叨我。
1: 我这实在是扛不住了。
0: 我这不是忙吗？现在收获季，根本就走不开啊。
1: 说的就跟你什么时候不忙一样。
2: 我不忙，爸妈托我给你带话，说他们年纪大了，身体不好。
1: 希望你早日回城，多陪陪他们。
0: 这个光荣而伟大又艰巨的任务就交给你了，
3: 我亲爱的弟弟。
2: 我姐姐要分。
3: 十岁那年，小东父母在一场山洪中不幸遇难，从那以后他总是逃学，甚至差点放弃了学业。

0: 四奇，
1: 恩成，
0: 四奇，你没事吧？四奇，
1: 都怪你，我不就是为了让你上学吗？
0: 你手受伤了。你在这等着，我去给你拿药。
2: 真是一个坚强而又温柔的孩子啊！大概是从那时起，我就把他当成了自己的家人，决心一定要保护他。
3: 当时我害怕极了，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如果我不去给他取药，一定会被他打得更惨，也许根本就活不到明天了吧。可我是真的不想回去了。恨不能就此逃离家乡，跑得越远越好，永远都不回头。

0: 这是哪儿啊？我怎么又回来了？哎，这一定是我吗？
1: 哎呦！不怕啊！那小东，我是老唐，你才出去几年都不认识我了？
0: 啊，老唐，李叔，天宝，天宝，宋博，
2: 我就说嘛，小东不会忘本吧？
0: 不是大早上的，你们干嘛呀？
2: 我们都是特意来看你的。
0: 我有什么好看的呀？
2: 还不是因为你奶奶宣传的呀，说你呀现在是主播了，是城里的大明星。
3: 东哥，我可是你的忠实粉丝，都关注你好几年了。看，这不都是你吗？多帅！
1: 是啊，咱们云川村还没出过明星呢。
2: 我早就说过，咱们村里这些娃娃就属小动有出息。那是，就那个黄大侠，能比得了吗？
0: 你们的热情我感受到了，但能不能先让我把裤子穿上？
4: 我先回去了。

0: 不好意思啊，让各位久等。
1: 哎，东哥早。
0: 你比我大吧？
1: 年龄一点都不重要，你在我心中就是我哥，亲哥。走，太漂亮了。东哥，这是我亲手给你做的小鱼干，你小时候最爱吃。
2: 哎，豆儿，这鱼是我抓的呀。
3: 自己都忘了，亏你们还记得。
2: 豆儿。这个是番薯糖水，我起早熬的，怕凉了。
3: 谢谢唐大哥。
2: 哎，可不敢叫我唐大哥，叫我老唐就行了。就我们家小雷，跟你小时候一模一样。

0: 也不是读书料，要是将来跟你一样，那该多好啊！不习惯，
1: 太烫了，太烫了。
0: 哎，东儿，我想问一下啊，哎，就你那手机里边，那平常那吃的、穿的、住的、用的，那都不是一般人敢想的。哎，我这看你平时也没干什么正事儿啊。哎，我想问问，你是怎么挣了这么多钱呀？哎呀，
2: 不懂就别瞎问。东，别跟他一般见识。
0: 没事，
2: 他这眼红、嫉妒，见不得别人好。
0: 怎么了？我说都不能说了，问都不能问了，是吧？
1: 能问，能问，能问，想问什么都行。真的，
0: 你看人家
1: 真
3: 的。那你能不能告诉我，你是怎么当上主播的？
0: 这当主播他能挣多少钱啊？
2: 哎，你看我们家这个小雷有没有希望？
3: 咱们不着急，
1: 慢慢问，
3: 一个一个问，
1: 慢慢来，先吃饭。
0: 哎，就你着什么急呢？
1: 就是
4: 各位亲爱的村民，早上好。
5: 一日之计在于晨，
4: 只有辛勤的汗水才能换
5: 来美好的未来。
4: 曾经有一位伟人
5: 说过，自律是成年人的底线，
4: 放纵是通往悔恨的滑梯。
5: 不收甜橘柚的人是不会获得幸福的，
4: 当然啦，
5: 获得了也会失去。
4: 下面向大家
1: 什么伟人，这不就是他自己说的吗？
3: 人品，你这你觉得还新鲜？每天跟催命一样，没完没了的念咒，都快赶唐僧了。
0: 别胡说八道了，人家思琪传递的那可是正能量。哪句话说错了？
3: 对对对，他都对。黄大助理永远正确，就是我们这些村民不行，拖了人家优秀村官的后腿。
1: 哎，等会儿，你们为什么不想去收集哦？
3: 徐东哥，你是不知道，那黄思琪非搞什么精品农业，说选出1000吨精品甜橘柚，全走直播零售。你说我们几个本来带货就不灵，那明知道卖不出去还收它干什么？
2: 哎呀，我吃完饭我就回去卖货去。你放心，一定。
0: 哎呀，
2: 压力太大了，我现在都快撑不下去了。你说天天让我卖货，就我这个样子呢，怎么跟人竞争啊？要长相没长相，要口才没口才，我都把嗓子给喊破了，也没人理我呀。要是这样，我还不如去城里打工呢。
3: 我觉得黄思琪说的

0: 就是努力
1: 得找捷径，
0: 成功没有捷径，
1: 那是不可能的。成功最重要的就是选择还有机会，如果不是为了寻找捷径，就不会有手机、飞机还有洗衣机，更不会有楼市、股市大乐透了。能够创造人类美好未来，从来都不只是辛勤的汗水。还有懒人的智慧。
2: 对呀、啊，
3: 哎呀，我怎么就没想到啊？
4: 哎，邓哥，那你说像我这样又懒又没智慧的，是不是就彻底没救了？
1: 那就更要找捷径了。只要找对了队友，你就可以躺。这跟打游戏道理一样嘛。
2: 傻，
5: 好久没听过这么顺耳的话。
2: 这光听着爽有啥用啊？你也不照照镜子看看自己，你有人家这颜值吗？你能当主播吗？不是，净跟着瞎起哄。
1: 这还真不是瞎起哄，自媒体时代，其实只要找找路，人人都可以成为主播。啊？
2: 大了大了，没必要。
1: 真不大，你们要是不信，我现在就证明给你们看。咱们村谁最爱吃？
2: 这还用问吗？肯定是老唐啊，一个顶十个，猪都吃不过的。
6: 你，
1: 机缘天赋炸裂，

0: 我天哪，老唐，你火了！这还差得远呢，但只要坚持，一定会越来越好。谢谢小东啊，我做梦都没想到，我这一辈子还有这么多人来支持我。谢谢。这说明你本来就很有魅力，只不过是现在才发现。
1: 魅力？他到底哪有魅力？
0: 吃货的执着与倔强。

0: 那是老唐第一次有勇气逃跑，也是他第一次发现自己居然能跑得这么快。从那天起，小雷妈就再也没有跟他动过手，并不是因为追不上，而是因为老唐燃起的事业心让小雷妈看到了希望。
1: 喂，我跟你妈妈商量好了，准备再给你添个小妹妹，好不好？
0: 原来梦想真的可以创造奇迹。

0: 盗贼。
1: 干嘛呢？
2: 思雨姐姐，你别误会，这一片都是我家的。
1: 谁家的你也不能这么吃啊，你看看你这些，这么多吃了会上火的，到时候头上长疮，嘴上长包，搞不好还得去医院洗胃，哇，连拉带吐。乖，我问你，大人都去哪儿了？怎么不来收局友啊？
2: 他们都去搞直播了。
1: 你怎么也学会这套了？跟姐姐说实话。
2: 我没蒙你，也不是卖东西的直播，就是另外一种。
1: 哪种？你不是说他在做直播吗？
2: 哎，你看那边不是架着一个手机吗？
1: 这在搞什么呀？这种东西谁看啊？原来是这种直播。
2: 柳条钓鱼，这可是你说的独门绝技。小邓哥说，这叫懒人的智慧。
1: 他还说什么了？
2: 他还说，只要当上主播，就可以轻轻松松赚大钱。
3: 大家都看到了吧？这儿有个大个的马蜂窝。
4: 你们可能不了解，这个马蜂啊，就是养蜂人的天敌。它不仅吃蜂蜜，还吃蜜蜂。一大箱的蜂蜜，三两天就能被它吃完，
3: 所以必须消灭。
1: 这也是庄晓东出的主意。

0: 没想到宋博还有这样的爱啊。
1: 说实话，我觉得他有点用力过猛，一般人根本挺不住。
0: 我说了不要吃那么多橘柚。
2: 自媒体时代是非常残酷的，但也是非常公平的。每个人都有权利去网上展现自己。那想成为主播，有时候就需要那么几秒的视频，甚至就连一个封面都可以吸引大量的观众。想要被人欣赏，首先我们要学会欣赏自己，得肯定自己，不能因为自己的不完美而自卑，要因为自己的与众不同而骄傲，是不是？世界呢，不是因为相同而美，是因为不同。
3: 黄助理，
2: 每个人都是。
3: 我们正准备去果园了，可是看热闹给耽误了。
2: 特点，如果一时找不到自己的特点的话，
4: 就看看自己有没有什么爱好啊。当然，这个爱好必须得合法啊。你像我，
5: 请教庄老师，消极怠工这种爱好到底算不算合法？
6: 快点，我去收集，我来了。啊，回去。
0: 四七来了，
7: 奶奶。
0: 哎呀，
2: 大柱啊，您看我这也是响应您的号召，为家乡建设做出一份贡献。您上来就砸场子，这不合适吧？
0: 的确不合适。奶奶，对不起，今天这个事我实在没有别的办法了。
8: 哎，真想动
9: 黄湘琴，你动一点都没变啊！你以为我不敢翻掌？
0: 干！
9: 我
0: 敢！你动他一下试试。
5: 奶奶，你是知道的，我们村里这些人都是个什么情况？他这一回来，净给我添乱，把他们带的更不务正业。
9: 哎，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5: 别打了！庄小东，我告诉你，
10: 打得对，打得好。就得给他个教训，让他清醒清醒。思琪啊，你今天是不是没吃饭呢？看看你打那轻描淡写的，还手下留情，快使劲再打一下，算我的。
2: 哎，不是，你等一会儿，我是亲生的，不是。
5: 谢谢奶奶支持。
2: 不是，你怎么不识好歹呢？我是在帮你。
5: 谁说的？一天到晚就胡说八道。
2: 你问问他们，我是不是教的？
9: 小东，小东，
2: 小东。出事儿了，出大事了！不是，能说不能说呀？
9: 就是昨天在我直播间看我吃惊一些网友，今天来了马上下单，一口气订出40只鸡，还是30多斤笋衣香菇，共计是6230块钱。
3: 思琪，你给我下那5000块钱销售任务，不到一天我全都完成了。
2: 那什么，别愣着了，赶紧立刻马上给我道歉。我可不是那种记吃不记打的，一顿饭就想过户了。刚那事儿要是传出去啊，有会说不会听的，舌头底下压死人，我还要不要脸？
0: 别给脸不要脸了，那饭我是给奶奶做的，能让你上桌就不错了。
2: 黄思琪，你是不是离开云川这种地方，在外面一天都活不下去啊？
11: 哦，怨不得回来做村官呢。
0: 哎呦，你还是操心自己吧。没我罩着你，你在外面是不是到处受人欺负，过得很糟心啊？
2: 跟这儿比，外面就是天堂。也不能这么说，反正只要有你在的地方，那就是地狱。

0: 张小东，
1: 啊？
0: 你真这么恨我？
1: 也不是恨，就是单纯的害怕。因为你，我连女朋友都不敢找。我说我看见那个黄色就黄，我那个心就腾腾腾，我都怀疑我自己是不是变态。
0: 这句话你一定憋了很久吧？
1: 你说两句好听的就过去了，没事儿。
0: 那你是怎么确定你还没有变态呢？啊？没错，我一点都不同情他，反而有些幸灾乐祸。没有交过女朋友这一点真的是太棒了。今天这顿饭就正式给小栋接风了，来，借奶奶的杨梅酒敬你一杯。
1: 不喝。说好的赔罪怎么改接风了？你干脆说这是年夜饭算了，一点诚意都没有。
0: 嗯，奶奶这酒好甜哦。
2: 甜吧？
0: 哦，
2: 有秘方，回头我教你。
0: 好嘞。

0: 我只有一个问题，这些菜真是你做的？
1: 瞧你那点出息！我也只有一个问题，你煽动村民当主播，就是为了提高带货销量？
0: 你说话也太难听了吧！什么叫煽动？我那叫鼓励，好不好？鼓励他们找到自信，鼓励他们拥有自己的梦想。
1: 从马蜂窝也叫梦想？
0: 梦想本来就不分高低，有总比没有强吧？我跟你说啊。你那一套手段对于村民来讲根本就无济于事，只会让他们越来越没有自信，甚至激起逆反的心理。我就是最大的受害者，我能不知道？
1: 那你能保证你的那套直播大法就能歪打正着吗？
0: 首先我想请您收起对主播这两个字的成见，不要觉得他是不务正业。成年人的底线首先就是要学会尊重还有包容。
1: 不如这样吧，我给你一个机会，20万的销售任务在完成之前不可以离开，在此期间村民要是出了任何问题，我拿你问责。
0: 那交易的条件是？
1: 你可以继续给他们上课啊。
0: 啊，我上课，我卖货，我还得负责。我
1: 还有一点，不可以影响到我们村的正常生产活动，就像收橘柚这种，这是我们合作的前提。
0: 您先等一下，我凭什么跟你合作呀？我跟你合作能得到什么呀？我又不是做慈善的。你
1: 不同意拉倒。
0: 不同意，20万太少了，至少10倍。
1: 200万？
0: 不止200万，再加上你那1000吨的橘柚全包身上。

0: 哎，这么早啊？这四期的广播都还没开始呢。
1: 啊，不早了，我这粉丝啊都已经上线了。
0: 哦，是吗？那好，忙着，
1: 走了，师傅。哎哎

跟年龄没有关系，只要人有能力，不管多大年纪，那都有机会。那如果说你要没有能力，就算你再年轻，你也不会有机会。比如说我。所以说，这就是我的选择。我活到现在一直被人淘汰，可能又怎么样呢？至少这片土地不会淘汰我。当农民最大的好处就是，只要付出，肯定有收获。好了，我要去摘橘柚了。看到了吧？这一大片都是我的。

0: 哎呀，
1: 老苏，你不是说这辈子你都不直播带货吗？咋了？这么快就转世投胎了？
0: 你才转世投胎呢！
1: 别说，哎，你这现摘现卖啊？啊，灵不灵啊？
0: 我看卖多少了？哎，宝贝，大家好啊！哎，你也不看看是谁？你这样的呀，不灵，没戏。
1: 哎呦，就你戏最多，就你浑身是戏，行了吧？
0: 走走走走。

0: 还不到中午，果园中成熟的橘柚竟然已被采摘一空。唉，如果这是梦，我真希望永远不要醒来。
1: 直播呢虽然简单，但是不如视频的效果。现在当红的美食博主都是通过剪辑丰富场景还有画，再加上那些小特效小音乐，增加了可看性。这是会不会太复杂啊？
2: 太小看你堂哥了吧。这有什么呀，我看我干比他强。
1: 是吗？
2: 你看啊，你堂哥这双手啊，就我年轻时候就凭着这双巧手把你大嫂子给追回来的。我是十里八乡能工巧匠，开玩笑，这个手眼劲我还能没有他？
1: 这是挺肉疼的，我没有白啊。这其实挺简单的，来一刀，加上小特效小音乐，小音乐。
3: 黄大侠怎么又是你啊？我忙着呢，别烦。
0: 小鱼干赏你。
1: 我不是猫，吃什么小鱼干？是不错。
2: 哎呦，你收拾啊。
0: 真可爱。比小猫还可爱。
3: 你干什么啊你？
2: 爸，那个弟啊，我家里还有点急事儿，我得先回去。
3: 你能有什么急事儿啊？
2: 就有点急事儿。
1: 老唐，唐，
3: 黄思琪，你能不能给我留点面子？我们已经长大了，不能再像小时候你。
4: 我就喜欢逗你，怎么了？别逗。

0: 再摸摸，
1: 还没摸够，
0: 再低一点，太高了。
2: 又做错，真笨。
3: 你不打我了？
2: 干嘛打你？笨又不是你的错。再说了，总打头会变更笨的。你已经够笨了，乖，把这道题的嘴一遍，我看着你写。
0: 多亏有你，看来我们家房子是有希望保住了。
4: 等，什么？

0: 我早就做好准备了，要是网销橘柚的计划没有完成，那我就把我房子还有宅基地都抵押了做贷款，来补偿村民们损失的差价。
1: 那可是你们家祖传的老宅啊。
0: 这不是重点，重点是你要敢把这事说出去，我弄死。
1: 那你为什么要告诉我呀？
0: 让你认识到压力啊。
1: 你卖房子，我能有什么压力？
0: 听我说完，我会兜底的事，你绝对不能让他们知道，他们要是知道就不怕了。还有我大舅他们也得瞒着，不然肯定闹翻天。
1: 想的还挺周全，这不还没到那一步呢吗？反正有我在，绝对不会有问题。
2: 小东哥，小东哥，出大事了！
3: 黄助理也在，那我没事了。
4: 站住！
1: 你这是找我的，回避吧。
0: 说，什么大事？
5: 3、2、1，开始。

0: 不是，他刚才不是在这儿吗？你看。
1: 我想问，平时像村官都做什么工作呢？
2: 其实像女王的话，其实跟镇里的干部做的工作差不多。但是呢，有一个的话，像我们是暂时村官的话，需要兼任村里的党支部副书记的嘛。那如果是就是在村里工作，您觉得会遇到什么问题或者困难？
3: 这一刻
2: 会很多，因为你也能够协商部门，可能就是事情是比较。应该说比较好的事情处理会受欢迎，但是有一些事情的话，那个真的是你工作会很难。
1: 其实他们不理解，自己付出了很多努力，但是得不到他们的理解，所以我哭了之后，这个。

0: 拍这部戏就在你心里面。我对于这个戏最大的期待大概都在这儿了，我觉得也是我们作为青年团体去完成一次创作所最大的价值。
1: 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优化环境就是提升竞争力。走过昔日的辉煌，锦州这座老工业城市正在上演凤凰涅槃。创新与智慧同行，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培育新引擎，抢占新高点。来锦州，让我们共同开拓中国制造的未来。

0: 这灭火器还用学实操？
1: 这海报不都写着呢吗？提拔握压。
2: 你不去，我去了啊。
3: 我算一算多少钱？
4: 一三得三，二三得六，三三得九。
5: 九加八等于。
3: 一共十七，您扫这儿。
0: 臭小子，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4: 我算算。

0: 紧张，一紧张我就忘。
1: 还一紧张你就忘？
2: 什么味儿？
3: 快快快快，出去出去出去！
4: 学学怎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0: 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0: 实操，多训练，
1: 见火不慌，抬手就灭。
2: 耶！
3: 阿姨，店还疼不疼了？咱腿还酸不酸？是不是我给你摁，我给你摁啊！阿姨，你看我带这个药啊，专治骨质疏松，哎，一次就见效，可好了。阿姨，家里大米吃了了吗？血压还高不高？你看我这药专降三高。
4: 他这种情况正适合这个，灵丹妙药，药到病除，包治百病。
5: 嘘寒问暖藏祸心，假冒专家做义诊，骗取老人养老金。保健品销售套路多，莫让老年人掉入温柔的陷阱。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找我的回避吧。
1: 说，什么大事？其实也没什么事儿，就是橘柚卖的太好了，我有点小激动。这不是好事吗？这不啊，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2: 不是，卖多少斤？
0: 也就120斤。
2: 一天？啊！吹牛吧你！上个月一整月你才卖了20斤。
0: 他要是不信，你把那个手机订单给他看看，让他再看不起你。
1: 手机没电了。

0: 会算数吗？
1: 难道我算错了？还不到120斤吗？
0: 你自己算算，你好好算算。
2: 多少啊？
0: 1200斤。
2: 张天宝，你发了呀？你也爆红了你？想什么呢？
3: 这就算红了？
2: 你这不算红吗？
3: 那我还没准备好呢。
2: 还准备什么呀？
0: 我准备准备好呀。我问你，你有1200斤的现货吗？
2: 有吗？
3: 当然有了。
2: 你看，就是前几天夜里，一不小心卖给售货商了。卖给售货商？你脑子进水了？我这不也是正后悔呢吗？谁知道幸福来得这么突然，那我没接住。
0: 你说你没货你就敢卖，你哪来那么大胆子呀？你不是欺骗消费者吗？
2: 我主要也没想到粉丝会那么热情。你也了解我，我这个人从小就心软，不懂得拒绝。
0: 这是理由吗？
4: 这是理由吗？
2: 主要算数也不太好。
0: 这跟算数什么关系？
4: 有什么关系啊？
2: 好吧，我承认，都是我一时糊涂。我当时只想接单，什么都没想。
4: 天宝啊，你这是膨胀了呀你！
0: 张天宝，你要是发不出去货，你就等着被粉丝举报，被平台封号吧你！还一夜爆红，你还没上路呢，你就爆胎了你！
4: 我不接。小龙哥，
5: 这跟我可没关系。

0: 跟你说，我都跟你说半天了，你好歹给句话嘛。
1: 真不行，这1000斤太多了。
0: 那你说能给多少？
1: 要不你让小张把这单让给我吧。
2: 这个黄大侠脾气也太暴躁了，卖得好也发火，卖得不好也发火。要我说他就是不懂商机。好吧，来个恭喜恭喜啊。
3: 哎呀，你别捣乱，人家思琪脾气再大那也比你强，帮不上忙就会说风凉话。
2: 你还想不想按时发货了？
3: 你这话什么意思？
2: 黄思琪能想到的办法无非是找村民调货，但我要是没猜错的话，你应该已经跑过一遍了。你真觉得他的面子就那么难？
3: 难道说你有更好的办法？
2: 那就要看你更相信谁。
4: 这才不到一个月，村民卖货的积极性就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竟然没有一家愿意以分账的方式接受调货。唉，实在不行恐怕只能劝小张把订单给让出来了。
5: 黄助理，这么巧啊。哎，你上车啊，我带你一段。
0: 哎，不用不用，你忙你的。
5: 跟我你还客气什么呀？
6: 正好我要去村民家里接货，一脚油的事儿。
0: 你去村民家？你接货不应该去仓库吗？
6: 哟，听这意思你还不知道的吧？你们村可是出人才了，一口气就要发1200斤的货，而且人家说了，现摘现卖，根本来不及进仓库。
0: 行了，别说了，下车搭把手，我要上车。
7: 太棒了，小东哥，你真是我亲哥呀！这么好的办法，我怎么就没想到呢？
2: 你呀，就是被他带傻。这么大的商机摆在眼前，你又说视而不见。
7: 说的一点都没错，他就是一根筋。哎，我要跟老宋5分他都不干。这下好了，进5毛卖8块，这买卖不要太划算呢。
0: 天君哪来的呀？
2: 你躲什么呀？本身也没打算瞒他呀。
7: 地里，
0: 我再说一遍。
2: 哎呀，隔壁柳塘村同属田，具有芝香青岗，产量却是云川的10倍。当天采摘，皮薄肉厚，汁多鲜美，品质一流。尝一口。
0: 我还第一次看见有人把挂羊头卖狗肉说的这么清雅别致。
2: 橘柚又不像你，没张嘴，自报家门。又不是没吃过，根本就没区别。
0: 没有区别，以前是没有区别，你现在尝一个试试。
2: 好像是没咱们的甜啊，这品种怎么还能退化呢？
0: 不是他们退化了，是咱们进化了。那都是经过改良的品种，而且你们知不知道，为了提升甜橘柚的品质，我们全村上下付出了多少努力？现在好不容易到了收获季，只要在销售环节出一丁点差错，那整个精品计划都会付诸东流。
7: 这么严重，你怎么不说呀？
3: 我哪搞得清什么精品计划？你只知道要卖8块钱，
0: 给了你那么多资料，你都跟我说你学了，学狗肚子去了，真的气死我了！气死我了你！
7: 狗都知道你怎么回事啊你！
0: 只要有我在，你别想卖出一个假橘柚。
7: 这也不是假的。
3: 是，小东哥，你再想想办法。

0: 都买了，我们怎么办呢？不是好歹600多块钱呢。
1: 等哥，
2: 你老跟着我干什么？我知道你问心有愧，但念在你是初犯又无知，我今天暂且不收拾你，归安吧。
0: 你想多了，我就是想问问你，在你心里是精品计划重要，还是解决张天宝的困境重要？
2: 那当然，
0: 精品计划是吧？你看，从小就争强好胜，但你没必要要求别人也这样吧？口口声声是为了他们，你了解他们，尊重他们。知道他们想要什么吗？你不知道。
2: 哎呀，我懒得跟你解释。
0: 黄大侠，你就是个自大狂。
2: 你是不是找死？
0: 今天开始，我不会再让着你。
2: 你有病啊！你这个时候耍什么帅？你还想不想救张天宝了？

0: 好吧，我决定了，实在不行把单子全给别人，大不了一分钱不要。哎，这主意好啊，做人很黄思琴吗？
1: 跟你很像。
2: 像你个头啊！
1: 张天宝，
0: 这个头一旦开了，那全村就躺平，以后所有的单你都白送，你乐意吗？
1: 还是你想的周到，我小看你。
0: 你说你跟粉丝道个歉就这么难吗？哎呀，你不明白，我现在都有偶像包袱了，做不到。你闹什么玩意儿？你看，做不到是吧？行，我来帮你说。各位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好。哇！啊！
1: 大家对宝子大支持，
3: 司仪姐姐，又动脚法了。
4: 我是他的家人，也是云川村一个普通的村民。很遗憾哈，有个事情就是，我想要向大家，
1: 口口声声是为了他们，你了解他们，尊重他，知道他们想要什么吗？
4: 你不知道。
0: 我要跟大家隆重的介绍一下镜头前的这位优秀的主播，他热情开朗、幽默豁达，虽然看似平常，但是他却有着万里挑一、有趣的灵魂。他从小就是我们全村的开心果。啊，不止如此，他还真诚、善良、大方，坦率、质朴。 不过现在唯一的遗憾呢，就是这么优秀的年轻人啊，至今还是个单身。所以我今天呀，就是想在这儿替他找一位有缘的姑娘。如果大家喜欢有主见、有个性、勤劳勇敢的潜力股呢，大家走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我们要
5: 你烦死了。
6: 我哪有他说的那么好啊？你别听他们胡吹啊！其实我今天是向大家道歉的。
5: 在我直播间签单的朋友们，我对不起你们。
6: 最近我确实有点膨胀了，忘了自己只有200斤的现货，剩下的1000斤。
5: 还都在树上，看到了吧？都还是绿油油的，跟我一样，很不成熟。不瞒你们说啊，其实有人给我出个馊主意，说让我把邻村的田橘优发给你们，还说反正你们也吃不出来。但我觉得，既然已经失信过一次了。
6: 要是再一次充好，那就是错上加错。
5: 所以我现在只能按照订单的顺序给你们发货。如果你们等不及，我立刻安排给你退单。只求直播间的朋友们，能给一个不成熟的主播一次机会，千万别举报我。

0: 哎呀，又是这么丰富，真不好意思，老让你给我们做。
1: 没事，都是捎带手的事儿。那我们家小雷没少吃您家饭。
0: 奶奶，哎呦，思琪来了，哎。呀，又是老唐做的吧？庄小栋，你说你作为一个全村不会做饭的男人，不觉得羞愧？
2: 这人谁呀、啊？老上咱们家蹭饭。
0: 别去。
2: 好，
0: 来，快快快快坐着坐着。你坐坐
3: 坐那吃。
0: 啊，老唐，你也坐，快坐。
1: 哎，我就不坐了。一会儿不是，我还在等小丽他妈呢。
0: 你还真不客气啊。哎，你们俩看着我乐什么呀？我脸上有钱啊！
4: 四弟姐姐，我们今天都看你直播了。嗯，
2: 他又没露脸。
1: 哎呀，四琪啊，我这么多年都没看出来，你真会夸奖人。哪天你也上我那个直播间看看去，也夸夸我。
0: 行，没有问题，到时候连着嫂子小雷一块夸。
1: 行，那你们先吃啊，小雷你在这吃吧，我回去给你妈做饭去。
2: 啊，我还以为什么大招呢，结果就退单了。退单你？嗯，
0: 来
2: 吃吧。
5: 什么情况？粉丝们也太疯狂了，居然一单都没退。他们还说就冲我这么时尚，等多久他们都愿意。
2: 吃吧。
6: 小东啊，你看看人家思琪，以后不管你遇到什么事儿，都必须跟思琪商量，你别在那自己瞎琢磨着拿主意，听见没有？
0: 吃。嗯，好香啊。早知道直播大法这么管用，就应该早点把小董请回来。以前一直认为看这些东西是浪费生命，搞得现在一无所知。哎，看来还是要多下功夫啊。哎呦，疯够了呀，饿了吧？嚯，你吃这么饱啊？你担心被别人说是小村霸哟？嗯，好。
5: 马中赤兔，猫中大橘，我们豆包呢就是猫中的吕布。
0: 哟，你们大橘都共用一张脸啊。
5: 来，给他们凶一个。
0: 声音还是一个声音。
5: 豆包儿。

0: 难道真的是我多心了吗？可是这世上连两只一模一样的橘柳都找不到，更不要说是猫了。
1: 姐姐，
0: 哎呦，怎么了？
1: 怎么了？又打起来了？

0: 医生您好，那个我们是唐金山的家属，想了解一下他的情况。
1: 病人是胃穿孔，过量进食引起的，幸亏送来的及时，
2: 要不然可能有大麻烦了。
0: 那他现在怎么样了？啊，
1: 你们放心，手术很成功，估计一般10天左右就能出院了。
3: 啊，谢谢啊，谢谢医生。
0: 谢谢医生。
4: 你说，你爸当初非要搞什么破直播，要当什么主播，这人没红，身体差点毁了。到底是钱重要，还是身体重要？

0: 你叫李放平吧，跟我们走一趟。不是，警察同志，我犯啥事了？你是不是弄错了？
1: 有人举报你在直播中捕杀野生保护动物中华鳖，先回去配合调查吧。走。
2: 不是，警察同志，我没想教他。
1: 走，
2: 是他自己非要咬钩。
1: 黄助理，你快来一趟吧。
3: 要出大事了！
2: 我刚把小张送到了医院，马上我还得去派出所接老李呢。怎么着也得晚上才能回去。
3: 拜托，你们就先陪老宋演一会儿吧。放心，他没啥事儿。
1: 知道这是什么？
3: 知道。
1: 知道你还这么淡定？
2: 在外打工的村民家属知道家里出事了，肯定会担心嘛。理解，理解。
1: 光理解就完了。
3: 我是要向上面汇报的，你是要写检查的。
2: 我写多少都成。
3: 你这才几天呀？你说你惹出多少乱子来了？你这是变着法子作死啊！
1: 这思琪，我真是搞不明白。你说以前你是一个多么懂事稳重的一个人啊，你现在你变得你浮躁啊！
2: 哎呀，魏主任，我也在反思。您放心。
3: 我一定给您一个满意的答复。来，喝点热茶压压惊。您也不用觉得委屈，国家已经将野生保护动物全部纳入了禁捕范围。这刚颁布的政策，还正在大力宣传的阶段呢。您这罚款已经算轻的了，幸亏啊，你钓上来的是一只野生甲鱼，这要是20只。
2: 刑事拘留，
4: 我倒不是觉得委屈，我觉得我心寒呀。
3: 那帮粉丝啊，在直播间里边说长说短，我真把他们都当我的亲人啊！不是，他们怎么对我的？怎么居然举报我？
2: 李叔，网络平台那是公开透明的，一言一行都会被记录、传播、放大。 甚至是曲解。哎呀，所以教训来得越早越好。咱不能要求别人，但咱能要求自己啊。来，这啥呀？这是国家一二级保护动物和野生保护动物的图册，您拿回去好好看看。
4: 这么多，我哪能记得这么多呀？
2: 记不住也不要紧，你就记住一点，是野生的，咱就不碰啊。
4: 啊，那我还能直播吗？我
2: 再想想其他办法吧。反正能能能借多少是多少嘛，啊，李叔。
5: 哎，李叔，
4: 哎，
5: 需要多少啊？

0: 高啊！
1: 你怎么跟村民上的课？切！有你这么当老师的吗？成天只知道教他们博眼球，风险和危害你从来不提，这叫什么呀？传销头子！
0: 你这话说的是我强迫他们的吗？大家都是成年人，得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得有点分辨能力吧？不能什么事都把我捅捅。
1: 我就不信了，想要当主播，除了花样作死，就没有更好的办法了吗？
0: 还真有，但他们不具备那样的能力啊。
1: 好，
2: 既然你想不出更好的办法，那我就只能取缔你。
1: 从今天开始，不许再给他们上课。
0: 取缔我？黄思琪，你被他们宠坏了吧？你管得着管不着？我要不要上课，怎么上课，这是我的自由，你有什么资格管？
1: 我没有资格是吧？豆包有资格吗？
0: 豆包他就是只猫。豆包是谁？什么豆包？
1: 他就是豆包是不是？是你从老同学孙海天那里偷来的是不是？
0: 小点声，再让人听见。哎呦，
1: 真不敬诈，就招。
0: 这猫吧，确实是孙海天的猫，但不是我偷的。
1: 不是你偷的，为什么怕人知道啊？哦，难怪嘛，还说什么不完成200万的销售计划就不回城。我说怎么没有看见你自己去卖货呢？原来是不敢走啊。
0: 确实不是我偷的，是我抢的。
1: 抢的？就您？
0: 这事儿吧，说来话长。

0: 点事情吧，就是这样。我是不应该瞒着你，大不了把毛还回去嘛。
1: 还什么还？那不正合他的意吗？庄小杜，你说你在外面这么久了，居然被人欺负成这样，这是小时候我揍你啊！
0: 四姐，豆瓣是我翻红唯一的希望了，你得帮我保守这个秘密。
1: 哼，我才不关心能不能翻红，我关心的是你能不能改。
0: 改，肯定改。只要你不说，你让我干什么都行。
2: 只要有人愿意提供线索，帮我找到豆包，我愿意出高额酬金。
3: 哎呀，哎呀，宝贝儿，不要怕啊，叔叔送你回家啊，哎。
4: 这毕竟不是你的家，你还是回家享福去吧。
0: 很多视频的创意都可以通过剪辑的手法来实现，只要剪一剪可以达到同样的效果。所以说这个捅马蜂窝你也没必要真捅了。
5: 嗯，
0: 哦，你这不缺心眼吗你？
6: 不好啊，四姐姐，我看见李叔背着你的猫打车走了。
1: 这话可不能乱说啊，橘猫到处都有，你怎么确定那是我那只呢？
6: 全村的猫我都认识，一眼就能认出来，绝对错不了。
1: 还愣着干什么？追啊！
0: 啊！
6: 哎，你是谁呀？

0: 李先生，感动，感激，感谢，哎，我现在真的是不知道该用什么言语来表达我现在的心情，反正就是非常感谢，
1: 理解，特别理解。其实吧，哎，我跟你都是一类人，不善言辞。哎，
0: 不好意思啊，李先生，因为我做帮主就太久了，我太想他了，我现在就想看到他。啊，那个他，我现在就看他啊。哦，明白，顾姐。哦，哎呦喂，想死我了。
1: 其实吧，我也不是那个爱钱的人，我主要是为了伸张正义，物归原主。
0: 不对啊，这不是我的豆瓣。
1: 不可能，你自己看看。
0: 乍一看是挺像的，但确实不是。我是最熟悉豆瓣的人，不会错的。太可惜了。
1: 不是，小东亲口告诉我的，是没错，这就是豆瓣啊。
0: 小东，
1: 不是庄小东，你同学也是个主播，你不记得了？不会吧？
0: 我是有点印象，但实在是不太记得了。哎，顾姐，你有印象吗？
2: 印象不深了。
0: 大哥，别着急，你看啊，你这么跑一趟确实不容易。是大晚上的，这样吧，这个呢，就当做是你的路费了。多的呢也不用找了，来，你拿着，辛苦你了。
1: 这是我不好意思。
0: 那什么不好意思的，来，你慢走，来，
1: 谢谢啊。哎，
3: 李叔，您怎么回事啊？您对得起我吗？您，
1: 哎呀，我还正要问你呢，小杜，你就是个骗子，一句实话都没有，谎话连篇，不但这猫是假的，连你都是假的。
0: 啊！哎呀，你们这些山里人一天到晚事儿可真多，尽耽误我工作。
4: 哎，你为什么不认豆包？
0: 一大笔钱呐，太贵了，不值。虽然说豆包真的很可爱，但说到底，它毕竟就是一只土猫。就算被人抢走了，报警都没人理我，我得接受教训。
4: 可它不是你的摇钱树吗？
0: 没错，以前是。你没发现最近火起来的宠物猫都是身价不菲的品种猫吗？我要是不趁着它当红的时候主动把它换掉，难不成等着粉丝把我抛弃啊？你也知道，人一旦过了气，想翻红是很难的。
4: 啊，其实你早就想把豆瓣甩了，只是利用我当台阶下的啊。都这样了，你居然还利用丢猫炒了一波热度，你还是人吗你？
0: 兄弟，话可不能这么说，是你自己找上门来的，这可怨不得我。有件事我一直很纳闷，你说就凭你这脑子，当初顾姐是怎么看上你的呀？
5: 这是我们家的新成员，大家看，是不是跟豆包长得很像啊？
6: 为了纪念豆包，我特意给他取了一个新的名字，叫做豆饼。希望大家以后能够像喜欢豆包一样喜欢我们家的小豆饼哦。来给大家打个招呼。
0: 我还真是后知后觉，原来豆包和我一样都已经过期了。

0: 乖。乖乖不。嘿，来，我们来戴上它。乖。
1: 豆瓣，从今天开始，你就要彻底和过去告别喽。我们就要开始新的生活啦。放心吧，有我在，云川就是你。

0: 的家。
1: 各位乡亲们，早上好！村民庄小栋
2: 将会在今天上午10点准时开课，向大家传授视频制作的知识以及安全直播的注意事项。
3: 走饭。
4: 怎么又是方便面呀、
3: 啊？还有鸡蛋呢。你吃吧，我吃。
5: 你是是是，你就知道是，你没听见广播上说让资源来学习了吗？你，我还没说完呢。
6: 呦呦呦，老宋，你这音响不错呀，啊，刚买的？
7: 我女儿送的。
6: 我说今天怎么不唱戏了？啊，感情你弄这么大动静，这个小音箱就把你给放平了，显摆呢？
7: 我显摆个屁呀、啊！我唱不唱跟你有什么关系啊？啊，我倒是想问问你，在这蹲着干嘛？练功啊？
6: 哎，老宋，我这不是闲着没事吗？想请教请教你啊。你看啊，我思来想去，我觉得你的路子最靠谱，安全呀、啊，不像这老唐、小张他们，都瞎胡闹玩命能行吗？
7: 你不怕辣眼睛了？
6: 再辣眼睛也比被人举报强吧。我现在啊，麻雀都不敢打了，看见那癞蛤蟆我都得绕道走。
7: 哟，法律意识长得挺快呀、啊！上个礼拜还嚷嚷进山打野猪呢。
6: 是啊，那你要被罚一回，你长得比我还快。
7: 老李
6: 啊，
7: 我说你是不是傻呀？弄几个家养的糊弄糊弄不就行了吗？
6: 你当我没想啊？那民警说了啊。养殖的也不行，但凡是利用这直播宣传捕杀野生动物的行为都是违法行为，要不然那只甲鱼也不可能罚过那么多。
7: 那这么说你这条路可真的断了。
6: 可不是嘛，没听说呀、啊、好几个主播的号都被封了。
7: 那你没问问小栋啊，让他给你出出主意啊？
6: 你别我提他啊，他就是个水货，啥也不是。听到他我就来气。
3: 来来来，欢迎欢迎小朋友。大家没什么事都散了吧，我没什么好说的。
6: 哎，这啥意思啊？
8: 哎，小栋，我们大家可都是听了思琪的广播，特地来上课的。
3: 你们想听什么呀？
8: 不是说要教我们怎么做视频吗？
3: 你上次找谁没学呗？讲的都比我好。
9: 那安全情况是什么呀？
3: 那最安全的办法就是。不要播了。啊，这条路我是过来的。所谓的网络经济，直播带货还有短视频，这些都是快餐文化，保质期非常的短，就像泡沫一样转瞬即逝。以您在座各位的条件，他拼了老命也就混个3-2天的热。想要持续没有专业的团队跟丰富的知识，那简直就是痴人说梦。所以啊，我奉劝各位，自己自娱自乐，玩玩行了，别太认真，别太认真。
10: 奖杯，奖杯，
11: 我们抢奖杯啊！
12: 刚才是不知道说的呀，
3: 说错了，我骗了你。也骗了我自己。我给大家鞠躬道歉啊。
13: 走了走了。

0: 不是他刚才不是在这儿吗？你看，
1: 那我想问，平时像村官都做什么工作呢？
2: 其实像我们的话，其实跟镇里的干部做的工作差不多。但是呢，有一个的话，像我们是暂时村官的话，需要兼任村里的党支部副书记的嘛。那如果是就是在村里工作，您觉得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或者困难？这一刻我因为你也是电商部门，可能就是事情是比较。应该说比较好的事情可能会受欢迎，但是有一些事情的话，那个真的是你工作会很难。
1: 其实他们不理解，自己付出了很多努力，但是得不到他们的理解，
2: 哭了之后，这个过程。

待的戏剧。我对于这个戏最大的期待大概就在这儿了。我觉得也是我们作为青年团体去完成一次创作所最大的价值。

0: 果那天我能早点发现，
1: 如果你当时没有回头救我，如果那天我没有在楼道里给电动车充电，

0: Hello，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到了石家庄网红打卡地。
1: 魏庄园啊，给你小惊喜，噔噔噔噔！哇，喜不喜欢？
2: 人生没有如果，生命只有一次。关注消防，生命至上。
3: 阿姨，电还疼不疼了？咱腿还酸不酸？这会儿我给你摁，我给你摁啊！阿姨，你看我带这药啊，专治骨质疏松，那一次就见效，可好了。阿姨，家里大米死了了吗？血压还高不高？你看我这药专降三高。
4: 他这种情况正适合这个。灵丹妙药，药到病除，包治百病。
5: 嘘寒问暖藏祸心，假冒专家做义诊，骗取老人养老金。保健品销售套路多，莫让老年人掉入温柔的陷阱。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26号星期三，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聚力谋新篇实干起新城专栏期待播出，深耕质改数转，构筑制造发展新优势；
0: 市人大常委会召开第76次主任会议；
1: 市政协召开党组中心组扩大学习会。
0: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1: 近日，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公布2026年辽宁省数字化车间名单，辽宁金地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的汉材数字化车间成功入选。截至目前，全市已累计建成36个先进级智能工厂和省级数字化车间。走进辽宁金地新材料汉材数字化车间，现场环境整洁规范，各功能区域划分清晰，布局规整，一条条自动化生产线高速有序运转，各类设备各司其职，全流程智能化水平突出，改变了传统汉材车间人员密集的生产模式。车间安装的智能屏幕格外醒目，如同智慧大脑，实时滚动显示生产进度、智能仓储物流、车台任务状态以及用电分时分析等各项关键数据。
2: 我们数字化车间结合云计算技术和移动互联网技术，实现生产过程的实时监控，汉材全生命中期管理，重点安全生产事故点实时感知和预报预警，同时引用 ERP 管理系统实现互联，以优化供应链和手段实现生产管理

0: 售一体化集成，实现企业的信息流、物流、资金流、商务流和价值流的有效集成与协同互联，全程监测可追溯，真正实现智能化经营管理模式。
1: 据了解，该数字化车间于2024年1月启动建设，软硬件总投资3600万元，先后引进高速拉丝机、自动包装线等81台套先进生产设备。车间主要生产不锈钢焊丝、耀新焊丝等特种焊材，年产量可达5000吨。企业在发展中同步深耕绿色低碳建设，厂区配套光伏发电设备，每天发电量约10000度，走出一条高效节能、绿色环保的现代化制造之路。
0: 我们将继续锚定小而专、小而特、小而精、小而优的市场定位，加快科技创新成果转化与高端人才的引进，加快质改数转，进一步拓展高端特种焊接新材料领域，为用户提供高端化、定制化的产品，逐渐成为辽宁地区乃至东北地区可标准化的焊材行业的智能数字化车间，在焊材行业处于领先地位。
1: 8月26号，市17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76次主任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郝建军主持会议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姚国民参加会议。会议听取了锦州市优化营商环境条例草案起草情况，指出条例是我市贯彻省委市委决策部署，以法治护航高质量发展和全面振兴的重要举措，要严把立法质量关、权益保障关、审议落地关，为营商环境优化提供法治保障。会议听取了关于市政府2026年上半年全市经济社会发展计划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及下半年工作安排准备情况的汇报，强调要紧盯重大项目建设和主导产业运行，从严抓实财政监督，优先保障基层运转和重点民生支出。会议听取了搜紧对口合作、乡村全面振兴、治安管理最严实建设、就业促进法律法规贯彻落实等调研情况汇报，要求持续深化搜紧对口合作，推动先进经验落地转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持续拓宽农民增收渠道，深化平安锦州建设，助力新质生产力培育，聚焦稳就业民生工作，健全就业服务体系。会议总结了年初以来市人大常委会履职成效，肯定法治建设、经济监督、民生保障、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等工作成果，强调机关各委市要对照年度目标加压奋进、全力攻坚，确保各项任务圆满收官，系统梳理5年来履职成效，高标准做好人代会筹备工作。会议还研究了人事事项、市17届人大常委会第41次会议议程和日程等事宜。市领导袁立、魏国、姚燕林参加会议。
2: 8月26号，市政协召开党组中心组扩大学习会，学习我们对东北振兴充满信心、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辽宁纪实、习近平党建文选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精神。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于鹏主持会议并讲话。
1: 于鹏在讲话中指出，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辽宁及锦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东北、辽宁全面振兴多次发表重要讲话，作出重要指示，为推动辽宁、锦州振兴发展指引方向。4年来，市委坚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系统构建1+1+N 贯彻落实体系，贯通实施136921发展体系，推进一枢纽、两中心、两高地、区域中心城市建设，把习近平总书记擘画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于鹏强调，要发挥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扎实有力推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落实落地，以实际实效回报习近平总书记、回报党中央、回报省市委的关怀厚爱。要坚持政治统领，在深学细务中持续感恩奋进，服务中心大局，在精准履职中推动振兴发展，站稳人民立场，在为民服务中彰显政协担当，发挥统战功能，在凝心聚力中广泛汇聚共识，

0: 夯实党建基础，在从严律己中锻造过硬队伍，为奋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贡献更多的政协智慧和力量。市领导王秀锦、徐新、冯长伟、苏桂红、周立军、谢丽参加会议。8月25号，以智慧锦州 AI 赋能千行百业为主题的第三届锦州九三科技座谈会在辽宁工业大学召开。作为九三学社锦州市委会建设40周年专题献礼活动，本次座谈会汇聚科技界别专家人才，围绕人工智能赋能产业升级、基层治理与民生提质精准建言，为锦州高质量发展注入科创动能。锦州九三科技座谈会已连续举办三届，形成了年初部署、半年调研、秋季绘制、全年转化的履职闭环。会前，九三学社锦州市委会组织社员深入企业、高校及产业园区一线，紧扣锦州产业转型开展扎实调研，形成了一批针对性强、可落地的高质量调研成果。
1: 九三学社锦州市委会连续三年召开科技座谈会，目的呢是发挥界别优势，搭建一个专家建言献策服务锦州发展的务实平台。特别是今年恰逢锦州九三建设40周年，第三届座谈会的召开更是一次建设献礼。后续我们会根据座谈会的内容梳理相关提案和社情民意信息，打通从调研到成果落地的履职链条，更好服务锦州全面振兴。
0: 座谈会上，7位专家社员聚焦全市重点领域，围绕 AI 算力建设、装备制造数字化、海洋渔业智治、地下水智慧监管、新智生产力培育、智慧养老及 AI 人才产教对接等课题做主旨发言。专家们深入剖析产业短板与转型难题，提出务实可行的发展建议。28篇相关调研成果也汇编成册，为职能部门决策施策提供参考。
2: 我们立足锦州发展实际，围绕 AI 赋能、装备制造转型升级、生态环境治理、养老民生保障等重点领域深入开展调研，着力把实验室的研究思考转化为务实管用、接地气的对策建议，充分发挥九三学社科技界别人才优势，积极助力锦州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发展新智生产力，为全市高质量发展贡献科技工作者的智慧与力量。
0: 针对锦州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与会专家一致认为，必须立足本地产业基础、正视人才、算力及企业数字化程度等现实短板，坚持稳中求进、因地制宜，建议聚焦支柱产业发力，着力破解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瓶颈，探索低成本可复制的智能化改造路径，同时严守数据安全与 AI 伦理底线，确保人工智能规范有序赋能各行各业。
3: 本次座谈会紧扣人工智能发展趋势和规律，提出了锦州方案，贡献了锦州智慧，大家提出的建议务实中肯，具备较高的参考借鉴价值。下步我们将认真梳理吸纳本次座谈会的建言献策和研讨成果，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在锦州落地赋能，引导带动企业加快数字化转型，为全市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4: 8月26号，市委宣传部、市政府新闻办召开闲置资产盘活暨招商引资项目推介新闻发布会，深入落实市委市政府盘活闲置资产、扩大有效投资、赋能产业链招商工作部署，集中推介一批产权清晰、配套完善、条件成熟的优质闲置资产项目，面向各界客商广发投资邀约，共寻合作机遇。
0: 近年来，我市坚持项目为王、招商为要、落地为大、服务为本发展理念，在狠抓增长招商的同时，深耕存量资源盘活。市经济合作中心对全市闲置厂房、商业楼宇、科创园区开展全域系统摸排，建立闲置资产招商资源库，为精准招商、高效盘活奠定坚实基础。本次发布会共推出8个优质闲置资产项目，覆盖全市各县市区，总占地725亩，总建筑面积近49万平方米，涵盖工业厂房、商业楼宇、科创园区3类业态。其中，工业厂房项目包括黑山辽宁盛和农业科技、北镇锦州恒亚内燃机、临海海参产业园、太和林肯电器项目，配套齐全，产权清晰，适配加工制造、新材料。

0: 料、文创数字等产业。商业楼宇含易县宜州大酒店、凌河蓝天大厦、经开区益达希尔顿酒店，坐拥长区、商圈、滨海优质区位。古塔数字城科创园区重点招引算力、跨境电商、科技企业，助力数字经济急剧发展。各项目可灵活租赁、出让、合作开发。为保障项目高效盘活落地，我市构建全链条服务体系，强化前置服务，统一规范项目推介档案，降低企业对接成本，实行专人包保一事一议，精准协调解决企业落地难题，灵活适配多元合作方式，建立项目台账跟踪管理，常态化更新闲置资产资源库，靶向开展精准招商推送。
1: 下面请看一组简讯。
0: 近期，锦州海事局牢牢把握职责定位，统筹水上交通安全监管与服务保障工作，保证迎风度假期间便煤水路运输安全高效畅通。工作人员深入港口、航运企业开展调研，掌握电力供需形势和电煤运输动态，为电煤运输船舶提供绿色通道服务。同时，与气象海洋部门签订合作协议，提供短临精细预报气象服务，为科学实施交通管制提供精准技术支持。近日，凌河区石桥子街道万年社区联合石桥子小型消防站组织辖区青少年开展防溺水主题实践活动，用沉浸式宣教为孩子们的假期保驾护航。正值荷花盛开时节，东湖森林公园内碧绿荷叶间，朵朵荷花亭亭绽放，层层叠叠的荷叶随微风起伏，粉白嫣红的荷花亭亭玉立，别有风韵。不少市民慕名而来驻足观赏荷塘美景。夜幕降临，锦州小凌河畔灯火次第点亮，绚烂夜景为城市傍晚增添浪漫色彩，成为市民休闲打卡热门地点。跨河桥梁灯带流光溢彩，暖黄、紫蓝等多彩灯光勾勒桥身轮廓，斑斓光影倒映在河面之上，微风拂过水面，细碎波纹轻轻荡漾，笔直的灯影被揉碎，化作浮动闪烁的粼粼光斑。河道两岸高层楼宇灯火错落，霓虹与水波相映，氛围感十足。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1: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0: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京海新闻客户端。
1: 感谢收看，
0: 再见。

0: 豆包的事我听说了，真是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啊！现在我成全村的笑柄，只有一蹶不振的人才会成为别人的笑柄。
1: 我知道你受到了打击，但是你也不要破罐子破摔啊！你就试着融入家乡生活，在这里重新开始，不好吗？
2: 我想要的生活从来就不在这儿，你能这么说是因为你没有尝过梦想破灭的滋味。
1: 你的梦想是纸做的，这么容易就破了？区区一个孙海天就把你搞成这样，你有没有想过是为什么？
2: 是因为我就不适合做主播。
1: 我是因为现在清醒了，才不希望大家误入歧途。我是为他们好。你别废话了，关键时候掉链子，你扰乱军心，还拆我台，还有理了。你信不信我？
2: 打！来打！
1: 你逼我是不是？
2: 黄思琪，从小到大都是你说了算，我敢逼你。
1: 你不是想娶定吗？好，现在课我也不上了。你要是还心要烦，等我奶奶腿好了，马上就走。走。
2: 去哪儿啊？你就这样，你还能干什么？四海为家，浪迹天涯，反正就不当主播。
1: 壮壮，你别以为云川村就离不开你了。我告诉你，以后我要是再管你，我就跟你姓。

这样一来，思琪就再也不会来烦我了吧？按道理，我应该感觉到如释重负，无比轻松才对啊。可为什么胸口一阵发闷，还感觉有点疼呢？

0: 紧急通知，紧急通知，出于个人原因，村民庄小栋从今天起暂停授课，
1: 由我黄思琪全面接管相关工作内容，我将利用一切空余时间
0: 为大家答疑解惑，欢迎各位乡亲在晚饭后上门咨询，或者随时拨打我的电话。
1: 视频和直播
0: 怎么就没有意义了？特色经济现在是新时代的大势所趋，什么叫短命的泡沫不能持久啊？咱们的目标本来就不是求大红大紫，只是希望能多几个粉丝，多卖点货，不是吗？所以我们就坚持干下去，谁还能拦得住不成？
2: 你说的没错。

0: 差点被他小子带沟里去。
1: 所以啊，光有信心还不成，咱还得调整好心态呀。不管遇到什么问题，我们就想办法解决，办法总是比困难要多的嘛。
2: 哎，琪姐，我有个问题，就是小洞教我那个通过剪辑捅马蜂窝的办法好像不太灵啊，粉丝不仅不买账，还会玩虚的。
1: 你岂会捅马蜂窝呀？再说了，你天天捅，粉丝不烦，你不嫌烦呀？
2: 可你刚才还说要坚持。
1: 坚持不等于单调，你得保持新鲜感呀，这样才留得住人。
2: 哦，我明白了，
3: 那我改天捅个蛇窝试试。
4: 张天宝啊，
1: 你怎么就跟窝过不去了呢？我都说了安全第一呀。
2: 那可是都安全了，还能有人看吗？
1: 你看看你自己的脸，你还要脸吗？你不试试怎么知道呢？哎，我问你，咱村里那十几只流浪猫是不是你在养啊？相信我，从明天起你就拍那些流浪猫，总比你捅那什么马蜂窝强。
2: 真的？那我得试试，村里那几只猫可有意思了，主要还不蜇人。
5: Hello， 各位宝宝们，今天我要喂我们村里的流浪猫了。
2: 狗哪儿去了？

0: 也许猫觉得它更好玩吧。李叔，别躲了，过来吧。
1: 过来。不错，那思琪，你看我这种情况还有办法抢救一样吗？
0: 你不是跟咱们这儿野生动物很熟吗？
1: 那时候我们不熟。
0: 你就甭想着吃了，你就不能换个思路，跟他们好好相处，把他们都拍下来吗？试试。
2: 宝宝们好，宝宝们都看到了吧？我手上拿着的，这是一只野生甲鱼，学名啊叫中华鳖，又称环鱼、角鱼。它呀，现在也属于野生保护动物了，啊，这最主要的特点呢，就是肉质鲜美。哎呀，这，我请宝贝放心啊。我一定会和他和平相处的，
3: 保护野生动物，人人有责，人人有责。
2: 我现在就给他放了啊，哎，回家吧。再见。
0: 真的可以放心吗？无论如何，村民们总算是恢复了斗志。眼看田菊又收获季就要接近尾声，成败再次一举，绝不能有一丝松懈。加油啊，黄思琪，即便没有装小洞，你也一定能行。振兴云川，成败再次一举。

0: 小邓啊，
1: 奶奶瞅着你都鏖战几天了，这奶奶真的是可心疼啊！你瞅，奶奶瘸着个腿，拄着个拐杖，给你做了你最爱吃的泡面，快趁热吃了吧！啊，你看这孩子，你赶快趁热吃了，好好的去洗个澡。把你自己也收拾出来个人样行不行？
2: 我洗完澡也是太好洗，就不浪费洗澡水了。

0: 云川村农产品怎么卖得这么好？怎么可能？这也太夸张了吧！
1: 哎，你们都在啊，这么热闹，谢谢。
2: 回来了啊！
1: 哎，小耳带的甜菊哟，你们也尝尝。哟，
0: 谢谢。
1: 思琪。

0: 你看了电商销售统计表吗？云川村拿了第一名。哎，
1: 是。
0: 不用看，我每天都在统计。
1: 哟，这么低调，这个不像你啊。
0: 人家早就胜券在握了，咱们啊被蒙在鼓里呢。
2: 哎，等一等，等一等，几个甜菊又就想打发我们啊？思琪，这可是大喜事，你得请客的。
0: 行。这样吧，等这个销售计划完成，只要卖到1000吨精品甜菊柚，我就请大家去云川做客，到时候我亲自下厨，摆一桌庆功宴，怎么样？

0: 香。
1: 这是我记忆中最神奇的味道，奶奶亲手做的猪肚鸡，它仿佛有一种魔力，足以抚平世间一切创伤。啊，生命是如此美好，好的令人落泪。
2: 谁呀？
3: 黄思琪。
1: 对，
3: 庄思琪。这是我们家厨房，你干什么呀？
4: 你没资格喝我做的汤。
3: 你骗谁呢？只有我奶奶能做出这种味儿。
5: 思琪。
4: 哎呀，哎呀，奶奶，哎呀，
5: 谢天谢地，你终于来了。我一睁眼了都闻到这香味儿。真香，小东啊，那香不香啊？啊，
6: 真香！
4: 哈哈，您多多喝点。
5: 嗯，行。
4: 奶奶不好意思，我发过誓不能管他。
5: 哦。思琪，这就是你的不对了，怎么能不让小栋吃饭呢？你说，啊？嗯。
1: 黄思琪果然是一个说到做到的人，我的噩梦就此开始。时隔多年，我又回到了被黄大侠支配的童年阴影中。
7: 你不是说不管我？
4: 我又没说不管奶奶。
1: 他会出现在每一个我不希望他出现的时间和地点，神出鬼没，而且阴魂不散。更可怕的是，通过这些年的修炼，他竟然又多了一项新技能。
4: 奶奶，我哪天做的菜不好吃？
6: 这倒也是。
7: 不就是会做几个菜吗？有什么了不起？黄思琪，你要是再逼我，我就绝食。
1: 哎，还是眼不见为净吧。嗯。

0: 你这是要把我逼疯了吧？
1: 你确实吧，奶奶放心吧，她撑不了几天。就算是为了赶我走，但也会重来斗智。她偷吃的事情。
0: 哎呀，回家真好，活着真好。就老婆，我以后一定会踏踏实实的生活，做一个幸福的人，每天喂鸡、劈柴、收拾小院儿，只关心粮食和蔬菜，再也不做那些让你操心的破事儿了。
2: 少费事，多干活。
0: 哎，
3: 老婆，你慢点走。

0: 黄四杰，我就不信了，还收拾不了你。不就是猪肚炖鸡吗？谁不会呀？我看我们俩做这么多年，一点都会做。黄四杰，等着我走人。
1: 老弟，我在思琪这上课呢，实在走不开，抱歉啊。老唐太不巧了，我在山里搞直播呢，改天吧。老唐，恭喜出院啊，好好养病。
2: 哎呀，世态炎凉啊，看来就剩下我一个废人了。
3: 小豆，你别害怕，堂哥来救你来了。哎，来呀！
4: 什么事儿啊？
3: 我是做菜的。
4: 不是，这么多天是不是着火了？
3: 哪有火？没有火。
4: 不行，我替你看看。
3: 我做了猪肚鸡，您尝尝我的手艺吧。
0: 走走走走走，
3: 什么呀？猪肚鸡。
0: 这是我生平第一次下厨给奶奶做饭，奶奶十分感动，当场就落泪了，就连老唐也被我的厨艺深深震撼。
5: 这明明是猪肚鸡，怎么会有干尸味儿啊？
0: 因为没血啊。
5: 吃肉啊，肉行啊。
0: 哎呀，小子，你这菜做的太伤人了，让我想起了5年前被骗子坑进两万块钱。哎呀，5万块钱呀！哎，
3: 原来天赋果然是会遗传的，我做的疼。
6: 也仿佛有一种魔力。听说开始自己做饭了，还差点把屋子烧了。
7: 乖，这就对了。来，赏你一条鱼。
3: 用不着，我这辈子再也不会吃你做的菜。
7: 哦呦，这骨气都长出来了，这才几天啊，进步挺大呀。好样的。
8: 思琪啊，其实小杜现在这样，跟我关系很大。我呀，心疼他没爹没妈了，老惯着他，没有教育好。
7: 不过奶奶，没教育好这事儿，怪我。

0: 你小这么，都快成精了你！哎呀，真是不怕恶霸心肠坏，就怕恶霸会做菜。哎呀，
1: 说谁是恶霸呢？
0: 我本来在外面找猫，然后听见有个人在这儿胡言乱语，我还以为进贼了呢，原来是你啊！
2: 黄四季，黄大厨，老虎要打盹的事儿，我逼死我了！
0: 你怎么连这个菜都不会？这么好的菜，粮食吃多可惜。哎，算你运气好，我也饿，正好再加几个菜，一起吃顿夜宵吧。 愣着干什么？过来搭把手。你不是要学做菜吗？正好教教你。那洗了，拿盆儿洗，洗三遍啊。
2: 有时候人生的转折点，来的就是这么的猝不及防。从那天起，我对黄思琪就再也讨厌不起来了。不仅讨厌不起来，还越来越感到好奇。我开始发现，自己似乎并不了解他。

0: 哎。
1: 无论是哪一个环节，他都要做到完美，而且看上去毫不费力。有这个必要吗？
0: 喜欢就不会觉得麻烦，做菜本来就是我的爱好，就像你喜欢拍视频一样。
1: 我就是瞎拍拍着玩，不算什么爱好。
0: 既然喜欢，为什么要放弃呢？那本来就是你的专业啊。
1: 哎，行了，我账号都注销了，回不了头了。
0: 逃避算什么本事？要真不在乎，就应该注册一个新的账号，从零开始。
1: 烦死了！
0: 说到底还是输不起啊。
1: 我有什么输不起的呀？啊，想红不容易，不想红还不容易啊？
0: 我等的就是这句话。新账号我都给你想好了，就叫因为有家。

0: 王助理，怎么又见面了？咱俩还真是有缘分啊！
1: 什么情况？这出问题了？
0: 突然就熄火了，怎么打也打不着，不过话一直打电话了，在这儿等救援呢。
1: 那他们没有到啊？
0: 你别管我了，你赶紧走吧。
1: 不是，你要再停下去就赶命转运了，到时候耽误发货怎么办？
0: 那也没辙呀。
2: 下车，你把这个车头给我掀开，让我试试。你会修车？别废话了，下车。你说说，你个傻孩子，你在这看啥呢？看，这黑灯瞎火，这么大雨，能瞅见啥呀？再说了，你也知道思琪去镇里开会了，哪能回来这么早嘛？
3: 啊！天都黑了，还下这么大雨，多危险呀！
2: 瞎操心，那思琪又不是个孩子，你担心啥呢？啊，放心吧，啊，不用担心。哎，嘿嘿嘿，小豆，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担心思琪了？啊？
0: 哎呦，我就是太饿，太饿，把咱俩没饭吃。
4: 还补充？
0: 是没吃饭呢。哎呀，我就知道，来吃。
4: 哎呦，这么大雨你就来了，怎么谢你啊？哎呀，
0: 不用谢呀，我现在闲着也闲着，这胃一坏，这个直播的事情就甭想了。就咱平时吃饭，想吃什么都不敢吃，这下半辈子真是半个废了。
4: 你看，你看，你看，你要说那丧气话。
0: 那会儿还有思琪呢吗？他一定有办法，放心吧。哦，那我就好好养养身体再说。然后那个医生跟我说呀，怎么也得3个月，
4: 是得注意了
0: 啊。
4: 那你们先吃，我先回去看小雷写作业呢。
5: 哎哎哎，
4: 下雨路滑，你慢点。
0: 哎，
5: 好。
4: 哎，小东，快吃热吃了，你刚才不是说饿了吗？
5: 不。

0: 这不是火花塞电池，还是电路杆的问题？那有可能就是供人梦的问题了。啊！哎，你这是要干嘛呀？哎，
1: 不是你这样真能行吗？你轻点儿，别给它砸坏了。
0: 行不行？你上去试试。
1: 四姐，你真不愧是我的偶像，我太崇拜你了。

0: 这次云川村的这个销售虽然排在了第一，但是是不是要考虑一下，这是否是一个长久之计？
1: 云川村的销售方法有很多隐患，即便云川村人少，他还是因为做直播出过好几次事情，这你们都知道。如果像我们柳塘这种大村，人人都去做直播，去当什么主播，那迟早要出大乱子。
2: 这农民的本职工作，他就是耕种。现在搞这种哗众取宠、破坏村镇形象的手段，我不赞同。提议镇上认真考虑一下黄助理的工作方式。
3: 你要考虑到全镇的情况，回去以后多跟村两委成员沟通商量。
4: 难道真的是我考虑不周、没有顾全大局吗？我该怎么做才能让他们放下对特？

0: 色经济的成见呢？
1: 怎么了这是？啊？
2: 哦，奶奶。
1: 哎呦，哎，
2: 你们吃了吗？
1: 哎呦，你瞅瞅你淋着湿漉漉的。
3: 你怎么不先回家洗个热水澡，换身衣服再来找
4: 你？你怎么才回来啊？

0: 刚才也不干活也不吃饭，一到那门框上瞅啊瞅啊瞅啊。小东啊，奶奶说的对不对呀？啊？
1: 哎，啊，是我是我是我。
0: 子琪啊，你先去洗个热水澡，省得感冒喽。奶奶去给你拿身衣服啊。
2: 哎。
1: 没吃饭吧？老唐做的菜，一起呗。
2: 好啊，我先煮个姜汤。
1: 哎，别忙了，我给你沏感冒凉，手事多了。
2: 好。

0: 你怎么心不在焉？一进门我就看你不对劲了。是不是遇上什么难事了？说出来，让我高兴高兴。你还学会察言观色了？今天我们开了全镇的干部会议，我们云川虽然得了销售冠军，可是。
1: 也遭到了其他村的质疑。我现在都有点拿不定主意了，我都不知道我这样是在帮他们还是在害他。多新鲜！你还有拿不定主意的时候？
0: 我就没有你想的这么自负。
1: 但我觉着吧，你还是自负一点更快。
0: 现在突然没什么自信，瞻前顾后，患得患失的，我还有点不习惯。经验从来都不是从天上掉下来，那得从实战中吸取。别人的质疑，那只是提醒风险，不能成为你停止前进的理由。否则不就寸步难行了吗？啊！天哪，你还会说出这么有水平的话？
1: 我也是做过情感主播的，炖鸡汤了谁不会？
0: 不是这个，你之前说的。你说你觉得我可爱？
1: 哎，你怎么又给我打电话？你别打了。

0: 思琪，你听说了吗？隔壁那柳塘村请来了一个有名的大主播。
1: 你说什么？
0: 我早上看见他们那村主任接他回村，拉了一车的设备，我简直太专业了。而且人家村主任说了，是受到了你的启发，他们也要搞直播带货。据说就这个主播，一天就能卖他们全村半年的量。
2: 啊，多么安逸祥和的小山村啊，与世无争。再看这，焦虑、沮丧，一蹶不振。你看，还有双下。哎呀，怎么了？一个带货顶牛就把你击败了，这么输不起？
1: 你没发现吗？村子里亮灯的人家越来越少了。
2: 没发现啊？最近不是还有好多年轻人回来帮着收集肉吗？
1: 你懂什么呀？他们就是临时回来帮忙的，最多也就待个一两个月，就跟你一样。
2: 舍不得我就直说啊，我奶奶岁数大了，那腿没那么快就好，我想走也走不了。
1: 谁稀罕啊？你爱走不走？我是担心我们村子的前途。这好不容易才把精品农业搞起来，大家伙刚有点积极性，就被柳塘村请来的外援这么一

0: 圾，那还不得全都泄气儿？
1: 哎，还真是，不怕货比货，就怕人命。某些人跟我说呀，红不红的根本就不重要，最重要的是坚持。我现在心态调整挺好，淡泊名利，可某些人自己却崩了。
0: 宋永栋，你烦不烦啊？只会说风凉话呀！别跟着我。
1: 谁跟着你了？我这也是在工作，咱俩顶多算偶遇。哎呀，你要是能像小时候一样跟人打一架就能摆平一切就好。
0: 你说什么？
1: 我开玩笑了啊，武力解决不了任何问题，除非你能找着一个比他还厉害的外人，像大明星、著名企业家。可这根本就不可能了。
0: 你说的对呀、啊，我怎么没想到呢？
1: 啊？
0: 哎呀，你还是有点用的哈。
2: 直播带货的擂台赛，思琪啊，我提醒你，你还是要慎重一点。柳塘村请来的是关小雨，人家是专业带货的主播。就你们村现在这个实力，你说你能让谁上这个擂台？
0: 您误会了，我们啊也不是为了要赢他们。
2: 那为什么？
0: 我们想借这个机会和柳塘村进行一次合作，这样能同时宣传到两个村子，不管结果如何都是双赢。
3: 哟，今天是个什么日子啊？这不年不节又不过生日的，弄这么一大桌子菜，不会是你们两个谁有客人要来吧？
4: 还真请的明星了，你还要知道紫苑谁啊？谁啊谁啊？
0: 哎呀，敬为云川村出境打擂台的战士庄小栋。
1: 开什么玩笑？
3: 那个，做这一桌子菜辛苦了，
0: 来，不辛苦不辛苦。嗯，
5: 奶奶，您尝尝这个，
6: 梅干菜烧弹涂鱼。
3: 哦，
6: 这梅干菜是您腌的，这鱼是我爸给我今天刚到的，特别好吃，您快尝尝。
3: 哎，尝一口。
0: 你愣着干什么呀？吃饭吧。
1: 打擂台那事儿，你别打我主意啊。
0: 为什么？
1: 我根本就没有带货经验，我不太会。
0: 不会，上次就是给你接风那天，你自己说的呀，你亲口说你能卖出200万的货呀。
1: 你就当我是开玩笑，骗你。
3: 哎，小东，你怎么回事啊？怎么能骗思琪呢？你说你。
1: 我的强项是拍摄短视频，偶尔带个货，那也是业余的。关小雨可是专业的，你让我跟他比，人现在叫什么网络营销师，根本就不是一个领域。
0: 没关系，你不要有压力，这场擂台赛重在参与，不论输赢，赢了那是惊喜，输了也有对阵顶流主播的机会嘛，这是送分，
1: 这是送命题。别人不在乎输赢没关系，我不信，我曾经也是个主播，
0: 所以我才找你啊，你有经验有实力，而且和关小雨直播对垒，对你还有帮助。
1: 我都退圈了，对我能有什么帮助啊？我为什么要跟他比啊？为什么要被虐呀、啊？我有病啊！我
0: 不是那个意思。
3: 哎呦，你思琪说的多明白呀、啊！那是思琪相信你，奶奶也相信你。
1: 不用说了，不用说了，我不比。
0: 你就这么输不起啊？
1: 我就是输不起。

我又一次惹怒了黄思琪，但我宁可惹怒他，让他失望，也不愿意让他看见我在镜头前被人打败的样子。

0: 不是他刚才不是在这儿吗？你看。
1: 我想问，平时像村官都做什么工作呢？
2: 其实像我们的话，其实跟镇里的干部做的工作差不多。但是呢，有一个的话，像我们是但是村官的话，需要兼任村里的党支部副书记的嘛。那如果是就是在村里工作，您觉得就一般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或者困难？
3: 这一刻
2: 会很多，因为你毕业的电商部，你可能做什么事情是比较。应该说比较好的事情可能会受欢迎，但有些事情的话，那个真的是你工作会很难。
1: 其实他们不理解，自己付出了很多努力，但是得不到他们的理解。
2: 哭了之后，这个过程经过了之后，可能慢慢的他们又会逐渐的理解。要不断的去走访他们，但比如说你要劝说村民做一件事情，他们可能会

开出新时代的奇迹。我对于这个戏最大的期待大概就在这儿了。我觉得也是我们作为青年团体去完成一次创作所最大的价值。

频道温馨提醒您，夜深了，可爱的宝贝们和辛劳的老爸老妈们，是时候睡觉了。让我们在甜甜的睡梦中共同迎接美好的明天。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能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这么多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双模兼容，一机多控，低颜高本，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5: 上课，
6: 他们将三尺讲台变成人生舞台，用知识的力量唤醒稚嫩的想象。他们靠匠心执着与时代竞走，用创新的态度牵引求知的渴望。

0: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1: 小朋友们，我们来上课啦！今天我们一起来说一说中国。
2: 好。
1: 那提到中国，你们能想到什么呢？我们把它画下来，好不好？
2: 我的家就是中国，有好多好多树，还有很大很大的游乐场。我们要保护大自然。

如果世间有路，通往星辰大海，笔架山天桥就是自然鬼斧神工的绝美呈现。山与海，风与月，人间烟火，阡陌情缘，在千百年连绵不绝的日升月落中，讲述着最为动人的故事。笔架山惊艳于笔峰插海的天然卵石通道，踏上连接海路的天桥，带着虔诚之心，祝盼万家团圆、成长、相爱、陪伴、团聚，梦想追逐，实现明天。每个人心中最温暖柔软的地方，是对幸福的憧憬和向往，为其所爱皆安暖，山海万里道平安。一切美好事物的合集，在祈愿中变成绚丽的浪花，汇入广博的大海，铸就了人们心中的这片福地。喜欢它安静的样子，也爱海风卷起千层浪花，欢乐在这里盛放。

青山妩媚，雕栏殿宇婀娜，在这里儒释道中国传统文化历经千年久而不衰，晨钟暮鼓，沧海桑田，站在岁月的廊桥，对望天桥，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海浪心爱岩石，每泛起一朵浪花是最深情的告白，岛与陆契合，心与海浪漫，望向爱人的眼睛，那是世界上最小的海。又一次潮汐悠悠，又一次飞驾天路，时而云缠雾绕，时而霞光万道。它像一颗璀璨的明珠，闪耀在渤海湾上，山海明月

0: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26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1: 锦州医科大学新校园建设项目迎来建设重要节点，多栋主体结构全面封顶；临河区锦铁街道新华社区联合市心理咨询师协会推出暑期公益运动课堂；青春太和产业初体验，2026年太和区青年人才训练营火热进行；临海市萧军纪念馆暑期小小讲解员正式受聘上岗；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作品展播；历史荣光全国战斗英雄钱安良。
0: 近日，由中铁十一局承建的锦州医科大学新校园建设项目迎来建设重要节点，多栋主体结构全面封顶，标志着该项目建设取得关键突破，为工程竣工交付奠定坚实基础。
2: 记者来到锦州医科大学新校园建设项目现场，了解到该项目为辽宁省重点民生教育工程，工程总建筑面积超17万平方米，建设内容包括图书馆、公共教学楼、医学基础实验教学中心、学院楼、综合服务楼等26栋建筑及配套设施，致力于打造生态化、数字化的现代大学校园，为师生提供优质教学科研与生活环境。
3: 锦州医科大学新校园建设项目于2025年10月份启动建设，预计2027年9月竣工交付。主体工程在今天全面封顶，进度比预期计划提前了1个半月。在施工中，我们承建单位以建设优质工程、阳光工程为目标，着力打造安全质量示范工程。下一步，我们将持续配足各项资源，精心谋划，顺利完成新校园建设的各项任务。
2: 该项目建成后，将大幅提升锦州医科大学教学科研硬件水平，优化育人环境，为培育崇尚医德、躬行求真的医学人才奠定坚实基础，同时助力我市教育资源优化，更好地服务区域卫生健康事业和经济社会发展。
4: 随着图书馆最后一块顶板混凝土的浇筑啊，我们锦州医科大学新校园建设项目的一期工程主体结构全面封顶，这样是我们这座未来的医学殿堂从蓝图走向现实最关键的一步。我们的一期项目啊，总共的建筑面积超过了17万平米，建设的内容有教学楼、实验楼、图书馆、体育馆，还有学生宿舍等等，很多都是我们的核心功能设施。我们项目的定位呢，是建设一所高水平应用型的医科大学，后续我们将继续与各参建单位通力合作，秉承首善标准和工匠精神，全面

0: 转入二次结构、装饰装修，还有机电设备的安装，确保新校园建设在2027年9月底如期竣工。
1: 暑假期间，临河区锦铁街道新华社区联合市心理咨询师协会充分利用辖区优质资源，特邀志愿者教师推出暑期公益运动课堂，引导青少年走出家门，科学锻炼，度过一个健康充实的假期。每周二、周四下午，辖区内室内运动场所便化身为孩子们的运动乐园，奔跑声、欢笑声此起彼伏。
2: 记者在现场看到，十多名7至15岁的青少年整齐列队，公益老师一声令下，热身环节正式开始，高抬腿、开合跳、侧身跑，孩子们动作利落，精神饱满。趣味运动环节让孩子们满脸兴奋。据了解，公益课堂全程免费，特邀专业体育教师授课，教学方式科学有趣，贴合不同年龄段青少年的成长特点，让孩子们在游戏中不知不觉提升体能，有效摆脱假期慵懒状态。
3: 暑期的体能训练不仅强健了我的体魄，更锻炼了我坚持不懈、迎难而上的意志品质。在一次次运动历练中，我收获了成长与蜕变，也学会以坚韧之心直面成长路上的每一次挑战。
2: 社区志愿者全程守护，每堂课都有志愿者轮流值守。暑期公益运动课堂既丰富了青少年的文体生活，帮助他们在运动中培养坚持锻炼的好习惯，更在一次次奔跑跳跃中强健身心、砥砺品格。下一步，社区将继续整合资源，让更多孩子在公益课堂中收获快乐。
4: 新华社区搭建了这么好的平台，让我们志愿者有了用武之地。运动课堂的训练项目孩子们非常的喜欢，也丰富了孩子们的暑假生活，增强了体质。今后我也会继续支持社区公益事业，用心陪伴青少年快乐成长。
1: 近日，青春泰和产业初体验2026年泰和区青年人才训练营在锦州信息谷创新中心正式启动。
2: 本次活动由中共泰和区委员会主办，泰和区委组织部共青团泰和区委员会承办，100余名锦州籍高校青年学子参与活动。本次训练营面向零基础青年群体，紧扣泰和区一加二主导产业体系发展需求，以走进园区、走进企业、走进岗位沉浸式体验为核心。活动中，学员们将先后走进锦州大学科技园、汤盒子园区，实地走访宝泰华神泰业、神工半导体、百威啤酒、中科天域数字科技等重点企业，近距离了解新材料、半导体新材料、装备制造、精细化工等主导产业发展现状，直观感受泰和产业活力与发展前景。
5: 我觉得这次训练营对我的影响挺大的。之前我的职业可能是更多盯着一线城市大企业，通过这两天的参观，我了解到泰和区的新材料、新能源、智能制造等产业正在快速的发展，未来发展的空间会很大。我会认真考虑在毕业后回到泰和区，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为家乡的发展出一份力。
2: 泰和区作为锦州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战场，近年来聚力发展新材料、先进装备制造、生物制造三大主导产业。此次活动的成功举办，让广大青年学子近距离感受家乡产业的脉动，厚植故土情怀，在他们心中埋下投身家乡建设的种子。
6: 泰和区青年人才训练营是为广大青年学子搭建的深入企业产业一线的实践平台，随着同学们走进园区的重点企业，能够更直观地感受新材料、科创产业的蓬勃活力，将课堂所学与地方发展实际紧密连结，让青年看见家乡实实在在的发展机遇，同时也找准个人发展的定位，把自身所学所长能够融入到泰和区域发展大局。
1: 暑假期间，社会实践润同心，文化传承正当时。日前，临海市萧军纪念馆暑期小小讲解员正式受聘上岗，一群小学生化身文化传播使者，义务为游客讲解萧军事迹，讲述本土文脉故事，厚植家国情怀，让优秀本土文化在少年接力中代代相传。
2: 走进萧军纪念馆各个展厅，朝气蓬勃的小小讲解

解员有序值守岗位。他们身姿端正，精神饱满，以稚嫩清晰的语言细致讲述著名作家萧军的生平事迹、创作道路与精神品格，生动传播本土文脉与人文精神，让前来参观的游客沉浸式感受萧军文化的独特魅力。本次上岗的暑期小小讲解员均来自临海市各小学，为保证讲解质量，他们均通过系统岗前培训，严格考核后颁发聘书，正式上岗。小小

0: 训与实地上岗服务，不仅锻炼了孩子们的语言表达、临场应变和社会实践能力，更让青少年在传播红色文化、本土文脉的过程中厚植爱国家乡情怀，以少年之力传承经典、传递文明。
1: 少年有志，薪火相传。此次活动让青少年从文化倾听者转变为文化传播者，以少年之声讲好本土故事，传承经典文脉，进一步丰富了暑期社会实践内容，助力文明新风与优秀本土文化代代更续。
2: 英雄赴战场，忠魂永留存。全国战斗英雄钱安良以忠诚为炬，在烽火中照亮前行之路，用英勇拼搏守护家国安宁。今天的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第五季作品展播，就让我们跟随解放教育集团子明小学丁安迪的讲述，一同回望这位英雄的热血征程。
3: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是丁安迪，来自子明小学四年十八班。今天我要为大家讲的是全国战斗英雄钱安良的故事。一位从苏北沃野走出的铁血战将，在四平机场的烈焰与锦州城墙的裂痕中，用血肉浇筑出战斗英雄的丰碑。七十余年过去了，那段关于勇气与信仰的传奇依然在历史中铿锵回响，昭示着何谓向死而生的军魂。1925年，钱安良出生于江苏省阜宁县，18岁参加革命，因信仰坚定、作战勇敢，20岁便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7年6月，时任东北野战军第7纵队21师62团3营7连9班的班长钱安良，奉命带领全班突击四平飞机场守敌。机枪的嘶吼声中，四平机场的焦土被血浸透。面对国民党军疯狂扫射的机枪，钱安良身先士卒，在手榴弹的掩护下，勇猛夺下守敌一挺膛管打得通红的机枪。滚烫的枪管烙入手掌的瞬间，他听见皮肉滋啦作响，鼻腔里充斥着焦糊味，但他以钢铁般的意志强忍着钻心的疼痛，硬是拽着机枪向敌群扫射。被烫伤的手掌血肉模糊，他咬着绑腿布条草草包扎，带着战士继续冲锋，不到一小时就全歼机场守敌。战后9班被评为战斗模范班，钱安良荣立大功一次，并受到了东北民主联军总部的通令嘉奖。10月14日10时，总攻锦州的战斗打响，已是7连副连长的钱安良接到的任务是带领尖刀排越过小凌河，爆破城墙，攻入城内。信号弹撕裂天际之时，秦安良准确掌握战机，带领尖刀排越过河滩。此时国民党军的飞机疯狂地进行着低空扫射，子弹打在水面上激起密密麻麻的水柱。
4: 冲啊同志们，立功的时候到了！
3: 秦安良的喊声增加了大家的勇气，他们全然不顾炮弹炸弹不时在身边爆炸，顶着密集的火力迅速渡过50米宽的小凌河，又穿过300米的开阔地，直奔城墙。仅用7分钟就撕开城墙突破口，冲入锦州城。当钱安良率领部队向城内纵深发展时，在女儿街遭遇街心碉堡内国民党军的顽强抵抗。他沉着机智地指挥机枪火力掩护9班战士，成功炸毁了碉堡。国民党军四处逃散，随后他又带着尖刀排直插白云公园，最后与兄弟部队胜利会合。战后 钱安良荣获毛泽东奖章。

1950年，他被评为全国战斗英雄，并光荣地出席了全国战斗英雄代表大会。那些烫焦的掌纹、城墙的弹孔，渐渐被岁月抚平，但钱安良的故事却如燎原星火，在新时代的苍穹下愈发明亮。历史的记忆像一把永不生锈的钥匙，开启英雄对我们最深的期许。战火铸就的勇气成为后人心中永不熄灭的灯塔，让血染的奖章永远映照着共产党人勇担重任的

0: 近日，在浙江诸暨落幕的第27届全国学生数字素养提升实践活动现场交流活动中，古塔区占四小学张纯明、王恒瑞同学在王一楠老师的指导下，于数字艺术 3D 创意设计赛道脱颖而出，斩获全国组别最高奖项，并荣膺活动最高殊荣创新之星。作为辽宁省小学组该赛项的唯一参赛队，占四师生不畏强手，奋勇争先，凭借扎实的创新思维与过硬的实践能力，为辽宁省争光添彩，更是创下近年来锦州市在该项国家级技能竞赛中的最佳战绩。未来，学校将继续搭建多元化科创实践平台，鼓励学生敢于探索、勇于创新、勤于实践，持续挖掘潜能，培养数字素养与创新能力，为更多学子绽放光彩，书写学校数字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篇章。
1: 为落实暖景惠景举措，丰富景营文化生活，关心关爱民福景子女，近日，黑山县公安局组织开展景娃夏令营暨景营开放活动。本次活动邀请民福景及家属带景娃参与，以实地参观、现场互动的沉浸式方式开展教育体验。活动首站为黑山南关校校园禁毒宣传教育基地，在讲解员的引导下，景娃们有序参观禁毒展板、仿真毒品模型等展区，直观认识毒品种类与巨大危害。孩子们认真聆听，积极互动，结合真实警示案例深入学习禁毒知识，进一步筑牢防毒拒毒的自我保护思想防线。此次景娃夏令营活动形式丰富，意义深刻，切实做实做细了从优待警工作，增强了队伍凝聚力与归属感，同时通过红色教育的方式厚植景娃爱国情怀。下一步，黑山县公安局将持续落实暖警举措，凝聚警心力量，护航辖区平安稳定。
0: 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了。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0: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0: 你懂得可真多，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2: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0: 机票买了没啊？
1: 买了。
0: 去那边你住哪里啊？
1: 有人安排。
0: 有人接你吗？
1: 都说了有人安排了。不说了，我赶飞机走了。
0: 哎，身份证，身份证带没带啊？
1: 妈，你是不是要跟我一块儿去啊？走了走了走了。
2: 妈妈要上班了。
3: 妈妈，你要去哪儿？
2: 妈妈要去工作的。
3: 我要和妈妈一起去工作。
2: 你在家乖乖听爷爷话，好好玩，就是工作啦。
3: 哦，拜拜，我要去工作了。嗯，妈妈拜拜。
2: 拜拜。
1: 妈，你又偷吃了？
0: 就一小口。
1: 你怎么老是不听话呢？你身体什么样你自己不知道吗？
0: 胃有火，就一点点。
1: 一点点也不行啊。哎
0: 呀，不行哦。
3: 就要吃。
0: 咱们不是已经说过了吗？一天只能吃一个。咱们明天再吃好不好？
3: 不行，我就要吃。我要吃奶糖，我要吃奶糖。
0: 咱们不是说好了吗？一天只能吃一个。今天我们已经吃过了，对不对？
3: 我就要吃。
0: 来，真乖。我们明天再吃好不好？妈妈给你洗个大苹果啊。儿子，这怎么转啊？
1: 点这儿，转吧。
0: 转不出去啊，这怎么？
1: 我教你多少回了，哎，你怎么老记不住呢？点这儿，不是你转的什么东西啊？这都骗人的，别转了。
0: 这个怎么是骗人的呢？一二一推一进，
2: 来再写一个。你看这个三就像耳朵一样，立起来。
3: 耳朵，哎，啊，又也错了。
2: 没关系，我们擦了再写一次。来，坐直坐直。
3: 嗯，我不想写了。
2: 慢慢的，不着急。来，妈妈教你。
4: 曾经你是个孩子，现在他们成了孩子，爱要温柔以待。
5: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6: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我干什么呢？老范，
1: 我怎么知道？
0: 肯定是你偷走了。看，你手上的马。
1: 这边的马我吃了，你忘了啊？
0: 你放
1: 下。哎，别！这不是有个马吗？
0: 走。
2: 就这么看着，我妈跟一般人也没什么区别。
3: 反应上本来就跟大家一样，只不过是以前呢，一直做着一件特别了不起的事儿。
2: 他可不觉得了不起，他觉得都是应该的。不过现在也挺好的，他时而清醒，时而迷糊，我每天都好像有一个新的妈妈。
3: 那就好好珍惜当下啊。
2: 是啊，以前我很爱做计划，老想着三年要干什么，五年要干什么，现在才知道，生活就是一场你忙于计划之外的意外。最好的计划，就是过好当下。
3: 那如果按照你以前的计划，你现在在省城应该也是个副主任医师了吧？但是现在却在村里当一个村医，傻不傻？
2: 你跑来这里下基层？傻不傻？
3: 我觉得我不傻，有你这么一个好搭档，我很开心的。
2: 我能陪着我妈，我也很高兴。
1: 嗯，杨医生还认识你吗？
0: 认识，杨医生怎么能不认识我呢？
1: 现在杨医生不天天给你布置任务，养你闲得慌，鸡蛋不送了，龙奶奶也走了。也不用你天天照顾，海洋书记的宁夏经济也搞起来了，你呀，才有时间约我来下棋。
0: 杨医生有病我照顾，杨医生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嗯。
4: 乡亲们，我们能取得今天这样的成绩啊，我非常的开心和高兴。海书记到我们高耀村来转眼就是三年了，这三年来海书记干得怎么样啊？
5: 好，
4: 真是好啊，一路带着我们走过来，

0: 我开始啊，还觉得从上面下来的年轻干部啊，都有城市气，很娇气。可是我没想到，他带来了智慧，带来了干劲，带来了我们高要村的希望。乡亲们，这是党给我们带来的美好的生活，我们要继续跟着党的领导。
1: 把我们高要村建设得更加的好。好。好，下面，韩书记，你说吧。各位乡亲们，晚上好。3年前呢，我们种下了希望。3年后，也就是今天，我们到了收获的时候。这3年时间，感谢大家的支持、理解和包容。 我也要感谢上级领导、石主任、村委会的所有成员，没有你们的支持和培养，群策群力，就不可能有今天高耀村取得的成绩。我在这里，谢谢大家。今天我们还有一个人需要感谢。 他就是杨慧妮杨医生，大家都知道，也都应该记得，杨医生为了给大家看病，每来一个人，他就会送一个鸡蛋给他。大家以为自己占了便宜，可是杨医生只希望大家多吃一个鸡蛋，就可以多健康一点。今天。 也到了杨慧妮医生退休的时候，我希望大家用最热烈的掌声去感谢杨医生这些年的付出。还有一个好消息，虽然杨慧妮医生退休了，但是她的女儿柳医生，就是柳世兰，她将会接替。 杨医生的工作，继续在我们高耀村发光发热。我们今天的丰收庆祝活动正式开始。

0: 上回给你开的那个药，从明天开始每天一片，吃了3天以后找我来复查。好，嗯。
1: 哪个大呀？
0: 不着急，慢慢想。
2: 吃啦！
3: 哎，张医生，把牌呢？
1: 嗯。
3: 哎，真好。帮我倒杯水呗，渴死了。
0: 办公室连个水都不给你喝的。
3: 你杯水都不给我呀？对对对，摆对了。

0: 哎，我得休息会儿。
1: 我那微信步数已经连续一个月第一名了。
2: 只是这个月吗？不是年年如此，月月如此吗？
1: 那有一天我不干数据了，我肯定好好的大睡3天3夜。你看我干嘛？
2: 惨了，还不让人看了。
1: 啊，不是，我最近有时间才开始捯饬，效果这么明显。
2: 你是不是从来没看过自己的自拍，都不知道有多丑？
1: 什么自拍？
2: 给你找找啊。
1: 啊，这张，这张化肥刚到，让你看化肥的，没让你看我。这张是饲料喂的好，然后小慧长得壮，我让你看鸡的，没让你看。哎，这照片儿，一直留着呢。
2: 聊天记录没删呀、
1: 你准备留多久？
2: 这不是怕一直有工作吗？所以就一直没删，石主任的我也没删。
1: 你说你。不用掩饰，我懂啊，我懂。好，不问了，不问了，不问了，不问了，不问了，不问了。
0: 行。
2: 在这生活这么多年，还没有这么仔细的、好好的看过高瑶村，还挺好看的。
1: 我这个数据长得厉害吧？
2: 这跟你有关系吗？
1: 当然呀。
3: 我排出来了，
2: 妈妈真棒！
1: 杨医生好几天没认出你了，
2: 时好时坏的，现在认不出我的时间变长了。我总是在想，如果我当时能多回来陪陪他，可能情况会好一些。不过反过来说嘛。这样也挺好的，至少不用那么累，也不用每天担心我。每天无忧无虑，就像个大孩子似的。
1: 你看那个最亮的是什么？
2: 我怎么知道？我又不是学天文的。
1: 金星，但我叫它幸运星。以前。无论我遇到什么倒霉的事儿，白天黑天的，我都会抬起头去找他。找到之后，又跟自己说：“你看，星星还亮着，那明天一切都会好的。”
2: 难怪你那么乐观。
1: 我以前觉得，父母是恒星，子女呢是行星。无论我们走多远，最后都要返航的。其实你和杨医生。就是彼此的进行。世界那么大，只有你们俩成了母女。他抚养你长大，你照顾他到老，这是多么幸运的缘分呢！所以，就算他最后什么也不记得了，也没有关系，因为发生过的一切，已经足够温暖了。

看到窗边那两个人吗？那个穿拉染衣服的，就是你亲妈。

0: 我要，怎么买这么多东西？啊，我一直就想着给村里面更新一下台式机，再买一些办公用品什么的。
1: 你自己掏钱买的？啊，
0: 这不要走了吗？一点心意。不是还有一段时间吗？我也觉得时间过得快。
1: 什么时候？下周一，去单位报道。单位在哪儿啊？北京啊。那不能忘了咱们村啊。
0: 不会不会，你每个人我都会记得，特别是你，给我增加那么多工作负担，我可不会忘了你。你不会谁都没说就想这么？
1: 装酷的偷偷跑掉了。啊，主要是怕你哭着喊着不让我走。
0: 行。不过说真的，你别告诉村民了，我不想临走了，
1: 还麻烦他们。知道了。
0: 我看您刚才在这所门口干嘛呢？今天卫生局关于我妈正式退休的文件批下来了。 以后诊所门口，公示牌上就只有我一个人了。杨医生退休是个好事儿啊，你不一直想着这一天吗？就是觉得有点难受。其实很难想象，我妈一辈子都服务于村里，给人看了一辈子病，被需要了一辈子。
1: 突然不能给人看病，是种什么感觉？他自己现在清醒的时候也越来越少了，也不知道他会有什么感觉。
0: 杨医生他尽职尽责，已经完成自己的使命了。接下来，我也得站好最后一班岗了。
1: 刘医生，晚上。
0: 陪我数路灯去吧。数路灯？啊。我读书那会儿啊，村里都没通电，就更别说路灯了。也就是到我上大学那会儿吧，才慢慢零星的有一些。所以后来这一些都是你安上去的。对呀，
1: 这是我来这之后，自焦虑申请的点亮万星工程项目。 就是那次我和你妈送摇曳去医院看病，那次开的会。然后那次，也是咱俩第一次见面。你刚才数了多少了？
0: 110。
1: 110。

0: 行，结束。那送你回家还是去再溜达溜达？
1: 你想去哪？
0: 回家吧，走。
1: 还是。

0: 刷牙了吗？哈，
1: 刷牙。
0: 嗨，没事儿，吃完再刷，一样。
1: 先刷牙。
0: 难得今天不糊涂，走，刷牙去。真棒。只要先挤牙膏，我跟你一块儿刷。你看，我也要挤牙膏的。来，接水，接。哎，天冷啊，要接热水。先漱口，开始刷。里面，小时候你就是这么教我刷牙的吧？现在咱俩换，来，刷完了以后，帮您涮干净。好了，我看，干净了。好了，吃饭去，吃完饭陪我上班。
1: 你
0: 是医生，你怎么知道呀？又被你发现了。你也是医生，我都是跟你学的，你是我榜样。
1: 我不是医生。
0: 不是就不是吧。
1: 你是医生，
0: 咱不当医生。

0: 妈，你看这个指示牌有什么不一样？
1: 什么意思？
0: 意思就是呢，以后这儿我做主，你以后啊得听我的，就像小时候我听你的一样，只是咱俩呀，掉了个个儿。
1: 你是医生，
0: 你也是。

0: 那是什么呀？
1: 林珊，我来苏记了。
0: 我一会儿回来啊。

你看，这是我给石兰缝的。你知道咱们苗族人都是这样，要给女儿出嫁的时候缝一套嫁衣。我太忙了，手又慢，缝了好多年。我要缝完，我来不及了。我这边把它带来，有一些地方。 真的，你的手艺比我好，你替我给他缝完好吗？你要看着石兰出嫁。

0: 吹了，来，
1: 吹吧，
0: 把它吹了。
1: 哎，厉害！
0: 妈，你一定得好好的，咱们还得过70、80、90、100岁生日呢，到时候咱们回回都要吹蜡烛的，好不好？好。
2: 哎，笑一个，
1: 开心点。
2: 1、2、3。带我一

0: 这是干嘛呀？
1: 我来的任务差不多完成了，也算是不辱使命了。
0: 既然不辱使命，圆满完成了，就真的不跟大家伙打个招呼。
1: 现在科技这么发达，打电话、微信、视频都可以，没有必要非拘泥于某些形式嘛。
0: 你倒是走得潇洒，那你想过大家伙多难过没？
1: 我会常回来看你们的，常回来看看杨医生，看看你。这也是我家。陪我去个地方吧。

0: 没想到咱们高小村灯全亮起来这么漂亮，三年了，我还以为自己看不到了。
1: 这还不是要归功于我们的海大书记。高小村村民柳世兰在此谢过海大书记。
0: 就咱们俩，你瞅这么官方。
1: 你都不让大家送了，那我可不得代表大家表示表示。
0: 是吧？你打算一直做村医吗？
1: 不然呢？
0: 你想过去北京发展发展？
1: 去干嘛？
0: 我明白，那我回去再安排一下。
1: 你明白什么了，舅？
0: 我是说，我明白了，我再回去安排一下。
1: 哦。
0: 那这段时间你照顾好自己，养一生啊。
1: 知道啊。
2: 海书记，
3: 感谢海书记，
4: 再见，海书记。

给我最亲爱的女儿，见信好，我的石兰。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妈妈可能已经忘记自己，忘记你。不过没关系，你一定还在妈妈身边，我们还是会每天在一起。第一次见到你，没有征求你的同意，就把你变成了我的女儿。人生充满了各种奇遇，妈妈从来都没有想过会有你这么可爱的女儿，也没有想过有一天妈妈会忘记你。每一天，你都在教我怎么成为一个更好的母亲。你教得不错，但是妈妈学得不好。在你的小日记本里，都是对妈妈的不满。妈妈也知道你最大的委屈就是妈妈总不在身边。兰兰，你知道的，妈妈是一名村医。妈这一辈子最满意的，也是成了一名村医。虽然妈妈这个工作让小小的你充满了委屈和不理解，妈妈也缺席了很多你最重要的时刻。妈妈很内疚，妈妈可能没法再弥补了。但是你长大了，你也成了一名医务工作者。妈妈知道，你对妈妈的理解肯定增加了。记不记得妈妈给你唱那首《小小的雨花》时，妈妈就是那一颗小小的石头，静静地铺在路上，给人们垫垫脚，能帮到他们一点点，妈妈就很快乐了。妈妈很想你，就算妈妈忘记了现在的你，你永远都在妈妈最深的记忆里。每一天，你都在妈妈的心里。我爱你，我的女儿。

为什么必然是非黑即白的二元对立？不如收起咄咄逼人的气势，敛起毕露的锋芒，不需要有太多的压迫感和侵略性。好女子要有自己的软智慧，落落大方，宠辱不惊。温柔并不意味着妥协，我们要在安静中不慌不忙的刚强。这个故事讲的是什么呀？

很高兴以全新的身份啊，再次回到咱们高考斯跟大家见面。再次感谢大家在我当第一书记的三年里面给我的支持和信任，让我们完成了脱贫攻坚战第一阶段的胜利。这次回北京，我考察了很多项目，结合我们高考斯的特点、地理位置，还有大家的情况，最终我选了一个新的项目。我打算在咱们高校村建一个养老院。等养老院建成了，我就不走了。我打算把我父母也接过来，到时候就麻烦你了。

0: 我们的故事是我们创作的一个核心。
1: 很多的事情是站在对方的角度在看。如果比方说站在你的角度啊，我是医生，你们来看病就好了，对不对？不是说我非得要怎样怎样，但是呢，你站在对方的角度去考虑，他们愿不愿意？他们能不能接受？他们能接受我用什么样的方式讲给他，或者是做给他？我觉得这个太重要了。
2: 得将心比心，然后以心换心的一个方式，大家才会慢慢去理解你。
3: 我无所畏惧。
4: 我作为一个小小的职位，我就做不了大事，做不了大悲，最起码我可以给你筛查个胃病。记得舍得那尊重，舍得那关心，很多很多，改变了一切都改变了。
3: 种在心里，这一刻
5: 我在硬生生生的他，
6: 生完三天就开始看病了。那您背着他出门是什么时候开始？
5: 走这三十几天。
4: 你不要哭妈妈，我告诉那些了，这是不容易，我感谢你。

0: 妈，咱开超市的手续都准备好了吧？
1: 那咱不得找个人啊，要不然不定来回得叫咱跑多少趟呢。我都这么大岁数了，浪我一顿我可受不了。哎，你问问你二叔他外甥女儿他对象的妹妹好像在这上班，都是亲戚，能照顾照顾。
0: 好好好，我这就打电话。好了，妈。

0: 我找完人了。
1: 大姨您好，您这个手续呢还差一份复印件，在大厅门口就能复印，其他的都给您办好了。
2: 这一趟就都办完了？哎呀，还是亲戚好啊。
1: 啊，亲戚？
0: 哦，同志，我妈是怕。
1: 啊，大姨，窗口服务呢体现城市文明，所有来我们这办事儿的

0: 烈火淬炼，冰水打造。好家风像一把锁，历经时间和锤炼，好家风，好门风，佳节时分上好锁，廉洁家风来把门，欢乐中国节，廉洁好家风。
1: 如果可以再选择一次，
2: 多少遍了，不要在床上吸烟。
3: 电动车不能推下来呀、啊！
2: 在这充电多危险，你知道吗？
4: 电暖气上晾衣服是会着火的。
5: 别多管闲事儿，

0: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1: 我是刘庄连，第6500零5名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观众朋友。

0: 说着了啊，那几个头部主播都没来。
1: 那几个都是见光死的，怎么可能来见好吃的？
2: 倒计时，十，
0: 好表现啊，小东，就看你的了。
3: 六、五、四，
1: 放心吧，我是有备而来。

0: 跟粉丝见面的时间，让你豆包吧。
1: 开什么玩笑啊！那粉丝也来了，我怎么跟他们交代啊？
0: 这是公司的决定。你本来就是替补，我早就跟你说过了，让你张指导同学孙海天把豆包借过来拉拉人气。哎，你就是不听。
1: 用不着，用不着。我还不是一群苍蝇沾毛的惹的。不就是年度第一嘛，两年前我就拿过了，那时候孙海天他还什么都不是。

0: 不吃白不吃，哎呀，这日子美的，这才叫向往的生活嘛！
1: 向往啥呀？
2: 打个牌都跟做贼似的。好，
3: 你确定他不在附近吗？他不会躲在什么地方突然就冒出来吧？
0: 瞧你点出息，是不是瞎跑胆儿了？
3: 那可说不好，回回都被他抓住。有时候我真的怀疑啊，你说他是不是有特异功能？

0: 你说，哎，四七姐姐，我们不去收橘柚啊？哎，
1: 四七来了，你看我们这毛的，这都没看到你。哎，把门给我把麦闭了，把麦闭了。
0: 对，那个四七啊，你辛苦了，我先。我问你们话呢。啊？怎么不去收橘柚？啊。真给你脸了，
1: 小李，你说你年轻力壮呢，就不能主动点吗？
2: 是收橘柚重要啊，还是卖货重要啊？我觉得卖货啊，肯定是卖货重要啊。这直播卖货也是四七让搞的吧？
1: 我就是一双手，我忙得过来吗？我
2: 这些天总是下雨，要不赶紧去把橘柚收了，回头都烂地里，
1: 那损失不都是自己的吗？
2: 啊，对对对，哎，四七啊，你消消火啊，你也看到了，我们一直在卖货呢。再说了，你看都快下雨了，都没收摊儿，就我们家呀。
3: 这个收橘柚归小雷他妈，啊，然后我是卖货，啊，分工明确，全力配合你黄助理工作。
4: 全力，一直在卖货啊，
3: 是，
4: 还挺有创意哦，扎着堆卖啊。
2: 人多力量大，
3: 人多力量大呀。
2: 对，我们就是让客户们知道，我们一直在努力的发展集体竞技。
3: 说的对，
1: 我们已经很努力了。
5: 来，继续发展进去，继续。好，好，好。四七姐姐，你可千万别误会，这个是我的。
3: 小小年纪怎么不学好呀？快去写作业。
1: 哎呀，这个直播还是挺好的哈，都学会表演了都。
0: 不光是李叔让来的，
6: 四七，注意你的身子啊！
0: 啊，对对对，你是黄村官、黄助理、黄大柱人民党员、爱人民。
1: 不是我们想偷懒啊，我们家里太大了。你说你搞那个精品农业，搞了一年，那田菊柚的产量翻了一番，这一千多吨啊！我们这四个人，四个劳力忙得过来吗？这摘不完呀！
0: 不吃饭，不睡觉也摘不完呢。
1: 啊，
0: 我心态都崩了。别说摘不完呢。
3: 就算摘下来了，也卖不上价，下车弄啥呀？还不如在这打个麻将，享享清福呢。然后，一颗鸡蛋换一张牌，把你们兜里的牌都给我拿出来，放那桌上。哎，现在立刻去收橘柚。
7: 如果你还是不肯去找孙海天，我也不能勉强你。但是作为经纪人，我必须提醒你，你的合约下个月就到期了，这也许是你最后的机会了。哈哈哈，小东啊，我可算把你等来了，快进来吧。
8: 小东，哎，你小子够狠心的啊！这么长时间都不害怕我，什么意思啊？是不是怕打扰你吗？
7: 少装了，这么多年你一点没变，还是那么能装。来坐，喝口茶。
8: 你这跟视频里不大一样啊。
7: 这不是为了接地气吗？我楼上单独装了个工作室。

0: 跟普通公寓是一样的，免得让粉丝产生距离感。不瞒你说，这两年宠物经济实在是增长得太快了，广告多的我都见不过来了。来喝茶。
1: 我其实这次来呢是有件事儿想跟你商量一下，就是那
0: 见猫是吧？顾姐都已经跟我说了。啊，
2: 没事啊，要是不方便就算了，就是他让我来。
0: 小东，你的情况我很了解，你老家在山里，父母又走得早，从小跟着奶奶相依为命。你最大的愿望就是赚了钱，把奶奶接进城跟你一起生活。你别看你在视频里活得跟个成功人士一样，那其实都是你装的，你心里压力也很大。
2: 其实我老家也没你想的那么差，好歹也是鱼米之乡，有房有地，吃喝不愁。
0: 你看你还跟我装，老家真的那么好，干嘛不回去？
3: 之乡啊，那都是多少年前的事了。这十年来，我们村的农业产值直线下滑，一年比一年低。各家的收入基本都是靠在外打工，虽然表面上吃喝不愁，可村组织已经连续五年收入为零了，这根本就没有机会去发展建设嘛。这就是典型的集体经济薄弱地区。
4: 也是，我记着啊，两三年以前就说在村口修个公共厕所。你看到现在也没修起来，我跟你说句实话，我都不爱去。
3: 还不光是没钱盖厕所，没钱修公路，现在村民们的贫富差距也越来越大了。就好比我们村那李放平，平时他们家全靠他弟弟在外打工赚钱，可是他弟弟去年不是出车祸了吗？他们家经济来源就断了。像他这样的还有好多呢，你说要是不把农业收入提高上去，他们以后靠什么生活？
4: 你说的都对，但是咱也得考虑实际情况吧。你看啊，云川村在籍人口8000，常住人口不到100，而且大都是老人和孩子，靠这些人发展农业改变现状，啊，这也太难了吧。
3: 所以我来找您求助啊。现在田局又正好是进入了收获季，可是我们村里人手不够啊，要是完不成采摘怎么办？
4: 那我也不是孙猴子呀，我说变，人手就来了。
3: 我相信，你一定有办法的，李欣。
0: 小东，我知道这些年你过得挺不容易的，你有你的难处。虽然说豆包是我的命根子，但要是连这点忙我都帮不上，那还能叫兄弟吗？

0: 先生，你看，哎，你看，你又见外了。不过以后这种事儿啊，你可以直接找我，不用通过经纪人。明白，明白。那咱们就把合同落了吧。要是有什么不合适的，我马上来。还签什么合同啊？都说了不是外人，都是自己人。还信不过你吗？
1: 你这意思是
2: 直接把猫带走，带走。
3: 走吧。
1: 根本就没签，他说用不着。
3: 是啊，我也没想到。那他突然这么仗义，是我错了？不能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哎，
1: 怎么了，顾姐？
3: 没什么，就是有点意外。小东，你尽快拍完视频，把猫还回去，免得夜长梦多。豆包可不一般。
1: 一旦出现什么问题，咱们可赔不起。你放心吧，我肯定把它看好了。嗯，没什么事挂了啊。奶奶，
4: 那是你养的猫啊？
1: 这位呢，是我的新搭档，你别看。

0: 那小子现在可火了，我就指着他发财了。哎呀，小豆，你现在还不如他招人喜欢呢。哎，
1: 这东西咱俩具体说不清楚，您放心吧，等我赚了钱，在市里面买一套房子给您接回来住，咱们一起啊。
0: 我哪也不去，哪儿都没有家里好。家栋，奶奶跟你说个事儿啊。
2: 今年呐，咱们这儿不是田鸡就大丰收了吗？镇上补贴，大伙回来占用。
1: 一天300块钱呢？
0: 你是不是想考虑一下，小东？
2: 您别逗了，我哪有时间啊？
0: 我劝你啊，你也不许去。
2: 我看最近咱们这边老下雨，到时候摔着得不偿失了。咱们家有我，不缺那点钱啊。
0: 我，哎呀，好了好了，你别管我了，管好你自己啊。
3: 您别去啊，我先挂了。今天下午，几位朋友到我家里来做客，他走的时候，我才发现，豆花不见了。我真的不想怀疑他，但是就算我问他，他也不会承认。 我现在脑子很乱，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希望你们能够帮帮我。

0: 道的啊？一下就叫回来这么多人，四七，这真有你的。哎，
1: 不能高兴得太早，这些工钱都是镇里预支的，都记账上呢。再加上这一年来，政府为了支持咱们搞精品农业，前前后后投了上百万，我这压力就跟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大。
0: 别想太多，咱们的田局又质量这么好，根本不愁卖。连这几个老姑爷都被你抓来了。我要没记错，老宋这辈子恐怕都没下过地。干啥？干活。这是。子晴，还是你这个支书助理有办法，比我这个支书强多了。
2: 哎，老宋，你这背着个筐去干啥去啊？
3: 田局啊。
2: 你啊，亲自开啊？你会吗你？
4: 我说你烦不烦呢你啊？
2: 哎，你说呀、啊，你这连橘肉都沾上了，那离卖货还远吗？
4: 卖货是不会卖货，这辈子也不会。反正孩子们都回来了，我家随便摘点给孙子孙女吃，不行啊？
2: 这还嘴硬？我是一个人吃饱了全家不饿，不像你们家。是咱们村里的种植大户，那还指着橘肉养家糊口呢。
4: 你挖苦谁呀？就指这个，早就饿死了。
2: 也是哈，这个收货商给的价钱，小年一斤能给到八毛到一块，这今年是大年，那能给到五毛那就不错了。那咱们种植户啊，忙活这一年，这最多能挣个几万块钱，那少的呀，连一斤一万块钱都挣不到。这刨去成本啊，种的越多是越不划算，没意思啊。
0: 胡闹，你这就是异想天开。
1: 要是不把收货商赶走，他们就不会好好卖货。
0: 那你也不能断人家后路啊。
1: 可是我们已经没有时间再去慢慢引导了，销售环节直接决定了整个精品计划能否实现。要是再这么下去，我们这一年的努力全白瞎。田局又是我们云川的支柱产业，镇政府为了扶持我们搞精品农业，不仅拨了专款，还派了技术人员来改良品种，提升品质，还给每家每户都发放了直播设备，让我们成了全镇第一个完成电商平台建设的村子。现在万事俱备，如果仅仅因为他们不配合就把这事搞砸了，那我们怎么向大家交代啊？
0: 那你说不卖给收货商，那要全烂在库里怎么办？你负得起这个责任吗？
1: 您就放心吧，不会浪费的。嗯，

0: 我们会对甜橘柚进行分级管理，严格把关，筛选出精品级别的橘柚，再贴上云川甜橘柚的商标。我们走网络直销，统一单价。那些挑剩下的和卖不出去的，我们就全部处理给食品加工厂做原材料，不能给收购商留下任何混淆视听的机会。
1: 可是卖给加工厂比卖给收货商还便宜，一旦直销计划折了，那这个损失谁来承担？
0: 您放心吧，我自有办法。咱们云川地少人稀，没有以量取胜的条件，想要发展，想要振兴，只能靠精品农业和网络直销。
1: 思琪啊，我理解你的想法，也一直都很支持你搞精品农业。可是这个计划真的有可能在短期之内迅速实现吗？
0: 消除集体经济薄弱地区的任务周期就是1到2年，别的村子都可以，我们凭什么不行？
1: 那要村民都不配合，你就是想着再美也白瞎呀。
0: 哼，那我就偏要美成花，美成天仙给你们看看。
1: 思琪，你可不要乱来啊，你这么干会得罪村民的。
2: 这么快就拍完了？我今儿还有事儿，就不请你进去坐了啊。
3: 小芳，
2: 既然不想帮我，为什么不直说呀？
3: 你要是直接找我，我一定会跟你直说的。可惜你不是。你是找了顾姐，她也是我经纪人，我怎么可能不给她面子呢？小东，所有的合作都是建立在互利的基础上的，我帮你，我能得到什么呢？这位老同学，我再送你一句忠告：想要翻红，还是得靠你自己。
2: 没家了。班总，不送了。

不吃眼前亏，快跑！就算这次跑了，他们下回还是会来堵你。人只要逃跑一次，就可以一直逃跑。

0: 你跟我合作是得不到什么，但至少不会失去到。作为老同学，我也给你一句忠告：翻红不容，过气那可太快了。
1: 是，我承认。 你们云川村田局又得品质是比别的地方好，要不这样，我再多加一点，六毛，一分钱都不能再多了啊，封顶了啊！
2: 这也太低了吧？
3: 不行，
1: 不行，那你说个价，
3: 8块。
1: 时间，
0: 1斤，
1: 1斤，你疯了吧？
3: 你爱收不收吧？
1: 哎，我今天就不收了。
0: 那你不收你就走啊，别让我再看见你啊！
1: 拜拜。
3: 啊，拜拜。老唐，哎，在。你知道今天我为什么叫你过来吗？
4: 不知道。
3: 你也别紧张，我就是想让你给大伙带句话。我们村今年的目标是要在网上卖出1000吨精品田菊油，每斤单价不低于8块。 如果完成任务呢，我们全村一起发财。那完不成怎么办呀？那也不用担心，村主任和村支书会帮你们想办法的。但是，明年任期一到，我就引咎辞职了。哎呀！恭喜你啊，思琪。
5: 思琪，恭喜你啊，又得第1名了！
6: 没有想到，在我彻底得罪村民之后，竟然成为了全镇村民满意度最高的村官。
7: 黄助理，你可千万不能走啊！
8: 思琪啊，你可不能走！你要走，我们家小罗一公哥就完蛋了。
7: 那公哥一完蛋，我媳妇就……
9: 黄助理啊，那我们家的高级池还等着你帮着改良呢，他不能走啊！

0: 我到底要怎样才能够呢？
1: 哎呀，魏主任，
2: 其实对于大学生村官来说呀，很重要的部分是村民打分，能让村民满意，你已经是一个合格的称职的好村官了。其他的事情咱们慢慢的来。
1: 我的标准跟您正好相反，只要银川不在垫底，我宁可他们对我不满意，给我打低分。
2: 哎，我知道你回来是想创业，振兴乡村。但凡事要稳扎稳打，慢慢的来。世间万物都有客观规律。云川村是咱们全镇常住人口最少的村子，一步一步走到今天，那是很不容易啊。
3: 依我看呀，你不如就……顺其自然吧。
4: 小豆，请你不要再联系我了。合约到期前，公司对你不会再有任何的工作安排，而我也不会再去干涉你的行为。就此别过吧。
5: 哎，赵哥，我开车呢，不好意思啊，一会儿回您。
6: 不好意思管用吗？你都3个月没交房租了，我再给你最后3天，不然就换锁，把东西全都给你扔出去。
5: 咱们。
1: 认不认识这是什么呀？
7: 这不老庞吗？
8: 像你爹。
9: 哟，思琪啊，你的画工可不怎么地呀！啊，听说你弟弟图南是个画家，你怎么没跟他好好学学呀？
1: 都不认识是吧？这是脸。这个都能认识了吧？上个月全镇各村的电商平台销售总额，云川村不仅光荣垫底，甚至连其他村的10%都达不到啊。你们知不知道外面的人怎么说我们云川的呀？天时地利政策好，就是不珍惜机会。
10: 这才听得都像熟。
1: 我宣布，从今天起，我会根据每家的实际情况指定销售任务。要是完不成指标的，一律单独教育。
7: 教育？是什么教育？
1: 唐金山。
11: 哎，人在。

0: 上个月才卖出两只跑山鸡，他不是没你吃的多吧？
1: 不是我那个，上个月我们家亲戚来了，我得照顾他，那个啊不方便。
0: 李邦平。销售记录零。我看您这不是放平，您这都躺平了。
2: 子杰，给你李叔留点面子啊！你知道我这嘴笨，我哪会卖货呀？
0: 宋大富，
3: 哎，我这只耳朵怎么又犯了呢？
2: 起来！
4: 哎，你看，不好了，你快去果园看看吧。
0: 我先去一下啊，小林那儿，等我一下。
5: 过去了，
6: 别打扰他。

0: 如果能回去，我自己，我自己回去。
1: 我想自己走，我想自己，我自己，我自己，我自己，我自己回去。你看我自己回去。
0: 行行行行行，我叫车去。
1: 我还治不了你了。
2: 长得特别像那个主播，
3: 叫什么来着？那个，对了，李佳琦。
4: 我就是云川本地人，能不能麻烦您把我和我奶奶捎回去？谢谢。
3: 啊哈，
2: 帮助老人义不容辞，但是我这还忙呢。
5: 怎么不开大车呀？
3: 那是冷藏车，生鲜也是分级别的。你又不是什么山珍海味，我怕你够不上。
5: 哎，你这话说啊，我这……
0: 怎么了这是？
2: 没事。没有，没啊。
0: 真没有。那

0: 怎么这一次没开车回来呀？你上一次还开着车呢。
1: 啊，我这车不是太破了吗？我想换一个，给卖了。
0: 卖了？
1: 卖
0: 了。说卖就卖了。
1: 嗯。
0: 哎，等我赚着钱了以后，买房，买大房，把您接过去享福啊！这怎么又改成换车了？
1: 哎。
2: 算了算了算了，出小区。

0: 2000块你就闹成这样，至于吗？
1: 黄助理，你说的轻巧。我在外面，我得干多少活才能挣够这2000块钱啊？他可倒好，什么活都不干，一天到晚就知道打麻将输钱，败家子。要不是为了儿子，我早就跟你离口。
0: 对小雷那更是没话说呀。反正，我就相信老唐一定是一个顾家的好男人。
2: 不就是2000块吗？咱说。

0: 小时候就觉得我不如他，可他现在真的跟我没法比。我有几百万粉丝，公司都抢了要了。您再看他，八岁开始就没。
1: 琪姐。

0: 你说他刚才不是在这儿吗？你看。
1: 平时像村官都多大需要坚韧，村里的胆子不破群进。那如果是就是在村里工作，您觉得有一帮中小学问题或者困难，那个会很感动吗？因为你毕业了，脸上做的可能就是事情是比较，应该说比较好的事情，所以会受欢迎。但有些事情的话，那个真的是你工作会很难。其实他们不理解，自己付出了很多努力，但是得不到他们的理解。哭了这个过程。

出新时代的戏剧。我对于这个戏最大的期待大概也就在这儿了。我觉得也是我们作为青年团体去完成一次创作所最大的价值。

0: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26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
1: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作品展播，历史荣光，全国战斗英雄钱安良。
0: 近日，由中铁十一局承建的锦州医科大学新校园建设项目迎来建设重要节点，多栋主体结构全面封顶，标志着该项目建设。
2: 该项目为辽宁省重点民生教育工程，工程总建筑面积超17万平方米，建设内容包括图书馆、公共教学楼、医学基础实验教学中心、学院楼、综合服务楼等26栋建筑及配套设施，致力于打造生态化数。
3: 我们承建单位以建设优质工程、阳光工程为目标，着力打造安全质量示范工程。下一步，我们将持续配足各项资源，精心谋划，顺利完成新校园建设的各项任务。
2: 该项目建成后，将大幅提升锦州医科大学教学科研硬件水平，优化育人物区域卫生健康事业和经济社会发展。
4: 随着图书馆最后一块顶板混凝土的浇筑啊，我们锦州医科大学新校园建设项目的一期工程主体结构全面封顶，这样是我们这座未来的医学殿堂，从背呢是建设一所高水平应用型的医科大学。后续我们将继续与各参建单位通力合作，
0: 优质资源特邀志愿者教师推出暑期公益运动课堂，引导青少年走出家门，科学锻炼，度过一个健康充实的假期。每周二周四下午，辖区内室内运动场所便化身为孩子们的运动乐园，奔跑声、欢笑声此起彼伏。
2: 据了解，公益课堂全程免费，特邀专业体育教师授课，教学方式科学有趣，贴合不同年龄段青少年的成长。
5: 志愿之心，直面成长路上的每一次挑战。
2: 社区志愿者全程守护，每堂课都有志愿者轮流值守。暑期公益面向零基础青年群体，紧扣太和区1+2主导产业体系发展需求，以走进园区、走进企业、走进岗位产业、神工半导体、百威啤酒、中科天域数字科技等重点企业，近距离了解新材料、半导体新材料、装备制造业。此次活动的成功举办，让广大青年学子近距离感受家乡产业的脉动，厚植故土情怀，在他们心中埋下投身家乡建设的种子。
6: 太和区青年人才训练营是为广大青年学子搭建的深入企业产业一线的
0: 小学生化身文化传播使者，义务为游客讲解萧军事迹，讲述本土文脉故事，厚植家国情怀，让优秀本土文化在少年接力中代代相传。
2: 走进萧军纪念馆各个展厅，朝气蓬勃的小小讲解员严格考核后颁发聘书，正式上岗。小小讲解员们除了担任临海市萧军纪念馆假期义务讲解员外，还将立足
7: 员上岗活动是青少年实践育人的生动举措，

0: 锦州城墙的裂痕中，用血肉浇筑出战斗英雄的丰碑。70余年过去了，那段关于勇气与信仰的传奇依然在历史中铿锵回响，昭示着何谓向死而生的军魂。1925年，钱安良出生于江苏省阜宁县，18岁参加革命，因信仰坚定，作战勇敢，20岁便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7年6月，时任东北野战军第7纵队21师62团3营7连9班的班长钱安良，奉命带领全班突击4坪飞机场守敌。机枪的嘶吼声中，4坪机场的焦土被血浸透。面对国民党军疯狂扫射的机枪，钱安良身先士卒，在手榴弹的掩护下，勇猛夺下守敌一挺膛管打得通红的总敌。战后，9班被评为战斗模范班，钱安良荣立大功1次，并受到了东北民主联军总支持。钱安良准确掌握战机，带领尖刀排越过河滩。此时，国民党军的飞机疯狂地进行着低空扫射，子弹打在水面上，激起密密麻麻的水柱。
1: 冲啊，同志们！立功的时候到了！
0: 就撕开城墙突破口，冲入锦州城。当钱安良率领部队向城内纵深发展时，在女儿街遭遇街心碉堡内国民党军的顽强抵抗。他沉着机智的指挥机枪火力，战后钱安良荣获毛泽东奖章。1950年，他被评为全国战斗英雄，并光荣地出席了全国战斗英雄代表大会。那些烫焦的掌纹，城墙的弹孔，渐渐被岁月抚平，心中永不熄灭的灯塔，让血染的奖章永远映照着共产党人勇担重任的挺英担当。
2: 战四十生不畏强手，奋勇争先，凭借扎实的创新思维与过硬的实践能力，为辽宁省争光添彩，更是创下近年来锦州市在该项国家级技能竞赛中的最佳战绩。未来，学校将继续搭建多元化科创。
3: 本次活动邀请民辅警及家属带警娃参与，以实地参观、现场互动的沉浸式方式开展教育体验。活动首站为黑山南关校校园禁毒宣传教育基地，在讲解员的引导下，警娃们有序参观禁毒展板，发爱国情怀。下一步，黑山县公安局将持续落实暖警举措，凝聚警心力量，护航辖区平安稳定。
4: 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了。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
5: 你懂得可真多，
6: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7: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8: 营商环境优，发展底气足，
9: 聚力打造最佳口碑省。
10: 在这里，只剩蓝天苍穹。这里，共享尊崇荣光。

赴宫殿，他们冲锋在前，为了搭建梦想的舞台，让健儿们的绽放更加绚烂，他们用挑重地方，把平凡的小事、实事、好事看成不平凡的事业，汇聚点滴。